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

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十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3个10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

刚刚那三支箭都是十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十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八环，而且这个八环几乎是快到七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二号把十环。

0: 散发。
1: 嗯，
0: 一个酒环。
1: Well, that final arrow for Alexis Ruiz, just a few millimeters away from the tendering there, could have been the second perfect.
0: 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而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啊，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呢。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2: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嗯，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嗯，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十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十环才可以获胜，哦，九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十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十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十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莫

0: 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吉拉尔这一剑又是一个内十环。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呢，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28领先。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9环，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9环。在复合弓的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10环。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漂亮，调整得非常快啊，10环。
1: 9环。
0: 加莱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进入到第4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

0: 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十环。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十环的成绩。同样是十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箭，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九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啊，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啊。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弗洛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

0: 到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being able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美职篮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总决赛第二场的较量啊。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圣安东尼奥主场输给了纽约尼克斯队。其实这对于马刺队来说呢，多多少少让很多人感觉有一些些意外，但是对于尼克斯队来说，在这个赛季他们确确实实打出了非常多很强硬的比赛。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第四节还有两分多钟的时候，马刺仍然领先，但是之后尼克斯队打出了一波11-0，从而将整个比赛收下。这应该是我们在这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开始的时候能够看到的双方打得最为强硬的一组对决。而且在比赛当中几乎大家感觉不到裁判对于比赛有任何的影响，给了球员更多的自主掌控比赛的过程，同时呢也打得非常的流畅。应该说很多球迷朋友都觉得这组系列赛的对决看得还是非常过瘾。那今天第二场比赛要开始，那马刺会做什么样的调整？一般输球的队伍呢要先进行调整。从我们拿到的出场名单现在看，两人球队的首发阵容和上一场比赛没有做任何的变化。那么今天李克指导做客演播室，您觉得对于马刺来说，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他们应该汲取一些什么样的经验？这一场比赛，名单现在没有变，但是从打法上，从整个今天在对阵尼克斯的时候，有一些什么要注意或者有针对性调整的？
1: 其实上一场比赛，我觉得就是马刺打的还是不错，只不过最后两分钟的时候，他们这个收尾不是很好。那我们说年轻的队伍，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特点。比较敢打，比如说文班亚马、哈珀尔，包括卡斯尔啊，都表现非常不错。但是呢，就打到核心时段、关键时刻，你到底是以谁为核心来去处理球、去攻击球，然后每个位置都很明确的啊，把它当做核心来去使用。这个我觉得是马刺，这是要去改变和明确的。你到底是文班亚马还是福克斯，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放在合适位置，这个很重要。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他们整个的常规时间的这种打法也好，操作也好，对于攻防的这种要求啊，包括他们现在已经磨合的程度，包括他们这种自己参赛的习惯都非常的不错。但是呢打的关键时候必须要去除了明确人以外，还要明确战术和打法。就是我要及时的找到场上的一个有利点啊，不管是文班的低位也好，面对篮也好，那还是福克斯的挡拆或者说空切也好，那必须要明确。因为打到关键时刻，你每一次处理球可能在没有球权、没有前场篮板的情况下，很快就能给对方反击。而且确实尼克斯也是打到关键时刻最后连续的得分，他们很清晰很明确的把球交到布伦森手里，
0: 对，
1: 而且效率非常的高非常的高。那第三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都说团队篮球啊，就是每一个人都发挥作用啊，可能你守住了核心，守住了主要球员，其他位置站了出来。那但是我觉得就是打到关键时刻不仅仅有团队，还得有个人，还得有个人。而且我们再分析福克斯，福克斯的得分虽然不多啊，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他来到马刺之后一直在做奉献。他之前场均30分40分的水平和能力，他不断的他扮演一个组织者。但是恰恰上一场比赛需要他去得分的时候，他明显没有找到这个节奏。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他要打得更灵活一些。
0: 刚才李克指导提到福克斯上一场比赛得分没有上双，对于他来说整场比赛的手感并不是特别的好。其实刚才李克指导说过，他在国王的时期拿30分40分，甚至于福克斯那个时候被称为关键先生、第四节先生，往往到第四节最需要得分的时候，他会挺身而出，会帮助球队拿下很多的分数去终结比赛，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上一场比赛关键时刻需要他的时候，他并没有能够挺身而出。这就是我们说一个球员你来到了一个新的球队之后，可以去做很多的调整，可以去做很多的改变，去为球队做一些牺牲或者贡献，去改变自己。但是你不能放弃自己，就是我不能放弃自己能拿30分40分第四节能挺身而出的能力，而全身心的投入到组织

0: 当然我们不是说要求一个球员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你关键时刻你必须要有杀伤能力，你要有出色的得分能力，你才能更好的梳理球队。而这边我们看到布伦森在上一场比赛第四节拿13分，整个表现非常非常的出色。布伦森尽管在前两节的整体手感上半场的表现没有那么抢眼，但是这是他本赛季季后赛的第6场30加。布伦森到第四节关键收比赛时刻这种超强的得分能力，现在是整个尼克斯队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杀器。那么对于马刺来说，这场比赛如何针对布伦森，尤其是如何到下半场针对布伦森，这到下半场来看，上半场马刺能不能获得一个更好的开局。
1: 对，
0: 那么0-2输掉那是不可能的，对于马刺来说那是无法想象的。
1: 反正这场是不太好打，
0: 肯定是不好打，
1: 不好打，因为你第一场就输了，然后要尽快去适应，就像星宇所说的，要找到这个平衡点。不管是福克斯自己还是其他位置上，因为福克斯在国王的时候，他的很多的出手和手感是用球权来堆出来的。
0: 对，
1: 那他那个时候球队的情况、成绩，可能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但现在总决赛的舞台并不一样，那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0: 没错。
1: 马刺
0: 队此前6次总决赛经历从来没有输掉过第一场，这一次是他们第一次在总决赛当中输掉首场比赛，而且是在主场。有观众在指，但是在那一刻脚踩线的时候，布伦森并没有控制球。马刺队打得很快，这场比赛文班还是在弧顶的高位啊，这球给了上半场。马刺队今天增加了更多的突破分球和对篮筐的冲击。上一场比赛开局的一段时间，马刺更多的是在外线进行投篮的尝试，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开局的2个回合，马刺已经有3到4次的突破了。
1: 还是要打自己的优势，然后给尼克斯的压力，有的是低位，有的是突破，有的是冲击篮筐，不一样。你要从第一分钟就开始，给对方很难受，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第一场是尼克斯赢了嘛，所以这场比赛肯定也是希望马刺做出一些调整和变化，然后打得更加有攻击性。因为你积累到最后时段，可能每一丝体能也好，或者说信心也好，都是这四节比赛的努力出现的这种相应的变化。不错，但是呢，我们看唐斯这个侧应点出球很快。是关键时刻，或者是常规的阵地进攻的移动，那尼克斯很明确，就是以布伦森这个点来发起点，然后其他位置就很清楚，也会针对对方的防守、布伦森的持球来做相应的接应点啊、路线的移动。这样的话呢，就五个人能形成统一，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对于全场和阵地的衔接，包括前场篮板球的控制，你看，就是那边2-2的时候，就唐斯马上就拉开空间，然后准备退守，包括做第二个接应点，然后到弱侧去形成进攻的延续。

0: 像一个双高掩护。宁斯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
1: 一般年轻的队伍遇到这种夹击

0: 击啊，或者说比较强悍的防守形式会犹豫，会保护型的这种后撤。但是我们看马刺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几个外线遇到这种强压式的防守都很直接和努力，坚决地去过人冲击篮筐，
1: 无球掩护之后福克斯下线突破给对角，球的转移到尚帕尼手里，外线的三分球命中。尚帕尼是马刺队在进入到总决赛之后投的最好的球员，
0: 嗯，
1: 而且也是今年季后赛表现最稳定的在三分线外的球员。这个球又是两个人的夹击把球断下来，而且造成了尼克斯队这边的犯规。
0: 嗯，上一场马刺投的不是很好，所以就是尼克斯也是掐着两个点，一个福克斯，一个文班亚马，让他们的命中率降低，就最后有机会。这场比赛是马刺的三分球43中11，
1: 对，
0: 下半场19中2。
1: 但是尚帕尼上一场比赛开局三分球应该是6中5，整个上半场，下半场没有投进三分，所以这也是马刺整个下半场打得更加被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外线缺少了接应投篮点。这边又是利用突破冲击篮下拿下分数，上线的手递手之后转移到唐斯，再往底角，阿诺比上一场表现极其出色，好球啊，
0: 很聪明
1: 啊，被打文班，
0: 对，
1: 背身啊，
0: 他有一个靠人
1: 文班亚马靠着他打，
0: 对，抢空间啊，变节奏的一个瞬间。
1: 嗯，文班的下顺带走唐斯的防守，给其他人带来一定的空间，这个球险些丢掉，尚帕尼要回来之后底角三分，哇，打板投进啊，
0: 零度角打板，
1: 运气有点好啊，这个球绝对有点运气成分在里头，
0: 这就是完全进入了比赛状态。哎呦，今天给布伦森上的这个身体对抗很强，超越靠人非常不错，尼克斯还是耐心，就是这些人也打得非常成熟。
1: 对，
0: 我就一直觉得这个总决赛的对决，当然双方实力相当啊。
1: 嗯，
0: 尼克斯一定会给马刺制造很多的困难。
1: 对，
0: 因为这支球队打得很硬，打过很多的硬仗。而且
1: 其实上一场比赛，当时在解说的时候就提到过，就是两支球队这个系列赛一定会很好看，好看在于两支球队都是非常有韧性的球队，
0: 对，
1: 不会有一支球队轻易的就被拉开就放弃了，会打得非常有韧性，非常有强度。今天开局啊，文班不是马刺的主攻点，马刺三军用命，每个人都在疯狂的冲击篮筐，
0: 的进攻欲望并不是很足，但是他的过渡球啊，在阵地进攻当中的衔接啊还是非常不错，他每一次转移球都是对篮筐有所攻击，
1: 嗯，
0: 压缩防守。上一场比赛3分15篮板6助攻4抢，
1: 对，
0: 也是成为
1: 15篮板6助攻4抢断，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数据啊，
0: 15个篮板4次抢断再加6次助攻的这个数据，让他跻身到这个数据的第8位，也是比肩了迈克尔乔丹、拉里伯德，加上魔术师约翰逊。有这样级别的球员在这样的舞台才能展现出这样的数据。
1: 哦，反击转换打得非常快，但是卡塞尔这个球上篮的时候稍微有点手软。来看布伦森转换的三分球，顶着尚帕尼直接飙进。
0: 对，你说他合理吧，他总有不合理，关键时候他还能打进。
1: 今天一开始布伦森就展现出了非常强的攻击欲望啊，拿下8分首节。以往布伦森是会把这种能量啊放在整个第4节去使，
0: 是
1: 今天哈珀上场的时间非常早，
0: 所以布伦森也是改变他自己进攻和组织的节奏。
1: 嗯，其实上一场比赛一直在说第4节是不是应该让福克斯打了

0: 间少一点，最后阶段是不是应该用哈珀？因为哈珀的表现非常出色。凯尔特约翰逊收下篮板之后打转换，球交给文班。文班今天第三次出手，还是没有能投进这个三分。
1: 空间有点小，我们看唐斯出来做策应，
0: 阿诺比底线溜，
1: 很耐心。
0: 嗯，这边布里奇斯始终在底角埋伏啊。阿诺比刚才突进的时候，他也没有做对切，把整个空间完全让出来。
1: 嗯，
0: 篮板球。
1: 这次进攻很耐心，我们看马刺转换，我们亚马到内线，大跳步低位接应。啊，可惜，
0: 哈伯传球视野还是非常非常好。
2: 是，
0: 没有找人堆当中最高的文班，选择了埋伏在篮板下幽灵位的卡塞尔。我们来回顾一下双方第一场的比赛啊。第一场马刺这边外线投篮最准的尚马尼啊，连续的三分命中在上半场，而布伦森这边呢被撞到了膝盖啊，回到更衣室检查了一下之后，短暂的检查马上又回到球场。
2: 嗯，
0: 唐斯其实上一场比赛在尼克斯这一点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在防文班这一点上和面对文班选择进攻的这种节奏方式上做得相当出色。
1: 我觉得他改变很大，他现在给予自己在队伍当中的位置跟队友的衔接然后作用非常的明显。
0: 嗯，
1: 整个东决的时候场均28+10，正负值加达到了79%，正79%。在一个上一场比赛他18+12+4，防文班的时候是文班亚马12多二，还有4次失误，所以他现在攻防他整个的精力是投入在比赛的细节当中，而且整个的进攻选择该自己攻和给队友策应切换得很清楚。
0: 嗯，
1: 而且你看他现在就打得不累，
0: 对，
1: 是吧？前场篮板、正面突破、偶尔的三分，包括一些策应球，所以其实反过来说，马刺就是他以文班来去为这个核心点完全没有问题。
0: 对，
1: 关键就是你要让文班打得很舒服，就给他足够的空间，让他去突破，让他去找到定位投篮的机会，要给他做掩护。
0: 但现在啊，尼克斯对文班这一点的防守针对性是非常强的，都知道文班喜欢拿球面框攻，都知道文班外线有三分有突破，那么唐斯在防文班的时候是很明显的不让他在外线轻易投篮，给他一定的突破的空间，但是文班一旦突破，弱侧的夹击马上就来，而且去刀你的球，切你的下三路。文班在上一场比赛出现的4次，你说唐斯对位时候的这种失误，全部来自于有人夹击从他手里的抢断，所以文班打得非常非常的难。
1: 就是你是没有预判的，就是你当你突的过程当中发现人来了，你再想找人的时候这就不够了。
0: 你一转身发现身后有只手，一转身发现旁边有只手，
1: 所以你就要给他去做掩护，让他走空手的移动，然后接球投。
0: 没错。布伦森上一场比赛最后阶段拿了13分，带领尼克斯打了一波11-0收下了比赛。来看纽约的转移球，文班下，科内特上啊，

0: 就上一场比赛对于马刺队来说呢，两个，一个是收比赛的时候最后阶段突然哑火，被尼克斯打了一个11-0丢掉比赛，另外一个呢，其实马刺呀作为更为年轻的球队，作为整个轮转阵容更深的球队，他的轮转阵容，他的衔接段，这个时候应该是马刺要取得优势的阶段，但是上一场比赛他的衔接段并没有能打出这样的效果。
1: 对，
0: 因为尼克斯太依靠这个首发五个人了。
1: 马刺啊，说白了年轻的球队，多点开花，全攻全守，还有一个就是年轻的队友，因为你毕竟关键时刻包括阵地的经验没有对方那么足，所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什么很重要，防守反击的快攻和三分球，你在任何的比赛当中你把这两点抓住，就很容易让你去释放压力，然后打出气势，然后也是最简单的得分方式。
0: 对， easy basket 嘛。
1: 然后慢慢的就是等你建立了优势，来了信心之后，然后再去能够有很清醒的头脑啊，去沉下来在阵地当中再去找你的核心人，然后再找接应点。否则要不你就打得很沉闷。
0: 对，科内特其实这赛季在季后赛当中替文班的这段时间他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第七场赢下雷霆的时候啊，关键第四节上场的两个回合防守一个大帽，这次马刺队是利用自己出色的退守把这球又给拿回来。
1: 漂亮
0: 漂亮，
1: 真漂亮，一个右手下球马上加前面向，
0: 这个弹速啊，这个扣篮的飘逸程度确实有老哈珀当年之风。老哈珀当年受伤之前也是非常厉害的扣将，后来改了球风，但是拿下了多个总冠军啊！这个基因里的天赋啊！
1: 对，而且他这个小哈珀的头脑也很清楚，
0: 对，
1: 很清楚。决赛首秀，16分加8篮板，70%的真实命中率。前面只有一个人达到过，
0: 就是作为新秀在总决赛当中的表现啊。
1: 莫鲁是约翰逊，
0: 对，而且他也是马刺队队史的第二位在新秀赛季总决赛就能得分上双的球员啊，前面也只有一个人，吉诺比利，这都是名宿啊，这都是，
1: 就是还是挺有特点，
0: 对，
1: 吉诺比利这样的人，
0: 而且都是左手，
1: 你很难定义他就是身高啊、速度，当然他速度很快，打球也很硬，他也有篮儿，但是他的这种性格、球场的这比赛的这种感觉，这是不可复制和教学的。
0: 对，你说这是基因，这是天赋嘛？
1: 对，也跟他，
0: 而且也是耳濡目染，因为母亲也是篮球教练，从小盯着他练球。这个老哈珀从小给讲的故事也很多，带他看球也很多，
1: 这个过程挺不容易的。
0: 对。
1: 你这家长啊，就是教练，包括你，因为你经历过的，这个小朋友们是没有经历的。
0: 李克知道这个时候想起了自己的闺女是吗？作为父亲，作为教，同时身兼教练啊，这个不容易。
1: 对，就是你得把你的思想就跟教练人执教球员一样，你得把你的思想装进他的脑子里，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哈珀在防布伦森，布伦森脚踩边线出界，两个人做一个强烟雾，对福克斯这一点。这个球突的有点太深了，小卡特布莱恩特，卡特布莱恩特去防布伦森。
1: 对，我觉得他得看底线很清楚。
0: 唐斯打科内特，这个
1: 现在有节奏
0: 太强了，
1: 有技巧，有人有判断，
0: 对，
1: 打对方的这个错位和时间差。
0: 这一段时间其实是尼克斯几个主要球员都在来打马刺的这个轮转阵容，这是一个相对比较错位的一个时间段，那马刺一定要把自己的防守做得更好，连续的挡拆。这次科内特很敏感了。
1: 对，而且布伦森有一点好，就是他遇到夹击他往球往前释放球，这个

0: 横移的空间很大。
1: 嗯，
0: 你看啊，就是大胆他要把这个延误的人过掉，一旦过去之后就是五打三。
1: 对，
0: 而且他极具攻击性，一停球一高位一停球就会很被动。

0: 好球啊！
1: 他真的是找到手感还是很厉害。
0: 嗯，
1: 全场的奔袭、阵地的突破，然后这种跳投还高啊，速度还快。沙巴特现在打得很有攻击性，然后整个季后赛当中投了一些很关键的三分球，信心也不一样。
0: 没错，最近连续三场三分球27中20，70%命中率。就是沙巴特最近这一段时间是这个尼克斯队最重要的外线投手，每场都有3个以上的三分球入账。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球员也就是机遇很重，
0: 嗯，
1: 辗转了多队。
0: 这球是无球犯规啊，被犯规的是米罗，
1: 米罗也是带伤出阵。
0: 米罗上罚球线，这对他来说是个考验。不错，上来今天第一罚中了。

0: 房子还不错，觉得
1: 身体很好，对抗强度。
0: 就是你判断嘛，那这个球你看给侧面之后就不好，对吧？你到对方去起诉，你去滑步追很难，你必须要在他第一步启动之前站在
1: 提前到位，
0: 行进路线上，那去减速。
1: 对。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事麻烦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考前
12: 啊。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14: 吧。行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再一次把米罗送上罚球线啊！今天米罗一上场，马上就祭出了卡米罗的战术。这应该主要目的一个是破坏尼克斯队现阶段的进攻节奏，就是让你尼克斯队没有办法打起有效的进攻，利用卡米罗的方式啊消耗你的进攻回合。同时呢，你米罗只要待在场上我就砍你，那迫使你只能让米罗早一点下去，唐斯早一点上来，那就对唐斯进行更多的消耗。福斯外线出手，三分再进其实是有效果的，你每一个回合过来马上砍米罗，球到前场你就砍米罗，米罗两罚中一或者两罚不中，这边马刺队一个进攻啊，又砍，继续砍，三个回合了。
1: 比较明确简单，因为你回来的时候你防挡拆也防不了啊。
0: 这个战术的布置今天来得很早，而且针对性很强啊。估计有人给米奇支招了，只要对方上米罗你就马上砍，让尼克斯队完全在这一段时间没有进攻节奏，考验米罗的罚球吧。
1: 唐斯要回来，
0: 因为没办法，三个回合了，三个回合马刺现在已经拿了五分了，这边米罗到现在拿了两分，五罚两中。还不错，六罚三中，已经算罚的不错了。
1: 如果
0: 今天
1: 对啊，如果全中的话这效果就不一样。
0: 但是你看三个回合米罗三分，这边马刺七分，这就是卡米罗的效果。这时候
1: 是，而且呢就很明确，上来挡拆之后米罗延误不了了，福克斯就是迂回，你看唐斯又坐回去了。那现在我觉得就不是说进攻的问题，砍你也没关系，就你保持这个罚篮命中率可以，关键现在们防不住。而且上一场就是福克斯打得犹豫，这一场这尤其是这个阶段很明确大胆干，无论是跳投啊，包括突破挡拆之后的停顿加二次启动，
0: 这边马刺的防守防布伦森这一点都是换防啊。
1: 今天这
0: 小有夹击，
1: 小追尾球不给，
0: 哈珀要到篮板球之后反击，直接空接了福克斯，九分。上一场比赛全场福克斯也就九分，今天第一节九分了。
1: 没空间了，没有空位，他有点乱。这球真的是救回来了，阿诺比是打得很耐心，创造了一个空间，底线，
0: 嚯，
1: 面对篮，一些这个防守强度现在已经上30分了，马刺进攻应该说还是做得不错的。而且针对尼克斯不同的阵容，这个防守形式也还比较严谨。

0: 哈特不在场的时候，显然这个周转球就做得不够好。克尼克斯的主教练加助理教练
1: 一块儿去给布伦森支招
0: 叨叨，
1: 对，一个是教练，一个是爹啊。
0: 因为这个阵容不好带，就是中锋确实有他实质的短板。
1: 嗯，
0: 沙梅特呢做终结还可以，支配球突着一下也行，但是二次处理球一般，所以就所有的压力都在正面那个布伦森身上。但是这些比赛的一部分你所要去面对，然后在这个阵容基础上，对方的防守形式、进攻模式都会针对你，怎么能够去化解，怎么能够尽可能的除了安全度过这段时间之外还要有所作用。这个时候就不能光全指着布伦森，
1: 嗯，
0: 你看这些都是保护型的这种运球，就所以就没有任何的威胁。
1: 哇，防得相当强硬，而且整个脚步横移预判非常快。
0: 嗯，对方呢越防就越大，他越防越有信心。那还在找，还在等着布伦森接应。嗯，这个球就叫米罗的挡拆，往下线走，还不错。
1: 被送到了人堆当中，这边打反击啊，沙梅特上进，这其实是马刺队战术配合的一个失误啊。福克斯被送到人堆里了，送到口袋阵里了。
0: 所以这个阶段，唐斯刚才坐在这儿就回去了，就可以多歇会儿。
1: 嗯，
0: 总体上还可以。
1: 因为上文班了嘛，你不可能让文班去看米罗，刚才是科内特去看米罗。
0: 就整个这个局面没有失控，这个分差也可以接受。
1: 嗯，
0: 哟，球抢一个，
1: 首节比赛结束，34-25，9分分差。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好了，我们来继续关注比赛啊。第二节比赛开始，给到文班手递手之后做掩护，往底角转，这边又是卡萨尔底角的一记三分。尼克斯和马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底角的三分球命中率都非常高啊，远远高于45度角和弧顶。唐斯高位持球，晃开一定空间，外线直接出手，又一记三分洞穿啊！唐斯，这个总决赛系列赛打得很聪明，
1: 聪明。现在没有多余的消耗，所有的都是合理机会，而且抓对方的弱点。
0: 上巴尼再出手。卡塞尔点起来之后，强对抗之下的出手啊，这球
1: 啊，可惜
0: 阿尔瓦拉多知道没有办法去挑战高度了，所以选择溜到外线去投。这是一个错位，唐斯直接攻，
1: 不错。今天啊，就尼克斯被动的是他的锋线没有太多的表现，开局还不错，但现在的所有的压力都来源于你现在唐斯攻可以，布伦森攻可以，就是消耗太大。
0: 哇，沙梅特这个帽帽的非常强硬啊。就尼克斯现在落后9分，从第一节开始到现在就已经落后了相当一段时间，但是就还是在第一场比赛解说的时候，当时我说的，就尼克斯这个球队啊太有韧性了。就回想一下尼克斯打骑士的东决，第一场比赛到第四节还落后22分的时候，尼克斯队能把这个球咬回来，就这支球队韧性太强。所以很多朋友在总决赛系列赛开打之前都在预测说马刺实力要强得多，轮转阵容要深得多，更年轻，应该4-1、4-2赢尼克斯。当时第一场我就说，我说没这么简单，尼克斯队远远要比马刺之前碰到的队伍可能更有韧性。
1: 对，更有韧性，打得更硬，而且他善于打这种困难局面。
0: 对，
1: 进攻犯规，
0: 我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0: 卡塞尔防和阿尔瓦拉多贴的也够紧的。
1: 帽子确实很漂亮，但是我们也看啊，就既然你上强度，紧逼后卫，我也别让这个布伦森在这消耗了，我上阿尔瓦拉多给你这忙活去。
0: 嗯，挺好啊，就尼克斯这个选择是对的。
1: 对啊，
0: 你这么去做紧逼，那我不要让布伦森太多消耗，那阿尔瓦拉多上去搅和一通啊。哦，漂亮！我唐斯这个步伐相当灵活呀。
1: 嗯，
0: 蝴蝶穿花一般的脚步，
1: 换人了。防的真不错，我觉得唐斯现在真的是进步太大。
0: 嗯，阿诺比突进来再分底角，这个三分球没有进，
1: 是梅兰
0: 直接给反击。这段时间尼克斯队用阿尔瓦拉多是有效果的，一个他上去能搅和，二一个你看阿尔瓦拉多的防守破坏对方的反击，包括刚才那次挡拆之后，阿尔瓦拉多钻在文班亚马的怀里，让文班起跳不了。嚯！但这个动作真是够大的呀，就是不能让你完成反击。啊，唐斯这个脚步真好。
1: 就是身体天赋比较好，打球比较直接，变化不多的这样的球员，就打到一定程度，他都会有一个蜕变。只要没有太大的伤病，就随着积累场次的积累，然后打一些高端局、一些焦灼的局，就是他不会不断的思考，真正怎么能够在场上打得更加有效，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回避自己的弱点。光急躁是没有用。很显然啊，就是很多的这种球员，我们一起去看，不断去陪伴这个成长。
0: 又是错位，唐斯。马刺的防守策略需要调整了，这段时间让唐斯已经抓了两到三次错位去打卡塞尔。
1: 唐斯的这个转变真的是太大了，原来是必须
0: 你看挡拆之后所有人都钻在文班的怀里不让文班起跳。哇，尼克斯队这一段防守的针对性真强真好。
1: 那如果你攻防文班没有太大的统治力的话，你这段时间就是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单纯的消耗，
0: 纯消耗啊。
1: 而且尼克斯在往回追分，那也就是尼克斯这篮不准，你知道，也证明马刺防得好，确实也没给对方太多的空位，
0: 吊球又没吊对位置啊，出现了一个失误。这是尼克斯队追分上分的阶段，唐斯再出手，就感觉这一段啊，尼克斯打得比较轻松，游刃有余。

0: 因为下球之后被干扰，然后又遇了一次靠人举球，二加一。唐森那球刚才又投进了，就不一样。
1: 那整个尼克斯就起势了。让文班下场休息了，就这一段时间文班上场其实效果并不好，
0: 效果不好，所以我们就说你得给他设置围绕他的战术，不能让他就是光是面对面打。
1: 对，
0: 唐斯防的嘛也很快，身体又好，还比他那打

0: 哎，很难受，你突不过去。
1: 而且关键马刺呀，门班一去打挡拆，这小个无论是布里奇斯，无论是阿尔瓦拉多，就钻在文班亚马的怀里，抱着他，就让他完全起跳和移动不了。这个消耗是巨大的。哦，骗了一个犯规，这球打得太贼了。阿尔瓦拉多还是有东西啊，
0: 对，他的特点也比较鲜明，然后上场之后就是他努力发挥自己的特点，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就足够。而且你看他身边一个投手，然后哈特的全面性，唐斯现在的攻防兼备，所以这段时间就教练就敢用了。
1: 其实你看马刺这会儿整体的效率并不低啊，马刺三分球今天11中5，45.5%，投篮命中率56%，篮板球18对13，就整体很多数据上马刺都领先不少，但是一看这个分差并没有建立足够的优势。
0: 尼克斯今天三分投的不好，
1: 嗯，
0: 进攻也一般，但是呢就是他很清楚就在什么时段准与不准的时候呢，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维持住这样的局面，再加上一些杀伤啊、罚篮啊。
1: 唐斯聪明，球转移底角，布里奇斯再投进，
0: 所以你投那么准了，你气势起不来。就尼克斯，我能这样的一个阵容，我能保持这个状态。
1: 对，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看一下唐斯和文班亚马的数据对比，一个14分，一个目前只有5分。今天尼克斯队对于文班的防守针对性特别强，好球。
1: 对，你看这个球啊，看似一个底线突破漂亮的上篮，但是这个挡拆之后受到延误，一个大面积的转移，球传得好。
0: 对，
1: 这是福克斯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也别光看得分。
0: 嗯，而且呢，其实科内特在场上的时候，他去打完挡拆之后，一般福克斯球是会往外转的，但是文班在场上打完挡拆之后呢，福克斯肯定要跟文班做配合，但是尼克斯就针对这一点，挡拆结束马上换防，钻到文班怀里，不让他往下移动。
2: 嗯，
0: 就这个效果是非常好，尼克斯队的防守针对性特别强。
1: 因为执行力也好。
0: 嗯，
1: 教练最怕你布置半天画半天，就是队员执行不了，一跑战术防守就给忘了。今天这个篮确实投的不是很好，
0: 马塞尔的三分。
1: 对，双方对抗很强，现在很少有这种空位出手的机会。
0: 布伦森又被科内特抢断
1: 了
0: ，来看哈伯，
1: 防得不错，往前领，弱侧有了，里奇斯转换三分，
0: 好球啊！尼克斯队现在防马刺队的转换进攻防得真好，上一场比赛。马刺队上半场拿了24分转换进攻，下半场转换进攻只拿了3分。
2: 嗯，
0: 就是尼克斯队下半场完全把马刺的转换进攻给防住了。
1: 是，一个是证明你就是退守速度快，
0: 嗯，
1: 然后呢抓这个推进点，第二个呢证明你进攻打得好，
0: 你给对方的转换机会少，
1: 机会少让对方发底线嘛。
0: 对，
1: 第三个呢前场篮板球好。
0: 现在唐斯不在场上，轮班回来，
1: 这是身体有一个对抗之后马塞尔撞了一下，在中场后转身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哎，在这儿啊，哈特有这么一个小动作啊，裁判去看录像了。
1: 那这个犯规有可能还
0: 有可能会升级的。
1: 对，
0: 因为刚才裁判一开始是给了一个
3: the player is being reviewed for potential hostile act。
1: 刚才没给犯规，
0: 刚才给的是一个后场球，
1: 界外球，
0: 没有给犯规，给的是一个界外球。
1: 其实有个小动作，
0: 对，这个小动作是一个危险动作。

0: review, the trip by Hart rises to the level of a flagrant foul penalty one. The contact was unnecessary. Therefore, it'll be two shots plus possession of the ball, San Antonio.
1: 给了一个一级恶意犯规啊，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确实，哈特这一下拉脚踝的确不应该啊，就是刚才裁判是一个漏判，直接给了一个出界球，那么给的是一个后场出界球，然后主裁马上第一时间把这个比赛暂停了，要去看录像回放啊，因为通过慢镜头一回放一看，哈特这个球拉到了卡塞尔的膝盖啊，拉到卡塞尔的脚踝，给人拉倒了，这个就绝对不应该的啊，拉瓦塞尔的这个脚踝给拉倒了，这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一个危险动作，所以给了一级恶意犯规，两罚一掷，一点问题没有。其实这段时间呀，尼克斯队打得相当不错，无论是
2: 对
1: 刚才唐斯这段时间的个人进攻，有针对性的防文班，包括防马刺队的转换，整个攻防阶段打得都相当不错。文班在场，尼克斯队是一个轮转阵容的时候，没有丢分，反而从九分、十一分追到差两分了。
3: 主要脑子还是清楚，就是我打得不顺，三分就不准，我有办法，对吧？
1: 就马刺投这么准啊，分差优势建立不起来。来看文班打米罗，
3: 面对了
1: 大范围周转找尚帕尼，还是三分不进。
3: 弗兰曼有犯规，
1: 沙梅特啊，现在尼克斯队最重要的投手，最近七场比赛三分球27中20，达到了70%的命中率，而且连续三场比赛有三个以上的三分球。裁判现在非常关注尼克斯队这边对文班的防守，很关注对他的防守策略。啊，你看这上来米罗就施加一些小动作，就不停的在折腾文班，
3: 对，就推你的宽嘛，
1: 对，不停的折腾文班，
3: 你站不住，让你没办法去正确的要位和摆脱控制重心，
1: 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3: 你看推你的宽，但这个球
1: 其实这里头呀，
3: 失位，
1: 今天马刺的轮转阵容上来打得并不好，除了小哈珀这一个点啊还可以之外，但这又是一个失误，
3: 就没有延续性，
1: 对，就其他几个点也都没有什么太好的进攻。

0: 状态，就整个马刺的轮转阵容打得不好，
1: 不好。而且你这一轮遇到对手跟你上轮也不一样。
0: 阿诺比上一场比赛表现得也非常出色，而且在关键的第四节，布伦森13分，阿诺比得分也上双。第四节收比赛的时候，是布伦森和阿诺比帮助尼克斯重新做上掩护，这边做无球掩护，文班打西班牙跑下顺，直接想空接了，这球空接造成了犯规。其实马刺现在在想办法，在想如何利用文班的无球掩护拉出空间，让他空手移动下顺去做这种接应的投篮，或者更打得更舒服轻松一些。就像刚才唐斯在场上连续移动利用掩护之后去打错位形成换防一样，现在也想给文班制造这样的机会。今天文班手风也不顺啊，罚球目前4发中2，这跟米罗的罚球也差不多了，
1: 找不到轻松合适的方式去出手。一帮你看从空手就用各种方式去消耗文班，
0: 给年轻的西决 MVP 上一些强度，我觉得这就是尼克斯队这两场比赛做的，尤其到第二场比赛更是把强度给到了最大。文班也需要适应，成长过程当中这都需要适应。布伦森沙梅特再给对角连续的突破，连续的突分，哇，终于底角闪出了空间，这个球打得真耐心啊，打到24秒计时器亮灯的一瞬间，布里奇斯在这个位置相同位置刚刚之前投进过3分。哇，尼克斯这一轮进攻打得真老辣呀，
1: 也经历了几年的这个历练和蜕变。
0: 沙梅特再突进来上篮得手，比分反超了尼克斯。
1: 原来唐斯布伦森啊，布里奇斯啊，阿姆诺比，这都是很直接的这个劲爆的锋线球员，后卫锋卫球员，就是干一打一投抢。那现在我们看，从转移球，然后抓机会，合理性、耐心，确实做得不错。
0: 好球，好球啊！
1: 这边回敬一个，
0: 瓦塞尔的3+1帮助马刺重新拿回领先优势。就这一段，其实是尼克斯队打得很疯的阶段。从落后12分到反超，尼克斯队这段时间打得既合理聪明啊，又打得非常强硬。布伦森这个球直接捋到了瓦塞尔的头发上。很高的位置上打挡拆，布伦森直接冲击篮筐，
1: 福克斯加文班亚马的挡拆，看看效果，
0: 突到很深的地方，唐斯一直沉退不出来啊！
1: 哇，这个
0: 身体天赋啊！
1: 空中停顿了一下，超越，
0: 险些完成抢断，给到跟进的布伦森，再追3分球，哇！现场马刺球迷惊出一身冷汗。
1: 看怎么
0: 双高位掩护，小个给大个做掩护啊，但是选择球交到福克斯这儿，
1: 挂走，直接要给啊，
0: 上帕尼，瓦塞尔出手，

0: 再来一个，
1: 给什么？
2: 给的前场球。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继续关注比赛啊。
1: 虽然分差不大，但是很明显，我觉得就是尼克斯在一直把控着比赛的节奏，就他们很知道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当然，马刺也是打得非常的兴奋，但是所有的场景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全新的一个挑战和课题，所以他们也在很努力的、不断的去在主场用各种方式去建立这个优势，还是非常不错的。看谁能够先打出第一波这个进攻狂潮，抓住反击一些转换，包括三分球的机会。真好，

0: 看，现在文班就接球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办法，所以他也不愿意去过多的消耗，没有机会就回传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小个给文班做一些无球掩护，这样让他挂起来去打，在罚球线一带接球的高举的跳投啊，或者外弹挡拆之后的外弹去投篮，寻找一些机会。否则他现在低位没有，不给不进去，正面面的篮又不好突，然后隔着投呢效果又不好，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消耗。
1: 持球的反跑啊，这边溜底线走一圈，嚯，大后撤步，给了进攻犯规啊！凯尔登约翰逊有一个这个肘部往外支的动作，
0: 半场比分都不高，
1: 主要第二节防守强度比较好，而且尼克斯队的防守针对性是非常强的，
0: 是
1: 把马刺队的进攻限制住了。
0: 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
1: 布里奇斯在打进，
0: 对，马刺应该可以多打，光是运球面对面的去强突，
1: 这个球突得非常深，防守
0: 来了
1: 很多。来看门班，
0: 你看你这种你过不了，就还是唐斯又比你矮又比你快，然后又壮，
1: 文班打的有点情绪了啊，感觉文班今天的状态包括情绪都有一点失控了，有点急躁，
0: 所以这就是教练需要去。
1: 又漏防了，唐斯底角大空位出手，
0: 站出来去帮他。
1: 今天唐斯三分球五中三，尼斯队反超了四分，这会儿马刺打的有点乱呀，尼斯队。第二节比赛打出了一个31-18，尼克斯队做的最好的就是第二节比赛限制马刺的进攻，只拿到了18分，完成了四分的反超之后，尼克斯带着四分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下半场。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回来关注双方后续的比赛。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演播室当中啊。上半场比赛结束，这边马刺队其实第一节领先九分，但是第二节呢被尼克斯队限制到单节只拿18分，从而变成落后4分结束了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第二节马刺队的整个三分球命中率、进攻的成功率都在下降，而且尼克斯队的防守针对性非常的强。但凡是文班在场上，第一我用米罗去折腾你，第二我用唐斯去做一些挡拆之后去打错位去消耗你，然后在防守的时候只要是文班上来打挡拆，你小个全都换防，钻到文班的怀里，不让他往前移动，就是整个把文班折腾的上半场打得很难受，甚至于很急躁，连带着整个马刺的进攻显得有点急躁和混乱。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下半场一定要在利用中场休息的时候去控制一下年轻队员这种情绪。
1: 马刺开局打得不错，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还是有点急。我们看很明显，就第二节比赛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之后，就所有全是单打，
2: 对，
1: 我是想靠自己。你看啊，就像这种球突出来之后，就是完全把人过掉，然后就上篮了。因为你这一轮的对手跟上一轮的对手是不一样的，情况也不同。没有整体的配合，光是靠个人进攻的话，就会造成你无谓的停球会很。你再甩给同伴，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空位。而且尼克斯，我觉得他整个节奏拿捏的不错，他也有打得顺和不顺的时候，但是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这种想法，把人员的轮转啊，总会不断的在进攻端一会儿造你个犯规。一会儿偷中投，然后我们看很明显就是他这种耐心的传导球，突分，有的投进了，有的没投进，但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耐心。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尼克斯很好的限制了马刺的快攻，和控卫的三分，在阵地进攻当中，我每个位置我都能对得上，所以就不会给你太大的空间。
0: 没错，
1: 当你投不进的时候，我的后场篮板的控制，做的还是不错。当然了，我觉得就是还是各自发挥自各自的优势。那即使就马刺没有说想打出自己那种水银泻地般的快攻啊，包括个人进攻啊，包括一些三分球啊，但总体的局面和控制力还是不错的啊。这就是所谓的年轻嘛，他们也要通过比赛去进步啊。不是说所有的比赛你准备好了啊，或者说你打得很合理就能够说打得顺风顺水。所以大部分的比赛就是还是需要再去见招拆招，然后不管是困难还是顺利，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投入进来。
0: 对，对于马刺队来说，就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年轻就是资本，毕竟这支球队平均年龄只有24岁多一点点，是NBA 总决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球队，第一年轻的球队还是50年前的开拓者，那个时候比马刺队年轻了一点点。但是这支球队时隔6年重返季后赛，马上就能杀进总决赛，这已经说明一切了，
1: 对
0: 吧？
1: 他们已经做得很好，就是我相信能有这样的成就还是有道理。无论是团队的凝聚力，然后球队内部的这个条件潜力的挖潜啊，再加上这个年轻球员的执行力也是非常好的。那相应的，你的执行力好，你年轻体能充沛，也会造成一些容易急躁起伏啊，或者说不合理的情况出现。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教练也很重要。我讲了，就是你年轻都会努力去解决问题，但是呢作为教练员和球员来说，这个舞台也好，这样的经历也好，可能

0: 我说的是这种压力下的场景，不仅仅是分区决赛或者说总决赛，就是摆在你面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你必须要去坚决，然后制定遇到问题的这个计划，同时呢很坚决地走下去才可以。所以打到这个层面，一个是你的天赋啊、条件啊，还有就是你强大的内心呢、坚韧。我现在打到这个层面，没有说轻易放弃的，
1: 对
0: 啊，或者说，有很多这个懈怠的情绪出现，不会的。但是我们总是说，你打到这样的级别，你的头脑，就是你阅读比赛的方式，你瞬间做抉择的这种能力，你看待这个比赛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就很重要了。这跟你跑多快、跳多高没有关系，因为你现在的对手跟你的分区决赛的对手已经不一样了。
1: 对于马刺队来说，刚才李克指导提到了，在技术层面上，他上半场尤其是第二节被尼克斯队很好的限制了反击得分，几乎没有打出有效的转换进攻来，而且也被限制了这种空位三分球出手的机会。他的整个三分球命中率从47%已经降到了33%，他的反击整个上半场只拿了4分，尼克斯队的反击得分有12分之多。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尼克斯队找到了如何限制马刺，因为马刺年轻，跑得快，跳得高，有冲击力，天赋超群。那么对于马刺队来说，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是转换进攻，
0: 对，
1: 是轻易得分的机会。我限制你转换进攻，同时我掐住了你最好的一个点，我限制了你文班，限制了你挡拆之后下顺或者弹出去投三分，或者下顺去接应转换去做进攻的这种可能性。我用小个完全把你抱住，完全把你顶住，就是整个的上第二节让马刺队的进攻节奏变得非常差，迫使你进入到更多的个人进攻一打一的这种单打，让马刺的进攻效率完全掉下来。那这是马刺队相对年轻的一个方面。那对于马刺来说，他很年轻，对于马刺的教练团队来说，米奇很年轻，只有2年在这支队伍的执教经验。那么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个时候马刺可能需要一些人去支支招，如何去做一些调控，如何对文班做一些心理上的这种按摩和疏导，下半场稳下来沉下来去打你该打的，如何去把这种进攻的节奏再重新找回来。对于马刺来说，在之前这么多的总决赛的之旅当中，前6次是没有输掉过第一场比赛的，这是他7次总决赛之旅输掉了第一场比赛，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把总决赛第一场输掉。但是第二场是绝对不能输的，对马刺来说这是重中之重的一个系列赛的关键点啊。
0: 所以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1: 可能心理负担会比较重，
0: 这场球你不能输，所以我们看就相对来说比较着急。但是从我觉得从大面上来说啊，就你只是没有大比分领先对手罢了，目前就是一个正常的节奏，就是投的准啊，投的不准不顺啊。因为文班亚马确实在西决的时候打得好，包括之前的表现也非常好，那好像这个总决赛文班不发挥，好像马刺第一场不赢球就已经天塌，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因为他确实具备很好的实力，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马刺自己包括文班自己，你要知道就是你赢球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其实对于马刺来说，
0: 对吧，你不要
1: 如何变得更成熟，调整得更好，
0: 是
1: 打出更强的韧性，这反而是更重要的。就在第一场比赛当时开打之前，很多人真的大部分人预测都是马刺4-14-2，
0: 对，
1: 当时我说如果马刺要赢得做好打7场的准备，反而尼克斯是有可能说用更少的场次拿下系列赛，如果尼克斯夺冠有可能是4-1 4-2，但马刺要做好打7场的准备，这是一定要兼顾。你年轻，你必须要成长，要去磨合和调整，对吧。下半场这边又是唐斯的一个2次进攻，其实对于马刺来说这个时候不要着急啊，占了一个变形的钻石之后重新提上来做挡拆，这边有夹击啊，裁判给哨了，造成了犯规。尼克斯队还是想办法要破坏马刺的进攻节奏，从持球人的这种防守夹击断线开始做起。

0: 所以马斯真的去放下这个压力，对吧？那你为什么不能输球呢？就是你第一次也是就这一批人啊，
1: 你第一次总决赛之旅。
0: 对啊，我觉得就是这个赛季已经表现非常好了，那你当做一个通过比赛的这种定一个目标去努力，然后去晋级去成长，我觉得这个就相对来说会轻松一点。否则啊，第一场输了，就第二场就应该赢，第三场我客场再拿一场，就算好，就无形当中有包袱。好球，
1: 好球，
0: 漂亮，
1: 哎，
0: 对呀，就一点一点打就完了。打现在命中率下来，打得不是很顺，那才输四分球，有的是机会。
1: 对，而且你把尼克斯队的这种进攻控制住，你也用强硬的防守啊，用身体对抗去控制他。哦，要小心。
0: 尼克斯经历多少年？
1: 对，阿诺比这个时候还是要小心。
0: 在东部，对吧？也是之前人也不差呀，对，也经历过挣扎，然后，对吧？一些球队的这个变化，主教练的变化，人员的变化。
1: 这批球员啊，都是有故事的，也都是
0: 有
1: 过经
0: 历
1: 的。你布伦森。给东契奇打了那么长时间的替补，在达拉斯一直出不了头，拿过两个 NCAA 的冠军的球员一直不被看好，然后你唐斯一直叫软唐，在森林狼那么多年，就这批球员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故事。阿诺比在猛龙虽然拿总冠军，但是那个赛季受伤病的影响，最后季后赛就没打，所以这批人他其实都有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故事。
0: 对，都是拼。
1: 对马刺来说，这批年轻球员时隔六年第一次重返季后赛，打到总决赛已经很不容易了。哇，哈特这防守也是够强硬的，一个好帽，
0: 还是有很大机会。尼克斯回到主场他也有压力啊，
1: 嗯，
0: 对吧？
1: 换防，文班在对哈特，两个人去做大掩护，这边哈特的控卫啊，哈特这一点确实无论从东决打骑士还是现在打马刺，都是对手防守最后轮转不及时可以放掉的那个点啊。福克斯给到文班，三分出手还是没有进，看转换，布伦森转换三分球顶着文班投进去，哇，太硬了，厉害了。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边尼克斯队第三节一上来打了一个8-2，把分差拉大到10分之后，马刺队被打停了。
1: 马刺现在要打得更加统一，就是你可以去多点开花，但是你现在打哪个点，还是要给这个点去更多一些掩护。
0: 回场了，暂停过后一上来一个非常强硬的防守，
1: 对，
0: 直接让马刺这边又出现了失误。
1: 你看尼克斯现在也不是基于某一个人进攻，但是呢他不管是谁攻，就每个人的特点是不同的。
0: 嗯，
1: 啊，有的擅长外线的三分，有的擅长于跳投，有的擅长于突破，有的去做一些突分，他比较这些人打得熟，所以呢他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就很明确。这时候发起布伦森挡拆，这边拉开2-2，
0: 塔斯尔防的也不错，这球被文班抢断了，直接打反击，看福克斯面对阿诺比变向突进来造犯规，打进2+1，漂亮。
1: 对，一定要抓这些转换的机会，你得让尼克斯的低命中率和失误误攻付出
0: 代价。嗯，就是现在呀，马刺队打得太难了，半场快攻只拿了4分，
1: 没抢点、
0: 啊、打得太难。而且呢在下半场对于马刺来说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让文班更舒服地拿到球，有更好的进攻机会。
1: 对，
0: 文班上半场一共只出手了6次，6中3。其实文班的效率并不低，他3分球3中0、但是2分球是3中3。
1: 没关系啊，就是说如果说你觉得他，
0: 就你怎么让文班更轻松的有进攻机会，
1: 就即使他不攻，就是他能够很好的牵制对手也可以。你是卡斯尔攻还是福克斯攻，就是你要明确。
0: 对，还是上帕尼接应投篮。
1: 对，
0: 这边山维特再转换，布里奇斯撤出来的3分再进。哇，尼克斯队真厉害，哇，太厉害了。布里奇斯今天3分球4中4，
1: 这边有个人进攻了。
0: 嗯，纽约的3分球命中率从第一节的30%，现在已经上升到了44%。
1: 哎，这挡拆质量，
0: 空间很小。
1: 这就你看了吗？上来就单打不行了，转一下球，再一个挡拆没机会就没了。其他人3个人在那看着。而且没有空位，这个球也就是文班给了布里奇斯一个推人。这边也上强度，
0: 全场领防，
1: 是
0: 卡塞尔全场领防，到这儿就换上帕尼再去领，逼到中线位置。对，马刺这个时候需要上强度，不能让尼克斯队打那么舒服呀，对吧？尼克斯队第二节的进攻打得太舒服了。沙梅特转移，文班扑出来，唐斯突破2道防线，在防了一个24秒，双方的防守都不错。这段时间那就要看谁能先顶得住这种强度。
1: 而且我们是希望看到马刺在阵地进攻当中有这样的不断转移球突分，耐心的传导。
0: 对，就像尼克斯一样啊。

0: 给到文班，
1: 漂亮，
0: 跟进的暴扣，
1: 做接应点。
0: 挡拆换防啊，上线只要是小个的挡拆都换防。尚帕尼面对布伦森，啊，瓦塞尔随时准备夹击卡塞尔，哇，沙梅特，沙梅特的三分是真准，
1: 拆呀，再转。来了，
0: 机会出来了，三分球没有环境，文班，
1: 你看
0: 补篮命中，
1: 明确的话，就每个人干什么就很清楚了。底线一个冲击篮筐呢，文班在这做接应人补篮，能传导出空位了。
0: 哇，唐斯打得又聪明又强硬啊，真的是硬糖一颗。想做空间，现在马刺下半场是有一定的调整，挡拆之后文班的下插更迅速一些，而且应该给后卫的任务就是挡拆之后马上往篮板上扔，让文班快速下插去空接。
1: 最简单，
0: 已经有两次这样的，
1: 是
0: 这个配合方式了。
1: 现在进攻多了一些活力，就还是看防守，防守更耐心一点，一位可以去夹击大的延误，包括去轮转，但是呢你做完这些工作之后，你得保证到位之后是面对面的正常防头突。
0: 嗯，
1: 你别转了半天，延误半天，加了半天，结果人家一出球就多打少了，这个就太累了。
0: 也不容易啊，这是马刺的主场啊，尼克斯能有这么多球迷买到篮筐背后的座位，然后去干扰马刺的罚球，
1: 聪明，
0: 进攻犯规，
1: 虽然
0: 进攻犯规啊，
1: 但是很聪明，
0: 对，
1: 外线已经没有空间了，也没有就是马上给低位，然后靠着人把人挡在后面，让他手部有一个动作，吹了进攻犯规。这个球还是你看啊，你没机会了，别轻易出手，给低位，因为防他的人在身后，所以马上靠着人要身前。
0: 哦，唐斯有犯规隐患呀，
1: 四犯
0: 了，大范围转移，这个球周转的不错。哈伯的三分球没有进，凯尔顿·约翰逊要到前场篮板补中。马刺现在轮转阵容再靠活力去打，活力是有了，怎么能把防守端的强硬程度做得更高？上身体，

0: 不错，马刺这两个回合防得不错。好球。
1: 对，韩国那个困难阶段，只要正常的手感和状态总会回来的。你即使这场球手感不回来，状态不回来，那你也要按照正确的方式去打。

0: 再抢篮板，马刺队反击的机会要来了。
1: 这个阶段尼克斯有点急
0: 啊，卡斯尔直接给文班，这个想空接，但是
1: 很巧妙，
0: 略急躁了一点。
1: 低位，
0: 哎，低位空了，布里奇斯投进，里外里四分啊，还是略有一点着急。其实刚才的反击机会很好了，挡拆。打得又简单了，
1: 你说在低位直接让开了，到幽灵位接应，这边小打大，你看布里奇斯底角拉开空间，按诺比到罚线策应，
0: 换防换回来。
1: 你看啊，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你轮转到位，上去给防投出。
0: 对，这一段是尼克斯进攻成功率在下降的阶段，看马刺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直接出手文班，三分球进，
1: 终于进了，
0: 哎，手感慢慢回来了。马刺这边
1: 是
0: 尼克斯队的成功率在下降，上来夹击。
1: 而且现在啊，这个唐斯的犯规数较多，
0: 有影响。阿诺比非常强硬的突破，卡塞尔欧洲步上进来。
1: 今天的诺比这个顶包括沙梅特很重要，因为布伦森一定是要顶他的，唐斯犯规较多，所以你锋线转移球之后最后硬解，你面对面得突过去，要不就知道对方夹击，要不就冲进篮筐。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们来继续关注比赛啊。
1: 让阿尔瓦雷斯上来去调调节奏，改变一下。现在尼克斯阵地打得有点沉闷。顺的时候就可以去，对，积极一点。球也走得很快。下拆，
0: 看轮转阵容上来之后怎么调整和变化啊！沙米特这个球停得太早了，麦克布莱德的后仰啊，好球！两个极其出色的替补球员之间的对位，凯尔登是最佳第六人，布莱德是麦克布莱德是尼克斯队最可信赖的。这个外线投手卡斯尔图沙梅特没有能打进，还是打得简单了一点。这会儿你不能说尼克斯队这边上轮转阵容了，你就可以打得更简单，
1: 还是高，连续两次中投。
0: 这段时间因为是卡斯尔带着在打，所以进攻的重心肯定在他身上。好球。对，像上线通过科内特做一些周转手递手挡拆再去发起，比刚才卡塞尔那样一对一的单打要强。打得不好，凯尔德约翰逊现在只有三分，然后科内特一分，替补阵容当中只有小哈伯是拿了六分，其他队员几乎没怎么拿分。替补阵容漂亮，
1: 再一次的中投，
0: 布里奇斯真
1: 好，对吧？你现在低位的强攻，外线的面对面的干拔效果都不好，所以中近距离的这个稳住局面是现在尼克斯需要去做。
0: 布里奇斯二十分了，
1: 就停球了。看看这边处理，单打移动，看命中率。
0: 这会儿马刺是把福克斯和文班再换回来，因为这个阵容刚才被对方连续得分啊，又给拉开了。
1: 加掩护。哇，出手真快！
0: 挥球到高位，米罗是出不了手，好球！
1: 你看这个锋线上的这种作用，
0: 聪明啊！又拉大到十一分的分差了。哇，这边尼克斯的一众名宿兴奋地站起来了。
1: 阿尔瓦雷多并没有那么强势，但是他这个推进啊、过渡球啊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把球给到锋线去处理，然后侧翼的进攻衔接、跳投和跟内线的联系啊，推过来。再给布里奇斯，结果都是布里奇斯出球。

这样第三节比赛结束啊，这边分差是9分，宁斯队进一步建立起了优势，我们稍事休息。

0: 以爱之名见万象更新。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习，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playing. They've made a lot of shots. 10 o'clock, tough shots. Can't overreact. We just got to walk.
1: 好，我们回来继续关注双方第四节的比赛啊。这个对于马刺队来说，现在落后九分，进入第四节是形势有点危急了啊。虽然说像李克指导刚才所说的，对于马刺，时隔六年重返总决重返季后赛，第一年就打进了总决赛，对于这批年轻的球员来说，未来潜力空间无限大。但是，马刺历史上在这个季后赛当中，如果0-2落后，历史上他季后赛只翻盘过一次，所以这个形势有点危急。而且在总决赛历史上，2-0领先的球队战绩是32-5，就是能够取得2-0的球队大部分都获胜、
2: 对，关注成长，我觉得就是马刺有很好的基础条件和人员的配合。

0: 包括他们一路走来经历的这些。
1: 但是从这个系列赛来说，马刺绝对是不容有失这一场比赛。
0: 对，
1: 但看能不能拿下来。火，尼克斯队连续两个前场篮板。这边沙梅特把三分球投进，替补得分。我们看一下，尼克斯这边替补得分拿到21分，而马刺只有10分。轮班想还一个三分，球进了。

0: 麦克布朗显然他执教的更加灵活一些啊。哇，这个球挑出来的篮板球差点又被米罗抢回来，就麦克布朗在这个时候给了尼克斯的这一众替补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这阿尔瓦拉多、沙梅特包括米罗打得非常好，所以第四节会让他们多打一会儿。这会儿
1: 看这个球是不是
0: 对了个膝盖，
1: 问题不大。唐斯二十一分，十一中八。
0: 嗯，
1: 不管胜负啊，我觉得马刺他需要两场球来适应，就是对方的这种特点、打法、成熟度，包括每一个位置上，其实。尼克斯还是很有特点。
0: 对，马刺尔接应卡斯尔，好球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底线球接发。七分分差上来，过了中线就开始贴身防守，啊，控制布里奇斯控制的范围也很大，
1: 真漂亮。
0: 啊，这球
1: 盖帽的也漂亮。
0: 对。但是传接球有点太随意了，换防文班沉在低位，哇，两个人开始有点情绪，有点口角了。
1: 这个倒没有什么问题，这福克斯上的比较大，然后布伦森造了一个犯规，就总决赛嘛，肯定防守强度还是会大一些。当然都这个比分比较焦灼，双方呢肯定情绪上还是都比较燥一些。
0: 对，我这会儿除了麦克布朗之外，老布伦森也第一时间凑过来，
1: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
0: 表达一些这种情绪啊，
1: 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我们看有没有回放，看一下。
0: 嚯！这个如果啊，尼克斯今年能够赢下马刺的话，其实是小布伦森替老布伦森报了时隔27年之仇啊！27年前，老布伦森当时就在尼克斯阵中。外线的投射啊，没有能打进。这边马刺上防守强度还是很有效果，哈珀，
1: 好球。
0: 冲击篮筐得手，
1: 哈珀的活力，他最后起跳，他这射速度好，最后能终结。
0: 嗯，
1: 因为啊，我觉得就是这场球大概率就是马刺还是很有机会的，但是即使是0-2，反而我觉得就是是不是去客场会心态更好一些，因为如果尼克斯在这儿赢一场，就他是两个客场赢一场时，
0: 哎，直接空击了。
1: 对，完成任务
0: 还是在锁文班的下盘，文班有点着急啊，老想去空中接力，其实大错位可以直接拿下来之后再去攻的，不一定每一个球都得空中接力。换防上去强延误一下，再换回来，左轮转，转到底角，沙梅特漂亮。哇，
1: 真快，
0: 尼克斯队球打得真成熟啊，
1: 也坚决，
0: 真成熟。眼看着马刺这边要起势，要追回来，
1: 挺要命的
0: 啊！又是一个要命的三分。
1: 你防了半天，布置半天，加了半天，帮人一转，当就给你扔进了。
0: 我觉得
1: 你投俩就自己就很累。

0: 知道吗？
1: 就这个球啊，刚才这轮进攻文班真的是有点着急了，沙维特在换防文班掉进来的球你完全可以拿住去稳稳的打进，没必要非得做空接。
2: 是
1: 你做空接底下推着你的下盘，你就是不稳定啊。尼克斯队这种，布伦森今天只有13分，到目前为止我记得布伦森第一节上来就连拿了8分吧，开场的时候几乎没怎么得分，后面
0: 所以有经验的队伍打的就是你着急啊，你不着急你没有漏洞。
1: 汤斯今天21分，11个篮板，3助攻，1抢断，1封盖。像唐斯这种错位球啊，他就是都很好的拿下来再去，
0: 你看了吗？
1: 重新进攻，
0: 这个球最漂亮，3个人夹击在篮下，不起给到外线，争取一个合理机会，一点这种漏洞都不给对方。
1: 就尼克斯队现在这么多次进攻回合，你会看到，就他打的还是非常的老练。
0: 对，我就觉得，就当然这个总决赛尼克斯有可能赢。也可有可能输啊，包括这一场。但是我觉得，就最起码他们现在每个人的这个能量和特点和实力，就通过这样的体系和呈现，已经发挥出来。
1: 或者说，
0: 就以胜和负都没有什么遗憾。
1: 对，就是说，尼克斯队打的效率非常高。
0: 嗯，
1: 我有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能量，我基本上100%用出来了。
0: 对，
1: 防守我也用出来了，进攻我也把我的能力100%发挥出来了。
0: 是，
1: 对于马刺来说，现在就是有点有劲儿使不出来。我可能从天赋、从能力上，我也许比你还高，但是我只能使出70%。这就是现在马刺最难受的地方。
0: 对啊，因为像尼克斯，他强是强在经验上，
1: 对，
0: 和每个位置的特点上。所以他不可能去跟你比拼这种转换啊，拼体能啊，或者说拼某一个位置上的天赋啊，这是他要回避的嘛。
1: 对，
0: 那他要做的就是我通过我防守变化，包括进攻的合理性，让你很难受，让你打不出快攻，让你没有空位，让你犯规较多，或者说防守的漏洞百出，他就会让你难受，让你情绪变化急躁，他才有机会。
1: 来看比赛回来之后8分的分差，对于马刺来说还是有很多的很大的机会，就这场比赛胜负不一定，但是呢尼克斯队这场比赛确实打得更加成熟更加高效，马刺呢真的是有点有劲使不出来的意思，手递手打得更打得更合理，连续手递手之后的突破突分造成了犯规，这是打法现在开始梳理得更加合理了。
0: 对，哈珀尔的启动速度和终结的高度还是不错，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给他就是在这个节点上这个点是一个优势，那你所有的人就要围绕他去打。
1: 哇，罚篮没有罚进，都进，这个时候哇，镜头给到吉诺比利，很多人都说哈珀现在打球这种成熟风范，包括左手将啊，跟吉诺比利有相似的地方，而吉诺比利是马刺队史上第一个打总决赛就拿到两位得分上双的新秀球员嘛。哈珀上一场比赛16分，继吉诺比利之后又一个新秀球员拿两位数的得分，给底角沙梅特。

0: 哇，
1: 这个抢篮板犯规了，
2: 这个球
1: 抢篮板犯规了。
2: 对，空中会手臂有一个缠绕，但是我们看看这个手是摁到了球上，还是拉到了文班亚马的手臂上啊？确实，你就是拉了文班的手臂，没有任何问题，抓得比较精准。五次，零分，五篮板犯规。
1: 就哈特是一个很，就是他的数据是一个是很神奇的一个球员。
2: 嗯，
1: 上一场比赛也是嘛，15个篮板，刚刚你不介绍6个助攻4个抢断、嗯，是自从抢断列入到这个数据统计之后，
2: 对
1: 啊，他是在这个篮板加助攻加抢断上数据
2: 是
1: 非常出色的。哦，漂亮的一个高抛投篮，又到9分了。
2: 所以马刺要谨慎，就是你别以为啊对方现在上分没有那么顺畅，但是偶尔来个反击，偶尔造个犯规你会很难受，再来个中投犯规了。
1: 现在唐斯和阿诺比都是4犯，哈特是5犯。就其实从这方面来说，尼克斯队把自己也是，就所有压箱底的都打出来了，就拼着犯规都要打到最后了。这球布里奇斯防的可能尺度就在毫厘之间，但是卡斯尔感觉刚才这下挤完摔的有点影响啊，腿脚有点蹒跚。再投外线又进一个3分啊，麦克布莱德12分的分差呀。
2: 文亚马22分7个篮板1个助攻2抢断3盖帽
1: 14中8，其实进攻效率并不差。
2: 对，
1: 但是今天的文班被打得非常非常的难受和别扭，尼克斯队想了非常多的方式去限制他拿球，限制他挡拆下顺，甚至于限制他争抢篮板。就文班有很多争抢篮板的时候完全起跳不起来，限制他去做空中接力，至少有3次在篮下文班想做空接，下盘都被推着挤着让他起跳很不顺利，空接完全投不进。
2: 本身文班亚马不可能每一场比赛就30加20，然后就7、8个盖帽，5、6个助攻。
1: 嗯，
2: 但是大家要知道，不管在任何的比赛当中，就是他的发挥得分如何，就是他进攻对于球权的这个控制力和防守的统治力是不会变，所以我觉得得分、篮板球这些数据对于他来说就是顺其自然的事，不用着急。只要打到关键时刻，你依然保持在场上的这个攻防的牵制力就可以了。那你身边的队友如果能有更多的这种表现是一样的，就弱化文班亚马自身的压力。同样，你的后卫线锋卫需要去站出来，更多的处理球和持球。出分2篮板3助攻1盖帽，福克斯开局的表现还是比较活跃，但是因为尼克斯今天的防守不错，空间给的非常的小，而且不断的让马刺的外线去停球，所以整个周转啊、突破空间啊就没有那么的舒服。

Aaron Fox shooting one.

0: 我能看到这个时候马刺球员的这种急迫的心情，文班着急的这种状态。十二分分差，还有六分多钟的时间。
1: 嗯，可以理解，着急，肯定责任心很强嘛。
0: 哇，低位要球啊！
1: 要去低位
0: 面对唐斯强攻篮下，涮筐而出，还是没有能打进。
1: 唐斯很聪明，就是我高举去干扰你，然后抢二次球权，试下去弱侧漏了，没给有加基让出球给唐斯，我们看插罚线甩最远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你最后转移到锋线的时候侧翼你能不能去突破制造对方的加基，或者说完成终结。真不错，最后就是落实到一打一啊，而且是面对文班亚马的防守，阿诺比很聪明的来了一个上线突破，并卡住空间，
0: 对，完全利用身体把文班扛在身后，
1: 就还挺危险的。所以我们看，你看，就是布伦森着急吗？他不着急，他得分没有那么夸张，他也不着急。比赛整个球队的局面好，对吧？有侧翼，有唐斯，然后有布里奇斯，当然他的牵制作用也很重要啊。但反过来我们看，就这个阶段，再看看马刺到底是你去打哪个点，是打哈珀，还是打文班亚马，还是打福克斯，还是打卡斯尔？换回来，布伦森持球加掩护，布里奇斯来掩护，因为文班亚马有错位。
0: 布伦森摆脱，连续的晃动，给到低位唐斯啊，这个球防得不错，防了一个24秒。
1: 嗯，防得不错。
0: 好球，这个三分球进之后分差又回到个位数，从刚才14分到现在9分，用了1分钟的时间。

0: 给了前场，
1: 给了前场球，
0: 对，稍显勉强，打到关键时刻了。就是布伦森，一个是没遇到夹击，还有一个前面其实通过下场休息也好，包括分散进攻注意力也好，还是保持了一定体能。球呢？看看反击质量。
1: 防得不错，看一看进攻怎么样？
0: 跟进。
1: 福克斯面对
0: 布伦森
1: 摆脱。交叉步突进来。
0: 他这
1: 福克斯开始发挥自己关键先生的本色了。
0: 急停的位置离篮筐近，没有协防，还有就是他高啊，
1: 打了一个7-0，1分25秒，晃开之后布里奇斯的3分球，
0: 机会来了，
1: 尼克斯队进攻成功率在下降。第三节曾经马刺面临过这样的机会，但是没有能把握住。看看第四节，门班面对唐斯，
0: 唐斯不敢碰，
1: 想强攻，
0: 防的也不错，
1: 往下线转身，
0: 一个伸展，
1: 哇，又暂停了。尼克斯队连续两次被打停，从14分被打到9分，从9分被打到5分。
2: 啊，这边
1: 轮到马刺的一众名宿鼓掌起立了，海军上将甚为欣慰。

0: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
1: 对，所以我觉得并不要着急，就马刺只有像这种局面下，然后一点一点通过自己努力把这个比分拿回来，
0: 对，
1: 这种才是真正的经历和成长。
0: 年轻球队更要有耐心，又是一次出色的防守，不知道冒到了没有啊，但是至少成功的干扰掉了。转换进攻，瓦塞尔三分球进，哇，
1: 所以我们
0: 两分了，
1: 到最后关键时候你还是靠的防守反击，
0: 12-0啊。上一场尼克斯队最后第四节打出一波11-0收下比赛，马刺这个时候打出一波12-0获进比分，两个人去夹击，大延误之后球再回到布伦森手里，阿诺比双掩护换防到没有投进，稳下来，福克斯示意稳一下，要回给文班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失误，来看布里奇斯，三个人夹击之下球分到布伦森，三分又弹出，
1: 连续的不进，
0: 给到哈伯，稳一下，打进，面对布伦森追平比分14-0，三分钟时间，
1: 14-0，一个是你的进攻合理，打到对方的疼点，再一个防守真的好，还要找对方法。
0: 沙梅特突进来非常深的位置，险些失误，阿诺比晃起，这个球被碰到了，干扰到了阿诺比，
1: 没吹犯规脱手，然后再去托举的时候直接出界，完全没有问题，就是
0: 要换人，布朗要换人，
1: 是暂停了吗？

0: 挑战，
1: 要挑战啊！布朗要挑战。
0: 干扰了一下，啊，
1: 哦，有可能要成功的，这个挑战是有可能要成功的。
0: 现在是平局，
1: 对，97-7。刚才哈克
0: 这三分
1: 啊，刚才哈伯打布伦森，
0: 对尼克斯这个能
1: 稳住一下，
0: 稳一点，
1: 因为这会儿情绪全在马刺的这一侧。
0: 对，但是我就是还是说啊，不管胜负，刚才我们讲的这马刺要大几率还是很有机会的，但是就是你这一段打了一个12-0，我觉得对他们的这个自信和气势帮助是非常大。你经历了这个困难，然后通过自己努力一点一点爬爬爬拿回来，对吧？而且你知道在这种方式下到底是急躁有用，单打有用，还是靠防守、靠反击、靠合理性管用。这个光教练说是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
1: 啊，这个挑战是有可能成功的。你从这几个镜头反复观看，尚帕尼应该是
0: 在这个球也很关键，
1: 欧基的手上。
2: After review, there is contact to the arm on the shot. Therefore, this is approximate foul. The ruling on the floor is overturned. The challenge is successful. New York will be on the line for 3 free throws.
1: 三罚，挑战成功，这是一次太关键的挑战了。因为尼克斯队被追了一个14-0啊，此时正是整个队伍处于情绪状态节奏都非常乱的时刻，而马刺正是在兴头上的时候，防守强度也高，反击质量也高，所以这三罚能够帮助尼克斯一下稳定下来，改变一下场上的这种势头。

0: 从六分钟开始到现在，马刺
1: 14-1，
0: 这一分就是阿诺比的这一个罚球。
2: 而且你看，就是他还是布伦森有几个没投进，他还是很坚决，
0: 对，
2: 还是很坚决。就持平的阶段到最后，他还是敢出手啊。所以作为尼克斯来说，他也很统一，他知道就是最后我给谁去尝试这个手感，谁去打。所以他每一场比赛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遇到困难，他总是一个剧本，按照这个去走，他不会变化太多，不会去试。
0: 100-97，很高的位置上，文班去打一个挡拆，双掩护，漂亮！这次空接终于配成，打进之后100-99，一分分差。来看布伦森，阿诺比刚才的三罚能够帮助尼克斯稍微缓解一下心头的这份压力啊，
2: 让哈特落底，布里奇斯持球，然后让文班防的人上去打挡拆，
0: 阿诺比上来打挡拆。
2: 时间消耗很大，没时间了，
0: 换防突进来，
2: 是有挑战吗？
0: 没有挑，尼克斯队底线球，球发到布里奇斯手里，再给到布伦森，好球啊，
2: 很巧妙，
0: 非常快，这个球很像刚才瓦塞尔和卡塞尔配合的那个底线接发球。来看福克斯，
2: 这是看明星了啊，到底给谁打？
0: 要吊文班，我差一点失误，文班撤出来三分球，
2: 这有点
0: 着急啊，
2: 着急了，嗯，想立功了。但没必要，两分也可以。再来，可惜，
0: 直接发动反击，哈伯突进来。
2: 哦，还是给了犯规。
0: 给了犯规。
2: 布伦森那球是。
0: 哦，这个球是给干扰球了，马刺直接上分。

0: 啊，确实干扰球了，这球碰到板了。
1: The win on four is goaltending.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0: 嗯，裁判要看一下录像，但是从刚才篮板后面那个镜头看得比较清楚啊，球先碰板了。对，这个镜头就更清晰了。
1: After review, the ruling on the floor is confirmed. It's a goaltending violation. The clock will be reset to 1:25.
0: 1分25秒，马刺落后一分。这个时候对于马刺来说，稳定性、进攻的合理性、防守的强度。全场领防，
2: 不停的换，找错位点，
0: 跟到最后这个球断下来，看哈伯给到跟进的文班。球进，
3: 打进，
0: 哇，漂亮啊！这大长腿啊，从三分线以外就跟进接应，
2: 就是最后换了单打的人，布里西斯在外线，他没有什么绝对的空位，而且文班这个协防特别好，导致
0: 球失误了，
2: 对，看不到弱侧的这个人。
0: 真是从三分线外就起步了，
2: 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就不是说文班亚马最后所有的球都是一个反胯下加一个坠步加一个拜佛起来去干拔进去好球，就你这些球权跟进冲击篮筐篮板协防，这才是他最核心的价值。你说
0: 还有
2: 不
0: 到一分钟换防回来上身体强度啊，这个动作好大，但是这会儿裁判完全不给哨了，超级后仰漂亮，
2: 还得是他
0: 布伦森啊，漂亮，关键时刻大心脏啊，
2: 最后七八次处理球都是布伦森，
0: 就布伦森中间其实那几个处理球好几个没进啊，
2: 没进，
0: 他没进我也打，最后这个球就得给我，我就要打，这就是招牌球员，这就是最后时刻的这种自信，大心脏，哇，前赴后继不停地上去封盖干扰给身体
2: 蹭着
0: 指尖
2: 过去。

0: 双方各有一个挑战啊，这个暂停尼克斯要多一个，就最后这个时间这三十多秒啊，有可能会打的时间很长，因为双方都有足够多的这个暂停和挑战。
1: 也很关键，觉得一个是马刺最后时段要比上一场要打得好，而且是逆转上来。再一个呢，你通过这样的比赛，你找到了一些办法，一个是自己遇到困难上分的办法，还有呢就是真正你给对方压力的时候，你也看到了尼克斯的弱点。我说的这个弱点可能是他们也会有体能下降，也会有命中率 不高，也会吃反击的时候。
0: 对，这场比赛其实米奇的用人更大胆了，就是在最后时刻一直在用哈勃，上一场最后没有用这个年轻的新秀，给到文班，我面对的是米罗，没有用唐斯，防得不错。面对米罗，这个麦克布朗拆的就很细节了。因为唐斯是午饭，所以防守回合换上了米罗，让米罗去防文班，文班的一打一

0: 结果被米罗很强硬的防住了。文班还是距离篮筐太远了，刚才这一打一。
1: 你看啊，这些球都是文班亚马空手移动，不管是快攻还是阵地，都是去接应，然后完成终结。
0: 对，
1: 这才是真正他需要去做的。
0: 就反而最后米罗防得很成功，不用午饭的唐斯去防，用米罗去防，这个麦克布朗拆得很细，防守回合上米罗，然后进攻回合应该会再把唐斯换回来。文班还是有一点着急啊，就是这个球，
1: 对，
0: 因为上一场比赛对他的夹击太狠了，他的突破总有人在下面切球，所以这场比赛文班有一点点不敢突得太深，或者感觉有点不自信，突不过去那种感觉。
1: 我们一直说就是文班具备后卫的技术和能力，但像这种比赛你有空间的时候你可以去运用，
0: 对，
1: 但是你没有必要去非得通过这个时段去证明自己我是个后卫，我具备后卫的能力。你看那几个空手移动多漂亮，
0: 唐斯和布伦森无球掩护，布伦森上线持球，还有20多秒的时间，这一轮进攻非常关键，给了犯规。那犯规这会儿双方都到罚球次数了，哇，最后的回合又把卡塞尔换回来，卡塞尔已经做了得有5-6分钟了。啊，文班的干扰之下这个球没有能打进，
1: 哎呦，关键的。所以一场比赛，当然比赛没有结束啊，一场比赛它包含很多，
0: 就是
1: 我们说了半天技战术，
0: 这个球防得很好，
1: 对，最后还是还有时间，
0: 卡塞尔已经去下快攻了，可能都认为文班这个球会自己持球推进了。
1: 确实打到这个时候也累，

0: 用科内特文班去抢篮板，科内特抢到了篮板球，马刺队请求了暂停，还有7.5秒，哇！这个比赛真是有点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呀！
1: 是。可以说尼克斯在客场气势如虹，敢于去赢了，敢于就是在客场这两场比赛就当仁不让的我要去拿下比赛什么。那马刺这边我觉得就是不断在进步，不断在调整，也不断的适应这个比赛的强度和节奏，也是做尽可能的最快的切换。不能说双方到最后时段都选择都非常的正确，但是也在不断去应对吧。
0: 嗯，7.5秒，落后一分，马刺球权暂停回来，尼克斯还有一次暂停。这个比赛到底最后结果如何，走向如何？瓦塞尔、卡斯尔、福克斯加上哈伯，这个时候没有用尚帕尼。连续的无球掩护，球给到福克斯手里，文班提上来打挡拆，闪开给回。

0: 番中投面对米罗没有投进，没有能够完成这次绝杀。整个的技战术的安排布置其实是非常合理到位的。
1: 对，
0: 利用无球掩护，福克斯出来接球，然后文班打挡拆，在中距离的位置让文班有面对米罗高度优势中投绝杀的机会。这个球可惜差了一点点弧度，弹在后沿上出来，
1: 比较遗憾。就作为尼克斯来说，肯定是抓住了机会，
0: 对，
1: 就是这敢于赢。
0: 这是尼克斯队史，应该是第九次总决赛第一次取得2-0的领先，在总决赛当中，
1: 而且季后赛13连胜。
0: 来看这次，其实战术的布置是非常成功的。
1: 下掩护转出来，
0: 对，转出来之后清空一侧，文班提上来打挡拆，闪开在中距离位置，很好的机会，非常非常好的机会。这可能就是成长所需要经历的。
1: 对，
0: 马刺面对0-2落后的情况啊，这个时候确实到了危急关头。那么，遗失再战纽约的时候，看一看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马刺能不能扳回这一局？那我们现场的部分就到这里，要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下场比赛再见，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元。
5: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

0: 花郎，
1: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您将看到的比赛呢，是中国女队的一场对决，这场比赛是中国女队小组赛面对菲律宾的内容啊。本次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时间是从6月1号一直持续到6月7号，男子和女子累计40支球队加入到角逐当中。那么赛制都是一样的，男子和女子各分4个小组，每个小组5支球队，中国队是分在了 C 组。来看一下中国队的选手，23号中国女子三人篮球的功勋队员王丽丽身着23号球衣。李文霞身着21号球衣。这场比赛呢，李文霞和王丽丽是中国队在后场方面比较重要的两个点。12号李玉燕。中国队其实比较常见的阵容，我们一般还是会派两个大个子啊。这次的话呢，相对来说阵容上还是在锋线和后场上会更有特点。最后登场的是10号张芷婷，这同样是我们中国女子三人篮球的功勋队员。中国呀，在篮球这一个大项上拿到的第一个世界冠军头衔，就是2019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当时呢，张芷婷就是在球队当中。在2019年拿到了一次冠军之后，紧接着的这，连续几年在各种世界大赛上，中国女子三人篮球的表现都是极其出色的，多次站上了领奖台。但是我们不得不讲啊，进入到这一个全新的周期，我们可以说从这个2024年巴黎奥运会到现在，中国女子三人篮球也是正在经历一个，新老交接的阶段吧。我们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的成绩是拿到了第6名，那再然后呢，就说这个赛季几次，女子的这个比赛也都是没能够站上领奖台。所以这一次我们其实呢立足的还是争取打出更好的成绩来。所以你也看到了，王丽丽和张芷婷两位功勋老将依然是在球队当中。我们的对手菲律宾队啊，菲律宾队去年是没有进入到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正赛的，今年他们是通过三人篮球世界杯的资格赛拿到了冠军，挺进到了正赛当中。这支球队应该说还是具备着一定的实力，在这个亚洲范围内还是有领奖台的本领的。今年他也是拿到了亚洲杯，三人篮球亚洲杯的亚军。好，比赛开始。在这一场比赛之前，中国队前面两场小组赛的成绩是1胜1负，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意义挺重大的。刚才介绍了赛程呢，是分成了4个小组，每个小组的第一名将直接落位到8强，小组的2、3名将会和隔壁小组的这个2、3名打一个交叉的资格赛。而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啊，我们现在小组赛前面输给的对手呢是德国，这场球之后要打的对手是拉脱维亚，这都是实力比较强。那我们现在也是赢了一个对手，所以呢这场比赛和菲律宾的这场角逐极有可能啊，就是对于两支球队来讲都是很关键的这个卡位赛。好球啊，这还是非常灵巧的一个转身。三人篮球的基本规则我们还是照例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从东京奥运会正式成为奥运项目以来，其实三人篮球还是得到了非常长足的发展，既包括这个项目的推广开展，也包括场上球队队员的技战术的运用啊。但是基本的比赛原则还是没变的，10分钟的活球时间，

哪一队率先拿到21分就将取得胜利。如果要是时间用尽，还没有一支球队拿到21分，那么谁分多，谁获得比赛的胜利。比赛的犯规方面呢，和五人篮球不一样的是，这个犯规啊是不记在个人身上，而是记在团队的身上。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10次犯规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犯规数将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6次犯规怎么犯规怎么吹罚，从第7次到第9次啊，防守或者篮板的犯规都将让对手罚2个球。而当犯规数达到10次或以上的时候，那就是2次罚篮加上1次球权了，几乎是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了。这支菲律宾队还是比较典型的这个菲律宾篮球风格，小快灵。而且中国队其实我们女子三人篮球一直以来都还是要主张场上一定要有一个大个子，所以呢，菲律宾队这场比赛的打法您也能看到，要不然是换到一个小打大，要不然的话就是通过无球的空切找机会，他们要动起来打。那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还是要发挥自己经验上的优势啊，就把节奏打慢一些。王丽丽和张芷婷他们在世界大赛上的这种经验，这是我们最大的法宝。哦呦，这个球对方弹速还是不错的，张芷婷这个转身之后收球，第一下被防下来了，第二下没有补进。菲律宾队其实我觉得他在三人篮球这个项目上成长还是相当快的，男子和女子都是如此。看一支球队会不会打三人篮球的比赛，很重要的一点，你要观察他这个攻防转换，攻转守，守转攻，你看他是不是足够的机敏。因为这个和五人篮球不太一样，五人篮球的话，你就算这一回合对方打进或者没打进，你转换过来怎么着也得最快也得4秒钟到对面的这个半场吧。但是你看三人篮球，抢到了篮板，一只脚啊踏出这个2分线，就是外面的平常3分线的这个位置啊，这就可以重新发起进攻。所以这个转换阶段是极其关键的，几乎无一例外，这些能够在世界大赛上站上领奖台的球队都会非常善于抓住转换的机会，中国队同样也是如此。那这场球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的一个劣势可能在于体能的消耗了。张芷婷也好，王丽丽也好，其实现在体能储备都是作为一个老球员这不可避免的需要挑战自己的地方。

呢还是在把这个速度的特点完全的打出来，他们的零号米拉卡乔还是非常善于去抓这种转换，然后去抓张志廷扑防的这个点的。打到现在中国队几次战术配合还是尝试从外线啊，通过21号李文霞这个点先投出一个空间来，但是现在还没有投进。王丽丽和张志廷也是我们百看不厌的挡拆配合，但是现在张志廷啊，张志廷的运动能力还是有明显的这种下滑，那速率其实是变慢了。刚才挡拆之后的话呢，往下也挤不下来。这次是进攻12秒的威力。菲律宾3名队员动作的频率都非常快，包括他们场下的队员，4名选手贝尔纳迪诺、米卡卡乔、还有米卡勒克莱林以及德拉罗萨。好球啊，好球。那么既然通过战术配合不容易打出来空间，那就靠王丽丽的个人单打。王丽丽给出来，张志廷给到卷切的队友李文霞，好球啊，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其实对于咱们中国队来说，同样也是需要空间的。您看刚才这两回合，我觉得就空间的利用比较理想。王丽丽这边大半个场地。

就是和对手的单挑。那包括刚才李文霞造成对手犯规的这一次，也是空间拉开之后，对方想要去扑防犯规了。今年的比赛呢是在波兰的华沙，这也是华沙首次承办三人篮球世界杯的赛事。到了明年2027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举办地就将来到新加坡。两队的犯规数啊都是达到了4次，那现在比赛的这个用时啊还没有来到4分钟，犯规数其实上的比较均匀，上的也有一些快。但是我们说这个三人篮球比赛里犯规的上的快与慢和五人篮球的逻辑还是不太一样。五人篮球我们说还是要控制一下犯规这个情况的啊，一方面呢个人的犯规累积会对比赛后面造成影响，还有一个就是说犯规到了就要罚球。但是三人篮球虽然犯规到数了他也罚球，可是前面通过增加防守强度，哪怕付出一些犯规的代价，其实对于比赛的进程还是会有有利的影响。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强队，就一上来前面的3分钟，可能一下子就4次甚至5次犯规了，再然后几乎不犯规，这就是对犯规的一种控制。菲律宾队啊，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信号，是外线也投开了，中国队现在还是要进攻上解决问题。三人篮球比赛没有太多的绝对机会，就有了这种空间就得投啊，用数量来换质量。而且三人篮球呢这种外线的投射它命中率也高不到哪儿去，可能我们说这五人篮球里面你投手怎么着得40%的三分球命中率吧，但是在三人篮球里面这种外线的远射价值2分的球能投这33%，这其实就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手感了。王丽丽，好球啊，这个节奏一看就是对的。目前中国队拿到的3分全都由王丽丽获得。王丽丽拿到球权，来到2分线外，张志廷，张志廷啊非常舒服的拿到了这一次的传球。之前张志廷被对方绕前防，很难在篮下得到这种空位的机会。菲律宾队的3号前锋贝尔纳迪诺，这段时间中国队上分还是很快的，现在已经是来到5分了。对方呢这段时间啊通过大量的投篮来去完成进攻，质量不高，而且我感觉体能上他们消耗也比较大。我们刚才说到中国队这个两位老将体能消耗是一个考验，其实对手啊同样如此，对方需要跑得更快才能够把空间扯出来，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这种基础消耗也小不到哪儿去啊，体能下降手感一定会下滑。现在菲律宾队还有一个问题是犯规已经积累到这边给到的5次啊，刚才这个计数记错了，双方都是5次犯规。球啊，节奏已经掌握在中国队这边了，我们现在打平了，6-6，当然双方现在犯规数也是5-5，比赛进入到后半段。张志廷，李文霞再给张志廷，再给出来，漂亮，好节奏啊。那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就是要控制比赛的节奏了，分差很接近，但是对手有明显的这种攻防上质量的下降。王丽丽往篮下，想要调一个身后，这个对方呢离得也比较近啊，球传的高。

高了一些。防的没问题，这个球我觉得防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球不能吃黄，王丽丽给的漂亮，能不能拿住再起？好球啊！关键李玉燕。对手这边状态也不错呀，投进了一个难度挺大的两分球，打平了。王丽丽，好球！该快就快啊！这球对中国队来说有点可惜，转身防守的时候稍微慢了一点，不然的话应该有抢断的机会。球进！哦，这样的话。我觉得中国队我们在这个比赛的中后段这段时间啊，把我们想要的这种进攻的空间的节奏打出来了，不是一味的这种持球的强攻或者是背身的强打，而还是通过这种传接球，通过转换阶段抓住这种稍纵即逝的机会。当然还是很接近，刚才这个犯规是菲律宾队的第6次犯规。中国队刚才这个球打进的同时，我们还要加罚一球。如果菲律宾队接下来还有犯规，如果是防守或者是篮板犯规的话，中国队将直接站上罚球线。王丽丽，你看对方也注意了这个防守的动作啊，他们不想轻易的犯规了。王丽丽这时候我觉得打得也比较聪明，其实三人篮球这时候打到这种犯规数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就前面努力防，对方如果真到篮下防不着了，没必要犯规。菲律宾队还是想尝试通过两分球把这个领先的优势建立出来，然后呢立足于防守来打，但是现在他们的这个投篮命中率下降的还是非常明显。刚才这边我们看菲律宾队已经是来到了第7次犯规，中国队直接2次罚球。很稳，没问题，领先3分，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领先了啊。现在比赛的局面对中国队比较有利，领先3分的同时，对方呢是7次犯规。我们现在就是努力防对方的这个第一下的好机会。如果对方咬着牙突到篮下，那其实呢这一分给了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打好自己的进攻。现在考验我们的其实就是专注力，考验的我们就是注意力集中的同时。好球，你这个非常专注啊，切球切得很准。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进攻上打出质量来，外线，张志廷，好球，菲律宾如果就靠着投篮想要追的话，我觉得难度太大了。对于张志廷来说，现在这样的这种世界级的比赛啊，对于他来讲考验也不小。三人篮球真的是特别特别熬人的一个项目，对于体能的消耗是巨大的。菲律宾队没有太好的办法到篮下，晃开，好球。虽然比赛还有1分半结束，但我觉得刚才这个2分球，对，刚才底下这个计分牌又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啊，这个2分怎么能加到菲律宾队这边呢？
17比

0: 11是对的，领先6分还有1分半的时间，我觉得中国队现在优势已经非常大了。虽然开局不太顺利啊，但是我们还是凭借着经验在比赛的中段掌控了节奏，接下来就还是跟之前我们的这个思路是一样的，哎，抓住这些能抓住的机会，不用勉强。第六次犯规出现在比赛剩下1分02秒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队这场比赛犯规控制还是做得很好的。啊，违例了。中国队去年我们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旅程呢，当时女队也是小组赛拿到的是3rd，进入到了后面的8强资格赛。这一场比赛赢下了菲律宾之后啊，我们还是有很大的概率能够小组出线。去年2025年的这个国际篮联三人篮球女子的系列赛里面，中国队前后派出了8名队员，试过5种不同的阵容，就是我们说的中国队还是处在一个新老交接的阶段，在调试，在这个新周期全新的人员搭配和打法。从这场比赛来看，发挥定海神针作用的真的还是王丽丽啊，刚才又是命中了一个2分球，再投一个没能够爆分结束比赛，但是中国队还是立足于我们中后段的这种思路清晰和经验丰富，以20-128分的优势战胜了对手。可以来回看一下这场比赛的过程。这场比赛本身，我觉得刚才我们已经说的比较清晰了。就前面的话呢，对方立足于小快灵，一上来确实打出了节奏啊，中国队本来想用一些这种就无球的战术啊，通过投射打开局面。但是最开始还是没有能够打出来，而且今天双方我觉得能看到这种在三人篮球赛场上的经验，就是不吝惜用犯规来控制比赛的节奏。但是打到了比赛中段的时候，王丽丽这边还是发挥了一个老将的作用，本身她就是一个个人攻击能力极强的队员，也有过当时在大学比赛里面拿到过50分，当时人称北大女乔丹。那再然后呢，中国队控制了比赛的节奏，后面其实就是靠着我们的这种经验啊，包括我们内线的身高，对方又开始需要通过2分球来追分，但又追不回来，也就建立了这个比赛的胜势了。三人篮球比赛对抗激烈，而且赛程密集，对于姑娘们来说，接下来依然是很多的挑战，不仅仅是这一次比赛，也包括在这个周期当中啊，也希望中国队能够继续加油吧。另外呢，在早些比赛的时候啊，中国男队我们小组赛是1胜3负，确实打得还是很努力很拼，但也要看到现在这个在三人篮球男队和女队的技战术打法上都出现了全新的变化，这个项目大家也是越来越重视了。积极方面就是比赛变得越来越好看啊，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三人篮球比赛。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健身器材特别多的一个公园啊。这些健身路径里边的这么多健身器械，我们都应该怎么使用呢？啊，今天呢，我们来这个把各个健身器材怎么操作啊，跟大家聊一聊。

0: 漫步机啊，健身路径里边啊最常见的器械之一啊。这个常见的做法呢，一般就像这个我们走路一样啊，踩在上面两个脚交替着做啊，然后也可以呢两条腿同时做也可以啊。有些人说这个危险，只要手抓住了这个没事儿啊，但是常见呢一般就这么两种做法，是吧？我们可以合理的利用这个器械呢做一些其他的练习，比如说练臀，把一只脚放在地上，哎，稍微往前站一点，是吧？然后另一只脚呢尽量的往后蹬，蹬到最后那点最高那点停住，哎，停一下，然后还原，重复这动作，这可以很好的练到单侧的臀肌。这个臀肌有什么用呢？就是我们蹲下去或者是站起来的时候启动的肌肉，就是臀大肌啊。所以呢这块肌肉加强了以后呢，对我们以后啊蹲下去或者是坐时间长了以后站起来啊特别有帮助。说我们可以利用它做一下这个俯卧撑啊，练习一下上肢上体的力量，也可以练练腹肌啊。它可以这样啊，把手放在地上，两个脚放在这个脚蹬上啊，然后做一下俯卧撑啊，也可以练一下腹肌啊。
1: 哦，这是两个动作
0: 啊。下来的时候注意啊，先下了一只脚啊，再下了一只脚，慢一点，慢一点啊，慢一点，慢一点，尤其是下去的时候慢一点。对，然后您做一下那腹肌的动作，可以屈膝，可以微屈膝啊。对，慢一点，慢一点。对，哎，对，先下了一只脚。哎，健身路径里边这些健身器材啊，标着是一些啊这个常用的练法，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利用它现有的这些这个装置，开发出更多的我们锻炼各部位的动作。
1: 通过王老师讲解的这个我们修了以后呢，我感觉这些动作连贯起来能够使人的这个身体各个部位都得到锻炼，这个动作特别有喜欢。
0: 对对对对对，它可以练到全身。
2: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4: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藤专业品牌。

24年等待，上海男篮再夺总冠军。孙欣然闯进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

0: 男足友谊赛战胜新加坡队。
1: 各位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坛快讯。CBA 总决赛昨天晚上落下帷幕，上海九狮在主场103-82战胜浙江浙商证券，以大比分4-1，时隔24年夺得队史第二个 CBA 总冠军。
2: 身穿橙色球衣的上海九狮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在7场4胜制的总决赛当中，上海九狮大比分3-1领先，距离总冠军仅一步之遥。开场王哲林打得非常强势，上海九狮前10分他拿了8分。浙江浙商证券的外援布朗延续了这次总决赛的火热状态，多次在外线予以回应。首节比赛布朗就命中了4记3分。第一节双方比分接近，上海九狮28-24领先4分。第二节塔克利用胡金秋把王哲林拉出来强打内线，帮助浙江浙商证券反超比分。但他们的领先没有保持多久，第二节结束前王哲林压哨补篮，上海九狮49-47领先结束半场。第三节到了上海九狮外援福格秀肌肉的时刻，他单节砍下14分，帮助上海九狮建立了10分的领先优势。第三节还剩1分23秒，王哲林扣篮得分，随后布朗的3分帮助浙江浙商证券缩小了分差。第三节结束，上海九狮76-69领先。最后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努力缩小分差，但随着李洪权的3分和古德温的断球后得分，上海九狮领先优势来到了12分。随后本场表现强硬的王哲林继续为上海九狮保持领先，此役他得到29分、14个篮板的大号两双，最终上海九狮主场103-82战胜浙江浙商证券，以大比分4-1夺得了本赛季 CBA 的总冠军。上海九狮外援古德温总决赛场均得到29.2分、9次助攻，荣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3: 他们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尤其季后赛这一段，就是每个队员都在为这个梦想去拼搏，为这个城市去拼搏，也包括现在大街小巷很多的球迷都在议论着我们上海男篮，上海男篮这种精神，我真的为这帮队员感到高兴，他们真正做到了为这座城市拿到这个总冠军，时隔24年，确实非常非常非常，我感觉不容易。
1: 时隔24年再度夺冠，上海队离不开在休赛期的成功运作和对年轻队员的耐心培养，当然还有不少效力上海队多年的老熟人。昨天晚上他们终于等来了属于上海队的总冠军。
4: 团队啊，教练还有以及这个九狮的领导一直给我很大的鼓励，也给我很多的机会让我能调自己的状态。大家总是过来假练，总是训练前早来，训练后晚退，就是想多付出一份自己的力量。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我觉得这点很令我感动。
5: 其实我们队友打得这种拼劲，不管在那个赛季的过程中有任何的起伏，大家都是互相帮助、互相信任。包括其实卢导也给我们贯彻了一个理念，就是说总有人会站出来，你们大家要自己相信自己。所以说，在这个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前提下，其实大家都是非常有一个团结的一个精神。包括其实我们这个整个团队，我们也是建立于防守打出反击，包括防守的这个硬朗度、强度，大家都做得非常到位。其实总有人会站出来，然后互相帮忙。其实这一点就是我还是非常非常感激我的队友和我们的那个教练团队。
6: 这几年以来，我们每天每一趟训练课、每一场比赛都是为了这一刻，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冠军，这个我会珍惜一辈子，真的
7: 能跟球队到总决赛去拿到这个冠军。对，其实这个赛季也其实非常梦幻，我觉得
8: 梦想成真了那种感觉。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篮球人最想站上的一个讲台。对，不管别的了，反正现在就是我们就是冠军，对，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冠军。
9: 我看到了这个东西在我面前，我要伸手马上就能拿到了，我觉得换作每一个人都会全力以赴拿到它。我们做到了今天一个冠军，可能不是一个终点，我可能还能再打很多年。
10: 很感谢他们，对啊，就是最后关头愿意相信我。那其实这所有一整年整个赛季下来，这个成绩就是靠归功于大家的无私奉献。

0: 很激动，反正还是最后这句话，就是希望我们，大王啊，包括 PG 都我们也是正式当打之年的时候，也希望我们多为这座城市去创造更多的荣誉。谢谢大家。
1: 本赛季饱受伤病困扰的浙江浙商证券，距离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在发布会上，主教练王博和队长胡金秋。

0: 况呢都这个不错。那么随着年前年后，那么小斯加上布朗两个人的受伤，那么一下缺了两个绝对的这个持久点，能够走到这个决赛来讲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肯定。那么也这个非常遗憾吧，所以说这个赛季过去了，那我们还是尽量的去这个总结吧。那么在下一个赛季，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开始。
1: 整个总决赛，大家每场比赛都拼尽了全力，就跟我们在更衣室说的一样，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吧。这个赛季就这么结束了，也挺遗憾的。因为人生不知道有几次能够再次踏上总决赛这个舞台，每一次机会自己都非常的珍惜。走过那么多总决赛，就是几次总决赛，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健康吧。也希望我们的球员在下个赛季能够顺顺利利，身体健康，安安心心、安安全全的打完这个赛季。下个赛季我们再来吧。
2: 我们再来关注法国网球公开赛。在昨天结束的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中国名将朱珍珍与日本选手上地结衣搭档，直落两盘击败荷兰组合，夺得了法网轮椅网球的女双冠军。
3: 朱珍珍上地结衣决赛的对手是首次跻身大满贯决赛的荷兰组合波斯德格利福。朱珍珍和上地结衣都有大满贯决赛经验，他们很快占据主动，并以6-3赢下首盘。第二盘，朱珍珍和上地结衣完全把控了比赛节奏，以6-0轻松取胜，从而直落两盘，夺得本次法网轮椅网球女子双打冠军。
4: 这次终于圆了我大满贯冠军梦了。我其实前段时间不有一个张雪的视频嘛，她也是草根出身，然后她也是奋斗了20年，然后她也获得了成功，然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今年我也能成功，然后今年真的是我做到了。
3: 朱珍珍与网球结缘20年了，历经过很多失败，不过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4: 我觉得有挑战，也有艰辛，也有快乐。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喜欢的生活，所有的艰辛我觉得都值得，所以我就一直在坚持，也是非常不容易。可能我得到了很多，然后我也失去了很多，是20年了，是真的是很不容易。
2: 在北京时间昨天结束的法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中，15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延续着自己连胜的脚步，她直落两盘击败对手，首次打进了法网青少年女单的决赛。今天晚上，孙欣然将与俄罗斯选手奥克加布列娃争夺冠军。
5: 孙欣然与巴西选手巴罗斯的半决赛是在罗兰加罗斯6号球场进行的。虽然是青少年的比赛，但仍吸引了很多球迷前来观看。身穿黑色球衣的孙欣然是第二次与巴罗斯交手。在本场比赛中，孙欣然开局比对手更早进入状态，在以6-2拿下首盘后，第二盘开始后一度被对手压制，但孙欣然沉着冷静，在追成3平后，孙欣然越战越勇，他连胜3局，以6-3拿下制胜的第二盘，大比分2-0战胜对手，首次跻身法网青少年女单的决赛。
6: 其实我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坚韧的选手吧，因为我们也交手过一次，然后呢也比较了解她，所以我其实每一局都做好了这个困难的准备，然后我每一局都不会放弃。对，
5: 尽管是首次打进法网青少年女单的决赛，但孙欣然表示，他将以放松的心态面对接下来的关键一战。
6: 当然是我非常高兴可以参加这个法网青少年的决赛，而且作为亚洲球员来说，我觉得在这个法网上红土上是非常艰难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真的很高兴，我就是想去享受这个决赛就好了。对，
7: 在随后进行的青少年女双半决赛中，刚打进青少年女单决赛的孙欣然联手另一名中国选手张瑞恩，以4-6和3-6总比分0-2不敌赛会8号种子美国双打组合哈兹利特和纽曼，止步本次法网青少年女双半决赛。
2: 在昨天晚上结束的一场法网男单半决赛的

0: 争夺中，二号种子小兹维列夫大比分3-1战胜捷克新星门西克晋级决赛。
1: 多年来，小兹维列夫稳居世界前10，曾经3度打进大满贯男单决赛，却均以亚军告终。此前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要打得更加积极，更有攻击性。昨晚的男单半决赛，德国人让人们看到了极富侵略性的网球。他在发球端表现得非常出色，全场一共轰出了8记 ace， 一发平均时速高达206公里。前两盘他都没有让对手破发，取得2-0的领先。直到第三盘，德国人状态稍有波动，门西克抓住机会，秀出小球技术，成功的破发。捷克新星以6-3扳回一盘。第四盘，小兹维列夫迅速调整好状态，正手出手犀利果断，打得沉稳而强硬。最终随着对手回球下网，小兹维列夫大比分3-1获胜，时隔2年重返罗兰加洛斯男单决赛舞台。
2: All I can control is my level of tennis. I want to play a good tennis match and the rest will follow. I mean, I have a tough opponent still in Flavio and I just have to show my good level.
1: 另外一场男单半决赛，意大利选手阿纳尔迪因病毒感染退出比赛，他的对手意大利人科伯利直接晋级决赛，这也是他首次闯入大满贯决赛。科伯利和小兹维列夫将争夺本届法网男单冠军。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支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
0: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昨天，印尼羽毛球公开赛进行了各单项1/4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刘胜书和谭宁直落2局战胜日本组合，晋级女双4强。
13: 刘胜书、谭宁在1/4决赛的对手是日本组合岩永玲和中西贵应。胜谭组合在本站前2轮比赛中未丢一局，状态出色。本场比赛两人始终主导着比赛节奏。21-15、21-13，刘胜书、谭宁直落2局战胜对手，晋级半决赛。混双赛场，程兴、张驰组合以2-1。

0: 的比分战胜队友冯彦哲、黄东平晋级四强。半决赛，程星张弛将迎战另一对国羽组合郭新娃、陈芳慧。女单方面，陈雨菲直落两局击败瓦尔达尼，顺利晋级。半决赛，陈雨菲将迎战韩国名将安喜莹。
1: 昨晚，中国男足客场与新加坡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凭借塞尔吉尼奥和张玉宁的进球，国足最终2-1击败对手。
0: 身穿黄色球衣的中国队早早占据主动，第14分钟，禁区内的韦世豪接到队友边路传中后头球攻门，可惜皮球被门框拒绝。2分钟后，又是右路传中，又是禁区内的包抄，塞尔吉尼奥的头球敲开了对手大门，中国队1-0领先。这是塞尔吉尼奥的第一粒国家队进球。当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时，中国队的后防线遭遇考验，朱晨杰在解围时将球顶向了球门方向，好在门将李浩反应迅速，在门前化解了险情。本场是年轻的李浩第一次为国家队登场。半场结束前，新加坡队禁区内首球，中国队获得一粒点球，张玉宁一蹴而就，将比分改写为2-0。一边再战，伊尔汉凡迪追回一分。下半场最后时刻，吴磊替补登场，完成了自己国家队的第100场比赛。最终，中国队2-1战胜新加坡队。
2: 刚才在更衣室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很感谢少导，感谢协会给我这个能给我一个机会。兄弟们都很给力，一场胜利，在我这100场比赛当中去一个胜利，我觉得比较圆满吧。第一次进国家队是2010年，16年前了，挺久远的。但是第一次出场的场景，包括，每一个进球吧，在国家队的都也记忆非常深刻。嗯，
3: 刚才在更衣室我也跟队员也说了，要祝贺他们，因为毕竟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头踢了很多的比赛，啊。他们非常的疲劳，而且我们是客场作战，但是这就是他们的使命，他们必须要完成啊！他们作为国家队的队员，这是必须要经历的，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来打客场的比赛，我觉得这个价值是非常大的。
1: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中国19岁以下男足迎来了法国土伦杯的第3场比赛，对手是哥伦比亚 U19 男足。开场不到40秒，刘家乐就为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首开纪录。上半场补时阶段，中国队禁区内犯规，好在门将伊和伞伊拉木扑出了对方的点球。下半场哥伦比亚队被罚下一人，最终中国队1-0击败对手，取得了本届土伦杯的第2场胜利。在波兰华沙进行的30篮球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了附加赛的争夺，中国女队11-21不敌澳大利亚队，无缘8强。
4: 中国队此前小组赛2胜2负，位列 C 组第3，本场同 B 组的第2澳大利亚队争夺8强席位。33岁的老将王丽丽此役手感火热，中投帮助中国队取得6-5的领先。而当澳大利亚队连续追分至10-6时，她再度命中2分，帮中国队缩小分差，砍下全队最高的6分。此后中国队失误增多，投篮手感下降，而澳大利亚队频频冲击篮下制造犯规，全场共有10次罚球，而中国队只有1次。比分来到16-10后，澳大利亚队25号阿特维尔接管比赛，他连得5分，为澳大利亚队锁定胜局，中国队遗憾落败，无缘8强。
1: NBA 总决赛今天展开第2场对决，马刺和尼克斯的这场比赛拼到了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轰出全场最高分29分的文班亚马在最后一投没能完成绝杀。最终马刺1分惜败尼克斯，总比分0-2落后。
4: 马刺和尼克斯的首场对决，马刺在末节最后关键时刻被对手反超，输掉了比赛，总比分0-1落后。此役两队再战，马刺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尼克斯。比赛开始后，马刺占据场上主动，不断在外线命中3分，尼克斯这边也不甘示弱，外突内投，始终紧咬比分。第二节，尼克斯加强了防守，迫使马刺队进攻成功率下降，并不断出现失误。尼克斯则抓住机会，努力追分。仅第二节单节，尼克斯31-18，净胜马刺13分。上半场结束时，尼克斯以56-52领先。一边再战，尼克斯继续在防守端给马刺队施压，边线发球完成抢断，

0: 持球突破完成封盖。 而当布伦森的这季三分命中后，尼克斯已经领先马刺10分。马刺马上要了暂停，暂停回来，上半场只得到7分的文班亚马，站了出来，接队友传球，上演单臂暴扣，外线三分远投命中。第三节单节，文班亚马砍下12分，帮助马刺迫近比分。末节，马刺更是打出一波14-0，将比分追平。最后关键时刻，文班亚马一次低级失误，一次绝杀投篮不中。 最终，马刺以104-105逆分西班牙尼克斯，总比分0-2落后。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
2: 认，是我的态度。 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锅圈
4: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智正源。智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智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智正源。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让滋养更自在。泰兰尼斯稳跑鞋
8: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
11: 苏打水，我选天然的，越活天然苏打水。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3: 中午好，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徐松林。芒种时节想去江南游玩的朋友，苏州是个不错的选择。六月呢，这里白天平均最高气温29度，最低22度，天气比较舒适。那白天沿着环湖绿道慢慢骑行，大片花草开得正好，赏花骑行同时还可以品尝苏州时令的美味，享受江南初夏的惬意时光。那说到骑。

0: 行，苏州推出了一大波骑行驿站，像环太湖一号公路就有十多个，沿路不仅能够欣赏优美的湖滨风光，还可以逛玩各类文艺打卡地。而在狮山文化广场主环路及环山步道之间有一条数字跑道，能够实时记录卡路里消耗、行进速度等等运动信息。那此时的苏州，绣球花也花开正艳，每一处都是夏日的调色盘。户外运动结束之后，再来上一碗鲜香的三虾面，一盘肥嫩的六月黄螃蟹，用一席江南时令美味圆满结束当天的户外行程。不过要提醒您，徒步赏花时最好穿一双防滑的运动鞋，还要备好雨具，因为初夏的苏州会时不时的来一场阵雨，路面会比较湿滑，一定要注意防滑了。那如果天气晴好的话，防晒也要做好，尤其是骑行的朋友，像太湖环湖路线很多路段是没有大树遮挡的，湖面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强。像今后几天，包括苏州在内，江苏大部地区雨水不多，防晒工作要持续做好。而较强降雨主要会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以及华南等地，局地可能还会有暴雨，最强时段就是七号八号了。那恰逢高考期间，考生和家长务必关注临近预报，提前规划好出行。好了，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12到20摄氏度，太原小雨，8到20度，无锡晴，18到31度，泰州晴，16到31度，杭州晴，21到30度，绍兴多云，21到30度，永州小雨，24到35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楚雄多云，19到29度，上海阴，22到28度，泸州雷阵雨，21到33度，运城小雨，17到30度，曲靖小雨，19到29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晋中小雨，7到20度，襄阳小雨，19到34度，亳州小雨，17到35度，青岛多云，19到23度，伊春小雨，8到16度，深圳雷阵雨，27到33度，台山雷阵雨，28到34度，万宁多云，27到34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NBA 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下次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派兰尼斯轮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轮跑鞋。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场内响起优美旋律。这时意大利盲人歌唱家波切里带来的歌剧《普兰朵》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1: 波切里我自己是很爱听他的歌。

我也知道他在各种运动会上都有他的特别好的表现。他一个像酒一样越老越纯，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嗓音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声音可能是更有张力、金属感、冲击力，那么唱法上展示的感情，那种博大的爱和对于全部技巧的融合以后的那种幻化于心的声音表现，这个很重要，已经20年了。

安德烈·伯爵里，我觉得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温情脉脉的稳健，可以直达到人的心灵。他不是特别的去在意完美的技巧，但是他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用自己心里的演唱动人。他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他温柔起来，他的中音是特别醇厚而抒情的，对，那种醇厚抒情的声音能够直接的打动别人。他不是那种古典的意大利唱法，他一开口先要位置啊，声音啊，通畅啊，他变成了一个在那不里的民族里面对海洋辽阔的那种呐喊式的唱法。实际上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说征服了全世界吧。但是在安德烈·伯切利上，你会觉得他跟古典主义唱法来说他更新一点。他在中低音的时候，他放下所有的位置，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么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以后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他，喜欢他。安德烈·伯切利他用他说话式的演唱，可能高音会挂很辉煌的位置，但是他中低音他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让你觉得易于接受，年轻人会觉得啊，竟然这样。现在西方比较流行的是这种美通，对，美声加通俗在一起，所以更利于别人接受。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现代人的听觉习惯逼着传统的唱法改变的一个艺术模式。这首曲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曲子，力量是有，但是全世界的歌唱家都在唱。帕瓦罗蒂他是那种大号的而粗犷的男高音，他站在一个 high C 的位置，让全世界展示他的 power。 其实每一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一个点火，一个是主题歌，这俩成了就全成了，如果这俩不成就全家。我写过激越昂扬进行曲式的歌，那么北京的冬奥会非常重要，是双奥之城。那么我的创意就是，当夏季遇到冬季，当民族遇到世界，找一个最民族的，找一个最世界的，来碰撞出这样一个火花。张克平主席，我也是我的老师，张主席说，我们想了一个题目叫永远在一起，中国和世界永远在一起。我们体育竞技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和平和友爱，但是实现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我在网上监棚唱完了给我听满不满意，我在远程遥控。后来我就想，我想我们能不能从中国选一个特别民族的代表中国民族唱法来唱，我就选了雷佳。那么我们在全世界呢选一个特别代表全世界的，能够在各种运动会上来让全世界认可的这个大歌唱家，国际型的，我们就跟安德烈·伯切利联系。他是签了一个国际的大公司的，所以他的来录音的这个合约非常繁琐，其实都有厚厚的一本书这么多。他听了这个歌呢，他也欣然接受，也很喜欢。他说那个是不是有难度，要唱这个中文哈？我说你就唱一句中文就行了，我和你永远在一起。他要带上他的狗 MV， 他那个狗漂亮，是一个灵缇，长长的脖子，长长的嘴，发型跟他都一样。他的发型是灰白的，他那个狗也是灰白的。我说你这不行， MV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吧，向全世界展示啊。最后呢，终于在千难万险中形成了他录音，他可以演唱。当天晚上他发了一个小样，我一听你这个中文唱的有点像我们河南口音，他唱的我和你永远在一起。哎，我说你怎么意大利人唱河南口音呢？他主要走鼻音，我就想就教他就普通话怎么说，对吧？他就鼻音很重，

我就让他往前走。但后来还是做到了。然后加上雷佳细腻而特别温婉的民歌唱法，两人搭在一起，终于像我想的那样

0: 但是我觉得我缺点东西，我就想到郎朗，郎朗那时候正在巴黎，我你中间跟我弹一段我和你，哒哒哒哒滴哒。就一句亮出来，其他你都按钢琴的方式弹。
1: 这个曲子当时，对，当时是因为舒兰老师跟我说，这是会有雷佳、波切利，我跟波切利的关系已经就是家里人的感觉了，因为我二十几年前就认识他。别看他唱歌了，他巨喜欢弹钢琴，他唱什么他能弹什么，他会那种即兴那种弹法，就是他对钢琴的那种热爱，我是挺感动的。因为那时候不是也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录一个主题歌，那首歌很好听，而且跟怎么说呢，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一点衔接感。
0: 我想通过这样一句在间奏来唤醒国人对于08年奥运会的记忆，那么这种温柔的记忆呢，也正好契合了冬奥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勾连。做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下一届的冬奥会在米兰。
2: 我觉得这其实地球上所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奥运会更是体现这种理念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在开幕式上，如果能跟前面的这些有一定的呼应，让人又就想起啊上一届22年的冬奥会，
3: 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当时有好几个备用的
0: 啊，
3: 这个算是备用，备用的完了以后，对吧，然后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基本上是导演画出来的啊，他的最初的这个设计是导演在那画出来的，这也是构建雪花其中的一朵啊。那这是后边的电一个万代的这种电池啊，有开关，当时还对我记得当时还讨论在那样的温度下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啊，就不能都中间断了电呢。总导演在整个的设计中其实他一直在坚持一朵雪花的这个理念，开幕式上保持一个主题性的贯穿。一朵雪花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浪漫很诗意的，尤其我们的主题歌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
4: 千万雪花竞相开放，花谢你我。
3: 雪花的第一版跟现在这一版除了节奏差不多啊，其他基本上都张帅呢是第一个教的，他是一号作品。其实到最后我们已经彩排了很多次了，我们都已经录得差不多了。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这主题歌现在怎么样，我说差不多快录完了，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你们得接着往下走啊，你还得看看有没有，你接着让他给我再教两稿上来。那个时候张帅就已经要崩溃了，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干不了了，不干了。我说其实这东西一个作品的成功有时候也是你的耐力的体现。其实像这样的事儿不止张帅，我们同时有两个节目是在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两版音乐在往前走。一开始那个立春啊，一开始和那个冰雪五环的那个雕刻五环其实是两版音乐，包括编导都后来都说哎呀别改了没时间了，改不了了。

0: 奏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
1: 我觉得他就是很自然，挺轻松，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国外的这个活动排的也没那么多啊，所以也就排了一两次。然后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的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这次是冬奥会，那上次是在我们北京的夏奥会，这个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但还好意大利也没冷成那样哈、啊，但是就是它毕竟还是就是冬天吧，对吧？所以就是。跟上次那个非常非常热的那感觉，这次非常非常冷，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那这次呢是冬奥会的开幕，然后呢也是圣西罗这个足球场最后的大型的活动，因为他们就听说要就是完全换成全新的了，所以更感觉有一种就是像那种使命感，就是在一个很有使命感的地方演奏。对，感觉这次米兰挺轻松的，开幕式之前全都漏了。而不是他到我们还写了那个写了保密协议 Maria Carey 就上来就已经官宣了，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们的也都全都播出来，就全都我说是一个月前怎么全弄来的，他说就要让大家知道，然后就看吧，就来看。所以他这次是完全反常的，你知道吗？然后更好玩的是就是你进米兰吧，就是他那个海报一个接一个的，就我们演出的那几个人就是没完没了就晃。对，就感觉这次就是像是告诉大家谁谁谁演什么节目，就已经就全都公开的，这也是头一次。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奥运会就这么轻松，就感觉哎呀，这把底牌全告诉你了，我们就这么干了，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特别轻松。然后这也比较意大利吧。

这次是跟我最喜欢的女歌唱家巴托利合作，我和她是老搭档，我们是一直都有合作，而且也是因为就是跟她的合作，然后她来，就是这是她的主意，冬奥会先找了她。她从来很有意思啊，她从来没有唱过这种大型的体育盛会，她头一次嘛，在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她也想找一个她的好朋友，而且就是这个，而且我总谈这些就是比较大的体育场嘛，然后她觉得这说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次是在那个奥运的旗在往上升的一个，就是它比较庄重一点啊，就跟上次那个不还是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这个上次是纯那种表演，现场有2000人跟我们一起表演，不止2000人，就是把那个鸟巢搭出一个人形鸟巢嘛。这个呢就是很简单，钢琴、歌唱，还有一个小合唱队，然后缓缓的看着这个，就是更仪式感的这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对我们来讲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这就是古典音乐嘛。对，他那个听着就感觉是就跟唱歌剧也没有太大区别，像我就唱艺术歌曲吧。对，所以就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很熟悉的范围内，就是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这时尚本身也是就是意大利追求的一些形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甜品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治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治正元蓝帽子标识。

0: 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界杯的比赛转播。赛艇世界杯今年依然是设置有3个分站赛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第一站比赛，比赛的地点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首先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女子双人单桨项目的决赛，比赛开始了。女子双人单桨，这个也是一个奥运项目，进入到世界杯这一站比赛决赛的6条艇啊，其实能看到和奥运会比赛还是有相当大的重合的。说起来，从2024年巴黎奥运会结束到现在啊，已经是过去了一届比赛。一般来说呢，第一届比赛还是以年轻队员参赛居多，到了这一站比赛，我们其实能看到有一些名将啊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也是复出了。不过呢，毕竟还是世界杯的第一站，这一次比赛其实大家呢比起角逐最终的成绩来讲，观察一个赛季初的状态还是更为关键的一件事。现在给到的是数据桨频，那目前来看呢，最左侧罗马尼亚的这条艇桨频反倒是更快，但是桨频快不见得航速快啊，桨频和桨幅的结合决定了航速。刚才桨频最快的罗马尼亚反倒现在是目前排在最靠后的位置上，捷克排在第一位，智利和法国队不相上下，立陶宛、澳大利亚、罗马尼亚分列第4位到第6位。在这个水上舟艇竞速当中啊，赛艇、皮艇、划艇，应该再算上龙舟吧，这是现在比较主流的一些比赛项目。那么赛艇的一大特点就是基本上都是航程2000米，更多的区分在于是单桨还是双桨以及参赛的人数，这个从单人一直到8人，这涉及到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但是呢，像皮划艇的话，除了是这个单头桨双头桨之外，赛程上的区分度其实非常大，有一些短距离的竞速，也有一些皮划艇的马拉松，所以每一个比赛的这个核心逻辑是类似的，但是具体来说的话还是有不小的区别。其实从这个比赛的样态上来说，最大的一个区别是赛艇船头向前，但是运动员啊是背朝船头啊，是背向终点来去划进的，这个和其他的像龙舟、赛艇、划艇皮艇、划艇这个都是截然不同的一点。进入到航程的第

700米，现在法国队排在第一位啊，捷克和法国比较接近。进入到了中程的滑进，所有的挺直奖品都是在36到38之间。像是这样的竞速项目，一般来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起航、转入、途中滑和冲刺。那现在的话就是一个途中滑的阶段。途中滑阶段就是要更加强调一个奖服和奖品的结合了。其实能看到现在排名比较靠前的，像法国、像捷克队啊，这个每一奖吃水都很深，而且撑住非常有力，这样确保他的这个滑进的效率是非常突出的。法国队现在大概有1/3条艇的优势。法国队当时在奥运会的时候，这个项目拿到的名次最终是第5名啊。其实他们当时杀入到决赛的话，就是搭边进的，当时是在第6航道进行的决赛滑进。智利和捷克队现在很是接近啊。智利和捷克现在是在法国队的左边的这个两条紧挨着的艇啊，几乎就是齐头并进的。法国队已经领滑了有一段时间了，途中滑进的体能消耗其实还是比较均匀，但是比赛的竞争格局可能会在最后的500米当中产生变化。体能的极点来自于航程过半之后到这个80%赛程之间，这段时间乳酸的堆积是最为剧烈的。前四条艇虽然说有一定的差距啊，但是呢还处在一个整体的竞争环境当中，但是最左和最右这两条艇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角逐领奖牌的机会了。比赛应该是正式进入到了最后的500米了，现在法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捷克、智利两个国家的这个国名缩写字母很接近，现在的比赛的进度也是非常接近。立陶宛队现在排在第4位，很难掉到第5去，但是想要上到前3也不容易，已经进入到了体能的节点。那这时候选手们需要通过这种大口的呼吸，通过这种身体啊去来比较大范围保持节奏啊，控制住自己的一个整体的节奏，不要掉下来。法国队这个后靠出水做的还是很充分的啊，撑船之后这一把做的很漂亮，转换很好。到了最后冲刺阶段，奖品又提起来了。法国队的4号艇现在应该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哦不对，现在捷克队已经反超了，因为这个画面带着一定的透视效果啊，我们这个看起来法国队可能更靠前，但实际上捷克队已经是具备着一定的领先优势了。捷克队的比赛策略我觉得做的还是相当的不错的，起航的时候呢略露锋芒，但是到了中程滑其实始终是在一个自己舒适的阶段，把所有的能量留到了最后。法国队现在奖品比捷克队要是快，每分钟快2奖啊，但是呢捷克队的航速是要更快的，现在法国队有点后半程难以维系，他们现在守住自己第2的位置，这应该是比较务实的一个目标。捷克队现在已经具备了相当的领先，终点就在前方了，智利队应该也是在第3的位置上，不会受到太大的挑战。完赛时间7分08秒左右，前4名应该说最终冲线的时候啊还是比较接近的，都差着大半条艇。桑特鲁科娃和弗拉米科娃完赛的时间7分10秒出头。

法国组合应该说是赢了70%-80%的赛程啊，但是到最后冲刺的时候是没有能够跟上捷克人的节奏。

0: Attention！
1: 男子双人单桨的决赛。好，比赛开始，六条艇准时起航。六条艇其中五条艇都是来自于欧洲，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以及西班牙还有瑞士。新西兰这个应该是在赛艇世界当中的非常强大的国家了，不仅是赛艇，皮划艇也同样如此，相当程度得益于这个国家是一个岛国，并不缺少足够多的水域来去进行练习。但是总的来说，这个项目的话呢，还是起源于欧洲。因为欧洲呢水网还是相对的密集，莱茵河啊，包括多瑙河，这些其实都是提供了上佳的这种净水的流域来去发展该项目。在巴黎奥运会当中的男子双人单桨，最终站上领奖台的是罗马尼亚、荷兰和爱尔兰三个国家，都是来自于欧洲的。男子比赛的完赛时间一般来说会是在6分20秒钟上下，但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赛艇比赛其实是并不设置世界纪录的，原因它是在一个公开水域进行比赛，所以呢，像水流的流速啊、风速、天气啊，都是会对比赛带来影响，它并不是一种绝对客观的竞赛环境。所以拥有世界最好成绩的设置，但是并不涉及世界纪录。新西兰、罗马尼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这是通过500米计时点的一个实时情况。途中滑的桨频比起起航阶段还是要慢下来一定的桨数的，但是呢，相对于这个女子组的比赛来说，桨频还是会更快一些。其实在以前的时候啊，这个起航阶段的桨频、途中滑包括冲刺，从画面上我们能够比较明显的区分出来每一条艇做这个不同的三个阶段的技术动作的区别，但是随着大家现在技术上的进步，其实这种过渡会变得更加的丝滑。双人单桨，一般来说呢，可能34到36桨，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桨频啊。如果要是选手们这个实力强的话，可能34桨，甚至是33桨，这滑进的效果也会非常好。这桨频快，一定是体能消耗会更大的。所以你要是桨频不快，但是桨幅做得漂亮，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能省劲儿，就使得它的这种滑进会更加的均匀，而且越到后面啊。反倒是越有竞争优势啊。这一组的竞争这差别就非常大了，1、2名、3、4名、5、6名，这都是桌对厮杀。新西兰和罗马尼亚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现在镜头给到的立陶宛，他们的最大竞争对手其实是西班牙。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后半段，1200多米，这正是体能上考验最大的体能的极点。新西兰在奥运会派上来的组合是罗比曼森和乔丹帕里，但这一次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西兰进行的一些新老交接，这次派上来的是威尔什和泰勒，本杰明泰勒经验上也比较丰富。

新西兰队还是在领先，罗马尼亚队其实始终是处在一个可追赶的范围。在赛艇比赛当中，由于选手们是背对着这个船头啊，所以意味着他们其实如果取得领先之后，是能够观察到对手的表现的。啊，你看刚才立陶宛队这边，这个艇手的运动员就左右啊，左顾右盼一下，这时候其实就是在观察，看一下自己的这个竞争环境。罗马尼亚队奖评上来了，现在上到了42次，新西兰队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罗马尼亚队追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实时速度要比新西兰队要快上来不少。哦，罗马尼亚队在尝试最后的这个冲刺啊。罗马尼亚队这个比赛策略和刚才我们看到女子组最后夺冠的队伍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但是现在启动的时候稍微是不是晚了一点啊？新西兰队一直建立着相当不错，已经是脱艇的领先，领先着整整一条艇，距离终点现在也很近了。新西兰队这个还是绝对的实力压阵啊，因为新西兰队的话呢，其实始终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领先，到了后半程基本上领先的优势已经超过了一条艇，这意味着就算对手想要去冲刺回追，那么这个空间上啊，是他们是足够看得清楚，就是这个竞争对手是在发力，那他们其实选择适当的稍微加一加力，对手的这种努力可能就没有办法转换在自己的最终的赛果。所以我们说在这种这个绝对的实力之下啊，其实呢技战术能够给队伍带来的转换也是相对有限吧。但是两只艇如果要实力接近，哎，这时候有一些技战术的安排可能就会使得绝对实力稍微差一些的队伍啊能够有逆转取胜的机会。新西兰、罗马尼亚、立陶宛，这是前三位通过终点的艇。比赛继续啊，看完了双人的比赛之后，来看一下四人的比赛，女子四人单桨赛，英国、新西兰、荷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和波兰进入到了决赛。女子四人单桨，这个同样是一个奥运项目。世界杯的比赛比的不光是奥运项目，也包括一些国际赛艇联合会的一些官方摄像啊。四人单桨，这个是英国的传统强势项目了。那实际上呢，赛艇这一个比赛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发源于英国，像是牛津和剑桥的赛艇对抗赛可以说是久负盛名。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当时美国队啊英国队也是如愿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第二名是荷兰，第三名是德国。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现在是排在前三位。四人的比赛其实它的这个由于选手们人多嘛，所以呢体能相对来说消耗的就会更慢一些，整体的这种战术的变化空间也会大一点，不像这个两个人的比赛，可能你一上来这一冲刺体能消耗了差不多，后面能够调整的空间也就不多了。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率先通过500米的计时点。

四人单桨的完赛时间，一般来说会是在6分40秒上下，冠军的成绩可能会在6分30秒左右。从第四航道的艇向上，这依次排开，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英国几条艇的中程滑比较接近啊，但是奖评上荷兰队会快上来不少啊，他们是奖评达到了40，所以这就意味着荷兰队他中后段就得撑住了，他现在奖评是比较快的，但是在航速上并没有体现出来这个奖评带来的优势。这样来看会看得比较清楚啊，两条相当接近的艇，那么靠上橙色的这一边，荷兰队桨频确实还是要更快一些。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和新西兰队，他们的特点就是首先硬实力上是绝对是非常强壮的，再一个就爆发力会是一个特点。荷兰现在是努力的去尝试给澳大利亚队压力啊，但是目前比赛大部分时间澳大利亚队还是更靠前，领先的优势倒也不多，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船头的尖尖的这样的优势。前两位的速度已经是非常快了，这应该是明显的要比其他的竞争对手更快，两条艇由于离得近，所以还会有一些相互的正向的影响。荷兰队还是在维持一个高奖频啊，40，澳大利亚队35的奖频。那现在比赛就分成了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竞争啊，其他四条艇之间的竞争分成了这个两个阶段了。荷兰队和澳大利亚队这放眼望去啊，一条艇距离之内是没有其他的竞争者。荷兰队已经维持这样的高奖频相当长的时间了，比赛是正式进入到了后半段，过了这座桥距离终点就已经很近了，比赛将会在2分钟之内结束啊。同步性做得相当漂亮，荷兰队现在排在第一，反超了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在第一位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已经落后于澳大利亚3秒多，往后面其他三条艇啊，这个差距就更大了。所以现在比赛的悬念大概有两个吧，第一个是谁会率先通过终点，第二个是谁会是第三名。荷兰队和澳大利亚队现在的航速还是一致的，荷兰队奖频达到了43啊，冲刺的奖频，澳大利亚队的奖频现在也没有带到40往上。荷兰队以一种非常积极甚至是有些激进的状态啊，完成了这一枪比赛，当然现在距离终点还有一段的距离。荷兰队这样的高奖频是维持了一整场，这个对于体能的消耗是巨大的。澳大利亚队呢还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去应对，倒也没有被荷兰队的这种高奖频影响到自己的节奏。澳大利亚队这边速度也带起来了，这个画面视角带着一定的透视的误差，我们还不太好判断，应该看现在荷兰队会更快一些，距离终点大概也就不到10秒了，终点就在前方，荷兰队稍事领先，澳大利亚队最后还有2奖，荷兰队赢了，赢了一个船头的距离，6分34秒92，荷兰队这枪赢的还是相当漂亮的啊，基本上从1000米之后就是后半段啊，一直比澳大利亚队这个奖频每分钟要快出来3到5次，突破终点之后。

哇，胜利的喜悦目前是从脸上看不出来，只想大口的喘一喘气，从这个地狱般的六分多钟当中扛下来了。嗯，喘了几口气之后，荷兰的姑娘们开始庆祝自己的胜利了。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为您带来赛艇世界杯的比赛内容。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界杯第一站的比赛转播。接下来的比赛呢，是男子四人单桨的决赛。六条艇包括荷兰、英国、法国、罗马尼亚、丹麦还有新西兰。那应该说这一次世界杯赛我们还是看到了这些传统的强势国家，就在这个项目当中无论是新老交接，其实并不太影响到他们一个整体的竞争力。荷兰队当时巴黎奥运会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五名，也是决赛的常客啊。刚才他们的女同胞啊，刚刚拿到了女子该项目的金牌，而且赢得很漂亮。英国是该项目的传统强国了，在奥运会上是斩获过多枚该项目的金牌。不过这个奥运周期，好像看到了英国队，绝对实力还不错，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这个能够站到领奖台最高处，其实还是面对一定的挑战。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是来自于像新西兰，像是澳大利亚。包括现在法国队啊，这个整体的实力其实也相当不赖。比赛开始，这一枪我们重点关注的还是居中的几条艇，英国、法国、荷兰。这个都是在之前的热身赛包括半决赛当中有过上佳的表现。起航阶段罗马尼亚的奖频相当夸张，达到了52桨每分钟啊。其他的队伍奖频起航

阶段都是在45到48之间。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罗马尼亚队的奖评一直其实都挺快，但是还是我们总会强调的一点，奖评快的同时奖幅一定会受影响，这两者的结合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决定了一支队伍的上限。起航之后六条艇啊，除了新西兰队之外啊，其他的五条艇速度还是比较接近的。这条艇是英国，英国队四名队员，格拉厄姆、罗宾森、戴格拉夫还有博内，这支队伍还是保持了这个新生力量和经验丰富的老将的整体结合。500米之后，英国队率先通过了该点位的计时，比荷兰队快上来接近一秒，法国队要比荷兰队再慢上半秒左右。罗马尼亚队目前排在第四。英国队就是一个技术功底非常扎实的队伍。这个其实也是因为项目是英国发明，而且在这么多年当中啊，都是有非常好的这种传承，所以其实呢，无论是任何一个时期，在赛艇这个项目上，英国队都是一个没有办法绕开的名字。丹麦队从这个第二名桨手的身材上，包括第三名桨手，您就能看到这个队伍力量非常非常的足。但是总的来说呢，北欧国家并不是赛艇的一个传统强国。英国队行进的节奏是相当漂亮的，仔细看这个侧身的技术细节啊，每一个细节交代得清清楚楚。荷兰人的奖评看起来比法国队还是要快上一些，现在荷兰队排在第二位，比法国队要快出来两秒，而英国队也是领先了荷兰队两秒多了。两秒的优势啊，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其实是一个不小的优势。现在六条艇做出来的实时的表现，这个与他们半决赛的时候呢也是基本一致的。让英国队以这样的比较舒服的节奏啊进入到中后段，那我觉得其他的队伍想要去追并不容易。英国队是一个没有这种明显短板的队伍，他可能说绝对的力量绝对的爆发力比不上澳大利亚或者是新西兰这样的国家，比耐力可能说像一些这个欧洲国家的耐力上并不比英国队差，但是呢结合在一起再叠加上技术的加持，英国队是一个稳定性非常强的队伍。而且目前英国队您看奖频是全场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但是呢实时的航速是所有的六条艇当中最快的。英国队现在已经是控制了整体的节奏了，继续航行这一块金牌跑不了，法国和荷兰谁是第二这个还有说法。进入到最后的500米，英国队领先优势相当大啊，这领先优势5秒多啊，荷兰人赢法国队1秒左右，荷兰队大部分时间都是略微的压制住法国一点点，但是还是在法国队还是有这个追赶的空间。荷兰和法国加奖频了，英国队这边还是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节奏内，那正常的滑进。法
法国队现在速度带起来了。那法国队因为之前的奖评其实不。

荷兰队更快啊。然后荷兰队一直他们的这个特点就是奖频相对偏快一些，那现在法国队的奖频上不输荷兰，奖幅啊，包括每奖之后在水下的做工做得更优秀，这就使得他们现在速度上能够带起来。但说话间，这边荷兰队啊也是在提升着自己的整体表现，两条艇应该只差着一米，又是一个船头都不到一个小尖尖的区别啊。英国队这边正常的滑进啊，这个应该说第一名没有什么悬念了，要看看第二名到底是谁，是荷兰还是法国。英国队率先通过了终点线，荷兰法国还是很接近，法国队更快一点。荷兰队其实反倒给人一种这个他是靠这种耐力型的滑法去进行比赛的队伍，因为呢他会从始至终维持一个高奖频。那一般来说奖频快的队伍可能我们会认为他阶段性的爆发力会更强，但是由于荷兰队整体都维持着这样的高奖频，其实使得他做出这个速度之后啊，还想再加奖频不容易，那这时候你说想要加奖幅更难，所以他就是纯靠这个耐力去来撑着啊。反倒是法国队呢留有余量，这使得他们最后是逆转拿到了一枚银牌。英国队这一枪我觉得赢的还是四平八稳，这体现出来了一种绝对的实力上的控制。前面的这个起航阶段没有队伍给他造成压力，到了第一个500米之后优势大概就半条艇还要多，过了1000米的话优势很大，这个时候其实比赛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看什么时候夺冠了。

接下来依然是这个四人的比赛，女子四人双桨。单桨和双桨的区别，相对来说呢，双桨的桨频还是要更快一些，就像是皮划艇当中皮艇和划艇的区别。皮艇和划艇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使用单头桨还是双头桨。使用双头桨的话呢，皮艇啊这个桨频就会更快，所以要求的技术细节要做得更加的扎实。因为你在这种高速的频率当中，每一个技术细节的不到位啊，都会有一种叠加态的放大。

加拿大队。整体来说，加拿大队在赛艇项目上并不算一个特别出众的国家，但是呢，加拿大队的这个女子四人双桨一直竞争力还是挺足的。比赛开始，瑞士、新西兰、罗马尼亚、英国、德国、加拿大，德国队，在很多比赛的风格上会和英国队有类似的地方，就是也是一个短板比较六边形的一个参赛队吧，就力量、爆发力、耐力、技术几方面的话做得比较均匀。起航阶段啊，六条艇的表现还是都相当不错。

但是现在来看，新西兰队还是稍微慢一点。新西兰队呢，在这个女子四人双桨上，目前的这四名队员经验上还是差了一些。这个项目的完赛时间会在6分30秒左右。从目前来看，这一枪可能会比得很精彩啊，六条艇非常接近啊。哇，前四条艇的时间差也都是在1秒之内。这个项目的竞争格局在今年目前来看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巴黎奥运会上拿到前六的队伍是荷兰、罗马尼亚、澳大利亚、美国、立陶宛和希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除了罗马尼亚之外啊，其他的五条艇并不是巴黎奥运会进入到最后的决赛的。当然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毕竟距离2028年奥运会这还有2年的时间呢，其实现在并不是所有的队伍一个调整状态、备战的状态，它其实还是处在一个进行人员的调整、技术的迭代，来去观察这么一个阶段。德国、加拿大、英国，再加上罗马尼亚，这前四条艇是真的接近啊！德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呢也并不大。维持着一个船头的优势，二三四名太近了。德国领先英国队0.6。英国和加拿大之间差着0.14，罗马尼亚落后于第三名，也是很接近很接近的。新西兰和瑞士啊，看起来想要去追赶大部队不容易了。我们现在还是核心关注这个右侧四条艇的一个状态。德国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处在一个领先的位置，但是领先的优势也始终就是一个船头。加拿大队这是有一点掉速啊，加拿大队中前段滑得很好，但是现在的话已经掉到第四位了，而且看起来他们的这种爆发力不知道能不能支撑他们啊后程发力再赶上来。德国队现在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就是他们的这个视野优势，这条艇的位置恰好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能够非常好的看到自己最大的竞争者一左一右的位置。所以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位置，你领航之后它省劲儿。对手快了的话呢，你就跟着加两桨；对手要是按兵不动的话呢，你就也按兵不动就可以了。尤其在这样的接近的比赛当中，这种观察的优势啊，其实还是挺明显的。再加上现在的这场比赛的竞争格局，速度快的就在最快的这条艇旁边，就看得更真切一些。过去的500米，加拿大人掉出来比第一名要慢出来2秒4啊，而且与第三名的时间差达到了接近1秒。英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差着1秒左右。德国队还是啊，就以这样的一个微弱的优势啊，控制住其他的对手。其实反过来说，德国队现在领先了这么久，不见得他们这个是努力滑才能维持一个传统的优势，也可能相当程度就是在控制着自己的这种整体的表现，减少体能的消耗，就只要领先就可以。德国队看到了罗马尼亚队的这种快桨频，德国队现在桨频也加起来了，英国队还是按部就班，滑进的效果不错，但是桨频只有37。这个时候其实桨频低啊，不见得是坏事啊。但英国队如果按照这个37桨频对德国队的41桨频，它看起来也并没有往上去来赶，它能控在第二的位置，但是也很难反超到第一。

加拿大队应该已经失去了对于领奖台的一个角逐，德国、英国和罗马尼亚现在这三条艇啊，算得上是壁垒森严啊，每条艇都领先于另外的这个紧挨着自己的这条艇大概半条艇的差距。这画面当中我们已经看不到最左侧的这个第四条艇了。加拿大队啊，我觉得加拿大队啊有可能还是被旁边的德国人给带乱了节奏，带得太快了，结果前面呢自己这跟得上，但是到后面反倒没劲儿了。那德国队这一枪我觉得赢得和我们之前转播比赛当中这个英国队当时赢得有一枪还是比较类似，就是我始终观察得清清楚楚，不做无用的额外的消耗，就要把自己从开始创造的这个领先的优势一直啊保持住，变成最后的一个盛世。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相对于巴黎奥运会啊，这一次世界杯赛进入到决赛的六条艇，除了罗马尼亚之外，其他的五条艇并不是奥运会进入到决赛舞台的，所以这个项目这个周期的竞争格局的变化也会使得该项目的观赏性大大的增加。

下一个项目是男子四人双桨赛。

罗马尼亚、波兰这两支队伍呢，都是力量上非常足的队伍啊。罗马尼亚也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金牌获得队。德国队，刚才他们的同胞啊，女队这边已经拿到了该项目的金牌。这场比赛德国队的竞争力也是很强的，在旁边捷克。比赛开始，这场比赛很多的参赛队都是多瑙河流域的国家，你像是德国、克罗地亚、罗马尼亚，这些都是多瑙河流域的国家。而且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国家呢，竞争力还都不差。在这一项比赛当中，启动的奖品罗马尼亚又做得非常夸张，刚才应该瞬间达到过50。对他们的考验是这种高速的奖品能不能转换成每一次滑进的做工，那不然的话就是高奖品的无用功。这是画面最右侧啊，捷克队目前应该是排在第一位。啊，捷克队目前是排在第二位的，画面现在给到的是捷克。画面最左侧的这边是克罗地亚，克罗地亚是一条白色的比赛用艇。一左一右两条艇目前排在第一位第二位，这个是在今天此前其他的比赛当中并不多见的。这是

罗马尼亚队。罗马尼亚队启航的奖品我们说了很突出啊，但是现在的话呢，速度上的不够快。这是画面最左侧一航道的克罗地亚。克罗地亚目前为止大部分时间处在领先位置。捷克反超了克罗地亚，太接近了，从第二名一直到第六名，这个之间挨着的都是毫厘之间，第一名也没领先多少。捷克和克罗地亚队航速上现在做得也很漂亮。其实比到现在，我觉得对于波兰队来说这一枪有点难了。波兰队现在排在倒数第二位，因为波兰队的话呢，他们是一个力量很足的队伍，力量足，爆发力也不差，但是由于这个队员平均体重会比其他的几条艇，比如说克罗地亚队，比如说捷克队，还是要重上不少啊，所以这就使得如果前面自己建立不了优势的话，到后面拼耐力的时候，他们的消耗会明显比刚才提到的这几条艇要更大一些。其实您看捷克队的队员，包括旁边挨着的德国队的队员，这个身材上看起来还是比较精壮的。一个画面六条艇一条都不少，千帆竞渡啊。这个画面再来看，能看出来左边从四航道开始，四五六航道，这比前面三个航道看起来要更快一点，但这个更多的还是得益于荷兰的这个优势。荷兰队现在已经领先旁边的三航道的这条艇啊，优势已经达到了接近一条艇的长度了。德国和捷克现在排在第二位第三位，两条艇就是齐头并进。我觉得这样对于捷克和德国来说啊，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节奏。两条艇的话，相互产生了一个良性的竞争。荷兰队刚才是利用自己的奖品把速度带起来了，他现在能够观察到其他的竞争者，就看荷兰队能不能控住这个场了。我们这一枪其实也要看一下最终克罗地亚队能够排到第几名，因为克罗地亚队和目前比得快的几条艇离得特别远，它是整个就一条艇完全是在第一航道，在旁边，既不会被其他的艇带乱自己的节奏，反倒也不会旁边有一个这个强大的竞争者啊促进自己把这个节奏带起来。目前克罗地亚队是排在第四位，荷兰第一，德国第二，捷克第三，克罗地亚和捷克还是很接近。捷克队这边其实是掉速了，刚才这段时间德国抓住了荷兰队的节奏，但是捷克队自己在这边慢下来了。哦，现在德国队应该要尝试对荷兰队进行反超。哇，呵呵，这两条艇啊，通过终点的时间，这是在0.2秒之内吧？这是荷兰队等于是赢了一整场啊，慢了最后这一脚。德国队可真是自己的这个表现哈，一点没浪费啊，就是想要去反超，就反超到终点前的最后一刻。德国队的队员拍击自己的这一条功勋的赛艇，赢得对他们来说非常的过瘾啊。
荷兰人的话呢，肯定是感受上有点难受。

5分50秒整第二名啊，克罗地亚队对最后还是拿到了第三，就是滑自己的节奏，其他人快与慢都与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从今天转播这几场比赛来看，德国的这个团体四人艇啊，还是具备了不错的团队性的，德国和英国都展现出来了比较好的一致性。那么荷兰队的这个高奖频使得他们也是具备着相当不错的竞争力。除此之外的话，也能看到像法国队、像新西兰这些传统的强队依然是具备着领奖台的实力。今年的世界杯赛总共是有三个分站赛，这是第一站。我们也期待每一支队伍啊，在接下来比赛当中的表现。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无糖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

0: 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2022卡塔尔世界杯 H 组第一轮的小组赛，葡萄牙队来对阵加纳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上半场的比赛呢，率先呢是由葡萄牙队来开球。今天的比赛，他们身穿的是红颜色的比赛服。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一身白颜色比赛服的是加纳队。两人球队呢，在过往的交战史上呢，只有一次交手的记录。那是在2014年世界杯的小组赛，当时呢，葡萄牙队呢是2-1战胜了加纳队。比赛刚一开始，葡萄牙队呢打得还是很耐心，在后场呢通过持续的控球向前的推进。丹尼洛佩雷拉，他呢是从去年的欧洲杯之后呢就开始呢从后腰的位置上打到了这个中卫的位置。在去年的欧洲杯呢，当时呢在后腰的位置上呢，丹尼洛佩雷拉搭档同样呢也是非常具有这个防守能力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在后腰的位置上上了鲁本内维斯，而威廉卡瓦略呢是被放在了替补席当中。

这个俄罗迪斯的助球，这是葡萄牙队的主帅桑托斯，这是桑托斯执教葡萄牙队第四次国际的大赛，此前的两届欧洲杯和2018年的世界杯都是从小组出线，但是呢，最近的两次呢都是止步于16强。加拿大队的主帅阿多，球员时期呢在多特踢过球，在2006年世界杯当时呢他是有过登场的，并且呢在对阵美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当中，那两场比赛呢都是赢球了。

后场直接的往前找。虽然呢，加纳队这边的官方呢给的是一个三中卫的一个体系啊，比赛呢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再来观察观察。二号坎塞洛，这下呢踩到了坎塞洛的脚面上，啊，坎塞洛今天的位置呢还是出现在右路。葡萄牙队这边两个中卫的搭档，卢布迪亚斯搭档达尼洛佩雷拉啊，右边后卫二号坎塞洛，左边呢五号格雷罗。C 罗呢现在是顶在中锋的位置，C 罗呢回到中场呢来行了短暂的回接，这边的长距打身后在左路，主裁判是给了角球，但是刚才呢从助理裁判的这个第一下的给了旗语来看的话呢，给的是个球门球。这样的话呢，比赛刚开始四分钟的时间，葡萄牙队呢是赢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角球防守的策略，这边基本上是区域结合盯人。C 罗已经做好了准备，将球呢传进来，第一点呢顶出来，外围长射一脚。可以看到加纳队在门将拿球的情况下呢，并不是着急呢直接呢长传球呢到中场，还是呢从控球呢来开始形成持续的向前的推进。看看在右路直接传了，门将将球没收，科萨这样的话呢，在中卫中场防守的时候呢，基本上加纳这边呢是形成一个五三二。比分，坎塞洛边路的一对一，还是寻求队友想进行强势的配合，看看转换。大家可以看到，丢球之后，确实葡萄牙队呢抢得很凶，这样的话呢来限制住加纳队第一名和第二名持球队员拿球第一下向前推进的这个速度和时机。机会给里夫莱，面对门将大门，这脚射门呢还是来自于 C 罗。再来看一下后卫线传球停球出现失误，直接给这一下，好球啊，领过来面对出击的门将 C 罗的射门，最后这下有点够着踢了。重要的是二点球，二点球大多时候呢还是让葡萄牙队呢拿下来。再来球这边的叫阿尤，

梅连斯，小范围的局部配合，加纳呢在中场的控球，持球推进，左路这边呢叫巴巴，

在右路啊，我们在以往更多时候看到的组合就是费尔纳多席尔瓦和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们两人之间有着非常强的这种个人持球推进啊，包括摘球的这个能力。看看这球呢怎么去处理，还是想缩到后点，丢球之后你看这力气压迫，让加纳确实没有太好的向前传球的机会，球还没有出界。 C 罗在站身位领过来了，有机会，看看打门，但是这个时候裁判先享受了，裁判先享受了，来自于美国的主裁判阿尔法罗。来看啊，两人都是有这个手臂上的动作，把这个球呢给吹掉了。观察，地平球往里传，这种球呢效率不高。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比赛，虽然到目前为止加纳呢还没有一脚射门，但是加纳今天还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一个防守反击，他们在比赛中呢并不是说退得很深啊，把自己的阵线呢压得很扁，来压缩空间，来进行这种适时的反击。相反呢，很多的时候呢适时的高位压迫打得也很主动。那这边机会出来了，威廉斯给巴巴，发球区内有三个人，没传。所有葡萄牙的球员都回到自己的防守位上，球呢也被断了下来，能不能给出去？这球呢意思是对的。下面还有，看看 C 罗一下拿下来，右脚往内线走，再做两人二五一的配合，左脚打一脚，还是葡萄牙队。到了前场进攻三区之后啊，确实葡萄牙队的办法呢更多，再传进来有机会，后点到中间，今天的比赛至少打到目前为止，在左路菲利克斯和 C 罗之间的这种配合打得更多，包括格雷罗也可以更多适时的插上。因为呢现在呢在这个三个锋线上的球员，左边的菲利克斯呢和 C 罗，这都是攻击的属性啊，射手的本色非常强的球员。在右边呢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其实更多他还是偏组织，费呢非常轻巧的一做，马上打转换，吹了犯规球。虽然呢这球是个犯规球，但是可以看到加纳呢在打转换的时候呢想向前传球，确实受到葡萄牙队就

0: 反抢的压力呢很大。中场呢还在传，球丢了，佩里克斯这边的必飞叫这俩多球吧，这是他习惯的区域。那塞罗晃出空当来，看塞洛停一下，往中间扫，再给右路，看塞洛送直线再传，这球四传四射，澳大利亚来到上场比赛的最后阶段呢，到目前为止葡萄牙队呢已经有七脚射门，其中呢是两次射正。安德烈阿尤，今天呢他的弟弟乔丹阿尤呢是被放在了替补席当中，他们的父亲呢也是非洲足球先生。就要吃牌了，古特曼这张牌给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给了二十号库杜斯一张黄牌，这是个危险动作。上场补时呢将会有两分钟的时间，吹了攻方。因为呢这个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他呢在右边那个位置，他被大家介绍到他更多是一个偏组织啊这名球员，或者说他更像是一个这个边前腰属性强的球员，他和这个菲利克斯的这种属性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呢是到两个中卫的中间呢来形成这个接应，现在的前场呢给葡萄牙队的压力也不大，可以轻松的持球呢向前推进。塞洛现在两个边呢打不开的情况下呢，也是由于坎塞洛在这一侧呢打了一个这个加纳一个五后卫，所以说在边路当中呢防守当中呢总是可以多一名球员，这样的话呢主裁判呢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的比赛结束的时候呢，葡萄牙队和加拿大队呢是战成了0-0平，葡萄牙队呢还是有破门的机会，但是呢双方呢上半场比赛呢都还没有取得进球。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堂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

0: 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呢回到974球场。2022卡塔尔世界杯 H 组第一轮小组赛，葡萄牙队对阵加纳队，下半场的比赛呢很快呢就会正式的开始。好的，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呢是由身穿白颜色比赛服的加纳来开球，他们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而葡萄牙队下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看了一下双方在上半场比赛的一些数据，葡萄牙队呢在传球成功率方面呢高达93%，而加纳的传球成功率呢是82%。当然这两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葡萄牙队的传球呢大多呢是在中前场呢来完成那种传接球的处理，而加纳的成功的传球呢多半呢是在自己的半场。应该说纵观双方上半场的比赛，葡萄牙队呢在丢球之后的立刻反抢呢做得非常的不错，再有呢就是中场的几名队员的位置轮转呢做得也是很好。因为对方呢今天是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安排，就是从这个四号位变成了五号位。先来看一下这个球啊，往底线走，看看主裁判给了球门球，再来看一下，加纳这个反击啊非常直接，再进了佩雷拉，阿尤抢下来，而在上半场比赛，加纳队呢在对方的罚球区内零触球，这也是葡萄牙队的这个前场的压制啊，火力压制起的效果。看看这边 ，C 罗在罚球区内假动作，再往中间传，这边的背身转过身来，现在是一个4-5，还在追。大门危险，球骗住了，葡萄牙队确实要非常的注意。库杜斯啊还是个左脚，

是在后场寻求向前的机会，这边叫菲利克斯，哎呦，这下要吃牌。加拿大队的右边后卫塞伊杜吃了一张黄牌，这应该不是第一次了。球出去之后啊，还有一个附加动作，对了，

让毕费呢回归到中场呢，他来组织组织，形成一些串联。这边外脚背，小格机会，哎，看看这一下，裁判给了点球，裁判给了点球，两队获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 ，C 罗制造了一个点球，主裁判的第一下的判罚呢很坚决。再来看 ，C 罗在和萨里苏的对抗当中，主裁判呢吹了加纳队的犯规。主裁判呢第一下的判罚呢很坚决，

C 罗跑动，节奏的变化，打门，球进了，球进了，场上比分变成了1-0，而 C 罗也成为了连续在世界杯的大赛当中取得进球的球员。这一下对于他来说算是如释重负。穿上了国家队的战袍，才是他最自在而最享受的时刻。利用一个点球帮助自己的球队首开纪录。再来看一下，非常的坚决。想好了要射这个位置，不再进行任何的调整。这样的话呢，比赛来到66分钟， C 罗所率领的葡萄牙队一球领先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在场上应该是进行了一些人员的更换。加拿大队这边呢上了2号兰姆泰，确实他应该是换下了在右边位置的塞伊杜。

这边脚下一滑，球呢丢掉了。葡萄牙队呢，毕竟呢，来看一下，外围尝试打一脚，这球呢打到了防守员的身体上，科斯塔呢将球没收。就是二号兰普泰，兰普泰呢是在布莱顿踢球，这是在右边翼位上的一个对位的调整。后场的传导，加纳将球拿下来，主教练呢选择的把他换下来，也是呢避免呢再一次的情绪激动的吃牌。C 罗，刚刚的这个点球呢，应该说也是让葡萄牙队啊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取得了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进球。外围尝试打一脚，这个时候加纳的射门数呢已经是来到了有四脚了。

德罗在发球之前啊，亲吻了一下皮球。大家看，这球打得很坚决。在点球的主罚当中，很多时候坚决可能要比力量和角度更加的重要。康康在中间尝试一脚远射，康萨呢站位呢比较正，精力呢更集中，将球呢拿了下来。

突入到巴乔区内，再传到中间，危险，球进了，球进了。安德烈阿尤帮助加纳队打入了进球，场上比分呢被扳成了1-1。这一下防守的时候啊，也是精力不集中，传到中间也没有第一时间的能够将球呢处理干净。阿尤在球门区内右脚脚弓的推射，这边看看加纳回来给门将，我们看到在场边两队呢都应该是进行一些人员的变化了。主裁判呢认为这球呢并不犯规，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把让莱昂这种冲击力更强的球员呢让他上来，让他呢在边路呢持续呢再给压力。梅内科瓦略，韦飞，梅内科瓦略往右路转。比赛已经来到了75分钟，头球没有能够找到这个落点，安德烈阿尤在场边看到这边有人员的空换，锋线当中的布卡里，同时还有乔丹阿尤，这样的话先把20号库杜斯呢换下。像是一号布卡里。好啊，现在要把刚刚取得进球的安德烈阿尤呢换下。再来看一下安德烈阿尤。替换他上场的是他的弟弟乔丹阿尤，这样的话呢又是完成两个人的更换，而葡萄牙队这边呢也是很快的迅速做出了调整。莱昂登场了，拉斐尔莱昂替下了在中场的鲁本内维斯，

啊，撤一个中场，换上一个锋线的一个边锋属性的球员更强，攻击线上的球员。我们说到了今天的比赛，对于葡萄牙队来说，目标一定是要拿三分。比菲这边呢送内部，好，有机会，大门，球进了，二比一，菲利克森。刚刚说到今天的比赛，可能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是要拿三分的，来看看，将球拿下来，这就是威廉·考瓦略转这一下，来看啊，给这一下并不越位，23号拖在后面。可以看到这个球必费的传球啊非常的贼，让盯防菲利克斯的球员啊无法能够做出一个及时的转身啊，塞了一个身后，

年轻的菲利克斯。也是2019年欧洲的金铜奖获得者。阿勇刚下去，似乎呢还在做着庆祝，这个时候呢发现自己的球队球门又被攻入了。佩纳队呢在下半场比赛的进攻和防守呢，从节奏上来说呢，比上半场比赛呢确实是要慢的，而且呢在进了一个球之后啊，稍稍的显得也是有些松懈。不过很快呢，现在呢又将场上的比分呢是变成2-1。C 罗的回做，比费，然后已经在插了，再给大门，球又进了，3-1，3-1，拉斐尔莱奥。安迪拉尤下场之后，怎么突然间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场上变成了这样？他可能一开始也没想太明白。再来看，也是在中场丢球回做，还是来自于布鲁诺，给这一下应该还不越位。拉斐尔也是拿脚弓啊推了个圆角。其实今天的比赛，至少打到目前为止，特别是上半场比赛，加拿大队啊应该说守得不错，但是呢下半场比赛在经过了这个人员的调整之后啊，还是看到了葡萄牙队的一些变化。安迪拉尤这个时候想自己下来的是不是太早了，现在比赛已经超过了80分钟。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下半场比赛经过人员变化之后是什么呢，是之前呢在主打右路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现在把他这个位置呢基本上放到了这个中场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呢可以发挥他组织梳理的能力，这两个进球都是他呢所送出的助攻。而今天的比赛 ，C 罗的点球也是这位葡萄牙巨星职业生涯第700粒在罚球区内的进球。C 罗，看看这边，利用自己的速度，直接面对门将了，轻松的一挑，这个球呢没有骗过门将，但是呢，助理裁判先举旗了，是个越位球。这个时候看到。C 罗的表情已经放松很多了。

这一下还真不太好说，不太好判断。

看看这边，菲利克斯也是先拿，裁判呢吹定了比赛，菲利克斯。哦，这应该是肘部，萨里苏打到了菲利克斯。在拉斐尔、莱昂上来之后呢，球队的这种快速的转换呀，来的更多了。还是呢，经过这个调整之后啊，让这个毕费他到这个空位习惯的一个位置。送出大这个传球，那现在是把菲利克斯呢打到了这个右路，让拉斐尔莱昂呢打在左路，中间呢顶着是 C 罗，因为上半场比赛让毕费踢这个右边这个位置吧，毕竟他可能从类型上来讲的话呢，还并不是这种完全靠自己啊持球突破这种类型的球员。给出去，这个足球的比赛就是这样的，一环扣一环，所有的决策都会相互影响。加纳呢，在这一次参加比赛的所有的球队当中，平均年龄是最小的。但是呢，今天的比赛，他们应该说在防守方面做的也是非常的不错。这边呢，左路往中间找。连续的一脚出球，在中场左脚给，哎，这一下没卸下来，在场边这一下更多人员的更换，C 罗这个球呢被换下，比赛已经来到了87分钟，他呢今天的比赛帮助球队获得了一个点球，另外呢，把表现出色的菲利克斯也是换下，同时还有贝尔纳多·席尔瓦上了6号帕利尼亚，同时呢还有26号拉莫斯以及17号若昂·马里奥。C 罗在今天的比赛，自己球队小组赛当中的第一场的表现啊，应该就是非常不错的，这可以用对于他来讲，在2022

2022年很多的压力，这一场比赛的胜利，这个进球，球队的胜利，对于他来讲可谓是如释重负。马上的压迫限制，也是找身后，到罚球区内，再往中间给头球，场上比分现在变成了2-3。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锋线球员布卡里，帮助球队呢是扳回一个。这个时候比分，时间已来到了89分钟。再来看啊，这一球是反击很坚决，打身后身体的对抗，再往中间传，再往中间传的时候呢，中卫当时的所有的精力呢都在球上，而后面的格雷罗和达尼洛佩雷拉两人之间的这个空当正好被布卡里呢所利用了。 C 罗也是想怎么下去之后就被进一个呢，双方球员有身体上的接触，球裁判赶紧过来了，将双方的球员分开。要把当事人呢都叫过来。丹尼洛佩雷拉和威廉斯。

给了黄牌。可以看到今天的比赛就是这个进球怎么来呢，就是通过都是人员的调整之后，然后呢就会有进球，进入到伤停补时，给了9分钟的补时时间。现在将球掉进去，投球的后侧，二点球，再往里掉，全部球。丹尼洛·佩雷拉脸一张黄牌，这个时候呢在场边看到加拿大队呢要换人，锋线当中的25号塞文约和8号中场克雷雷登场。门将也是开大脚，三个人来围，持续的向前的推进。在内部传，这球呢给深了。C 罗。

在这个小组当中，对于两支球队来说的话呢，都要想着是要拿小组的第一，否则的话，如果是拿小组第二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在淘汰赛当中再碰上巴西队。传导球又是出现了失误，在中场，哎，这是威廉卡瓦列的作用，再做再给拉菲尔莱昂，突然间的启动速度非常的快，有机会再传，这一下路线啊被猜出来了。这莱昂上来之后啊，他的这个左路确实有威胁，这边马上又是被打身后，门将科斯塔出来了，球队还没有踢远，犯规了，这一下是一个吃牌的动作，给了毕飞一张黄牌。葡萄牙队这个时候呢也是全线的退守，倒立的传球，在右路持续的向前推进，给过来，再往另外一侧转，莱菲尔莱昂停大门，这球呢打到了防守员的身体上，马上的转换，哎，可以看到葡萄牙队转换的立即压迫确实做得非常快，漂亮，再给威廉卡瓦略，毕飞表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这一下正好是闷到了兰普泰的这个脸上，这一下比较重，踢得非常游刃有余，连续的一脚传递往脚旗走，哎，吹了犯规球，这个时候九分钟的补时呢已经来到了第七分钟，门将呢击出来，看看转换和反击，这该是加拿大队维持不多的机会了，这个时候的葡萄牙的队员呢都已经回到了自己的防守位上，加拿大队在左路持续的推进，两个人一个抢一个保护，将危险的化解，安德里阿尤这边这个球也是比较的危险呀，直接内脚背呢就往门里边去转，

替补席呢这个时候呢都是站了起来，他们在等待着主裁判呢来吹响中场哨。他们在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一场的胜利呢也许很快就会来到。而今天加纳队这支本届平均年龄最小的球队也向我们展现了他们的顽强。主裁判已经在看表了，在左路直接传，门将将球没收。科萨的这一个扑救啊，可能让很多的葡萄牙的球迷包括葡萄牙的球员感觉到危险暂时的解除。哎，看看这一下，看看这一下，刚刚受到危险解除，险些又是出现失误啊。这边呢持续的持续的推进，再给停到自己的右脚上。刚刚科斯塔的是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的加纳队的球员，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场2022卡塔尔世界杯H 组小组赛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呢最终呢是3-2战胜了加纳队。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科斯塔把球放在草坪上的时候呢并没有注意到后面还有加纳队的球员，这一下也是让葡萄牙队啊逃过一劫。那么这样的话呢，在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在 H 小组当中C 罗所率领的葡萄牙队目前呢在积分榜上呢是排在第一位。好的，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论，我们在974现场的评论部分暂时就是这样。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

0: 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拉巴特站。这是今年钻石联赛室外赛季的第三站比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99年的阿尔桑德里尼，曾经跑出过12秒89的成绩，在这个赛季。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里卡希尔，克里卡希尔呢，可以说也是牙买加近几年的一个后起之秀了。在第三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的世界纪录是12秒12，此前两站钻石联赛呢都也来到了中国。在第四道出发的是荷兰选手维塞尔，第五道这是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第六道巴哈马的老将德芙妮查尔顿，那是钻石联赛能够去夺冠的常客。第七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八道的这是另一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九道出发的这是南非选手弗雷，

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好的，比赛开始，出发还是非常的顺。尼日利亚选手阿姆桑稍稍落后，德弗尼查尔顿现在领先，阿姆桑逐渐加速，现在赶超上来，超越了维塞尔，也超越了查尔顿。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2秒28，全新的赛会记录。这站呢没有拉塞尔参赛，所以呢对他来说也是少了一些冲击和压力。女子100米栏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秒14，那是拉塞尔在厦门站跑出来的，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02秒。这站比赛我们看到的是托比阿姆桑他的状态的回归，尽管呢启动反应并不算太好，一度呢像维塞尔和查尔顿都是对他形成了压制，但是后程他的这个加速能力还是非常强，实现了反超，12秒28的赛会记录。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女子铁饼赛场的中国选手冯斌也去到了拉巴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选手瓦拉里塞恩，这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奥尔曼。在今年呢他是在结婚之后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夫姓，也是他的教练塞恩。这头66.38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预期，因为他的能力呢是可以开70米，那这也和天气，包括休息，包括作战的这个时间有关系。三和她的丈夫也是她的教练在场边进行沟通。兰选手范克林肯，看他的这一饼。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6.21。但是他此前一投的成绩更好，这下自己没有能够坐稳下来之后自己也是笑了。整体来看的话，女子铁饼赛场的运动员们还是比较放松，而且可以说状态是比较轻松的。马上来关注中国选手冯斌，看看能不能突破65米，现在他排在第五位，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接近65米线，但是还是差一点。

现在冯斌还是排在第五位，要想进前四的话，现在得突破65米。那个选手贝斯特尔，贝斯特尔这个赛季投出过66米以上的成绩，66米72，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因为钻石联赛现在很多选手呢，刚刚是从中国去到了第三站阿巴特站，先是在绍兴柯桥，然后到了厦门，再从厦门到了拉巴特站。很多人可能时差还没有完全的适应。再来看看美国选手塞恩的表现，旋转出手，哦，这一头明显是有所提升。这头能不能去挑战一下赛会记录？68米08，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赛会记录了。现在呢，继续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米10也是由他创造的。范克林肯，而之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从中国去到摩洛哥之后，很多选手都需要时间去适应。这头66米72，范克林肯这个赛季也是突破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瓶颈，就是70米大关。投出过70米99，啊，塞恩的这一头，哇，这一头继续去刷新他个人今天最好的表现，成绩是有效的，越来越接近70米。68米75，全新的一个赛会纪录。打破了原来古巴选手佩雷兹所保持的68米28。范克林肯这一头成绩是无效的。现在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我们看到中国选手冯斌在等候区状态是非常放松的，可以说是非常享受这一站的比赛。看看陶萨加旋转出手，这个动作呢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顿挫感。他这个投掷状态不像是奥尔曼塞恩，就是塞恩之前那样顺畅。65米94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那这样塞恩、范克林肯和陶萨加三个人的排名也不会发生变化。冯斌的最终是名列第五名，他的成绩是64米51，在

今年的室外赛季开始之后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我说也是需要去时间去适应室外赛季和国外比赛的这种气候啊，包括场地条件等等诸多的因素。咱是创造了全新的赛后记录，赛后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器械，同时也和场地裁判包括对手们去致以问候。好，下面一项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争夺。男子400米的比赛在第九道，这是莫尔纳尔，来自匈牙利的选手。第八道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七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第六道出发的这是美国选手昆西·霍尔。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41。第四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哈莱布·麦克雷。第三道是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恩多里，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二道出发的这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泽尔胡米，和我们之前拿到的名单相比呢，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是退出了比赛，所以呢把匈牙利选手阿迪拉莫尔纳尔是从第一道换到了第九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厦门站跑出了43秒92。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的比赛。看一看美国选手帕特森或者麦克雷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全新的赛会记录。另外对于恩多里来说，他也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同样也是有机会去冲击冠军。比赛已经开始了。英国选手麦克雷在出发之后，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是形成僵持的状态。帕特森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超越了昆西·霍尔。在第三个100米，他的冲刺能力已经得到了应验。哈德森·史密斯现在处在第二位，麦克雷逐渐往上追。下了弯道之后，我们看看麦克雷和帕特森两个人的相持，还是帕特森更快一些。哈德森·史密斯现在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的撞线，最后还是放掉了最后这几步，成绩是44秒12。美国选手帕特森率先冲过终点线，在他身后的是哈德森·史密斯，英国选手。修正之后的这项成绩44秒11，全新的赛会记录。哈德森·史密斯是44秒25，创造赛季最佳的表现。另一位美国选手麦克雷是44秒40，也是赛季最佳，他收获了第三名。第九道，也就是最外道出发的匈牙利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

收获了第六名。在最后的撞线较量当中呢，没有能够冲过恩多里。大家看，这是200米的位置，我们看到昆西霍尔已经掉队了，在他身旁的两个同胞帕特森和麦克雷两个人已经对他完成了超越。同时呢，第三个100米我们看到的是哈德森史密斯，他其实外道的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更靠前一些，但是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完全的被甩开了。如果还想和帕特森去较量一下的话呢，最后的这100米显然是已经被拉开了差距，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了。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九道的这是南非选手丹比莱，第八道的是加拿大的名将安德烈德格拉斯，一个具备后程偷牌能力的人，而首先他的硬实力也是非常的出色。在第七道的是博斯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冠军，200米是他的主项。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赛季呢相对来说参赛比较少，室外赛季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入到牙买加的选手布莱恩莱维尔，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第三道加拿大的另一位选手亚伦布朗，第二道是来自科特迪瓦的选手谢克纳特拉奥雷，最内道出发的是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澳大利亚的小将古特古特创造的19秒67，今年4月12号在悉尼跑出来的成绩，而拉巴特站的记录是加拿大的名将德格拉斯在2017年跑出来的20秒03。看看今天一众后起之秀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前辈的记录。这枪在出发之后被召回了。第三道的加拿大选手亚伦布朗，看是不是他先动先反应了，直接是给了一张红黑卡。但是钻石联赛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去把这枪跑完，我们看到裁判拿出的是绿卡，刚才呢这个转播信号里直接是给了一张红牌，问题不大，所有人都可以继续比赛。如果说钻石联赛之前真的是有人抢跑的话呢，也是

0: 是可以在这个联赛里面去网开一面，让世界高水平的选手有一枪成绩，可以让你去跑，但是最后呢，这个成绩可能是无效的。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比较顺利。在出发之后，我们看到贝德纳雷克已经利用弯道取得领先了，特伯哥现在稍稍落后。进入到后半程，贝德纳雷克继续保持他的领先。哇，特伯哥上来了，特伯哥和丹比莱逐渐赶超上来，最后特伯哥没有全力的去追，贝德纳雷克是19秒69，收获拉巴特站的冠军，同时也是刷新了拉巴特这一站的赛会记录。特伯哥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9秒96，收获亚军。丹比莱是20秒03，收获第三名。特拉奥雷20�秒15第四，德格拉斯20秒16，最终是名列第五。摩洛哥的本土选手亚辛侯赛因20秒18跑出了全新的摩洛哥国家纪录，也刷新了他个人的最好表现。高水平的选手，这些世界顶尖选手，对于亚辛侯赛因来说呢，确实是一个带动。好的，感谢您收看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赛事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转播。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将会一起关注 U23 男足的表现。在今年的 U23 亚洲杯当中，安东尼奥率领的 U23 男足呢是历史性的闯入决赛，最终获得了亚军，整体表现非常出色。而在此之后呢，球队各场比赛都备受大家的关注。这次的集训呢是在名古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之前，那么球队最后一个集训的窗口。这次呢球队是在贵州的遵义，将要约战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那么这次比赛呢同样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在球队有7名适龄球员上调国足，要去跟随国足征战新加坡以及泰国队的热身赛的同时，安东尼奥呢也是在这支队伍当中注入了非常多的新鲜血液。其实呢在上一个窗口期，也就是之前在西安的集训期间，那么球队呢就已经是征调了11位05年龄段的球员。也可以看到安东尼奥普切呢在U23 亚洲杯之后，他不单单是要针对今年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进行备战，而且要把目光放得更加长远，放到未来洛杉矶奥运会的集训当中，洛杉矶奥运会的打算当中，有更多年轻的球员，05年龄段的球员将会加入到球队当中。现在画面对准了更衣室的情况，在今天的中国队先发阵容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多位备受大家期待和关注的球员。乌米提江呢重新回到了球队当中，而在进攻端，项玉旺他的发挥同样是决定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进攻火力是否旺盛的关键人物。安东尼奥，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项玉旺，重庆铜梁龙队的队长。这个赛季他代表重庆铜梁龙在中超联赛当中也是有非常出色的发挥。乌米提江和穆塔利夫，这都是中国队非常关键的中后场球员。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 U23 亚洲杯之后呢，其实这些U23 的小伙子们已经在这个赛季中超联赛的赛场上展现出他们所积累的自信心，那么也期待着通过不断的进行热身赛，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状态，能够在进入到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之前，球队能够有更加好的状态呈现出来。好，接下来我们就马上去到贵州遵义来关注这场精彩的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来，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奥体中心体育场，来关注2026中国支队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对阵双方是中国 U23 国家男子足球队对阵塔吉克斯坦 U23 国家男子足球队。画面对准的是中国 U23 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将会身着红色比赛服，而他们的对手塔吉克斯坦队呢将会身着白色比赛服。中国队今天的场上队长是七号向玉旺。本场比赛的裁判组主裁判马运坤，第一助理裁判马季，第二助理裁判是祖善发，第四官员王静。这场比赛呢并没有视频助理裁判参与到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塔吉克斯坦队这边呢，球队今天的场上队长是身披八号战袍的古什瓦赫托夫，

画面给到的是中国队今天的先发阵容情况，在先发阵容当中，包括二号贺一然、四号吴米提江、五号史松辰、六号杨浩宇、七号向云茂、十四号伊木兰、二十一号鲍胜鑫、二十二号金永浩、二十三号汪世钦、二十四号徐俊池以及门将位置三十二号姚浩洋。随着这个赛季中超联赛的大幕开启之后，其实这些名字很多球迷是越来越熟悉，很多球员呢都已经成长为球队的绝对主力。塔吉克斯坦队主教练是埃尔加舍夫，而中国队这边的主教练则是西班牙人安东尼奥普切。今天现场还是来了很多支持中国U23男足的球迷。

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中国支队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国 U23 男足对阵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的比赛。上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身着红色战袍，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塔吉克斯坦队呢，身着白色球衣，上场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将会由刘云浩为您带来。本次中国 U23 男足的集训名单呢，是在5月28号公布。这是中国 U23 男足呢出战今年9月份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比赛之前的最后一次集训的窗口。所以这次的备战期啊，对于中国 U23 男足来说也是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但是球队呢现在面临的一个困境啊，就在于有7名之前 U23 适龄的球员，也是 U23 亚洲杯的核心队员，跟随国足去征战2场国际 A 级赛事，与新加坡队和泰国队的比赛。所以这次的贵州遵义进行的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并非是目前 U23 国足的最强阵容。这次呢，在国足征召7名 U23 球员的情况之下呢，安东尼奥是征调了16名05后球员，相较于上一期集训呢，有5个人员的更换。右边路，这是一次不错的机会。塔吉克斯坦的防守球员下地非常快，

球员选拔和考察，这也是为了更好的去备战接下来进行的洛杉矶奥运会的预选赛。因为到时候呢，2005年林冠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预选赛的适龄球员。还是走右路，开场之后中国队在右边路的攻势非常的凌厉，转到左边，这身球拿得非常漂亮，但是在防守圈干扰之下，这下向云旺没有跟队友形成进一步的联络。

漂亮，局部形成了三角配合，但是往边路分球这一下力量稍微大了一点。我今天开场之后可以看到中队几名球员之间的这种配合的意识非常好。

塔吉克斯坦队在右边路，这下球没有能够趟过邓世钦。

伊姆兰，这脚球分的线路稍微直了一些。再次为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中国队这边的出场队员包括二号贺一然，四号吴米提江，五号史宗臣，六号杨浩宇，七号队长向玉旺，十四号伊姆兰，二十一号鲍胜鑫，二十二号金永浩，二十三号汪世钦，二十四号徐俊池以及三十二号姚浩洋，球队的门将。在塔吉克斯坦U23队这边呢，球队的先发门将是一号马哈穆斯达，其他的出场球员包括了二号阿卜杜萨马德，三号穆罕默德乔恩，四号穆欣亚历山大，五号伊格玛图洛佐达，八号队长胡什瓦赫托夫，九号佐基罗夫，十号奥利姆佐达，十一号阿明佐达，十五号奈莫夫，以及二十一号卡穆洛夫。这是今天塔吉克斯坦队的先发阵容情况。

金永浩开场之后还是非常的活跃。俊浩呢目前是在青岛海牛俱乐部效力。这个赛季呢俊浩在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联赛当中呢14场出赛，11场先发，有3个进球1个助攻。这个赛季呢青岛海牛队在米兰里斯蒂奇来到球队之后确实

对球队整个改造还是非常见效的。金永浩，哎呦，这下看看有没有机会，门将大角球直接被中国队二十一号鲍胜鑫挡了一下，差点直接挡进球门。但这下鲍胜鑫也被闷得不轻啊。前场的压迫，对方门将开球直接开在了鲍胜鑫的身上。哎呦，这球差点直接飞进球门。塔吉克斯坦队的门将是一号马哈穆兹达。刚才说到呢，米兰里斯蒂奇这个赛季在青岛海牛这边呢，像金永浩就被他在进攻端激发出了全部的潜力。

边路断球之后，连边路快速向前推进。王世钦，这下一对一的身体对抗非常的强硬，直接在对方的脚下把球给断了下来。

内部，伊姆兰没有向前传球，还是先横敲一下，王志金直接传中，看看禁区内的混战，巴基斯坦的球员触角还是非常快的，而在前场进行积极的高位压迫逼抢，想要挑过对手，没有抢下来。咱们也享受吹罚的是中国队球员在反抢过程当中手部触球，手球犯规。前场的连续压迫，王宏宇之前的面对对方连续放铲，想要把球挑起来挑过对手，差了一点。

中场的压迫被对方甩开，但是给身后球，这下中队正面防守非常的稳健。中队今天的场上站位情况啊，今天安东尼奥继续打他非常擅长和熟悉的这套体系，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门将位置32号姚浩洋，三中卫包括5号史松辰、4号吴米提江以及2号何依然，左边一位是23号汪世钦，右边一位24号徐俊池。在中场包括14号伊姆兰、21号鲍胜钦以及6号杨浩宇和22号金永浩。541体系当中目前的中锋是7号向云旺，球队的场上队长。

双方今天在局部的身体对抗强度还是非常高的。马吉克斯团队看到这个位置直接凶狠的下地放铲，中队的球员也需要小心对方这样突如其来的凶猛的放铲。

这场比赛塔吉克斯坦在防守端的策略就是局部不让中队轻易的拿球转身，去压缩中队持球权的空间。

大力界外球，这球还是掷了一个近端，漂亮的过人，他把球传到禁区内，机会没有形成射门，前场再抢，这次传球稍微有点勉强，前场再次把球断下，伊布兰弧线球掉进来，哎呦，这脚弧线球传得非常漂亮，向一望争顶，冒着受伤的危险也是很勇猛地完成了这次争顶，应该跟对方的门将有一次冲撞。向一望受伤倒地，由于是头部受伤，队医赶紧进场来查看情况。比如说伊木兰从45度这脚弧线球兜得非常漂亮，这个位置向一望还是多少受到对方出击门将的干扰，在完成投球之后被对方的门将打了一下，队医给到场边没有问题的手势。现场看到也有重庆的球迷来为向云旺加油。这个赛季呢，作为升班马重庆铜梁龙队的队长，向云旺13场联赛出战9场先发，取得过一个进球。没有问题啊，向云旺可以继续投入到比赛当中。目前呢，重庆铜梁龙作为升班马，继续高居联赛积分榜第2的位置。

又是在中场的断球。伊姆兰今天开场之后表现非常的活跃，攻防两端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其实我们看到目前这支U23中国队，可以说他们的阵容深度是相当不错的。在U23亚洲杯上，我们看到很多球员的闪耀。实际上呢，像伊木兰、像史松辰，都是因为伤病或者说状态不佳等原因，没有进入到这个U23的征战U23亚洲杯的阵容当中。其实他们也是这支队伍非常有才华的球员。小希望也是拿球之后抹到禁区内，这下在防守圈干扰之下趟大了。

之前在这支球队当中啊，其实对向云旺来说呢，更多他是踢一个二前锋的角色为主，单箭头踢的并不多，

后场处理球小心顺利通过中场，中队向前推进的速度非常快。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呢也是打一个五后卫，所以中队今天一定要注意去拉扯对方的防线，特别是对于内部这个空间的利用相当关键。禁区内球停下来之后没有办法形成射门，伊姆兰再往边路做转移，这球传过来了，但是队友呢并没有做好接球的准备，有些可惜。塔吉克斯坦队的门将一号阿哈姆斯达今天在处理球门球或者说大脚向前开球的这个环节上总是会出现一些问题。看到今天现场这应该是塔吉克斯坦的留学生啊，来到现场为塔吉克斯坦U23男足加油。

这是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中队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前场断球之后，伊姆兰45度直接弧线球传中，找到夏云旺，但是夏云旺投球这一下还是受到对方出击门将的干扰，球顶的稍微高了一点点。今天遵义的天气也是比较炎热的，进入到上半场比赛的补水环节。开场之后，中队球员的状态调整的是相当不错啊。一方面踢得很放松，另外一方面呢，在局部的配合打得也是有声有色。史宗臣05年龄段的球员杰出代表，这赛季史宗臣在联赛当中也为山东泰山队出战6场比赛，2场先发。

下面对阵伊木兰，伊木兰同样是来自于山东泰山俱乐部，这赛季联赛当中的两场先发，一共有4场出赛，

前场非常积极的反抢，两个人都在追这个球，成功追回来。哎，可惜了，想要造个角球没造到。而前场的逼抢再度抢回球权，米兰球控得非常稳。刚才的回追呢，耗费了不少体能。徐俊池和鲍胜鑫两个人在右路这条走廊，今天开场之后非常的卖力。

向云望看有没有机会把球给拿下来，正是向云望在前场的这次逼抢为球队赢得了角球的机会。塔吉克斯坦队后卫说门将刚才这个位置应该出来了，但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可以看到呢，门将的判断也没有问题，球弹地之后啊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旋转，然后有点倒旋，所以球并没有太强的前冲。徐浩洋就打一个战术配合，走一下再走外线，尝试传中，第一下没传进来，身边还有队友的接应，直接选择打门，这球想要打进门柱的位置打偏了。

起脚是比较突然的。又是在中场的断球，中国队的机会，前方扣一下再打门，打得太正了。上场比赛前二十多分钟，中国队通过积极的前场高位压迫逼抢，频频抢下球权，就是在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还需要再加强一点点。这场比赛上半场的前半段充分感受到了中国U23队场上的这股拼劲儿。塔吉克斯坦队这段时间是被压得非常难受，很难过半场。而且这支球队呢，中场球员的能力并不是特别突出，中场没有一个能够拿得住球的球员完成很好的过渡。门将又只能直接开大的脚，漂亮的停球转身。塔吉克斯坦球员在身后有勾脚的犯规动作，

右路这边比较空，球门球。这条传球线路队友给的又是太直了一些。又有塔吉克斯坦的球员出现受伤倒地的情况。

双方没有接触，而这次在倒地放铲过程当中，完成放铲动作之后，感觉腿筋有点发紧。

这段时间中内把节奏稍微放缓一些，因为持续进行前场的高位压迫呢，非常耗费体能。

特别先追罚了中内圈的犯规。而在停球的这个环节上，鲍胜鑫停的稍微大了一点。那行，鲍胜鑫呢目前是在浙江队效力，这赛季联赛3次出场，有1次先发。

这段时间呢频繁有塔吉克斯坦球员出现受伤，所以比赛的节奏呢并不连贯，断断续续。对不起，上中队看到彭笑、穆塔利甫、陈泽世都在替补席待命。这是我们作为球迷来说非常欣喜的一点，就是安东尼奥呢自从来到中国开始带这个年龄段的球队，一步一步带领他们成长，现在这些球员呢越来越多的球员在俱乐部能够踢上主力，而且很多呢都是05年龄段的球员，这就证明了安东尼奥在这个年龄段人才选拔方面确实是付出了很多的心思和努力，他也带领这批队员呢踢出了成绩。非常精彩的拨球过人，边路再给到向云旺，一对一的机会没有再往外线走，给到中路穆兰过渡一下，上应该又有球员受伤。这是中国队的金永浩。金永浩倒地放铲的时候呢，好像是被对方的球员踢了一脚。

所以呢，今天的气温是目前的气温是30摄氏度左右，天气非常的不错，湿度达到63%。转移到右路，有在前插给的力量大了，在来到对方禁区附近的时候，今天中队的传球的细节把控还需要做得更细一些，更到位一些。

提防对方的反击。这是今天塔吉克斯坦队第一次有机会攻到我们的禁区里面，这下传球还是没跟队友联系上。大力的救爱球，索法木心球掷得很远，注意第二落点的控制漂亮，及时完成解围，而且还有打反击的机会。向云望观察一下中路队友的位置，其实这个球向云望完全可以拿球之后先往前再带两步，再减速往回走，

塔吉克斯坦队的场上队长八号胡什瓦克的托夫，右脚脚踝的这个位置还是不舒服。

场比赛因为频繁有塔吉克斯坦球员受伤，所以这个比赛的整体性被切割的比较碎。再来看一下刚才塔吉克斯坦队这次的反击，这次在退防过程当中啊，还是对对方边路前插的这名球员放的有点太大了，

凭借身体对抗，竹内拿下了球权，咱们也没有想上。赵胜鑫在边路被对方犯规了，这下应该得给张黄牌了，动作太大了。这是金永浩，金永浩向前的推进，造成对方的犯规。十号奥利姆索达吃到了一张黄牌，这球卢米奇将断得非常精彩。金浩这次的小变向、小变速非常精彩。

这个热点其实还不错。

上场比赛呢，目前的数据统计情况，中队在各项数据统计方面都全面占据优势。控球率是达到73%，反正三角射门一脚射正。阿吉克斯坦队这边呢，还没有任何射门和射正的出现。防守落位呢，中国队是落一个532，这跟之前的U23亚洲杯是完全相同的。

这是一次报复性的犯规动作，因为之前呢，在上一波对抗过程当中啊，穆提江是跟对方有一些身体接触，当时裁判没吹犯规。这次塔吉克斯坦的九号佐基罗夫啊，就有点报复动作了，这个动作非常不好，完全不可能碰球的情况之下，一个带有报复性的动作。

吴锡江也非常的激动，还是要注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九号涅克鲁兹·佐基罗夫收到一张黄牌。同时对于我们的主裁判马云坤来说呢，也需要去通过自己在场上的这种执法尺度的控制，去控制一下场上球员的情绪。好球，漂亮的转移过渡，再向前塞，哎，合作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在安东尼奥的体系当中呢，特别注意对于两个边路三到四人组之间的这种传切配合，他是精心进行过打。现在 U23 亚洲杯期间呢，中国队有一个边路，一般是左路，以传切配合、小技术配合为主；另外一路呢，则是以身体冲击为主。这样的打法呢，是安东尼奥精心设计的。但目前呢，球队在进攻端没有王玉栋，没有拜赫拉姆，没有李振权等等这些上调到中年国家队的球员，所以对于安东尼奥来说，这次也需要在边路去寻求一些新的办法，甚至是一些新的打法配合模式。

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主裁判马云坤，他会把哨子吹得更紧一些。五米提枪，这边的这次判罚没有问题，武提江和对方的九号叶克鲁斯佐基罗夫两个人现在是较上劲了。

红军屯粮龙队的门将杨浩洋，这球看进来，低落点正面的头球解围，屯粮龙传中球在门前，再次被中国队的后卫解围出来。

角球，最终裁判是给了角球。下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三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

今天英格兰在场上传球成功率非常高，他在中场的过渡衔接还是做得很到位，这下球挺大的。

鲁什拿球回做，调整之后再打，虽然哎这下解围，就是形成一个落地的回旋状态。球弹地之后呢，大家都不知道这球会弹向什么方向。连续晃动之后的射门，来自于22号金永浩。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马云坤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呢，中国队在场上的控球率、射门数方面呢都占据绝对优势，但最后一传、最后一射还有所欠缺。双方上半场比赛战罢，暂时是0-0的比分。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1: 女士们、先生们，上半场比分为0-0。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这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5: 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6: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到演播室中场评球的环节。刚才我们一起看到的是中国 U23 和塔吉克斯坦 U23 队的上半场比赛。应该说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进入比赛状态还是非常快的，而且在场上马上能够建立起优势。那么但是呢，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特别是上半场比赛中后段塔吉克斯坦的球员呢，在场上多次出现受伤之后，把之前中国队很好的这个势头呢好像给断掉了，整个比赛的节奏呢有点被频繁的受伤切割的支离破。我们一起跟随上半场比赛的精彩画面集锦来回顾一下上半场比赛的发挥。这是上半场比赛非常有趣的一幕，在前场高位压迫逼抢的过程当中，中国队前插的鲍胜鑫前压的鲍胜鑫这次积极的压迫，迫使对方门将的大角球开球出现失误，直接踢在他身上，险些能够形成一个进球。这个赛季在英格兰赛场，在英格兰联赛杯决赛当中，当时哈弗茨曾经是迫使这个唐纳鲁马出现过一次这样的失误。随后中国队在前场不断进行压迫，开场之后的压迫压的这个塔吉克斯坦队有点喘不过气了。刚才那个画面就是一次非常好的体现，四名中国队的球员一起压上去，随后中国队在边路的配合，这次禁区内没有形成射门，但还是通过积极的前场压迫逼抢抢回球权之后，再起还是没传进来，但随后球权还是在中国队这边。伊木兰弧线球传中，这球传得非常好，非常精妙的弧线，前插的向云望头球攻门，这球向云望还是多少受到了对方出击的门将干扰，最终这球顶得稍微高了一点。结合向云望又是精彩的个人表演，这球抹得很漂亮，但是第二步烫大了，在自己左脚处理球的这个过程当中烫得稍微大了一点。最后中国队右路的传中球又造成禁区内的混战。其实纵观上半场比赛呢，塔吉克斯坦队虽然说在整体实力上控球率、射门数以及射正数方面都全面落后，但是呢这支球队上半场比赛防守策略贯彻的还是不错的，他们就坚持一点，就是不给中国队球员充分的处理球空间，一直在压缩中国队球员的空间，这一点上半场比赛一直在贯彻，而且贯彻的是比较到位的。就是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战术角球过程当中的一次射门，来自21号鲍胜鑫，想要偷进门柱的位置，看到了这条线路，但是打得稍微偏了一点，又是抢下来的球权啊！这次向云望摆脱之后，右脚打门，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塔吉克斯坦队上半场比赛为数不多的快速反击机会，这次分到右路之后的传中球没有找到禁区内的队友。这次配合也不错，在边路连续的一脚出球，传中球在进门柱的位置，米奇将把球解围出来。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中队还有不错的机会，向云望回做一下之后，这次在禁区外围，金永浩这次的射门球弹的比较高，落下来之后呢，双方球员都对于落点的判断有点拿不准，最终呢这次进攻也没有能够收获进球。在上半场结束之后，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数据统计情况，中国队呢 65% 的控球率，有五脚射门一脚射正，那么塔吉克斯坦队这边呢是没有

0: 射门出线，在上半场比赛的中队应该说全面占优。通过之前的上半场集锦也可以看到，那么在上半场比赛中队可能唯一需要改善的点，就是在前场进攻端，特别是到对方球门前，到对方禁区内的过程当中，最后一传还有最后一射需要在下半场比赛更精进一点。从实力上来说，我们肯定是要比对手更高，就看下半场比赛能不能把握住机会。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过后，就一起进入到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200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200开健康，常喝200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
6: 哎呦，
5: 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200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200开健康，常喝200开健康，开开开。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2: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遵义奥体中心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中国之队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国 U23 男足来对阵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上半场比赛过后呢，双方比分暂时是0-0。在上半场，中国队的控球率达到65%，三脚射门一脚射正，没有取得进球。而塔吉克斯坦呢，上半场比赛是没有进球的出现。下半场回来之后呢，塔吉克斯坦队这边要进行人员调整，球队的六号罗季科夫准备要替补登场。同时替补登场的还有13号扎里夫佐达。下面回来之后呢，塔吉克斯坦队这边是连续进行两个换人调整。随着裁判员声上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红色球衣的中国 U23 男足从画面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白色球衣的则是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下面他们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

吴磊的机会，禁区内断球，角度比较小，广大队友的支援，这个球给出来，哎呦可惜啊，这下向云望没有能够吃准部位，做的已经非常好了，这球开出来，这是敬永浩，禁区内跟对方缠斗之后呢，球在脚下控得很稳，然后把球这么一挑，正好给到点球点附近的向云望，这球做过来非常舒服，可惜向云望没有吃准部位，太遗憾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詹部长回来之后呢，中国队还是想按照上半场比赛的既定节奏抢开局。开场之后的前场的压迫力度和进攻推进的节奏都非常的快。上半场比赛中国队回来之后呢，是没有进行换人调整的，而是延续上半场比赛的阵容。

下面场塔吉克斯坦那边是连换三人，六号罗季科夫，十八号乌拉耶夫和十三号扎里法佐达，三名球员替补登场，换下的分别有九号佐基罗夫，十五号纳伊莫夫以及二十一号卡莫洛夫。

飞，就跟随球队开始征战。而跟他形成对比的是这场比赛先发出战的金永浩，包括徐俊池，既没有打25年的 U20 亚洲杯，也没有打今年1月份的 U23 亚洲杯，包括3月西安的集训也没有进入大名单。球战术配合一漏，哎，机会漂亮，这个战术配合还是相当不错啊。埃斯科斯坦队有3名球员先后进行前插，在这条线路上，3个人前插之后把球漏过去，最终是给球队的8号布什马克托夫创造了机会。这个角球战术配合还是非常有设计感。漂亮的大范围转移球，徐金池，伊木兰

一下往边路的做球又传大了，

伊姆兰，这球传的分量刚刚好，再想向前塞，在。

内部这条线，塔吉克斯坦队保护的还是不错。正如我们中场评球的时候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塔吉克斯坦队呢，虽然在进攻端整体展现出来的球员实力一般，但球队在防守端呢，去压缩中队持球球员的空间这一点一直做得非常好，防守端的协同保护做得也不错。下面的比赛除了开场阶段金永浩给向云旺造的那个绝对的进球机会之外，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中队来说还没有特别理想的得分机会。嚯，艺高人胆大，穆提江对于自己的身体对抗和速度还是有绝对的信心。队友前插这球并没有传，中队现在整个阵型都压上来了。刚刚这次前场的压迫，

普罗任球，传后点，这球力量太大了。23号汪世钦的传中，在左后卫和左翼卫的这个位置上呢，目前中队是有汪世钦，还有玄志健。

看对这个落点的控制啊，这可能就是英格兰现在还需要去加强的，特别是在中超赛场打首发的一些比赛当中，他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需要有一些硬度啊，还有防守的拦截的时候，这可能是需要英格兰进一步去加强的。在身后，荷兰人对于这个点保护得很到位。

皮俊池啊，这是他首次入选 U23 国足。这次大名单当中，除了他之外，还有2006年出生的重庆铜联龙运动员、中场球员张志雄。好球！嗯，程思柏拖这下犯规了，要吃牌儿。哦，没有，

左边路，但是却没有选择继续往底线来走。穆兰球吐得非常稳，再给到边路的汪世钦，自己把球抢下来，禁区内有空间，但这次右脚的大门摆进门柱的位置，球没有打出力量。伊姆兰这一下犯规了，杨浩宇

穆钦这下踩单之后直接左脚非常有隐蔽性的传球找到金永浩，可惜这次射门还是没有打出质量。球队已经完成七脚射门，一次射正。埃克斯坦队两脚射门全部来自于下半场，这脚传中任意球传中还是没有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漂亮，九号直传斜插。

这段时间呢，比赛的节奏并没有提得特别快。漂亮的人球分过杨浩宇。上场比赛杨浩宇所在的左路打得比较少，实际还是以右路的冲击进攻为主。上场比赛看到杨浩宇这边球权多起来之后，他能够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在局部创造一些威胁和机会。

中磊又获得了角球的机会，俊浩想要去干扰对方。

门将，对方门将持续进行一下骚扰。尼克斯坦的球员呢也有专门的一位运动员来保护门将。战术角球，脚下滑了一跤，右脚再起到后点，这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45度又直接起，后点头球一摆，门前的机会，伊姆兰左脚再传，还是找后点。伊姆兰刚才的传球线路选择是正确的，而且今天几次他在禁区角这45度的位置斜传到禁区内都是很有威胁。这个位置呢，可能不是非得要让队友直接形成攻门，那给到后点完成一次摆渡，也会造成对方门前的险情。尤其刚才摆渡之后没有二点进行插上的进攻，我看一下这次伊姆兰顺一下之后，这个号没趟过去。伊姆兰踢球确实有大将之风啊，他在场上的观察，他第一脚触球的这种细腻度非常好。

不过呢，这边呢，金永浩这场比赛是很拼的，这时候感觉体能消耗也很大。

这边金永浩没有办法继续坚持比赛，球队进行人员调整。球队连续换上两名球员，十一号李苏达和十八号廖荣祥替补登场。球状态之下，两名球员是相撞倒地。看看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哦，这还是刚才在争抢过程当中，乌米提江跟乌兹别克斯坦跟这个塔吉克斯坦队的球员撞在了一起。十一号穆罕默德伊克博尔阿明佐达。

面集锦对准的是这场比赛双方非常激烈的地面对抗啊。双方都很拼，但是总体来说啊，动作上还是有克制，都是基本都是冲球去的。就上场比赛，塔吉克斯坦队应该是有一到两个犯规，可能是有点冲人去，其他的双方还基本都是冲球而去。

中队这边呢，替补登场的球员当中，先来看一下这次进攻。廖荣翔呢是效力于成都荣城的锋线球员，04年出生的运动员，

伊木兰在回撤接应的过程当中，小渔网被对方侵犯倒地。场边看到中队准备继续换人，25号张爱辉和8号穆塔利福准备要替补登场。两位队员呢都跟随中队征战了 U23 亚洲杯的比赛。

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20分钟，有球开进来，第一落点头球解围。想往边路分，那球给的力量大。场边中内换人，卢米提江被25号张爱辉换下。张爱辉这个赛季在浙江队呢7场出赛，6场先发。他是05年龄段的运动员，同时替补出场的还有8号穆塔利夫。这赛季的穆塔利夫在成都龙城队出场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只有3次替补登场。上个赛季他租借效力到青岛西海岸，有12场出赛，4场先发。穆塔利夫呢是04年龄段的运动员。张辉上场之后的第一脚传球出现了失误，前场的断球又来自于伊木兰。今年伊木兰可以说是场上发挥最稳定最亮眼的球员，小分左边。

前的机会，外围调整之后打远射，再度被对方封堵。再走外线机会，大门，哎呦，向云旺再度错失良机啊！下半场比赛，向云旺有两次点球点附近绝佳的机会，一次凌空射门没吃准部位，这次的射门呢，打在了球的底部，把球打高了。这个球传的已经很好了，基本上紧贴地面。刘荣祥这个球传的非常好。前场的压迫造成塔吉克斯坦队后场的出球失误。

好，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塔吉克斯坦队这边呢，球队中场核心十号瓦斯图洛奥利姆佐达很难继续坚持比赛，他是被球队的十七号加法尔佐达替下。同时，塔吉克斯坦队还准备换上穆罕默德，球队的二十四号。再来看一下刚才这次机会，啊，谢云旺想要去把球给兜起来，部位还是没有完全掌握准。大力接外球掷出，这名先想上吹罚中国队球员的犯规。

哎，后场起球，这下二点要注意保护。后面想上吹罚了，攻方的犯规。

许宗伦刚才这次处理啊，还是小心。看看许宗伦这边是不是要被换下了？为了继续加强进攻，中国队这边应该是要变阵。换下了五号史宗臣，换下一名中卫，换上中锋十九号杜月铮，同时十三号张志雄要替补登场。张志雄上场，换下了六号杨浩宇。现在是变阵成一个四四二的阵型，中场的菱形站位。但在变阵之后啊，中队进攻端能否展现出更饱满的活力？漂亮的领球，转身直接打门了，球门球。郑文祥今天上场之后的状态还是不错的，这下连停带领，整个动作一气呵成，非常的流畅，直接把对方的防守球员甩开，可惜最后射门这一下稍微偏了一点。

半场比赛中队进攻方向，安东尼奥可能重点都放在左路，下半场比赛右路攻得非常少，而上半场比赛呢主要就是走右路。中场断球，又是伊姆兰，有球能否传出来，先分左路，队友高速前插，

中路传的这一下差点出现失误，中队在前场的无球跑动可以更多一些，特别当伊姆兰拿球的时候，左边路比较空，伊姆兰这球传得非常漂亮，左路直接起球，这下门将出去没把球打远，还有射门的机会，调整右脚直接打门被封堵，好的，

的张志雄呢，目前在重庆铜梁龙队效力，他是出生于2006年的运动员，这是他首次入选U23国足。安东尼奥也是给了他机会啊，这个赛季出场的时间非常多。门前被对方解围出来之后，外围想要再扣，没扣过对手。徐俊池吃到了一张黄牌，塔吉克斯坦队换上22号古贾耶夫。

这下特别认定是一个亮鞋底的危险动作，但还好呢，都是冲球去的。萨马德啊，吃到了一张黄牌，球停得漂亮。穆兰脚下拉球的传球，伊姆兰这球踢的确实让人看着赏心悦目，对着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向前突，这是他的特点。

那场比赛场均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

外发任意球，杜布兰给到右路，右路再起，前点的头球，后点漂亮的脚下拉球一顺，

左路的传中球直接给到对方的门将，塔吉克斯坦队也在寻求反击的机会，因为现在中队全

险压上。就算漏，但身后并没有自己的队友。哎，门将大脚开球又出现失误，伊木兰。抢断车之后，观察一下队友的位置。右边路再起，头球攻门，哎呦！姜云旺头球攻门稍稍偏出。姜云旺今天的机会确实不少，都没把握住，还是有些可惜的。边路的传中球，哎呦，这下阿吉克斯坦的球员冲的还是很猛啊，撞到了姚浩洋。

英格兰这球停得真舒服，再向前送，禁区内有机会，三边没有享受，传中，这球选择了把球踢起来，杜月笙

这球还真没犯规啊，对方把球给漏了过来，角球的机会。下半场比赛将会有六分钟的上庭补时时间，但中国队能否最终迎来进球？穆塔利夫刚才边路的传中，对方的解围方向也是够悬的。杜月笙上来之后呢，中国队有了一个大中锋，角球开出，落点不错，落点还有机会，调一下左脚，大门被封堵，全场积极的反抢，再起球传中，落点不错，头球，这球顶偏了一点点，25号张海辉的头球攻门。

往边路的转移有犯规，下面给了中国队的任意球机会。球掉到远端，看这次投球并没有形成摆渡的效果，顶的线路到了对方门将的控制区域之内。

小球开进来，扩点对方解围不远，要注意二点球。获得了前场的任意球机会，这下确实解围的动作有点太大了，这也是中队球员拼下来的一个机会。张志雄落点有点偏浅了，队友都在前压，重新拿回球权，边路一对一角球，中队还有角球的机会，这可能会成为本场比赛中队的最后一攻。今天比赛当中会不会出现绝杀？角球开进来，落点不错，对方解围不远，看伊布兰左路，张志雄把球吊进来，头球攻门，球进了，中队最终在全场比赛最后时刻终于是攻破了对方的球门，灰衣人这场比赛一直久攻不下，最终还是靠着后卫贺一然的头球破门，中队在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改写了比分。这个进球也将遵义奥体中心体育场点燃，现场球迷这个情绪啊也一直有些压抑，终于找到了一个情绪释放的出口。再来看一下，没问题，传球的一瞬间并不越位，这个球传的落点也好，首次入选 U23 男足的身披13号战袍的张志雄，这次进攻中相当于立功了，球掉进来之后，虽然这个头球顶得也很巧妙，顶了一个弹地，这个时候贺一然的进球帮助中队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也应该已经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呢在2026中国支队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的比赛当中，中队凭借贺一然的绝杀进球1-0小胜塔吉克斯坦 U23 国家队。好，这场比赛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

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0: 西郊未江数设计，踏雁中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有点戏剧性，可能也是比较突然吧。能拿到冠军，这么大的突破对我来说，也是完成了自己小时候的第一个梦想。
2: Good shot.
3: He's a danger man to anyone now.
4: Very young, 22, very very talented. He played some fantastic snooker and thoroughly deserved to win the competition.
5: 年轻人还不满23岁，就已经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
6: 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
7: 一泽是第一个获得世锦赛冠军的00后。
8: 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9: snooker事业这两年一次次的进步，
10: 中国人再次站到了由英伦三岛统治的一个舞台上，非常的骄傲。
11: 世锦赛夺得2026年世锦赛冠军称号，首站的球迷见面会。
0: 5月7日星期四，工作日晚上9点，吴一泽世锦赛夺冠后的第一场见面会还没结束，准备参加第二场活动的球迷已经涌上西安街头，期待一睹新科世界冠军的风采。
12: 那世界冠军他来到西安不容易。
0: 10点整，吴一泽完成上一场活动后准时赶到。这是吴一泽成为世界冠军的第3天，距离他从英国回国不到24个小时。
13: 夺冠之后你的作息都是怎么安排的？时差有没有倒过来
1: 啊？其实还没有说完全倒过来，就是可能最近工作也比较多，还是想在最近这些工作结束之后吧，能睡一点好觉。
13: 有没有感觉到在夺冠之前和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1: 当然生活上跟心态上都有变化吧，自由的时间可能会少很多，但是我又完成了自己的目标。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有，我觉得是因为在夺冠之后。
14: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young players in the modern game has great bottle for the big occasion. He's lean, keen and ready to roll. He's Wu Yeze.
0: 世锦赛被公认为斯诺克球员的终极目标。从1977年至今，世锦赛正赛一直在英国谢菲尔德市的克鲁斯堡剧院举行。本届正赛共有32名球员参加，赛程跨越17天，从第一轮到决赛一共包含5轮较量。此前，吴一泽曾经在2023年和2025年2次参加世锦赛正赛，都没有闯过首轮关。
1: 在这一次比赛前，我其实目标就是赢了第一轮，就想先完成一个小的突破，给自己一点信心。
3: Fabulously exciting snooker player, he's into round two.
1: 但是我从小练球以来，我一直有一个不变的目标，就是世锦赛冠军。我小时候，我本来就可以为了台球放弃一些别的业余活动。
0: 2003年，吴一泽出生在兰州。在距离黄河不远的这个小区里，吴一泽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每次外出比赛归来，父子俩都是经过这条楼梯，把球杆和行李搬上位于4楼的家。
15: 来，
0: 吴一泽的父亲喜欢台球。吴一泽上幼儿园中班那年，父亲带他走进了球房。
15: 带去了以后。

0: 抓起杆子来了以后，他就会摆那个手架，有模有样的，而且就能打进去球。
1: 去了几次了以后呢，孩子他就非常喜欢，而且他也打的是越来越好。我就跟孩子爸商量，我说我们不行，给孩子家里买个桌子吧。
0: 因为我自己就是木匠嘛，量着计算了一下能不能摆下嘛。后来算来算去呢，就是也勉强的能摆下，但是这个地方它就不够用了，我们就把这个，它这里原来是一堵墙嘛，这里是厕所的门嘛，然后就把这个就敲掉了。
2: 不妨碍运杆了。
1: 他
0: 对。
1: 一只脚老在里边呢。
3: 从他8岁起，这张球桌占据了原本宽敞的客厅，台球占据了吴一泽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吴一泽也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对台球的喜爱。
1: 桌子买来以后，他也高兴嘛。最早先的时候呢，我们都不用说，只要有时间他就去玩。
0: 他好多时候他能进入到那一种忘我的里边去。
4: 有没有他不想练球的时候？
1: 有，他也给爸爸就商量过，他说是爸爸，我过生日的这一天我不练，过年的这一天我不练。
2: 给自己放假。
1: 对，还有呢，就是6一儿童节这一天我不练。虽然这样说我们也答应了，但是呢，他比如说到六一的那天早晨起来了。咦，他就又自己把杆子拿上，每次都这样。
0: 像这个袋口啊，我都换了，至少我感觉4、5次是有的。球不断的往里边掉嘛，绳子就
1: 网
0: 直
1: 子就
0: 接就
1: 是，
0: 磨断。他不是老是这样趴下去吗？
1: 就练到最后，袖口也破了，肘子也练磨掉了。
0: 这个是他欣赏崇拜的球员，
1: 希金斯的名字。
0: 这个你看，这个看的，对。
1: 这边球杆，这边奖杯，
0: 对，马甲不是有两个口袋吗？你看这个上面他画了一个翘楚，对，这是他本人，这个他的手托起了这个，我看吴一泽冠军，这个是世锦赛奖杯，这个就是奖杯旁边那个掉下来的那个袋子，
1: 观众都画上了，
0: 观众他画的挺好的，你看，这一片一个观众就是一个 U 字形嘛，观众本身也是这么个做法拿的
1: 那时候就把
0: 你看。
1: 场景都想象的这么
0: 他
1: 好，
2: 该有的元素都有。
0: 对。
4: 从第二轮开始，你就已经完成了任务，在第三轮超额完成任务，第四轮更加超额的完成任务，其实不应该有压力了。
5: 对，我一直告诉自己要一直享受下去，直到这次比赛结束。只不过，当你站在那比赛的时候，其实赛场和一些球局会自然而然的给你一种压力。
6: 哎呀，又漏了。
3: 半决赛第14局，面对经验老道的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吴一泽陷入被动。
6: 今天艾伦的防守啊，真是让吴一泽很难受。
5: 我当时状态也是比较差的，在那个阶段，我觉得自己专注不进去。
6: 艾伦防的质量非常高，
7: 红球一个一个的不断的推向了右下的底下的带口的这个黑球，堵着红球的下球线路。
3: 在马克·艾伦的压迫下，吴一泽逐渐失去了熟悉的节奏，更难以发挥出擅长的进攻。
7: 红球把黑球直接给堵死在带口了，
6: 这少见了。
5: 那是比较心累的，感到疲惫的时候，极力的想让自己保持专注，也会分散一些注意
6: 力。
5: 本来世锦赛每一种可能都有可能发生，不要让自己有太多的情绪。每一杆球到你了，你就专注。
3: 通常20-30分钟结束的单局比赛，僵持了超过50分钟。在裁判的介入下，这局比分领先的马克·艾伦无奈选择将黑球打进。又经过30多分钟的缠斗，吴一泽最终赢下这局鏖战。这局比赛的时长定格在100分钟19秒，刷新了世锦赛正赛单局耗时最长的历史记录。
4: 这项运动对你来说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5: 心态吧。斯诺克比赛每一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你无法去设定那些特例的场景，只不过是让自己心态上可能尽量保持一致，但也只能是尽量。
4: 除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你有没有办法去捕捉到？

0: 对手的这种情绪的微妙的变化？
1: 当然能感觉到，就有的时候观察一些他的表情或者是一些球的选择，
2: 嗯，
1: 有一些细节是能体现出他当时的心理状态的。比如说艾伦当时他失误了一个红球，我记得
3: 这个难度降低的红球马凯伦没打进啊，
1: 那个球也是很简单的，我就能感觉到他已经处在压力下了。当你有压力的时候确实是所有可能都能发生，但是我没有想到那个黑球他还会发生一次错误。
4: 半决赛第32局，马凯伦手握赛点，只要打进黑球就能赢得比赛。
0: 我觉得他之所以没有打进，是因为你之前已经给到他了足够的压力，这种压力到最后一刻的时候突然间被他自己放大了。
1: 对，可能也不只是我给到的压力吧，这个比赛的压力，可能肌肉包括大脑已经无法就是让自己专注在那一杆击球里了。
0: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1: 在那一瞬间是比较着急的冲上场了，但是我当我站在那里准备入位时，我知道这个球我还没有打进，就算我打进那颗黑球，比赛也只能进入到决胜局，我还没有赢，我还是要极度的保持专注跟冷静。
3: 吴一泽将黑球打进，这一局射线过关，这场半决赛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局的决战。
5: 最激动的其实是半决赛
6: 那个黑球他没打进去了以后，我说的后面不用看了，决胜局我们赢了。
7: 对，他说了这话了。
3: 漂亮，绿球打进，吴一泽超分。我们恭喜吴一泽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决赛。
8: 一打完艾伦以后，我就觉得我的男孩真长大了，
7: 越努力越幸运，我就这样想的。他没有从事打球这件事之前呢，我就想着让他好好上学，将来能上大学研究生，反正就是让他有个好的这个文化修养，我一直很注重这样的。
0: 什么原因促使你们就决定说孩子专心的练球？
6: 四年级下半学期吧，我就有一点那个想法了。他们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小孩打的要比英国的那一边的要好。
2: 嗯，
6: 那我的孩子在中国小孩里边打的不错呀，这个时候就有一点这个想法了。他就是担心孩子，最主要是学习。
7: 我不想让孩子放弃学业。
0: 嗯，
7: 我说是，反正你就把语文啊这一类的英语啊先好好的学着。初二有一天，那孩子就说是妈妈，我们不上学了吧？我暂时想休学。他说，嗯，这样的话，我学习也没有学好，球也没打好。你看现在，国内的比赛也特别多，我也就同意了，同意爸爸说休学这件事情了。
0: 现在我们来说啊，都说哎呀，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可是那个时候，你这个压力一定是非常非常大，
6: 就经常性的能感受到的呀。大家都认为你这样就是有一点点太过头了。其实我也想说啊，就是真的是我们是也是边走边观望的，并不是说的一时冲动就不去学校了。那个拿你这个。那你把他的一生都毁掉呢，还对不对？
4: 逐渐把重心从学业转向练球的同时，父母并没有让吴一泽长期跟随教练接受系统训练，父子两人依然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家中客厅。
6: 这个电视机也是因为这个要看球买来的。
7: 我们睡了以后他就在那里学习
6: 啊，
7: 第二天早上就要给孩子把他学到的这些东西就要训练出来。
9: 斯诺克走位、准度、思路、每样，如果说难都很难的。趴下前会确定好一个进球点，瞄准的时候就是让自己精确的执行。
0: 这一颗白球，在你们的眼中，这个点到底有多少个点？
1: 可能是无数个点。
6: 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对不对？
7: 嗯，
6: 比如说手架，比如说前肢，把它一个一个动作可以拆解开的嘛。
7: 因为孩子也是零基础，他也是就是说零基础开始的。我说

0: 要是说你跟孩子同样练的话，我说你都进职业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球员了。
1: 吴一泽的父亲曾经经营家具生意，自从吴一泽开始打球，他生活的重心就逐渐转向儿子身上。
2: 哎，给我来一点五花肉吧。
1: 2019年，为了接轨职业赛场，父子俩开始了在英国征战的生活。
2: 英国买的也是这样拎回去了嘛？那边又没有车，拎的东西比这个还要多，有时候。
1: 2021年，吴一泽获得职业资格，正式跻身世界斯诺克职业圈。
3: 职业赛所给人带来的压力，跟它的强度都是要比业余赛要高很多很多倍的。
4: 刚开始很非常难的，其实，赢一个的话，你才有钱拿嘛，对不对？你不赢没有钱拿嘛。你认真，比如说准备了2个礼拜，然后到那里去，1个半小时就结束了，而且还不是在一个地方打的比赛嘛。你坐车过去了以后，准备了那么久的，然后住好几天的那个小旅馆，对不对？输掉了以后，那就那种你背上杆子了以后，
5: 这个时候信心有没有受到打击？
4: 要花时间调整的，有时候就是你是从哪跌倒从哪爬起也好，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得赶紧爬起来，没你的伤口你得自己舔，这个是绝对要这样做的，不然就会垮掉的。这个运动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挺虐心的，真的挺虐心的，你必须要舔掉伤口。
5: 你觉得支撑你能够坚持下来是什么原因？
3: 就是对他的热爱吧。
5: 还是对斯诺克的热爱？
3: 对，我觉得一个人真的热爱并且认定一件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忍受所有生活。
5: 你睡不着的时候有没有去脑补那个画面，就是我拿到冠军了，我要披着国旗？
3: 有想过。我家里那个卧室的窗户刚好还没有装窗帘，每天睡觉前我都能对直的看到克鲁斯堡，所以说我每天在睡前睡醒都第一时间会看一下吧。如果捧起奖杯是什么样子，我多半都是在想这个画面，可能站在那里然后全场为我欢呼那种感觉吧。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5日凌晨5点，吴一泽站上世锦赛决赛决胜局的舞台，
6: 双方带着17-17的比分，一局一胜来定最终的冠军。
1: 22岁的吴一泽距离9岁幻想中的场景还有一步之遥。
3: 让自己忘记这些所有的东西，因为我其实也知道那一局球谁赢谁就是冠军，那种压力，还是让自己尽量忘记，就是想桌子上的事情。
6: 平时这杆球有多大压力，现在这杆球的压力就要乘以100，
3: 很难。但是我觉得那一局我做到了，不要被压力所干扰。
4: 这个价杆一打进去了以后，我跟他们几个说，我说可以庆祝了，其实这个时候我知道会赢了。
6: 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
5: 好球，
6: 超分了，可以庆祝了。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
3: 在你已经确定了自己夺冠的情况下，在这个比赛已经成功了的情况下，确定已经赢的情况下的那几杆，我觉得就是那种感受都不一样了，那是真正意义上的享受。我觉得
5: 你打最后一颗球的时候能不能描述一下你当时的心态？
3: 最后一颗球是那个失误的咖啡球啊，那我当时没有想到那杆会失误，我还在努力冲击那局球的过百。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18-17决胜局的方式击败了前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真正的赢，你感觉到是什么样的滋味？

0: 就是觉得自己努力的、幻想的，都在那一刻实现了，自己很喜欢的场景，很向往的场景，在眼前了。我也在告诉他们，做到了。
1: What would you like to say to mum and dad? We're here to watch you today.
2: 我去，真的谢谢，谢谢我的父母。我想说，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冠军。我的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直陪伴着我，包括我的母亲，他也经历了很多事，在这些年间，真的他们是我永远的精神力量。
3: 2026 Halo World Snooker Champion, and his name is Wu Yizhe.
4: 点滴汇聚，造就了中国又一位斯诺克世界冠军。它代表着斯诺克的未来，它不仅仅代表着中国斯诺克的未来，更是代表整个斯诺克这项运动的未来。
5: 我觉得像吴一泽呀，他们这个年龄段的这个球员们，赶上了最黄金的这个阶段了。他们前面的像丁俊晖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那个前面已经趟过那个了。
6: 站在克鲁斯堡决赛舞台上的第一个亚洲人，感谢丁俊晖一次次带给我们的欣喜。
0: 辉哥之前所铺的路，包括他们的成绩，也是在有激励到我嘛。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我们中国斯诺克真的是在越来越好，在一直在向上生长。
7: 2005年，丁俊晖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的时候，吴一泽不满2岁。20年间，吴一泽一家不仅是职业斯诺克竞技的参与者，也亲身感受着中国台球的普及和发展。
8: 我陪上孩子，这几年就是到各个城市去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了。我感觉就是现在的俱乐部，它首先环境也做得好了，桌子呀、那个台泥呀、氛围呀，各方面都越来越好了，每年都在提升。
7: 2025年，以吴一泽名字命名的台球俱乐部在兰州开业。除了举办当地的群众赛事，也有不少小朋友拿起球杆，在这里探索自己的台球之路。
9: 现在孩子已经享受了很多的鲜花，无数的球迷的崇拜，在这种状态下，你会不会有所布局？
5: 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就想着早一点这个事情就过去了，然后对他呢，可能现在的话，那你最近会是要忙一阵子，忙一阵子了以后呢，我的观点啊。我也跟他经常跟他讲，其实你就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就好了，对不对？你觉得打球很快乐，那就打球那就够了嘛。尽可能的就早一点，就是有球练的那种生活。
10: 回到自己训练
5: 对对，
10: 的那个状
5: 那
10: 态。
5: 个我觉得蛮好的，真的很好的。
7: 5月9日，吴一泽拿到世锦赛冠军4天后，亮相广州巨星邀请赛。将近5000名观众走进赛场，近距离感受国际顶尖斯诺克对决的魅力。
11: It's very, very popular now in China. You have also have like two world champions now coming from China, which is fantastic. And yeah, we have a lot more tournaments coming to China, and we all enjoy it, me and all the other players as well.
0: 比较开心，也是进阶以来第一次。有那么多观众那么热情的喜欢斯诺克，喜欢我，我就觉得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7: 吴一泽这场表演赛的对手，正是小时候的偶像希金斯。
12: He's a great young boy, great young man. He has grew up fast, and he is becoming the top player. He is going to be a world champion many times, I'm sure.
9: 当你再一次穿上比赛的服装，拿起球杆。你的心态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0: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个冠军，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可能只是生活上不一样了。我的心态上，我觉得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不希望自己被这个冠军所影响到，因为这项运动也一直在进步，每一个阶段都是需要一直保持不断的提高吧。
7: 最终，吴一泽

0: 4-5负于希金斯，结束了这场表演赛。
1: 可能我在几天不打球的情况下就会去想念，之后尽量在一些事情处理完之后会尽快回归到训练当中。我想
2: 其实除了成绩之外，作为绅士运动啊，斯诺克运动，我觉得它带给我们更多的应该是一种修炼和一种境界。
3: 该平静的时候要平静，当然我也不想失去对这项运动的激情，可能还会经历很多不同的场景跟不同的难关嘛。希望自己能一直保持对这项运动的热爱，能一直健健康康的打下去。

0: 年等待上海男篮再夺总冠军。中国男足友谊赛战胜新加坡队。马刺主场再赴尼克斯，总比分0-2落后。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 CBA 总决赛昨晚落下帷幕，上海九狮在主场103-82战胜浙江浙商证券，从而以大比分4-1时隔24年夺得队史第二个 CBA 总冠军。
2: 身穿橙色球衣的上海九狮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在7场4胜制的总决赛当中，上海九狮大比分3-1领先，距离总冠军仅一步之遥。开场王哲林打得非常强势，上海九狮前10分他拿了8分。浙江浙商证券的外援布朗延续了这次总决赛的火热状态，多次在外线予以回应。首节比赛布朗就命中了4记3分。第一节双方比分接近，上海九狮28-24领先4分。第二节塔克利用胡金秋把王哲林拉出来强打内线，帮助浙江浙商证券反超比分。但他们的领先没有保持多久，第二节结束前王哲林压哨补篮，上海九狮49-47领先结束半场。第三节到了上海九狮外援福格秀肌肉的时刻，他单节砍下14分，帮助上海九狮建立了10分的领先优势。第三节还剩1分23秒，王哲林扣篮得分，随后布朗的3分帮助浙江浙商证券缩小了分差。第三节结束，上海九狮76-69领先。最后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努力缩小分差，但随着李洪权的3分和古德温的断球后得分，上海九狮领先优势来到了12分。随后本场表现强硬的王哲林继续为上海九狮保持领先，此役他得到29分、14个篮板的大号两双，最终上海九狮主场103-82战胜浙江浙商证券，以大比分4-1夺得了本赛季 CBA 的总冠军。上海九狮外援古德温总决赛场均得到29.2分、9次助攻，荣膺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3: 他们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尤其季后赛这一段，就是每个队员都在为这个梦想去拼搏，为这个城市去拼搏，也包括现在大街小巷很多的球迷都在议论着我们上海男篮，上海男篮这种精神，我真的为这帮队员感到高兴，他们真正做到了为这座城市拿到这个总冠军，时隔24年，确实非常非常非常，我感觉不容易。
1: 时隔24年再度夺冠，上海队离不开在休赛期的成功运作和对年轻队员的耐心培养，当然还有不少效力于上海队多年的老熟人，昨晚他们也终于等来了属于上海队的总冠军。
4: 团队啊，教练还有以及这个九狮的领导一直给我很大的鼓励，也给我很多的机会让我能调自己的状态。大家总是过来假练，总是训练前早来，训练后晚退，就是想多付出一份自己的力量。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我觉得这点很令我感动。
5: 其实我们队友打的这种拼劲，不管在那个赛季的过程中有任何的起伏，大家都是互相帮助、互相信任。包括其实卢导也给我们贯彻了一个理念，就是说总有人会站出来，你们大家要自己相信自己。所以说在这个的

0: 一个理念的一个前提下，其实大家都是非常有一个团结的一个精神。包括其实我们这个整个团队，我们也是建立于防守打出反击，包括防守的这个硬朗度强度，大家都做得非常到位。其实总有人会站出来，然后互相帮忙。其实这一点就是我还是非常非常感激我的队友和我们的那个教练团队。
1: 这几年以来，我们每天每一趟训练课，每一场比赛，都是为了这一刻。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冠军。这个我会珍惜一辈子，真的。
2: 能跟球队到总决赛去拿到这个冠军，对，其实这个赛季也其实非常梦幻，我觉得。
3: 梦想成真了那种感觉，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篮球人最想站上的一个讲台，对，不管别的了，反正现在就是我们就是冠军，对，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冠军。
4: 我看到了这个东西在我面前，我要伸手马上就能拿到了，我觉得换做每一个人都会全力以赴去拿到它，我们做到了今天，一个冠军可能不是一个终点，我可能还能再打很多年。
5: 很感谢他们，对啊，就是最后关头愿意相信我。那其实这所有一整年整个赛季下来，这个成绩就是靠归功于大家的无私奉献。
6: 确实很激动，反正还是最后这句话，就是希望我们大王啊，包括 PG 都我们也是正式当打之年的时候，也希望我们多为这座城市去创造更多的荣誉。谢谢大家。
7: 本赛季饱受伤病困扰的浙江浙商证券距离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在发布会上，主教练王博和队长胡金秋肯定了球队的表现，但也都表达了无奈与遗憾。
8: 那么作为我们球队来讲的话，在前面第一阶段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大家的这个状态也好，这个包括人员的身体情况呢都这个不错。那么随着年前年后，那么小苏加上布朗两个人的受伤，那么一下缺了两个绝对的这个持球点。能够走到这个决赛来讲的话，我觉得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肯定。那么也这个非常遗憾吧。所以说这个赛季过去了，那我们还是尽量的去这个总结吧。那么在下一个赛季，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好的开始。
9: 整个总决赛，大家每场比赛都拼尽了全力，就跟我们在更衣室说的一样，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吧。这个赛季就这么结束了，也挺遗憾的，因为人生不知道有几次能够再次踏上总决赛这个舞台，每一次机会自己都非常的珍惜。走过那么多总决赛，就是几次总决赛，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健康吧。也希望我们的球员在下个赛季能够顺顺利利，身体健康，安安心心、安安全全地打完这个赛季。下个赛季我们再来吧。
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法国网球公开赛。在昨天结束的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钟明向朱珍珍与日本选手上地结衣搭档直落两盘，击败了荷兰组合，夺得法网轮椅网球女双冠军。
10: 朱珍珍上地结衣决赛的对手是首次跻身大满贯决赛的荷兰组合波斯德格利福。朱珍珍和上地结衣都有大满贯决赛经验，他们很快占据主动，并以6-3赢下首盘。第二盘，朱珍珍和上地结衣完全把控了比赛节奏，以6-0轻松取胜，从而直落两盘，夺得本次法网轮椅网球女子双打冠军。
11: 这次终于圆了我大满贯冠军梦了。我其实前段时间不有一个张雪的视频嘛，她也是草根出身，然后她也是奋斗了20年，然后她也获得了成功，然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今年我也能成功，然后今年真的是我做到了。
10: 朱珍珍与网球结缘20年了，历经过很多失败，不过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11: 我觉得有挑战，也有艰辛，也有快乐，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喜欢的生活，所有的艰辛我觉得都值得，所以我就一直在坚持，也是非常不容易。可能我得到了很多，然后我也失去了很多，是20年了，是真的是很不容易。
7: 在昨晚结束的一场法网男单半决赛的争夺中，二号种的小斯维列夫大比分3-1战胜了捷克新星门西克晋级决赛。

多年来，小兹维列夫稳居世界前十，曾经三度打进大满贯男单决赛，却均以亚军告终。此前他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要打得更加积极，更有攻击性。

0: 直到第三盘，德国人状态稍有波动，门西克抓住机会，秀出小球技术，成功的破发。捷克新星以6-3扳回一盘。第四盘，小兹维列夫迅速调整好状态，正手出手犀利果断，打得沉稳而强硬。最终，随着对手回球下网，小兹维列夫大比分3-1获胜。时隔两年，重返罗兰加洛斯男单决赛舞台。
1: All I can control is my level of tennis. I want to play a good tennis match, and the rest will follow. I mean, I have a tough opponent still in Flavio, and I just have to show my good level.
0: 另外一场男单半决赛，意大利选手阿纳尔迪因病毒感染退出比赛，他的对手意大利人科伯利直接晋级决赛。这也是他首次闯入大满贯决赛，科伯利和小兹维列夫将争夺本届法网男单冠军。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11城一条心，
1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东奔西走，还喝送和好酒。
1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在直播，下面一起来关注各级男足国家队。为了备战今年的亚运会，中国23岁以下男足今天下午在遵义与同年龄段的塔吉克斯坦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本场缺少了多名主力，前锋王玉栋和门将李浩等人入选了成年国家队。上半场两队互交白卷，下半场中国队创造了多次破门良机，但是直到补时的第7分钟才由贺一然头球建功，最终中国队1-0小胜对手。6月9号，这两支球队将移师贵阳再赛一场。另外，昨晚中国男足客场与新加坡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凭借塞尔吉尼奥和张玉宁的进球，国足最终以2-1击败对手。
2: 身穿黄色球衣的中国队早早占据主动，第14分钟，禁区内的韦世豪接到队友边路传中后头球攻门，可惜皮球被门框拒绝。2分钟后，又是右路传中，又是禁区内的包抄，塞尔吉尼奥的头球敲开了对手大门，中国队1-0领先。这是塞尔吉尼奥的第一粒国家队进球。当比赛进行到第32分钟时，中国队的后防线

0: 遭遇考验。朱晨杰在解围时将球顶向了球门方向，好在门将李浩反应迅速，在门前化解了险情。本场是年轻的李浩第一次为国家队登场。半场结束前，新加坡队禁区内手球，中国队获得一粒点球，张玉宁一蹴而就，将比分改写为2-0。一边再战，伊尔汉凡迪追回一分。下半场最后时刻，吴磊替补登场，完成了自己国家队的第100场比赛。最终，中国队2-1战胜新加坡队。
1: 刚才在更衣室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很感谢少导，感谢协会给我这个能给我一个机会。兄弟们都很给力，一场胜利，在我这100场比赛当中去一个胜利，我觉得比较圆满吧。第一次进国家队是2010年，16年前了，挺久远的。但是第一次出场的场景，包括每一个进球吧，在国家队的都也记忆非常深刻。嗯，
2: 刚才在更衣室我也跟队员也说了，要祝贺他们，因为毕竟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头踢了很多的比赛，啊。他们非常的疲劳，而且我们是客场作战，但是这就是他们的使命，他们必须要完成啊！他们作为国家队的队员，这是必须要经历的。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来打客场的比赛，我觉得这个价值是非常大的。
3: 北京时间昨晚，中国19岁以下男足迎来了法国土伦杯的第3场比赛，对手是哥伦比亚 U19 男足。开场不到40秒钟，刘家乐就为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首开纪录。上半场的补时阶段，中国队在禁区内犯规，好在门将伊和伞伊拉木扑出了对方的点球。下半场哥伦比亚队被罚下一人，最终中国队1-0击败对手，取得了本届土伦杯的第2场胜利。
4: 第二场胜利，中国队。
3: 在波兰华沙进行的3人篮球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了附加赛的争夺，中国女队以11-21不敌澳大利亚队，无缘8强。
0: 中国队此前小组赛2胜2负，位列 C 组第3，本场同 B 组的第2澳大利亚队争夺8强席位。33岁的老将王丽丽此役手感火热，中投帮助中国队取得6-5的领先。而当澳大利�ia队连续追分至10-6时，她再度命中2分，帮中国队缩小分差，砍下全队最高的6分。此后中国队失误增多，投篮手感下降，而澳大利�ia队频频冲击篮下制造犯规，全场共有10次罚球，而中国队只有1次。比分来到16-10后，澳大利�ia队25号阿特维尔接管比赛，他连得5分，为澳大利�ia队锁定胜局，中国队遗憾落败，无缘8强。
3: NBA 总决赛今天展开了2场的对决，马刺和尼克斯这场比赛拼到了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轰出全场最高分29分的文班亚马在最后一投没能完成绝杀，最终马刺队1分惜败尼克斯，总比分0-2落后。
0: 马刺和尼克斯的首场对决，马刺在末节最后关键时刻被对手反超，输掉了比赛，总比分0-1落后。此役两队再战，马刺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尼克斯。比赛开始后，马刺占据场上主动，不断在外线命中3分，尼克斯这边也不甘示弱，外突内投，始终紧咬比分。第二节尼克斯加强了防守，迫使马刺队进攻成功率下降，并不断出现失误，尼克斯则抓住机会努力追分。仅第二节单节，尼克斯31-18净胜马刺13分。上半场结束时，尼克斯以56-52领先。一边再战，尼克斯继续在防守端给马刺队施压，边线发球完成抢断，持球突破完成封盖。而当布伦森的这记3分命中后，尼克斯已经领先马刺10分，马刺马上要了暂停，暂停回来，上半场只得到7分的文班亚马站了出来，接队友传球，上演单臂暴扣，外线3分远投命中。第三节单节，文班亚马砍下12分，帮助马刺迫近比分。末节，马刺更是打出一波14-0，将比分追平。最后关键时刻，文班亚马一次低级失误，一次绝杀投篮不中，最终马刺以104-105一分惜败尼克斯，总比分0-2落后。
5: Lots of emotions of every type. I mean, not every type, only the negative type. But yeah, I threw that one away.

0: 随着世界杯临近，各队都在加紧训练备战。比利时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谈及前锋卢卡库时坦言，他距离首发出场还需要时间。
1: 比利时国家队正在比利时的蒂比斯进行大赛前最后的备战，卢卡库、德布劳内、库尔图瓦、特罗萨德等核心球员都出现在了训练场上。卢卡库在三号对阵克罗地亚的热身赛中替补出场，并且取得进球，但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认为他还远未达到首发出场的状态。卢卡库这个赛季几乎没怎么踢过比赛，总共就上场了64分钟，他不仅缺乏比赛时间，和球队合练的时间也很有限。虽然他已经伤愈归队，但是要能踢超过20到30分钟还需要时间，最重要的是要确保他不会再次受伤。近日上届冠军阿根廷队来到美国堪萨斯城的训练基地备战，第六次征战世界杯的梅西参与了合练。从五月底开始，梅西就一直受到腿部肌肉疲劳的困扰，但预计他仍然能够在对阵阿尔及利亚的小组赛首战中出场。世界杯期间炎热潮湿的天气将是比赛的一个关键因素。英格兰队来到佛罗里达州的西棕榈滩备战，他们首次训练就遭遇了32摄氏度的高温，在主教练图赫尔的带领下，全队加紧推进赛前的适应性训练计划。接下来英格兰队将和新西兰、哥斯达黎加进行热身赛。
0: 为期两天的2026中国匹克球巡回赛天津站的比赛今天在海河之滨拉开帷幕。
2: 今天天津市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热闹非常，来自国内外的300多位高水平匹克球选手汇聚于此，参加2026中国匹克球巡回赛天津站的比赛。匹克球运动老少咸宜，为了促进青少年选手水平的提高，同时也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大赛机会，今年的巡回赛额外给18岁以下的青少年选手特批了持外卡参赛的名额，像本站天津站就一下给出了5张青少年外卡。少年人也的确给赛事注入了更多的青春活力。明天各项目进入到决赛阶段，陈哲、蔡翔等几位冠军选手纷纷晋级顺利，球场上精彩场面不断。用天津话说，
3: 好家伙，这球打真溜，
4: 真叫一个溜，
3: 真叫一个溜。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
7: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10: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

0: 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好，欢迎回来，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
6: 大家好，欢迎关注体育天气。未来两天，东北一带的冷涡会不断地引导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导致我们国家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多地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赛事天气。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下周就将拉开帷幕啊。揭幕战是由墨西哥对阵南非，那这场比赛的比赛地是在墨西哥城，那这里呢是一个高原城市，那海拔呢大约是有2200米左右，和我们国家的西宁的海拔大致相当，而墨西哥城的气候呢更接近于我们国家的昆明，是四季如春，所以在这里比赛不用担心高温酷暑，但是这里的空气含氧量低啊，比低海拔的平原城市一般是少了20%到25%，所以球员呢更容易出现疲劳，而且冲刺跑能力也会下降。此外呢，在高原地区比赛，因为空气稀薄，重力变小，所以球速也会更快，球的运行轨迹也会更加的飘忽不定，也是增加了比赛的变数。而这场比赛，墨西哥的对手南非其实也是一个高原国家，那墨西哥城的高原主场优势可能就显得没有那么的明显。那预计比赛期间呢，墨西哥城天气是多云为主，气温在23度左右，总体还是很舒适的。期待球员们为我们奉献精彩的比赛。天气就是这样，感谢收看，再会。
5: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再一起来欣赏一下 NBA 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2: 成功，靶点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举，10号。
1: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3: 加油，加油！

0: 稳住。好的。
1: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18公斤。
2: 9号，浙江刘继林，顶30胜局，1号。
0: 刘继林的第三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1: 顶住啊！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下就好了。
2: 带领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胜局，1号。
3: 拽的太快了！
4: 目标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关里。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
3: 要不要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单仙鱼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对，就是我们在上台四局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很轻松，
1: 成功，带你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
3: 好腿，
2: 顶住，
3: 别动，别动。
0: 嗯，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在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嗯，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2: 他的这个抓举啊，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2: 嗯，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对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米8上下。
2: 嗯，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2: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动支撑啊！撑满。
0: 好的，漂亮。
2: 成功。
3: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后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2: 重点重科国文训第二十试举10号，
1: 开始了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这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3: 对，
2: 锻炼重量126公斤，10号朝阳水下孙永杰第三次试举6号。
3: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3: 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0: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3: 嗯。突破了1公斤啊。
0: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2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
4: 走啊！
0: 太遗憾了，
3: 这一次带领起灵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主动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雯雯，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顶住，
1: 漂亮，
0: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试举都是奥运冠军文文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1: 对，
0: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1: 对。

0: 李岩的开把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1公斤1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33公斤。14号，福建省中队李文文吴文涛四川8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2: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不断的改，
1: 改重量增加到135。14号，福建省中队李文文第二次出场。

0: 李岩这边也在随时关注着李文文的动向。
1: 对，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漂亮，
2: 成功！感觉怎么样？现在到
1: 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嗯，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真稳啊。

0: 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试举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得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他举起来了。
0: 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漂亮。
0: 对，
1: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0: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成文，
0: 哎呀，
1: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成功。
0: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1: 嗯。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0: 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1: 对，
0: 看谁能战胜自己。
1: 没错。
2: 感觉重量增加到143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1: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0: 对，
1: 147。
3: 观众朋友们，让我们继续聊。
1: 149。
0: 哦，
3: 举重比赛中。
0: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8号黑龙江李岩。
1: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0: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1: 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1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2: 8号
1: 果然啊，改到了145。
2: 145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3: 观众朋友们。
1: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3: 将创全国抓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

0: 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1: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0: 对，
2: 哎，加油！哎，
0: 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2: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气耸肩，嘿，成功。
0: 成文，
3: 稳
0: 哦，犯规了，
2: 放下吧，
4: 失败。
0: 哎呀，太遗憾了。
1: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0: 对，
1: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0: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的，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5: 好样，值得加油。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质，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1: 请出位，
2: 要被手巾带着，掌上啊，
0: 好的，这样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3: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0: 嗯，
4: 局长，
0: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成功，带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1: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
0: 六号，
2: 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1: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
3: 那就在这过来。

0: 155公斤。六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炫。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
0: 重量155公斤，六号。
2: 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的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锻炼重量增加到156公斤。六号，湖南中联重科胡文炫。
1: 胡文炫现在还是要再加一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2: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
1: 嗯，
2: 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送的高度比上一把就要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1: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3: 哎，不行，我这个。

他的举得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对，洪凯欣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她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她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好吧。
1: 嗯，
0: 漂亮。
2: 成功，让你重量增加到150。
1: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2: 十一号陕西张雨欣第24局，十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2: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2: 朝阳市主将孙永杰第24局，6号。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战很轻松，哦，手臂有曲折了。
1: 上挺的上送高度不高，
0: 嗯，
1: 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
0: 嗯，
1: 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停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行。
1: 啊。
2: 九啊！
3: 运一点啊！收紧，收紧一堆。
4: 嗯，还是手臂的屈伸问题。
3: 失败。
4: 要往上推啊。
3: 对。161公斤。
4: 这样，胡文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3: 比赛暂停。
4: 哦。应该是有申诉。
3: 六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4: 有挑战。哎，右手臂。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2: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3: 经仲裁合议，六号湖南中联综合胡文逊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
2: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4: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2: 就是
4: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2: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四举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4: 是，
2: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4: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2: 对对。
4: 孙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3: 成功。
4: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2: 对，
4: 孙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5: 咱们今天不是。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这个。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在往后顶去了。
0: 嗯，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放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骑马总成绩的前三名。
0: 起，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0: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哎，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左手臂
2: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0: 但是这个翻铃还是很轻松的，双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1: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0: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世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

0: 反正很轻松。好的，
1: 对，
0: 这次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2: 下面重量增加到166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
1: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
1: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0: 可能有点着急吧。
1: 对对，
0: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1: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0: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文文1公斤夺冠。
1: 对，
0: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三把的发挥。有一盏红灯，
1: 这一把翻铃没有翻好啊，在翻铃接铃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0: 下体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举重队李文文第30次举重。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71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1: 怎么去斗智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对，
1: 啊，176就是要压1公斤，哎，
2: 对，
1: 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1: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
2: 对，
1: 但是如果这个10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2: 对，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反转不错，
1: 顶住顶住
0: 顶住稳住、哎、好的漂亮，哇，加重十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1: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1: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

0: 对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视觉反而比第一次视觉轻松一些，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一次翻你要翻比第一次的翻你要翻得好一些，接顶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嗯、
0: 没错，
2: 刚才周亮来到178公斤，8号还能将李岩顶34圈，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182吧。
0: 对，
1: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0: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1: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0: 哦，破单项是吧？
1: 对，
0: 单项是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再来到180公斤，8号还有将李岩顶34圈。
1: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两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0: 对。

0: 整理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1: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0: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2: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82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0: 对，
1: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0: 是的，
1: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纪录了。
3: 哎，加油！哎哎，腰把住啊，大腿蹬平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吧，去去去，
0: 哇，不错，调整一下
3: 大腿
0: 上停，哎呀，
1: 他这个支撑确确实实不干脆了，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0: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1: 再见。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
5: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6: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周末的晚间一起来关注排球赛事的转播。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晚间是继续为您带来中国队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较量。比赛是在南京的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来进行，比赛已经开始了。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李颖指导，和您一起观赛。李颖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中国队呢开场是先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来攻，塞尔维亚身穿的是红色比赛服啊，从左向右来进攻。根据之前中国队已经结束的两场比赛啊，首战是打捷克，对于年轻的队员来讲压力还是比较大的，0-3失利。第二场呢面对亚洲的老对手泰国队是苦战5局3-2获胜啊。第二场胜利实际上对于这些年轻队员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是一针强心剂。塞尔维亚呢是在之前的比赛里啊是跟波兰苦战了5局，最后是2-3失利，这比分还是打得非常高啊，102-106，这个高比分的比赛。
1: 其实他跟波兰打的时候应该说两个队伍水平差不多，但是在关键分上塞尔维亚队打的还是有一定的起伏，
0: 对
2: 吧，没事直接起来就算。
0: 这边呢郑武指导是在开局不久就迅速通过暂停了要调整布置一下。
3: 好的
2: 所有人小庄这个发力还可以，可以护攻球顺快，没问题，快还高一点啊，来。
1: 确实今天一上来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分球中国队在网口上还是给对方主动压力不够，反倒对方在高度和在处理一些机会球上更果断一些。一传到位，还是利用快球的掩护平拉开。
0: 暂停回来，这一分中国队拿到了。
1: 其实中国队在整个的进攻端，是需要我们一传要有一个很好的保障啊，才能把我们的速度和变化打出来。
0: 16号是郭中南，今天呢是单杠副攻线，跟他一起首发出场的另外一个副攻是9号的王傲谦。所以其实这三场比赛，赵总指导在阵容上其实也是在去不断的调试。
1: 没错，三名小副攻也是轮换着在打。那么大家也看到，在跟泰国队的比赛当中，我们的老将王媛媛也是出场了。所以在副攻线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员配置，更好一点。要比主攻好一些。主攻现在在吴梦洁受伤之后，应该说在人员上还是比较紧张的。
0: 没错，我们看看后攻，由塞尔维亚队防守起球了，再组织4号位的进攻。
1: 这几个拦网还是扛得不错。
0: 再给2号位。机会。
1: 好球。
0: 再组织快攻，漂亮！这个球打得非常耐心啊。
1: 王傲谦在这几场球当中，在进攻端，不管是前面的战术还是后面的战术，最后下手这一下的速率还是很快的。再有他跟二传之间的配合，相对来说，整个的时间跑动还是比较吻合。所以进攻的成功率也比较高。
0: 现在是换到唐鑫来发球，唐鑫继续是打接应的首发，二传位置上是4号的张子轩，主攻线是2号的庄宇山，来搭档13号的董宇涵，这是主攻线。自由人位置上呢是17号的倪非凡，好球打一个背飞，

0: 这个球抓到机会了。
1: 塞尔维亚这支队伍应该说网口的硬实力还是要好于我们的。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或者是反击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战术攻之外，他在形成暴露性强攻的情况下，他的这个个人突破能力还是很强。我们自由人这边的阵地式的防守的起球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还有
1: 好球，
0: 庄宇山这个球调整能力非常快，
1: 脚下应该说找球找的还是很准啊，虽然是单脚起跳，但是步伐调整得非常好。
0: 庄宇山因为他现在有的国外海外效力的背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呢，他很明显啊，就要比这个新加入球队的这些年轻队员呢，要更从容一点。
1: 其实庄宇山作为矮个子球员，对他的特点上来讲，还是要以快速和变化为主。所以对于他这样的球员呢，上场打球心态还是很关键的，一定要放得开。塞尔维亚队也是啊，在一次攻的状态下，还是利用往常两边拉开来打，效果现在打我们还是很不错的。
0: 吹了持球。而今年因为赛制就是这个规则上的进一步调整啊，对于这个持球肯定吹的是非常严格。
1: 是的，今年因为世界联赛呢有很多这个规则呢有一些变动，像刚才他吹张子萱的这个球，是因为他双手要传过去，这样的话就算持球啊，现在只要双手传过于网的球都算持球。我们现在一次攻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应该说战术打得也比较清晰啊，尽量的去以快攻，去用往常来把这个速度拉出来，效果还不错。
0: 是的，抓自由人，贝费没配上，中国队要抓机会，好球啊！现在庄宇山前后排都打出来了，有了前后排的进攻之后，感觉效果会好很多。
1: 这个球张子萱的分配球，我觉得分配得很好。虽然我们现在前排两点攻，但是防起来之后的这个反击的组织，一下子把这个进攻点给调动开了。
0: 还是发自由人，两个人抢了一下。今天呢，塞尔维亚在首发方面，两位主攻是一号的伊万诺维奇和34号的蒂查。二传位置上呢是8号的米尔科维奇，接应的是13号的祖比奇。副攻线上呢是14号的阿列克西奇。目前场上自由人是32号的格查宁。
1: 蒂查他是左手的主攻啊，所以球一旦拉到标志杆这个位置上，直线我们把边人的拦网还是不能放。
0: 其实两支球队呢，因为在国际大赛上都属于是老对手了，那塞尔维亚队在巴黎奥运会上跟中国队也有过交手。我们知道塞尔维亚队就是长期以来是靠着这个超级世界顶尖的接应博什科维奇，现在他们也正处于一个更新换血的阶段。
1: 对，这一次博什科维奇没有到南京站，确实他们队在进攻核心上啊，稍稍有一点这个弱势，但是从前面两场球整体打的情况上来看，这个阵容现在以年轻队员为主啊，但是整个的框架还是不错的。

0: 阿里克西奇一个发球失误，现在呢局分是8-10啊，中国队暂时落后2分。我们来看看董宇涵的发球，发的不错，但是一传也顶得很好，吹了中国队触网。
1: 其实双方啊现在都在拼发球，但是在拼的过程当中，谁在能发出性能的时候还能控制好自失，我觉得这一个环节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好球。
0: 嗯，唐鑫这个二号位的进攻打得非常果断，也是主动上来示意抱歉，双方都还是非常投入的，塞尔维亚队队员也予以回应。
1: 唐鑫在这前面两场球加今天这场球，应该说一上来在进攻端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他不管是在进的位置上还是调到主攻的位置上，嗯，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中国队的主要的一个进攻人。
0: 嗯，
1: 塞尔维亚队现在应该说打的也是比较清楚啊，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快攻的量也不少。
0: 对，就是虽然我们说塞尔维亚现在他并不是一个，就是说大家可能相较于巴黎奥运会那套阵容还是有些改变，但是你看他副攻线上库尔塔吉奇跟阿列克西奇，这都是打大赛的队员。
1: 对，
0: 在整个副攻线整个下球的成功率啊，节奏配合的还是不错的。
1: 是，
0: 就打的也是非常果断，
1: 这个战术也非常好啊，副攻用背快的掩护，然后拉到二号位背平，整个一点啊，对方的拦网还是跟着我们的副攻起来了。
0: 嗯，这个球自乱阵脚。
1: 嗯，
0: 本身是塞尔维亚队一传不错啊，但是庄宇珊也是在这个自己的防守位置等了一个正着，一对一直接拦住了，
1: 强行的给短平。哎呀，可惜了。
0: 嗯，
1: 这个球二传出手，我们的二传出手稍稍有点早啊，应该再捏一下，再弹击快一点就好。
0: 11号库尔塔吉奇到后排来发球，目前局分是13-11，塞尔维亚队领先2分。三米线上组织打长线，嗯，短球。嗯，这球是判了中国队得分啊，示意没有打手，直接出界了。林指导，您看啊，今天的这一局比赛，
1: 嗯，
0: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中国队相较于前两场，放松下来了。
1: 对。
0: 当然，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可能大家觉得，就是低级的失误啊，包括一些失配，这都很正常啊。
1: 对。首先我觉得在对阵塞尔维亚队的时候，中国队的位置应该是摆的是很低姿态的。
0: 嗯，
1: 他会上来之后放下一切的包袱去冲着对方去打。
0: 嗯，
1: 因为他会感觉到塞尔维亚队要比他强。
0: 嗯，
1: 那么在你放低姿态去冲对手的时候，在场上你的这个技术水平就应该能放开。所以从开局来看呢，我觉得我们的队员应该说整体的这个技术水平打得还是比较正常的。
0: 是的，这球呢是塞尔维亚队挑战失败，中国队拿到了这一分。唐鑫今天在二号位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帮助，目前庄宇珊是来发球，一共拿到了3分，一个拦网得分，两个扣球得分。
1: 现在呢我们在是一个追分的这么一个时间段里面啊，但是我们看好在一点呢，对方在给我们不断的送机会啊，送失误，所以我们一定要咬住对手，不能让对分不能让对方再把比分拉开。
0: 是，好球啊！中国队先是尼克凡在后排的防守起球，抓反接，再给到唐鑫进攻得分，13-13了。
1: 我觉得两个后攻的反击的运用，对于张子萱来说，整个的在反击当中的主动的利用立体进攻这一点的这个

0: 思路啊，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塞尔维亚的这个副攻啊，他是手上有变化，他自己调整能力非常强。即使二传跟他配合，可能
0: 球低了，
1: 低了一点点，他还是能就是把被动转化为主动。
0: 嗯，这个也是我们防守队员经验上还是差一点啊。那在你一瞬间的时候，你在看到、观察到、判断出对方配的不合适的情况下，你一定要脚下活一点。
1: 嗯，
0: 尤其是在防快攻的时候，我们大概率的还要去把他的吊来抓起来。
1: 嗯。
0: 好球。
1: 嗯，好球。嗯，塞尔维亚队现在这个关键分呢，他们教练员是用了一个两点换三点，上来中国队还是顶住了。
0: 嗯，
1: 继续通过副攻的背飞来突破。
0: 今天子轩的这个组织啊还是挺大胆的，好多球看似不是特别到位的情况下，也敢大胆的强行的去给快攻啊，效果也不错。
1: 球在界内，这球刚好拦在了后区的空档。
0: 嗯，这个球从慢镜头来看，球有点掉头了。嗯，球头没有立在标志杆这儿，董宇涵确实有点难辨。好球！
1: 好球！
0: 嗯。
1: 哎，唐鑫现在这个无论是二号位还是后二的进攻，比之前的几个赛季好像打的都要顺手一点。
0: 对，整个的掌握球的能力上还是比以前更，手法上还是比以前更熟练了一些，控制力更强了一些。对方其实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尤其是四号位的球的速度也是很平的，并不是说特别高。他现在塞尔维亚队在反击过程当中暴露性强攻二号位的球高一些啊，但是四号位的球也不是特别的高。
1: 好球，这球传得漂亮。
0: 这球其实创造出了一对一啊，但是董宇还没下球再接着给。你看塞尔维亚队在防这种球的时候，他的马蹄形的防守的布阵缩的是非常小的。
1: 对，也就可惜了，可惜了。平分之后呢，现在塞尔维亚队又拉开了一点点分差，18-15。
0: 球其实打得很漂亮。
1: 嗯，对，
0: 对方防的也不错。
1: 而且是副攻把球防起来的。
0: 对，所以我们呢，也可以攻守也可以不断的，是不是要变一下啊？对方防守取位很前，所以我们可以往后去打的。
1: 塞尔维亚队这个球也是没有调整好，再追一分，16-18。
0: 董宇涵今天也是主动求变啊，在连续的没有进攻得分的情况下，马上用了一个轻搓，效果还不错。
1: 平拉开。换下了28号米尔耶维奇，再把这个首发的二传跟接应再换回来。嗯，这个发球很有针对性啊，是一直在发董宇涵。嗯，还有，哇，这个球庄宇珊。

0: 的漂亮。
1: 这球防的也不错啊，防起来之后第二次的保护，嗯，看张子萱利用他的快速的脚步的移动啊，手上控制球也不错。
0: 因为这个球本身是一个被动球，所以庄玉珊他必须要去尽可能的把球推到一个刁钻的落点。
1: 好的，我们的机会。
0: 嗯。腰线取位不错，庄玉珊四号位进攻。
1: 好球。
0: 连下两分。
1: 嗯。自己防对吧，起来之后再进攻，整个步伐还有最后打的这一下的线路都很清晰。
0: 是，还是注意拦网球呢，是想要发力直接打出界了。中国队连续追分啊，第一局打到19-0。
1: 对方这段时间应该说开始起伏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抓好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机会。
0: 郭忠南这个发球轮还是连续的冲击到了塞尔维亚的一传，他的整个一攻质量，经常就是只能去打调攻。
1: 对，
0: 中国队抓住了防反的机会。
1: 对方虽然整体的高度比较平均比较好，但是他在缺少他们的主要进攻人波斯科维奇的情况下，我们看在一传不到位的时候，其实他也没有定心丸，对吧？他也没有很有把握的这一锤定心的人。
0: 是，
1: 所以对于中国队在打塞尔维亚队的时候，我觉得首先的针对性还是很好的，就是冲发球啊，迫使他打这个平网攻的战术啊，又是形成了暴露性强攻啊，然后我们阵地式的防守还是不错的。
0: 没错，这球稍微
1: 好球，
0: 哎呦，这球感觉是上的有一些开网啊，但是唐鑫这球呢是边线啊，打了一个小斜线。
1: 这段时间我们也是啊，利用拼防守，然后来带动我们的反击，效果非常好。
0: 中国队在连续追分之后啊，反超了。好防守，
1: 防守漂亮，好球，
0: 又漂亮，又是一个拦网得分，
1: 拦网的时间特别好。其实拦网有时候呢不用太跟对手拼高度啊，有时候是你出手的时间还是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一再提醒队员拦网的时候一定要慢跳，就他打的那一下，有的很多球员他过网点并不是很高，所以你只要你慢跳，他在打击球那一下，你把手伸过去去照球，拦死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0: 郭忠南这个发球轮是拿了不少分啊，
1: 现在应该是连续发了4个到5个了。
0: 这球组织了一个二号位一对一，先是完成了渡轮，打到了20分之后啊，每一分都非常的关键。
1: 这个球塞尔维亚队的二传翻得也非常好，球偏于四号位之后还是利用往常啊，把球拉到了二号位，这样呢能把对方的副攻能给牵扯住。
0: 再把查伊奇换下来，再把伊万诺维奇换上发球。上来发球下网了。那现在中国队继续拼发球啊，22-20。中国队做人员调整。
1: 我们是一个2点换3点。
0: 谢胜玉和龚翔宇上。
1: 谢胜玉在前两场球替补二传出战的情况下，整体的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
0: 是
1: 啊，传球的稳定性到整个组织思路也比较清晰。好球
0: 啊！李非凡这球防得漂亮。

0: 自由人拦截，再给四号位。
1: 好的，又是拦网撑起。
0: 四号位进攻，
1: 漂亮，
0: 小斜线，漂亮。庄玉山今天这个关键分啊，真是手非常硬。
1: 嗯。打得很果断，我觉得在打的过程当中他的整个的线路分化的也很清晰。
0: 而且林宇知道，你看今天这一局比赛他的这个转折点好像就是在庄玉山那次先是防了一个高难度的斜线，
1: 对，
0: 然后转头进入到进攻模式，就那个球过后好像中国队就局面扭转过来了。
1: 是、
0: 啊、连续发自由人，一传到位，快攻得分没有关系啊，接下来呢再去组织一攻，就是你面对塞尔维亚你不可能让他就是一分不得，
1: 对，
0: 有一分是有一些分是可以给的，
1: 对，平常心还是正确对待、
0: 调攻庄玉山，
1: 好球，
0: 真是厉害啊，庄玉山这几个球真是厉害啊，
1: 今天庄玉山应该说自己的训练的水平是打出来了啊、前两场球我觉得还是有点压抑、没有放开，就像你前面讲到了，今天感觉我们的队员一上来整个的这个气势和前两场球不太一样，
0: 对，拿到了第一局局点，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呢在首局比赛啊是先落后，但是中局中国队一点点适应了比赛的节奏，特别是姑娘们这种比赛状态是相较于前两场有了巨大的转变啊！首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塞尔维亚，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周末一起来关注排球赛事。2026年呢世界女排联赛今天呢是还是在第一周的比赛日，我们在今天晚上呢看到了中国队这些姑娘们的改变啊，相较于前两场面对捷克包括第二场虽然是获胜但是3-2战胜泰国的那支中国队呢今天好像是焕然一新，因为我们一直提到现在是在更新换代当中，特别是在主将核心的攻手吴梦洁受伤之后，整个进攻线呢在过去一段时间是他的主心骨改变，还有一段时间去适应。那今天呢我们利用局间的时间一起和李颖指导相较于前两场比赛今天第一局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感觉？
1: 其实就像你在比赛当中说到的一点，就是我们的队员应该说在情绪方面在位置方面应该是比前两场球要摆得更好一些、那你位置摆正了之后呢，位置摆低之后应该说上了场之后我们整个的队员的整体的技术发挥我觉得他是把自己所练的东西应该说在这场球当中发挥出来了、那么从技术的层面上来讲呢，我觉得在几个方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首先在发球方面、在发球方面呢，就像你讲到的郭中南的那一轮的发球，他是利用冲发球然后带动我们的整个的防守，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反击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庄玉山的几个进攻下手也比较果断。那么从整个在一攻的打法上呢，在我们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从张子萱的整个的组织的思路应该说还是比较清晰的。那一传到位的情况下还是尽量的去打快，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球在半到位的情况下张子萱也是积极的在打快，那么我们的副攻利用这个网长然后两边跑的这个背飞球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打塞尔维亚的时候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0: 就是我们今天呢在场上尽可能的是利用自己的这种改变调整变化来让对手出现了更多的不适应。在局间呢我们看看数据变化，从扣球得分来讲是14-16，中国队落后两分，拦网得分要比对方多一分是2-1。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啊，这是我们看到第一局比赛的这个数据统计啊，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啊，在今天这个晚间呢，我们在稍后会继续关注这场比赛的发展。那还有一个数据是需要去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利用失误得分是9-4啊，中国队在中局那个追分的阶段我们看到了他们在通过自己的发球迫使塞尔维亚队他的一攻出现了起伏，然后也打出了更多的反击。其实抓对方的失误利用得分打防反呢其实是中国队非常擅长的。

0: 而且现在中国队呢，这个整个的也希望能在保证速度的情况下，保证速度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去找对方的漏洞。因为我们看到的是这郭忠南那个发球轮连续的得分，实际上还是要再提到王傲谦这几场比赛的调整。07年的小姑娘今天感觉跟这个张子萱这个身后球配合的还是非常好。
1: 对，其实前两场球她上来之后的整个的快攻，在运用上打的也是非常的丰富，成功率也很高。
0: 嗯，好，第二局比赛我们继续欣赏。
1: 这球吹
0: 又吹了，现在这个新规则呀，
1: 对，
0: 新规则就是吹你没商量，双手推弓就吹直球。
1: 这是这一次世界联赛的一个新的规则，所以我觉得好多队伍应该是在解读新规则上还不是特别的，解读的不是特别的好的，所以出现了这个裁判吹了之后呢，好多裁判和队员都上前去，找裁判啊。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法国和日本队的那场比赛，也是法国队推了一个双手的这种球，裁判也是直接吹了持球。
0: 嗯，
1: 简单一点的说，就是双手传过去就算你持球了。
0: 嗯，赵云山还在延续的守局的状态。
1: 今天其实好在一点呢，我觉得张子萱在我们多板攻尤其是反击的时候的后攻的主动运用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嗯，进网球，中队继续抓反击，
1: 转移到二号位，
0: 好球啊，双人拦网得分。
1: 现在慢慢的拦网的节奏也找到了，
0: 这一排呢是前排三点啊，唐鑫的去把边拦网，
1: 这
0: 是
1: 副攻
0: 拦住
1: 的。
0: 嗯，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球啊，尤其是慢动作的时候，慢镜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攻手他在过往的击球过往的这一下点其实并不是很高。判断的非常的准确，在接传的过程当中，对于接传的人来说一定要跟着球走。
0: 嗯，第二局比赛呢，塞尔维亚队场上的阵容安排啊，二传位置上是上了米尔耶维奇，接应还是13号的祖比奇，就是塞尔维亚队今天他也是想要在二传上再调一调。这球是腰线落在界内，不光是在二传上做出了调整啊，主攻线上也在调整。查一奇是第二局的首发，对角是34号的地查。伊万诺维奇今天第一局比赛的表现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托尔基奇直接给他在第二局调整了一下。唐鑫一对二，这个球很可惜没有保护起来。我觉得今天这个局面呢，第一局能够先咬下来一局啊，由落后转为领先逆转先下一局，对于姑娘们心态整个以及整场比赛的策略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1: 是，主要还是自己拼出来的。
0: 嗯，再给二号位，
1: 好球，
0: 唐鑫，这个球是一个短短直线。
1: 唐鑫的进攻尤其是二号位的进攻线路分化的还

0: 是比较清晰的啊，斜线、直线啊，打得还是很清楚。
1: 好发球，直接得分了。
0: 郭忠南今天的发球应该说对塞尔维亚队的冲击还是很大的，他这个球的落点和线路是很好的，他在找前排的助攻。
1: 半到位球，
0: 好的啊，对了，这个双人拦网之后马上跟掉啊，抓得非常好。
1: 对，平打的打手出界，庄宇山再拿一分。
0: 这一次我们南京站的比赛，中国女排现在应该是亮相三场球啊，就前面两场球不管是输了还是赢了，到今天这场球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这支队伍现在赵勇指导带的这支队伍其实防守还是非常好的。最体现的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副攻啊，他发完球上来在这个五号位的这个防守，你别看他防直线还是防斜线球，他们都起了很多球啊。王傲谦在场上也是发完球上来也起了很多球，这说明这种指导带的这支队伍在防守训练上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1: 就是我们说进攻线要靠核心、靠天赋、靠球星来压阵，但是防守可以靠努力的训练，可以靠你的意识的提升去弥补很多的不足。
0: 对，
1: 有时候进攻你不下球，但是防守能不能防守起球是关键啊。球出界了，一才吹了出界。现在塞尔维亚队明显在场上也是有点乱，因为呢就是塞尔维亚队的主教练在第二局是做出了调整，二传也变了，首发的主攻也调了一个。一传到位，四号位吊球，这又吹了。出网了，
0: 塞尔维亚队这段时间自失还是太多了。
1: 你看今天这个对于比赛获胜的预判图，从一开始中国队处于下风，到中段扭转了局面，再到第二局现在比分领先。
0: 其实比赛啊，它就是一个抑制与反抑制，就是你把你的攻击力打出来了，就是对对手最好的一个冲击，对吧？我们今天应该说在发球、进攻、拦网这三大得分手段上都在主动去给对方压力。
1: 是，
0: 那么你在主动给对方压力这个过程当中，对方队伍的这个技术的掌握也并不是非常的稳定，所以他的自失环节也比较多。
1: 还是机会球，塞尔维亚队抓住了一个防反。这个球呢其实传的不是特别理想啊，有点进网了。
0: 这球张子萱在传的过程当中失去重心了。
1: 一传有些过，直接被打得探头，暂停回来，塞尔维亚队连续得分，目前比分来到了10-6啊，中国队在第二局暂时领先4分。祖比奇的发球，塞尔维亚队现在的整个打掉的结合做得很好。
0: 对方也是冲发球啊，这两轮的

0: 发球冲的我们渔船也是出现了问题。
1: 他现在那个首先是要求一定要动脚，他经常撞的，哎，你更加小心看着跑啊。但是美球现在全是打中线，打中线线慢点上，打中线你要再踢了点，快点甩，都没关系，正常正常正常，先定下来，大家来来来来，渔船。

0: 在对方连续追分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本方的球员上来讲，就是心态一定要先放下来，千万别着急的去出手做动作，不管是接一传还是运用一些其他的技术环节啊，都是还是要慢半拍。推控球
1: 还是背飞，
0: 强行的去打背飞，
1: 这球打手变线，
0: 这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先去把一攻一次一板的成功率提高上来啊，争取把这一轮尽快的去渡过去。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每一个人在场上把自己的技术环节做好。好的，又是一个反击，
1: 组织后攻，下排队也是一直在组织祖比奇，这一点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啊，都是找到了接应祖比奇。
0: 对方其实也看到了我们对对方四号位进攻的整个的拦防布阵还是很不错的。打二后卫之后呢，在你防守阵型的转换和这拦网阵型的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稍稍还是差一点。
1: 胡湘宇再次登场啊，跟他搭档的应该还是谢胜玉。
0: 两点换三点了，因为这一轮也是两点攻啊，一直卡轮。
1: 先把一传接好，
0: 好球，
1: 开网的短平快。
0: 谢胜玉这名二传身高比较高啊，所以对于高二传来讲，他的出手点也比较高，相对来讲，对于攻守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优势的地方。
1: 直接掉二次，中队有准备，但这个球没有上好。
0: 好的，
1: 反击四号位，
0: 漂亮，
1: 漂亮，这个手腕变化非常漂亮。
0: 这球二次调的人调的也非常好，给董宇涵这球非常的舒服啊，高高的立在网口，董宇涵可以自己来变线。这是庄宇山调的，
1: 好发球，
0: 又是我们的反击机会，推攻球，好的，
1: 连续两板给到福攻，
0: 接着再给，
1: 对，
0: 漂亮，很敢给啊！谢正玉上来也是大胆的去组织快攻。效果非常好。
1: 王浩谦应该是有专门训练小球啊，所以有一些我感觉他网架的一些球处理的还是挺从容的。
0: 就是排球的整体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1: 中国队姑娘们应该算是又顶住了过去塞尔维亚队这个冲击啊，又稳住了局面。从五到九，塞尔维亚队连追了五分，中队又连得三分，稳住局面。今天周末的比赛，我们看到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今天也是上座率非常高，这个体育馆呢，最多应该能容纳20,000人以上。就失配了。
0: 好的，董宇涵这个下来之后自我保护非常好。
1: 有点倒的情况下造了一个打手出界。
0: 胡湘宇的这手腕的变化还是很巧妙的啊。最后这下进攻手上变化还是非常好。
1: 这胡湘宇现在在队内真的是大姐姐，
0: 对，
1: 她带着这些妹妹们去一点点的去适应比赛。
0: 核心球员上来之后非常稳定，
1: 又是机会，还是给上号位，
0: 漂亮，
1: 吊球漂亮，压线，

0: 张宇这连续两板球啊，估计让塞尔维亚队员确实卡不住他这个点。
1: 钟祥宇上来之后打得很从容，
0: 就这种从容感就是特别明显啊，因为他打过太多的，
1: 对，这就是老队员的经验，
0: 对，打过太多的就是比这个压力大强度大的比赛。
1: 对，
0: 后三，
1: 好的，
0: 李蔚凡防起来了，拍后区，还组织四号位，这球防得漂亮，再给四号位，稍微有点可惜。今天倪非凡的几次后排防守的取位啊，防守起球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倪非凡在防守这个环节上确实是非常出色，整个的腿部力量、核心力量，再加上最后这一下的手上控制球的能力都很强。
0: 一传没有问题，四号位的斜线得分，
1: 啊，这个球啊也是拉高点打长线，
0: 垫起来，四号位的暴露性进攻，
1: 传移，对，对方这个拦对方的高球一定要慢点跳，
0: 嗯，再保护，
1: 还有机会，
0: 连续给四号位，嗯，这个球还是抓到了。25号查伊奇，查伊奇这个球员的进攻还是挺有特点的，我看啊给他的这个球啊都是相对圆莽一点，
1: 他这两个主攻其实身高并不是很高，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查伊奇才1.81米的身高，然后地查才1.79米的身高，
0: 嗯，一般诺维奇稍微高一点啊，1.83米，
2: 稍微的上，你要准备连续手，只要是差，他那个副攻打到现在还是以判断为主，起了抢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3: 中国队加油，
2: 一定不要，一定不要很慢的走，
3: 没错，
2: 就判断为差，起了就打，起了就打，是吧，这什么
1: 因为我们这几个回合没有得分，其他的技术环节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只是在最后这一板攻上啊，现在是下不去球，
0: 嗯，
1: 所以我们在防起之后的调和最后这一下攻的人的时候，调一定要尽量的调到位啊，调舒服，攻的人一定要下手果断凶狠一点。防的都不错啊，还是在靠最后这一下拿分。
0: 34号地查后排进攻得分，第二局双方又是形成了一种军事，打得很焦灼。
1: 这一轮还是一个三点攻啊，我们垫一传的人尽量的去把一传送到位啊，利用2、3号位的攻打一打，给了，好的，
0: 好球，嗯，这个是想要平打，直接是打手了，嗯，
1: 这时候应该调一下主攻了，嗯，
0: 要换李晨轩，
1: 嗯，
0: 就是先挑战后换人，
1: 确实就像我前面讲的，其他的技术环节没有太大的纰漏啊，关键是防起之后拦扛起之后的这个反击，最后这一板不下球啊，所以你一直是被动的。
0: 这段时间中国队的一传也不是特别稳了，
1: 对，到位率比较低，嗯。

0: 这是战术性的挑战啊，也破坏一下对手的节奏，并没有踩线。那换下了董宇涵，换上了11号李晨轩，联赛的最佳主攻。
1: 李晨轩也是啊，在开赛的前一段时间腰伤了啊，所以他连续5天都没有训练，状态也并不是很顶峰的时期。运动员呢就怕出伤啊，所以一伤了之后呢，他就需要调整。
0: 李晨轩属于是在新一批这个国内的攻守当中，属于是力量啊身体条件比较出众的。
1: 这段时间呢，塞尔维亚队虽然打了一个小高潮，但是对于中国女排来讲还是领先的啊，所以还是要清楚的先把自己的每一个环节做好，一环扣一环，还是要连贯起来。
0: 给球发一个前驱啊，还是要有准备。
1: 其实对方在发球端也是不断的在变化，想办法啊去破我们的一次攻，去破我们的一传到位。那他现在也是前后区的调动，应该说落点还是很丰富的。
0: 这一传不错啊，拦回，好球，就是一个复攻的快攻球。胡竹南打了一个回手线，再把首发的接应跟二传换回来，吴翔宇跟谢胜玉换下，换上张子萱还有唐鑫。
1: 一直保持着前排三点攻，这样给主攻的压力能减轻一点。
0: 这边塞尔维亚队换副攻了，换了一个26号的基洛夫，这是05年出生，1.89米的身高。这塞尔维亚队今天其实跟中国队有点像，他们也是目的非常明确，也是在练新人。
1: 对，他们这一波队员好多都是国青的。国青队员也是调到国家队啊，国家人首次来参加国家队的比赛。好球，
0: 还有，
1: 我们的小球处理也不错。
0: 这球二传还是非常好的，去组织到了2号位进攻。
1: 朱比奇的这个2号位的前排的进攻直线还是很多的啊，所以我们主攻这边拦网的直线还是不能漏得太大。
0: 对，
1: 好的，
0: 唐鑫在2号位的打手出界，刚刚打成了18平。
1: 你看唐鑫这个球就是过网点还是比较高，最后抢的那下很快，所以在对方还没有很好的形成拦网手的情况下，他就打下去了，造成了破坏性拦网。
0: 这球稍微有点可惜啊，被打了一个卧果，实际上呢他这个整个传扣也没有衔接好，
1: 联网太开了。
0: 还是通过2号位唐鑫来突破。

0: 康熙现在应该算得上中国队的进攻的主要人了。
1: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中国队整个这个打法跟之前比呢，从比赛的这个逻辑上来讲有一些改变，就是开始用接应这点的就强攻也好啊，调整攻也好，因为以前肯定首选是要找主攻啊。但是本身呢，之前也是记得当时第一次女排的公开训练课也去现场去关注这些队员们的状态。当时杨浩指导就说，咱们的这个攻守肯定还是以全面为主。
0: 对
1: 啊，
0: 中国女排向来都是
1: 全面为主啊。
0: 其实在打法上也是主要还是打整体，整体的情况下然后再突出个人。
1: 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就是有这种强力接应的队员能够涌现出来。
0: 好球，对，
1: 好球。中国队再追一分，20-20，又是王傲谦。那追发前排的攻手，这球有些上网，后攻。在保护，有效拦网，四号位进攻，再保护起来，
0: 好球，
1: 好球，又是王傲谦。
0: 这一轮的这个防守带动反击，大家防守拼得非常好，进攻这一下也很凶狠果断。其实这一次比赛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的教练组在换人上和用人上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做的还是非常细致的啊。你看我们的自由人朱星辰，对吧，他其实是自由人，按正常来讲我们可以打双自由人，但这一次他穿的不是自由人的衣啊，他是穿的攻守的衣。
1: 对，
0: 所以他每一轮的用他的这个换人是把攻守换下来之后，然后来加强后排的防守和一传，然后自由人再换另一个人。
1: 你看现在整个他们俩在后排这个防守的面积非常大。
0: 对，所以我们整个的教练组在用人和换人这方面做得还是非常好。
1: 所以就正如李允昭所说，现在因为我们后排的防守就是两个自由人在场上，
0: 对，
1: 把整个的这个防守的覆盖面积扩大，
0: 对
1: 啊，让塞尔维亚队有一种就是打不死的一种感觉。你防守连续的起球组织防反，另外呢前排二传现在的合理分配球啊，我们重新掌握了比分的主动。塞尔维亚队一传到位了，
0: 好的，又有反击
1: 机会，好球，23-20啊，中国队这一局又是实现了局面上的扭转。
0: 这一波就是防守带动了反击之后，我们的进攻出彩了，对吧，我们进攻不管是快攻还是强攻啊，打得都非常的凶狠。还是追发前排主攻，
1: 这球塞尔维亚队的整个是利用往常啊，传了一个很好的二号位进攻。
0: 塞尔维亚队这一点啊，你看他哪个二传上来都是一样啊，球偏于四号位之后他就是利用往常拉二号位啊，效果其实非常好。
1: 对，那中国队这边的应对是非常充分啊，继续去打一攻，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组织了一个，这算是被快吧，算被快了。
0: 王浩谦就这点好，你看他作为副攻，他的进攻非常全面啊，前面的快球拉三短平斜线回首，然后背快背飞都能打，战术非常丰富。
1: 想从高点来突破，这个球刚好拦到了界内。第二局比赛结束了，中国队跟第一局相比过程有一点点

相似啊，也是终局焦灼，甚至被对方的反超领先，然后再反超。现在中国队这帮姑娘们现在打逆风球的感觉是越来越棒了。两局过后啊，中国队是2-0领先塞尔维亚。我们局间时间进入到精彩瞬间，下面进入由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4: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0: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啊，这是今年世界联赛的第一站。

0: 啊，第一周中国队跟塞尔维亚队两局过后，目前中国队呢是2-0领先啊。回顾过去两局比赛，实际上呢双方啊两支球队都有一些起伏，但中国队呢越往后打，打到关键分上是不手软，能够从就是先解决一传，包括打出更多的防守反击，在多回合当中呢也是能够抓到这个得分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呢，年轻的这个副攻线上啊，我们看到了王傲谦啊、郭仲南的出色表现。另外在后排的防守上，倪非凡搭档朱星辰也能够有很好的这种防守起球。
1: 对。
0: 二传呢，现在来看，无论是两点换三点的谢生玉，还是张子萱，也在适应节奏。但是塞尔维亚队呢，我们刚才呢也是跟大家做过介绍啊，这支球队目前也处于一个更新换代，教练员呢也在场上去练阵容。相较于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目前在场上今天就是能上场的球员里边，就是阿列克西奇是打了，但是你像之前跟波兰苦战五局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主攻手乌泽拉茨是没有打，他面对波兰是拿了25分。但是我们先不管对方是不是就是这一站比赛的是一个全主力阵容，
1: 对，
0: 还是说少了核心攻守，我们今天就是相较于前两场比赛确实有非常大的进步。
1: 你看这个球也是啊，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大胆的给拉三，效果很好。这几场球打下来，王傲谦确实在战术的变化上是非常丰富的。
0: 准备开箱大屏幕。从前两局比赛过后啊，这就是给出这个获胜的预判，7成。现在塞尔维亚队呢，他们主要就是核心攻守的缺席呢，整个刚才李颖指导也介绍，在主攻线上的高度不够，所以他就是一般欧洲球队呢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他们面对亚洲球队，有的时候解决不了问题，就是用核心攻守来硬吃了。
1: 对。
0: 但今天你看，他现在很显然不是科维奇缺少，然后缺少这个打过奥运会的核心的主攻，他的强攻能力、硬解能力还是差一点。
1: 他今天其实两个主攻在4号位的进攻的成功率并不是非常高啊，他主要得分还是靠他2号位的接应这边。
0: 是的。
1: 这个球应该是吹中网了吧？是。
0: 庄宇山首先是跟裁判员确认一下你吹的是什么，然后他自己感觉如果没出网的话，去跟裁判员做了一个交流。挑战了。
1: 这一局是李晨轩首发了。
0: 晨轩首发。
1: 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啊，中国女排今年的主要的目标也是亚锦赛，她是希望在亚锦赛拿到冠军之后第一时间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所以她前期的比赛啊，前期的训练其实目的全部都是围绕着最终的是亚锦赛。
0: 没错，
1: 我们也看，我们也是不断的在锻炼新人，然后呢不断的不同的人员的搭配啊，来看我们最终亚锦赛队员的状态啊，和哪套阵容、哪套人员搭配更合适。
0: 这球是有点可惜。先是球其实把网带带起来之后呢，落地的时候也带了一些庄宇山的球衣。塞尔维亚队双人拦网得分。对，就像李颖指导刚才做的介绍，今年整个的这个三大赛吧，世联赛先打，后边呢还有亚锦赛啊，然后还有是亚运会，三大赛里边最关键的就是亚锦赛。
1: 对，
0: 因为它是冠军直通洛杉矶奥运会。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最关键的一方面是练兵，调配阵容，快速提升，还有就是要保证队员们的身体健康。
1: 嗯，
0: 现在吴梦洁其实在过去这个整个奥运周期，包括新的一届奥运周期里，还是球队不可或缺的攻手。
1: 是，
0: 在前两局比赛之后呢，其实双方数据上最明显的一个对比就是失误送分，是14-5，所以塞尔维亚队他们想要扭转局面也是要控制失误。
1: 对，
0: 中国队要注意失误，
1: 确实这个比例有点大。就是好多在强强对话的过程当中，就是你的自失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有本事你打我，对吧？但是我不能送分给对手。
0: 这球好像李晨轩觉得应该是打上了，打标志杆了。

0: 组织被飞啊，跟上的速度比较快。34号主攻手地查，
1: 好球！
0: 好球！4号位的斜线，
1: 李晨轩的力量还是非常好的。
0: 对，就你看他的发球啊，包括给到机会的这种大力扣球，
1: 嗯，
0: 啊，确实他跟像李盈莹啊、吴梦洁这些队员节奏都不一样、啊。
1: 对，
0: 嗯，
1: 成年队的比赛其实力量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好球，
0: 直接拦了。郭中南的单掐，今天其实中国队呢是多点开花，但是复工线上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王浩谦也好，郭中南也好啊，这两位年轻的复工手，郭中南也是第一次打世界大赛，
1: 对，他也是今年第一次进国家队。
0: 嗯，
1: 他也是江苏队的一名小将。
0: 嗯，主攻，这球急了，这球稍微有点急啊。现在郭中南呢正在状态上啊，正在势头上，还是想再抢一个。赵勇指导示意别急啊，稳一稳。局分呢，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小分上是6-7，目前塞尔维亚队反超了一分。啊，再过渡一下。
1: 好的，
0: 有点低了。
1: 嗯，我们二川现在啊，首先从思路上来讲，
0: 嗯，
1: 给快攻的量还是比较多的。这个球应该防起来的、
0: 嗯、
1: 啊，这球是对方拍过来的。一传不错。好球，
0: 唐鑫的2号被进攻得分。
1: 二传组织的也不错啊，利用前排前面的两个攻守的掩护，甩到二号位，创造出了一个半人。
0: 是，李伟凡后排再防一球，赵云山4号位。防起来，
1: 嗯，
0: 再垫到2号位强攻。这个球啊，唐鑫自己变了一下节奏，应该是打到了篮网。

0: 双手的指尖打手变线，这球防的真是好。就是整个倪非凡今天他把这个五号位的五六号位这个区域照顾的特别安全，
1: 他一个是取位比较好，再一个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他腿部力量很好，他能撑得住，所以很多重扣呢他能够大范围的来控制好球。
0: 对，慢跳
1: 打球了，好的，跟得不错，加强保护。
0: 二号位的斜线
1: 又有了，
0: 双人拦网，拦在了界内。
1: 现在我们拦网的节奏慢慢找到了啊。
0: 其实这过去这两局加上现在的第三局的前半段，中国队好像每一局开局并不是说完全占据主动啊，但是姑娘们现在在这种落后两三分的时候不是很紧，
1: 对，心还是比较定。
0: 那发球拼的也很凶。加尔维亚队有点乱了，稍微有点乱。强攻没过去，现在没有办法，因为呢只要你一传不到位啊，形成强攻之后呢，他这个复攻并篮能力还是很强的啊，他直接并进来，你这个中线和斜线不好打了，直线被封死之后就没有下球的空间了。
1: 再一个，你暴露性强攻，我们的这个硬实力，你像庄宇珊呀，然后唐鑫啊，还是稍稍弱了一些，对吧？从高度，然后到力量啊，到各个方面，还是稍稍弱一点。
0: 对。好球！你看机会出现那么一点点，就能把握住。但是我们还是要抓这个机会点啊，避免陷入到跟塞尔维亚这种。就是强攻的这种对决当中，
1: 其实我们打塞尔维亚尽量的还是要把保证环节做好啊，在一传和防守到位的情况下，甚至是半到位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快攻啊，甚至是利用往常拉速度也做得非常好的。
0: 塞尔维亚队呢，在过去的两局比赛里，更多的时候出现机会还是非常果断的甩二号位，
1: 还是直线漏了。前面也说了，十三号的这个苏碧琪的这个直线数量还是很多的。
0: 平打打手了。
1: 对方现在打得也很清楚啊，形成双拦网之后拉高点平打。
2: 下一个是中国的喜欢球门铃。这段是我们自己的一攻，现在出问题，对方老抓，我拉网再慢点跳，再慢点跳，整个连续动作稍微快点，稍微快点，所有人大家做动作一定要果断点，果断点啊！两个人要上球，要球扣，要球扣，这样子。我们现在打得太着急了，所以普遍拉网都早，做什么动作都早，压下来，压下来。没关系啊，
1: 确实也是啊，因为你2-0领先了，所以还是想尽快的把比赛拿下来。那么在对方追的比较凶的情况下，我们的心态还是一定要放平，还是要一分一分打啊。你一着急之后呢，就像张勇教练讲到的，就是你一传出手早，对吧？拦网跳的早。我们这几个二号位翻的也不错啊，球偏于四号位之后，也是利用往常翻二号位。
0: 网口球，

0: 唐鑫后二，这个球是看看有没有打手啊，一才示意没有打到手，中国队在暂停回来的先拿分，
1: 就是还是磨着磨着对方就出错了，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耐心，要跟对方磨得住。
0: 对，这个比赛就是像林勇所说，就是塞尔维亚他没有这种就是硬吃你的能力，
1: 对，
0: 所以你的不，现在不怕跟他磨，
1: 对，
0: 然后呢一定要是把握机会，
1: 嗯，
0: 不能说他你不怕跟他磨就跟他一直这么僵持，
1: 对
0: 啊，一定避免这种持续的消耗。漂亮，
1: 你跟他磨得住了，然后他就起伏了，送分了，
0: 对，
1: 然后你就有机会去抓了。
0: 嗯，奥谦反击，空中转体，
1: 这段时间啊，其实我们在发球上还是要冲一冲，
0: 对
1: 方一传到位的
0: 到位率很高，
1: 有点高，
0: 嗯，再给后二，
1: 好球，
0: 唐鑫漂亮，这空间呢帮唐鑫给拉开之后，他的下球选择很多。
1: 今天子轩的这个分配也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啊。
0: 34号地查，4号为了进攻得分。这是之前换上来的副攻基洛夫。再拉开，漂亮，14平。
1: 庄宇山在主攻线上身高不高，所以他的特点一定要加速度，
0: 嗯，
1: 加速度抢速度。对方一传到位率还是不错的。
0: 还是就是像您所说，还是应该再把发球无论是力量上还是节奏上得变一变，
1: 对
0: 啊，让塞尔维亚队不能接得这么舒服。
1: 是，我们现在是在找人找点，但是在找人找点的过程当中球发的有点正，
0: 嗯，
1: 啊，所以他们到位率很高，
0: 球一传还是有点上网，现在双方都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拼得很凶，塞尔维亚队呢应该说连续几次发球都是冲击到了我们的一传体系。
1: 对，其实塞尔维亚队现在攻我们就是破我们的平网的快攻，
0: 嗯，
1: 破我们的战术，然后来抓我们的调攻。
0: 好球，后攻也是打了一条长线，这个球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
1: 其实打塞尔维亚队长线啊，有后去的落点，
0: 嗯，
1: 现在来看得分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因为他们防守的整个的包围圈缩的是很前的。
0: 那发球有变化了，
1: 对，出机会了，
0: 这个球很可惜啊，没打上，没就是打丢了，但是呢起码看到了我们在整个战术策略的变化。
1: 张子轩的球啊，四号位稍稍有点倒，有点开网，
0: 嗯，
1: 所以对于我们的攻手来说呢，上步还是要留一步。
0: 好球啊，唐鑫今天真是厉害，因为现在整个呢就是实话实说呢，四号位的进攻就是稳定性还是不是很高，
1: 嗯，
0: 那你现在唐鑫这个右边攻就是要提供稳定支撑，
1: 对
0: 啊，然后呢如果四号位能够有出色表现的话，这一下局面就打开了，
1: 还是发前排主攻，
0: 哎，
1: 好
0: 发球啊，
1: 出机会了，
0: 中国队果然在发球上有变化，
1: 嗯，
0: 反超比分，

0: 就在场下，队长龚翔宇还有老将毛媛媛，看到场上这些姑娘们能够有这样的表现，他们一定非常开心。
1: 嗯，我们队伍现在整个的搭配也非常好啊，以老带新，老队员毛媛媛也好，龚翔宇也好，起的带头作用非常好。
0: 对，现在双方是又形成了焦灼的僵持，18-18再次打平。越是焦灼的比赛，是越锻炼队员。强吃，这就是强吃一个。你像李晨轩就是他未来啊，就是他这个特点肯定是不变的。未来再优化，就是把他的技术再稳定性，
1: 对
0: 吧？各方面再进一步提升。
1: 是，
0: 但他这一下的一定要保持下去。
1: 你看他上来之后，他的后排保障也还不错。
0: 嗯。大力跳发，一传还是挺好的，踩线了。
1: 好的，又送分给我们了。
0: 嗯、所以。真是像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发球上的变化好像真的让塞尔维亚队就是出现了连锁反应。
1: 嗯，因为本身塞尔维亚队在后排的这个保障环境上并不是非常的稳定。
0: 嗯，
1: 所以只要你给他压力，他自己现在就会出错。
0: 你看这发球冲的非常凶啊。
1: 这是我们的推攻球的机会，上球
0: 垫、给护工，
1: 不错不错，上的还可以。
0: 来个四号位庄宇山，
1: 自己不能乱啊。
0: 小斜线防得不错，
1: 强
0: 二号位吊稳住，再给四号位，
1: 好球、
0: 这个节奏提得非常快啊，脚下的节奏调整非常好。21-18，多回合当中中国队再拿一分。面对这个双人拦网，庄宇山的线路选择是很清晰的。再拼发球，这球防起来了，快攻开心儿。现在对方呢也不太敢下手，
1: 还是给二号位，
0: 二号位突破，
1: 慢点跳，
0: 触网了，这球有点可惜啊。
1: 嗯，
0: 但是唐鑫说没有触网。关键分，继续做好一传，调攻
1: 有了，
0: 漂亮！这两分，庄宇山真是敢打，
1: 对，线路打得非常清晰。
0: 那这个球呢，其实并篮已经过来了，他就是切你这个斜线、
1: 嗯。这个球还是有手法的，
0: 嗯。
1: 他这个球不是面冲着这个。
0: 斜
1: 线切下来的、
0: 啊、
1: 它是拐的。弹跳，好的反击机会。
0: 嗯，这球慢慢，可惜了，这球没有上好。你看塞尔维亚队，他真是现在打了关键分啊，我感觉可能他整个体系就是要往这个右边攻来甩，都是去找接应啊。
1: 他其实前两局打完，他的主要得分人也是接应、
0: 嗯、
1: 对吧？
0: 对。好，我们看看这次啊，再把朱星辰换上来效果怎么样。先保证一传，发球直接下网，中国队23-20，第三局目前领先3分。在局末的关键分上，赵勇指导再做人员调整，2点换3点。
1: 我们现在的换人啊，真的是非常的及时、嗯、啊，也很到位，很精准，
0: 不犹豫不等。
1: 对。

0: 啊，两个人抢一下，这一传到位了。关键分上，塞尔维亚队先顶住了一传。
1: 就是这时候还是要啊大胆的去打一个一攻，
0: 嗯，
1: 做动作还是要果断。
0: 顾湘宇
1: 有了
0: 啊，这个借篮网手直接造篮网出界，帮助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也是啊，拐了一个手腕。
0: 今天几次关键分都是这个手腕上的变化，
1: 对，打得还很巧。
0: 嗯，赛点上庄宇珊的发球一传到位了。
1: 哇漂亮，
0: 又拦了对方一个快攻得分，25-21啊。中国队呢是在局末阶段连续取分，在南京站的第三场比赛是战胜了劲旅塞尔维亚队，获得了本站比赛的第二场胜利。我们要向中国队的教练组和队员们表示祝贺，这场比赛呢他们的调整应变以及姑娘们在场上整个状态的释放都是这三场比赛里最好的一场。
1: 嗯，
0: 还是请林毅指导给大家做本场比赛的点评。
1: 首先三局球我觉得中国队冲击得非常好啊，就是我前面在解说当中提到的一点，就是把训练的水平都在临场发挥出来的。那么在细节环节上呢，我们几段时间的落后我觉得咬得还是非常好的，就是顶得还是很不错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去找机会，然后找突破。从技术环节上来讲，虽然有一些阶段技术上有起伏，但总体来讲发挥的还是比较平稳的。
0: 嗯，3-0战胜塞尔维亚队，根据世界排名，中国队第七，塞尔维亚队第九啊。这场3-0呢是可以加7.02分。我们再次恭喜中国队，后边呢还会有和波兰队的比赛，希望姑娘们能够再接再厉，一步一步的积累，为今年的亚锦赛再做更多的储备和准备。
1: 嗯，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在周末的晚间时段为您带来排球赛事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同时也感谢李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2: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8: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瓶装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太极，这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4: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3: 这就是真实感。
5: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3: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

0: 吃胎细胞保重就是不一样。
1: 34年胎细胞最青春活力，我只选胎细胞保重。
2: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来我家吃烧烤啊。
8: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7: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体育频道，关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奥迪 E7X 邀您共赏精彩网球赛事。稍后呢，体育频道将会带您聚焦到菲利普萨迪埃球场，我们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来自俄罗斯的球手赛会的8号种子米拉安德烈瓦，她要迎战的呢是来自波兰的选手，也是本次赛会最大的黑马选手赫瓦林斯卡。这一次比赛确实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场较量。赛前的时间，我们先来给您做一些简单的介绍。米拉安德烈娃呢，她是一位19岁的非常年轻的天才少女，在她的职业生涯当中，目前是收获过5个巡回赛的冠军，其中是包含了2项1000级别的赛事冠军。进入到今年之后呢，她是连续的拿下了2个500级别的赛事冠军，其中还包含了1项红土赛事。纵观整个赛季，她的红土表现是非常出色的，也有过在1000赛当中挺进决赛收获亚军的情况。整个赛季当中，他的红土的胜率啊，21胜3负的一个战绩，也是达到了 WTA 的一个最佳的红土的赛季的情况。而另外，他的对手赫瓦林斯卡，这确实是本届比赛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位选手。他今年呢是24岁，在法网之前，他是世界排名

114位的选手，那挺进到决赛之后，他目前的即时排名已经来到了21位。他的整体打法确实是非常有特色。目前他通过资格赛，再加上前面几轮的。

0: 前是只参加过2022年的温网以及2025年的澳网，那目前仅仅是他第三个大满贯的正赛。公开赛年代以来呢，仅有大威廉姆斯和拉杜卡努在职业生涯的前三个大满贯的正赛当中可以一路杀进决赛，而这一次他从资格赛打起，连胜9场挺进决赛呢。上次创造如此奇迹的还是2021年的拉杜卡努，那一年18岁的他是收获了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现在赫瓦林斯卡距离复刻这一奇迹只剩下一场比赛的胜利了。两位选手在职业生涯当中目前是没有过交手记录的，今天也会是第一场交锋，两个人的打法特点完全不同。米拉安德烈娃呢，她是一位进攻型的球手，她拥有着非常好的力量，打法的特点也是非常的火爆，所以中国球迷也是亲切地称她为小米拉。她是立足于底线的进攻，如果打得顺风顺水的话自然是会非常的舒服，但是他今天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他面对着的是一位非常难缠的对手。赫瓦林斯卡呢，在他的正赛挺进第一轮之后，大家讨论的更多的可能是他的月亮球，但是随着他一路一路走到这个决赛当中，其实大家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他的打法特点实在是相当的全面。首先呢，他拥有着极强的防守能力，他能够在比赛当中有快速的移动，救回很多我们看似绝不可能救回的球。另外呢，他的左手持拍速度也是非常的多变，他在比赛当中呢，整个的节奏变化大家是非常难以预测的，这就让很多进攻型的球手非常的难打。所以今天的比赛，我也期待两位选手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稍后的时间，马上进入到比赛现场，共同关注今天的女子单打决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9: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5: 泰兰尼斯

0: 纯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纯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4: Tournoi féminin Roland Garros 2026。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玛亚·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现在从通道往出走的就是本届比赛当中的大黑马，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在法网开赛之前，他的世界排名仅排在第114位，资格赛苦战了3轮才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法网的女单正签。然而今天他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在斯瓦泰克提前被淘汰出局的情况之下，波兰仍然有女选手能够进入到法网的女单决赛。加年轻的安德烈娃，当然在赛前对于所有球迷们来说，可能这个呼声更高的就是安德烈娃。安德烈娃现在只有19岁，她也是进入到本届法网女子单打四强当中年纪最小的选手，同样也是四强选手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球员。
4: 安德烈娃
5: 在本届法网开赛之前，米拉安德烈娃的世界排名是排在女单的第8。今天这一场比赛无论胜负，她的世界排名都将会来到世界第6。本赛季在红土场上，米拉安德烈娃的表现非常出色，苏珊朗格伦杯就在场边静静地等候着全新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

比赛依旧是采用1-4-1的竞赛规则，也就是球员入场之后1分钟挑边，4分钟热身，然后1分钟休息。当这些流程都走完之后，比赛将会正式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波兰的玛亚·赫瓦林斯卡，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114位，现在打入到决赛，她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21位。她是2001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4岁，身高1.64米，一位左手将。本赛季的战绩是8胜1负，她是在克鲁日纳波卡站跻身到了1/4决赛，这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巡回赛级别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就在大满贯的赛场。这是进入到正赛阶段赫瓦林斯卡的晋级情况。这其中第三轮他是苦战了3盘，战胜了希腊名将萨卡里啊，第四轮淘汰了本土的选手帕里。赫瓦林斯卡进入到决赛之前啊，他的总耗时是10小时52分钟，这也是本届所有选手耗时最长的球员。画面正中间戴眼镜的这位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是从2020年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排名114位的赫瓦林斯卡也成为了打进法网女单决赛排名最低的选手。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影星布拉德皮特。赛会的女单8号种子来自俄罗斯的小将米拉安德烈娃，她是2007年4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只有19岁，身高1.75米。她最高的时候女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5，本赛季的战绩35胜9负。她也是本赛季在女子球员当中胜场数排名第一的选手，在罗兰加洛斯的战绩17胜3负。安德烈娃整个的晋级情况，这其中半决赛啊，他是非常轻松的战胜了科斯丘克。第三次和科斯丘克交手啊，终于获胜，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决赛。肯奇塔·马丁内斯，安德烈娃的教练，他是从2024年开始来执教安德烈娃，他也是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前法网的女单亚军。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就发生在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从整个晋级的情况来看，安德烈娃这边的耗时要更短，8小时17分钟，这其中耗时最长的比赛是在第二轮，1小时51分钟。相较于接近11个小时的赫瓦林斯卡的晋级的时长，安德烈娃这边的晋级道路会显得轻松一点。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安德烈娃也是表示，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赛事的积累，每打一场比赛都会让我变得更为成熟，经验也在不断的增加，如今我能够有针对性的备战每一个选手，根据对手的特点来制定专属的战术。因为毕竟今天和他隔网相对的赫瓦林斯卡是一位底线非常有变化性的球员，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所以今天对于年轻的安德烈娃来说，在比赛当中稳定的心态和情绪十分关键。安德烈娃需要用精准冷静的进攻，用脚下快速的移动和调整来抗衡对手出色的全场覆

改能力以及底线多变的节奏。但是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体能将会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毕竟这是本届法网他打的第十场比赛。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上来第一分发了一个双误。在发球端，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发球不是他的优势。镜头也对准了他的包厢。这个球压线，刚才这一分也体现出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就是力量，他在底线的对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你看他打得非常轻盈，线路落点的变化非常多，战术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安德烈娃的接发长出了底线。安德烈娃也是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进入到大满贯单打决赛的05候选手。

0: 好球。刚才这一分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来调动安德烈娃，突然的放短，
1: 超短，
0: 这个短球放的质量还可以啊，但是你看安德烈娃他对追这个短球啊是有一个提前判断的，相信这也是他在赛前需要准备的战术之一。30-30。

你看安德烈娃开场之后啊，就是追霍瓦林斯卡的短球启动都非常快啊，反应也很快。从这一点上能够看到，在赛前啊，对于对方这个短球的战术配送是有所准备的。霍瓦林斯卡的局点

这个反拍的上旋球，赫瓦林斯卡出现了飞射破失误。

哇，这个确实是安德烈娃正拍位啊，在底线的进攻能力。安德烈娃的妈妈。瓦林斯卡面对一个破发点。好球，好球！就是你看，随球来到网前，

这个正手直线的进攻，科瓦林斯卡都很难打出非常快的球速。当然对于他来说，刚才这一拍主要是来调动他要打开更大的角度，然后下一拍的截击才是他的杀手锏。

0: 反拍尝试切削放短，华林斯卡这一次放短球出现了失误。
1: Avantage André。
0: 本场比赛上来的第一局耗时就超过了5分钟。马丁内斯，她是2000年法网的女单亚军。好球！你看克瓦林斯卡，她对前场进攻的落点，这个敏锐度是非常高的。只要对方的球一出浅，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名波兰选手的脚下移动非常快，而且有很高的到位率。
1: 谢谢谢谢。

0: 球。这分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在底线的控球方面啊，他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较深的落点，只要这个落点一出浅啊，对于安德烈娃来说，这个进攻的角度啊就会变得更大，就会有更好的下手机会。所以赫瓦林斯卡对于他的回球深度必须有所保障。第三个破发点，这个球也是因为赫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太浅了，给了安德烈娃反拍扫射斜线进攻的机会。这样第一局耗时七分钟，安德烈娃一上来啊就破掉了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Au service Miran Drevet。
0: 刚才也给出两位选手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移动上的一个评分的数值。在五项统计当中，安德烈娃都是全面领先于赫瓦林斯卡。好球。刚才这一分，赫瓦林斯卡也是打出了自己非常有标志性的在底线的防守反击。

这个正拍的变线啊，出现了黑哨破失误。安德烈瓦的发球局现在一上来啊，连掉了两分，镜头也给到了他的教练马丁内斯。

安德烈娃的变化还是不错的。进场之后，其实在这个位置半场他有很多种进攻的方式，这个时候突然换卧，选择了放短，而且还是放到了直线。第一时间赫瓦林斯卡对于安德烈娃在这个地方的进攻产生了一定的犹豫，他是猜错了安德烈娃的进攻方向。出界了，这个半场反拍带滑板的出手，安德烈娃出现了致命的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安德烈娃来说，必须得控制好自己的心态，控制好自己在场上的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先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第二个破发点。多拍，其实在这个底线相持过程当中，赫瓦林斯卡是先上手打先提速的一方，安德烈娃反而打得很有耐心，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安德烈娃还是在反拍直线的抢攻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开场之后双方是交换了发球局，三位小球童啊，跟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一个发球局上来的第一球一样啊，都是发了一个双误。戴白色帽子的这位是赫瓦林斯卡的体能师啊，也是他的理疗师，来自于波兰的雷什丘克。球，好球！就是你看刚才这一分，赫瓦林斯卡是用三条直线的铺垫拿下了这一分。反拍直线，这个球落点要得很深，然后侧身正手直线。

情。安德烈娃在正拍直线的上旋球的对抗上啊，他有更高的质量，而且第一时间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正拍啊，其实也有一定的迷惑性。霍尔林斯卡觉得他可能会攻斜线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拉到了直线的方向。两位选手在场上的每一分啊底线的对抗上都在不断的博弈。现在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0%。这个二发也是被安德烈娃直接完成了大角度的接发变现。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啊，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到目前为止，三个二发都没有拿分。连续两个破发点，还是二发。

0: 这个反拍想打开一点反斜线的角度，球没控制好。
1: 30-40

0: 现在场上的风啊，突然有点变大了。出界了，二发。安德烈娃现在接二发的站位啊，大概就是底线后一米。过程当中，库瓦林斯卡这个正拍啊，想要再来一板上旋球，但是球没能打准。这安德烈娃是兑现了本局的第二个破发点。开场之后三局啊，双方无论谁发球都没能保下来。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最山。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舒适好看很重要，但鞋子也要好穿。试试斯凯奇闪穿科技，你喜欢的减震链和云感舒适系列，现在都能轻松闪穿，不弯腰不动手。斯凯奇闪穿科技，穿脱自由，说走就走。
2: 这是安德烈娃职业生涯第八次打入到巡回赛的女单决赛。

0: 0-15。
1: 之前七次的巡回赛级别的女单决赛，她是5胜2负，但这是她第一次啊来打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决赛。

哇，林斯卡刚才这个跳起之后反拍的提速啊，并没有抢到预想的效果，反而是让自己的空当啊暴露在了对方的面前。

0: 还是有一些风啊。安德烈娃这边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这个二发赢球率啊都是非常低迷的，两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二发上只拿了一分。球，今天在底线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会有很多的主动进攻的机会，但是在比赛当中啊，他需要去平衡进攻和防守之间的关系，他需要有更强的稳定性来应对霍瓦林斯卡底线的防守。简单球的失误，这个反拍其实安德烈娃只是想把球拉高，拉一个偏直线方向的上旋球，但是简单的出手失误了。面对破发点，
1: 是
0: 破发点上直接发了一个双误。现在比赛前四局啊，两个人都是完成了破发。
1: 这是发球。
0: 开场之后，双方谁都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似乎也是面对决赛压力另外的一种体现方式。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啊，他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从资格赛当中突围啊，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大满贯决赛的选手，那上一位是拉杜卡努。2021年，当时在美网啊，拉杜卡努是从资格赛啊一路进入到决赛，连赢十场获得了女单的冠军。这个在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位啊资格赛大满贯冠军。
1: 30-0。
0: 开场之后的一发进球率，霍瓦林斯卡这边是比安德烈娃高了25个百分点。哇，安德烈娃追这个短球啊，跑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你看，霍瓦林斯卡他还有下一拍的准备，就是当对手真的把他放的短球追上之后，他是有后手的。连续三个局点。

0: 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左大腿上也是有比较厚的包扎，这是他本届法网从资格赛啊打的第十场比赛了，消耗还是非常大的。连续打向重复落点，直落四球，赫瓦林斯卡 Love Game 实现了保发，也成为了这场女单决赛当中啊率先能够保住自己发球局的球员。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是先锋进取，便是探索未来想象。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局球结束，安德烈娃的发球局，接下来看看他能不能实现保发。

这球同样是在后退过程当中啊，面对这种弹跳比较高的上旋球，华林斯卡后退的时候啊，把这个球打丢了。

这一次底线的长多拍啊，安德烈娃笑到了最后。其实今天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对于比赛的准备啊，对于底线的相持，这个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啊，尤其是在反拍也会很耐心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月亮球上旋球的对抗。

前一拍安德烈娃的回球落点太浅了，因为赫瓦林斯卡是一个脚下移动非常快的球员，而且他对于对方落点的判断啊，判断的是很准的。界内，好球啊！啊，在这一分上，安德烈娃打得非常有韧劲儿，而且打得很耐心。

刚才安德烈娃也是看了看对方那一拍落点比较深的球，这个在底线上会有一个球印。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多拍19拍，安德烈娃也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内角的 S 球，本场比赛安德烈娃轰出的第一节 S， 这样安德烈娃也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首盘局分3-3。今天这场比赛也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面对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他之前面对世界排名前50的球员，战绩是4-3，4场胜利全都来自于今年的法网。

行，你看，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布拉德·皮特，也是给霍瓦林斯卡出色的表现啊，献上了掌声。霍瓦林斯卡对于对方回球落点的判断啊，确实很敏锐，尤其是前场落点的判断啊，判断得很准。

0: 瓦林斯卡的正拍的分点啊，这个球打长了一些，镜头也对准了瓦林斯卡的包厢，他的包厢啊也是做得满满当当。
1: Merci Mesdames et Messieurs。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

0: 特瓦林斯卡来说，只要他的回球落点稍微出一点点浅球，这个就是安德烈娃上手进攻的机会。所以保持回球深的落点对于他这一场决赛至关重要。
1: 谢谢谢谢。S'il te plaît. Thank you. Merci.
0: What? 这个一发差的也比较多啊。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33%。这个接发反拍，安德烈娃想要直接打向斜线的方向啊，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现在一发赢球率赫瓦林斯卡是要高于安德烈娃，但是二发赢球率，我们现在看到安德烈娃这个二发赢球率已经是超过了55%。

林斯卡正拍啊，这个球想要兜一个深落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体能师和教练。吉尔莫敦，法国网球协会的主席。面对破发点，赫瓦林斯卡的二发。

0: 这个反拍，普瓦林斯卡是想通过下旋切球来过渡一拍啊，但是球没能过网。这样，米拉安德烈瓦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再次破掉了普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接下来安德烈瓦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在首盘比赛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在线内。之前啊，霍尔林斯卡是真能防啊，但他退到远离底线的地方，这一拍正手还是没能把球兜起来。好球！刚才这一分在正拍斜线的方向，安德烈瓦也是充分啊释放了自己的击球力量。他确实是一位力量、身体条件非常出色的选手，在这一点上，赫瓦林斯卡确实没有办法和安德烈瓦相提并论。安德烈瓦正拍斜线的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是赫瓦林斯卡这边啊会有更加多变的球路，啊，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虽然没有那么出色的身体和天赋，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名波兰选手是利用自己的方式，打入到了大满贯的决赛。

0: 哇，这个球应该是在边线上有一点不规则弹跳啊。
1: Get home to counts。
0: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安德烈娃的移动非常迅速，赶到之后还回放了一个短球。虽然赫瓦林斯卡这边的启动也很快啊，把安德烈娃回放的这个短球也救起来了，而且还希望能够挑到他的身后，但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在往前啊给拦。

下来了。你看，简单后退一步，这个反拍就把球送到了赫瓦林斯卡身后的空当。这样，安德烈娃成功爆发。接下来也来到了赫瓦林斯卡第一盘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扬起了一阵风沙。

反拍切下旋直线的过渡，赫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非受迫失误是13个。连续2个1发啊，都是发下网。球迷的喊声啊，影响到了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准备。安德烈娃在底线抓机会的能力啊，确实很强。这也是他在进攻端的天赋。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在直线方向安德烈娃的一个提速。那接下来华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盘点。反弹斜线的制胜分直落四球，安德烈娃破掉了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第一盘安德烈娃耗时42分钟，6-3先下一城。接下来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带您进入精彩时刻。

欢迎回到演播室当中，奥迪 E7X 邀您共赏精彩网球赛事。今天的第一盘比赛打得还是非常精彩的，就像赛前我们所预测的那样，其实今天两位选手呢都发挥出了自己应有的一个色彩。首先米拉安德烈娃，她确实是在比赛的之前应该是做好了足够的困难准备，毕竟她的对手赫瓦林斯卡拥有着强大的防守能力，并且拥有着很好的球商，这已经完全不是秘密了。所以在今天一上来呢，虽然说两个选手在各自破发的情况之下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压力的因素，但是后续的比赛我们看到米拉安德烈娃的整体发挥会更加的稳定，还是打透了赫瓦林斯卡非常坚固的一个防守。今天赫瓦林斯卡一上来其实还是稍

的有一些紧啊，不如他之前打的那么的放松，所以后续的比赛其实可以看看他是否可以再放松下来，打出自己应有的好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

0: 了一个极强的态势，后续我们也看看赫瓦林斯卡能够想到何种应对的办法。稍后的时间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二盘较量。
1: 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比赛，这个盘休的时间也超过了四分半钟。第二盘一上来也换了一组新球。

鲍林斯卡的回球，整个的弧度确实非常低平。其实两选手在第一盘当中啊，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紧张感。随着比赛的深入，可能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的这种紧张感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啊，毕竟他是拿到第一局比赛第一盘比赛胜利的选手。贝克尔

啊，你看这其实也是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底线很多球啊，借力和防守打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旦让他连续发力的话，他很容易把这个球打丢。

0: 球。在正手位，安德烈瓦连续的强势进攻，
1: 这
0: 个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完全撕开了角度，就是这一拍。然后随球进场，半场一个凌空的进攻制胜分。

0: 十。
1: 其实这个反拍啊，也是帕林斯卡希望能够主动上手啊，抓住这个偏浅的落点，然后反手扫开斜线的角度。但刚才这一板进攻，他出现了失误。这是在过去的四局比赛当中，安德烈娃的进攻指数啊达到29%，远远高于霍瓦林斯卡的17%。

当然在第一盘的前半段的时间，这个安德烈娃在底线的相持球的占比会更多。现在可能需要赫瓦林斯卡想办法来调整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他的非受迫失误就是更多的一方。要知道这名选手是轻易啊不会在底线出现失误，不会轻易在底线掉球的选手。这个如果是拼进攻的话，赫瓦林斯卡在进攻端他不是安德烈娃的对手，他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节奏啊变得更为多元，通过线路落点啊来调动安德烈娃。过去的15分赫瓦林斯卡就拿了2分。这个球安德烈娃随球来到半场，这个上网上的有点稀松了。就是在前一板没有建立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贸然来到网前，这个对于安德烈娃的网前截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一发完全没有发准。

反拍的变现，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接下来在他的发球局上又要面对破发点了。

这是赫尔林斯卡在落点上多变的一面啊，突然兜了一个浅落点。其实有不少的球员啊，在面对底线相持，或者是接发之后第一拍啊，面对这种浅落点，都不会第一时间做出比较好的判断。这个球出界了，赫瓦林斯卡直接帮对方把这个球印画出来了，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偏差。40-40。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啊只有27%。

在刚才这一段时间啊，就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之后，奥林斯卡是加强了自己在场上的抢攻，

0: 看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在防守端的一个赢球率，安德烈娃要远远高于赫瓦林斯卡。出界了，这个落点是一定得查看的，这是关键分上的落点。嗯，确认了，赫瓦林斯卡的回球长出了底线。
1: 那个
2: 十，
3: 安德烈，
0: 这样第二盘一上来，安德烈娃又破掉了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2: 安德烈娃，十四。

个球是等到了安德烈娃进场了，这个半场反拍进攻的失误。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波兰的球迷，安德烈娃的妈妈。

球，好球！这个短球放得非常突然，以至于第一时间安德烈娃在底线都没有做出特别快的反应。这个就是进入到第二盘霍尔林斯卡需要频繁使用的战术。0-30。好球，反拍直线，霍尔林斯卡打向了重复落点的线路上。接下来安德烈娃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在进攻端啊，安德烈娃还是很有优势的。哦，这个光线突然变化了，因为今天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而且风速比较快，所以天上这个云啊飘得也比较快。刚才就突然飘过来了一片云啊，把这个阳光挡上了，场上的光线瞬间发生了变化。

在这一分上底线反拍位的相持啊，这是安德烈娃的底线节奏。就其实现在进入到第二盘，能够看到安德烈娃打得要更为的释放，因为毕竟第二盘盘出阶段啊，他就实现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这个反拍位拉球的占比在下降。

0: 挽救连续三个破发点，安德烈娃将比分追平。好球，好球！这一番安德烈娃打得也很有耐心，随球跟进来到前场，这个对角线的大角度完全打开了。
1: 啊，对，
0: 看截击的这一拍，对角线的方向，而且截得还比较深。然后下一拍，你看这个反手，其实也给自己的出手留有了一定的空间。局点。这局比赛安德烈娃是挽救了连续三个破发点，实现了保发。安德烈娃保发之后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是3-0领先于赫瓦林斯卡。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这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S'il vous plaît. Merci.Yeah, yeah.

好球，安德烈瓦反拍斜线的一个破网制胜分。其实今天在防守端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确实面对着更大的挑战，因为毕竟安德烈瓦是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啊，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来面对前十的球员。

再加上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霍林斯卡在底线的拉球，这个球的落点啊，拉的这个浅球占比会多一些，所以这也会给安德烈娃更多的上手进攻机会。

你看这连续三拍霍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都出现了浅球，相当于连续三拍安德烈娃的进攻和变现都是在底线以里来完成的，这个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就非常被动了。制胜分安德烈娃20个，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一发啊发的也非常长，现在霍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只有23%。哇，这个正手直接打脱拍了啊！

将第二盘安德烈娃再一次破发得手。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已经是4-0领先了。就是哪怕大比分落后，在场上我们看到霍瓦林斯卡整个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也是这名波兰选手的比赛特点，就他在场上时刻都有一颗清醒的头脑。当然也可能是连续征战的原因，他是从资赛一路打入到现在的决赛啊，这是他本届法网参加的第10场比赛，可能无论体能还是精力上都有更大的消耗。安德烈娃这个正拍啊，想要兜一个反斜线的重复落点，回球挂网了。

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进攻，澳大利亚没有犯错。

0: 切内。哇，刚才这一分两个人的角色仿佛调换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不断的来防守，然后是赫瓦林斯卡在底线不断的进攻。从赛前给出的数值来看，这个安德烈娃的移动上的评分比赫瓦林斯卡还要高，就他也是一位脚程很快的选手。啊，发球啊，已经帮助安德烈娃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但随球来到网前，网前的高压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个球打丢之后，安德烈娃在网前都笑了。他的教练也笑了。好球，因为毕竟现在第二盘安德烈娃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团队都能用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来面对刚才这样的失误。爆发之后，第二盘安德烈娃现在已经5-0领先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来到了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这一侧。正拍直线，安德烈娃

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整场比赛总体看下来，安德烈娃对于自身非受迫失误的控制还是不错的。他现在只有19个非受迫失误，然后打出了22个制胜分。

在这一分上，赫瓦林斯卡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赫瓦林斯卡这一边情绪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0: 40-0.
1: 奥瓦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这个球反弹起来的深度和弹速啊，可能和奥瓦林斯卡判断的不太一样。刚才这个击球时机啊，没有把握住。

0: 安德烈娃正拍啊，连续的抢攻。
1: 加好的菜。
0: 在看台上身穿这个蓝色衣服的是皮尔斯。刚才是在现在安德烈娃身后的这个看台上。

哇，这个球安德烈瓦能把球救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也体现出了他底线移动快的特点。这样霍瓦林斯卡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爆发。但接下来没有局休，赛会的八号种子年仅19岁的米拉安德烈娃迎来了本场比赛他的发球胜赛局，苏珊朗格伦杯就静静地等待着全新的冠军。

0: 现在底线的相持球，霍瓦林斯卡也不占据优势了，主要是他现在有点跟不上安德烈瓦底线的节奏。安德烈娃的妈妈，这个反拍直线变线，安德烈娃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这个脚下调整不到位。现在安德烈娃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的数量是持平，都是22个。接发球，霍瓦林斯卡也没能接进来。
1: Touching this one, Mira. Replay the point.
0: 哦，刚才这一分重打。主裁加巴斯下场查看球印，确认刚才霍瓦林斯卡的接发落点是在界内。
1: Replay the point, counsel.
0: 但是由于丝线已经喊出界了，所以刚才这一分要重打。

0: 安德烈娃的移动确实是快啊，这个追短球也有比较高的成功率。30-15。
1: Merci。
0: 进场之后，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非射破失误。30-30，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啊，这个正手安德烈娃打丢了。可能这个时候安德烈娃的心态啊也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接下来他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追到半场，安德烈娃对于对方回球的力量啊，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40-40。好啊，林斯卡依旧是很专注很冷静。好啊，林斯卡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这样，霍瓦林斯卡是破掉了安德烈娃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胜赛局。在刚才这一局上，我们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在进攻端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可能这个时候心态啊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样，在第二盘当中，霍瓦林斯卡将局分追到了2-5。
2: 是先锋进取。便是探索未来想象。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局球结束，接下来是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1: Merci,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上一局比赛，安德烈娃是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今天的风啊，确实是比较大。所以这也是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适应的。这个正拍，霍瓦林斯卡没能把球拉起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他的非受迫失误啊，确实是有一些多，28个非受迫失误。对于一个以防守反击为主，底线调动的，就是底线落点调动为主的球员啊，这个。

非受迫失物的数量确实是偏多了。反拍直线，安德烈娃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进入到第二盘，安德烈娃的一发进球率啊急剧提升。第二盘他的一发进球率超过了90%，而赫瓦林斯卡数值变化不大。

0: 这个球感觉脚下靠瓦林斯卡有点没太站住啊，就是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更浅一些，这样冠军点出现了。接下来靠瓦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冠军点。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0: 安德烈娃来到前场反拍斜线，通过一记制胜分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年仅19岁39天的米拉安德烈娃6-3、6-2战胜了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加冕为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年轻的安德烈娃，她也成为了塞莱斯之后夺得法网女单冠军最年轻的选手，也是本世纪第三年轻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这场比赛的耗时没有超过90分钟，总体来看是一场比较失衡的决赛。当然我们也要把掌声献给在今年法网表现非常出色的赫瓦林斯卡，这场比赛是本赛季法网他参加的第10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整个的法网消耗确实很大，但是他的收获更大。在法网决赛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114位，而下周他的世界排名将会来到世界第21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安德烈娃和他的教练马丁内斯也是紧紧相拥，2000年当时在法网女单决赛马丁内斯是输掉了比赛，收获了亚军，但是他现在把自己的弟子带到了法网女单冠军的高度，全新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诞生了，我们恭喜安德烈娃。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的男单决赛再见。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

0: 凝结成一株，枝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这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反曲弓项目的决赛。 分别是女子团体和混合团体的两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和土耳其队。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雨薇、朱静怡和18岁的小将于琦。这次的比赛呢，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法国队，半决赛是战胜了西班牙队，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11: 去年鞠全都保持好指向哪里啊
10: 我们的对手呢是土耳其队，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厄兹坎、格吉尔以及耶尼哈亚特。土耳其队是排位赛当中的第二名，同样是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这一次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印度队，半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前两支箭是九环，看一下第三支箭，同样是一个九环。
12: 恭喜！打动作。
11: 去年。
10: 早上
11: 好，
10: 来看一下第一局的后半局，九环。
12: 保持住，你保持住。
11: 留下保持好，流畅一点。来呀，
12: 保住，
10: 一个压线的十环，不错。
12: 不用了，时间足够。想好执行走，
11: 想做好。
10: 漂亮，同样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是累计56环的成绩。给到土耳其队的压力不小啊。土耳其队必须是三个十环才能够取胜。第一支箭已经是一个九环了，这样的话后两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还可以和中国队打平。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压力之下的失误，八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来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局最后一支箭，一个漂亮的十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54环，中国队56环，由中国队获胜，拿到了第一局的两分局分。我们知道射箭反曲弓团体的比赛呢，它是采用的局胜制的比赛规则，每支队伍的三人在每一局比赛当中需要射出6支箭，也就是说平均每位选手是2箭。那单局环数高的队伍是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则双方各积1分，这样的话呢，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说大局的积分是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目前落后的土耳其队在第二局当中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需要再确认一下。现场给出的是一个8环。 第三舰同样是出现了波动。

0: 缓。现在土耳其全队的整体状态欠佳，前三支箭是累计25环。来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这位是朱静怡，上来一个压线的10环，不错。今年19岁的朱静怡，她的大赛经验会更为丰富一些。这位是21岁的黄雨薇，漂亮，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10环，非常不错。18岁的小将于琦，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看一下，应该是一个压线的9环啊。现场记录目前是一个8环啊，这一支箭需要在局间再去通过裁判员的观察啊，再来确认一下。土耳其队的下半局一上来是一个内十环，非常不错。8环。这一支箭哪怕是一个10环啊，土耳其队的第二局成绩也确实不太理想。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6环。这样的话，土耳其队的6支箭相加是49环。中国队的后3支箭只需要22环就可以获得第二局的胜利。第一支箭上来非常出色，
1: 流畅一点，好上好，不着急，漂亮。
0: 8环。
2: 上去出去，掌握住哦，这是
1: 上做好。
0: 朱静怡只需要一个5环就可以获胜，漂亮，10环。朱静怡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再次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获得2分局分。目前我们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4-0的局分。我们这次的中国女队平均年龄还是非常年轻的啊。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于琦是年仅18岁，而朱静怡呢，只是大赛的经验更为丰富啊，是世锦赛的3银1铜获得者，世界杯同样也是有过亮眼的表现，但是她呢，也是年仅19岁的一位小将。另外，黄雨薇也是仅仅21岁，同样是世界杯领奖台的获得者。这一次三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我们在排位赛当中就排在了第一名，当时射出了1963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7个内十环和44个10环。今天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队在排位赛当中是1932环的成绩，内十环是25个，十环是40个。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4-0领先，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先发。第三局第一支箭9环。第二支箭应该是一个8环。 第三支箭九环，前三支箭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同样是没有达到太好的一个状态。看一下中国队的表现，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
2: 小动作，掌握住，
1: 掌握住，没问题，轻一点，整体保持好，漂亮。
0: 孔雨薇一个十环，不错，
1: 很好，收回来，
2: 你保持住，
1: 相信你了，
2: 保持住，
1: 只需要保持好，流畅一点。
0: 九环，一个十环，两个九环。目前中国队是28-26，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的成绩。第三局的下半局，同样是九环。二号把位再次出现了失误，一个六环的成绩，这应该说已经断送了土耳其队胜利的可能性了。第三箭是一个十环，这是土耳其队在第三局当中的最后一支箭。那这样的话，土耳其队是累计51环的成绩。中国队只需要稳定发挥，把自己应有的水准发挥出来，我们就可以手握这枚金牌。
2: 投足
0: 九环没问题。现在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4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好的，没问题，九环。中国队的最后一支箭只需要射出5环就可以获胜，位置给到朱静怡。8环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恭喜中国队啊，是收获了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三位选手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三位选手在本站世界杯当中发挥的确实非常出色，以排位赛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到了淘汰赛当中啊！淘汰赛也是没有给任何对手任何的机会。这是中国女队继2025年射箭世界杯美国奥本戴尔站之后，再次斩获世界杯女子团体的冠军。再次恭喜中国队。三位年轻的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当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大的希望。三位选手其实都是稳扎稳打的一个比赛气质，虽然在比赛当中我们也是面对过一些波动，但是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心态保持得非常好的中国队这次也是凭借非常稳定的发挥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同样也恭喜土耳其队收获了亚军。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现场。在决赛当中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美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孙景轩，两人都是19岁。相比之下呢，朱静怡的大赛经验会更加丰富一些。我们的对手美国队的两个选手分别是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朱静怡的第一支箭是一个十环，
1: 笑，恭喜果断点。
0: 孙景轩，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九环。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美国队的考夫霍尔德和布雷迪埃利森呢，两个人呢是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获得者。那今天我们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布雷迪埃利森职业生涯当中已经是征战过5届

0: 两个人目前的个人排名都排在了世界第二位。前两支箭双方都是累计19环。
1: 好球，
0: 9环。
2: 着急，收回来，辛苦。
1: 点，
2: 轻点，取消。
1: 来到位。
2: 果断。
0: 谢文轩的第二支箭，8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四支箭是累计36环。看一下贝蒂·艾利森，9环。这支箭需要获得一个9环就可以拿下第一局的胜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6环。确实是手握着非常好的优势啊，但是在最后一支箭是完全断送了。这样的话，恭喜中国队是36-33的成绩啊，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获得2分的积分。在这一次的混合团体的排位赛当中，中国队是累计1328环的成绩，排名第一位。其中是包含了23个内十环，35个十环。我们的对手美国队呢，是累计1322环的成绩，位列排位赛的第三名。这其中是包含了16个内十环和37个十环。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局，目前的落后方美国队先发，第一支箭是一个9环。看一下卡夫霍尔德的调整能力，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确实是失误太大了。还不错啊，调整到了8环，那同样还是不理想。我对第二局的第一支箭就不错，
1: 刚好。
2: 重复做，打出来，打出来。
1: 相信你自己。
2: 做好自己。
1: 对。
0: 坚定信心。
1: 然后
0: 看一下第二支箭。
2: 手持好，坚决一点。
1: 下九，
0: 好，不错的啊，一个压线的9环，虽然说比较危险，但是如果压在线上是会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18-17，看一下下半局，9环。漂亮，一个十环。这样，美国队四支箭是累计36环，需要两支箭相加19环的成绩可以获胜。十环，漂亮，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非常出色的一箭。
1: 相信你自己啊！
2: 前进点，自信做。
1: 我带到位。
0: 这支箭需要9环。
2: 保持好，保持好。
0: 漂亮，压线的10环，非常好。这样的话，中国队再下一局。面对强大的对手，中国队的心态保持得非常好。两位十九。

0: 22岁的年轻小将朱静怡和孙景轩，目前是没有让美国队有任何的累计局分，我们现在手握4-0的优势。今天场上还是会有一些微风的，这会对运动员稍有一些影响。那整体的天气状况还不错。对于室外射箭的运动员来说啊，他们在比赛当中会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比较恶劣的天气啊。那今天这样的小小的微风，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目前第三局的比赛对于美国队来讲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混合团体的比赛同样也是累计到5分的局分就可以获胜，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一局只需要和美国队打平，我们就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美国队这边呢，首先需要连续的赢下2局的比赛才可以让悬念保持啊。但是这一局一上来啊，美国队这两支箭打得非常不错啊，两个十环，漂亮，同样是一个压在内十环环线上的十环，顶住了一定的压力。
1: 感谢李自行，
2: 好，李自行，
0: 看一下孙景轩，
1: 我看守自行，保单带，
2: 我说好，连续，我说好。
0: 好的，十环，漂亮，高水平的竞技。前两支箭呢，双方都是射出了十环的成绩，压力再次给到美国队。内十环同样非常出色。9环，给到我们的容错空间不多，我们需要两支箭累计相加19环可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好的，漂亮，10环，两支箭的落点几乎一致，非常出色的发挥。孙景轩会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支箭吗？9环，漂亮，恭喜中国队拿下了反曲弓混合团体项目的金牌啊！哇，今天的比赛在第三局当中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较量啊。最终呢，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和19岁的孙景轩是顶住了压力，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我们面对巴黎奥运会混合团体的铜牌选手，在今天比赛当中丝毫没有畏惧，没有给强大的布雷迪·埃里森和考夫·霍尔德任何的机会。再次恭喜中国队收获了混合团体的金牌，而美国队最终收获了亚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 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胄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1: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0: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1: 对。
0: 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1: 对，
0: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1: 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我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0: 把正手短，提长，
1: 好球！
0: 这个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1: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

0: 好球，
1: 真漂亮，起码扛了三个江本智和的完全发力啊，
0: 是的，
1: 扛了三个重板。
0: 这板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江本智和的正手，就这板之后
1: 桃园当中掰出了斜线，
0: 是的，
1: 正手短，
0: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发拉的机会球。
1: 对，主动拧，拉到正手，这手的对拉。张本智和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0: 扳平了。
1: 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哎呀，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现在对梁靖昆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0: 是的，
1: 球
0: 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好球，
1: 反手位的强对抗，
0: 这个球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哎，运气
1: 来了，张本智和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1: 是的，
0: 拖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靖昆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1: 现在换过来8-8，梁靖昆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0: 好球，
1: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0: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1: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0: 对，
1: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靖昆是44%。反手这一分扛住了。
0: 这一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靖昆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

0: 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
1: 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
0: 拳台大范围的对抗，
1: 张本智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0: 摆出正手短，再摆。
1: 好球。
0: 节奏上打游刃有余啊，
1: 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0: 好球。
1: 就是
0: 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1: 是的梁
0: 立坤
1: 的
0: 正
1: 手紧咬比分。
0: 这是一个强势的墙上拳。
1: 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张本智和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这时拧出了速度。
0: 空短，拧到中间。
1: 好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好的，通过正手短的牵制啊，让张本智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拳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拳。你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0: 很耐心的控制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1: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0: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宁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

0: 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1: 接发球不能犹豫，
0: 嗯，
1: 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0: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住三板出台了，再摆就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1: 嗯，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0: 嗯，这一阶段是连输了4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1分。
1: 嗯，
0: 我上手了，
1: 好球，
0: 正手看住。
1: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俊坤的正手，就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俊坤的斜线，所以梁俊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0: 拧起来
1: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到他的
0: 正手？是的，
1: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0: 对，
1: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0: 哦，这一分扛住了，
1: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0: 是
1: 梁俊坤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0: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9-0，现在梁俊坤发球。张本智和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啊。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好球，
0: 还是用旋转撑住对手。
1: 嗯，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智和发长球。
0: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1: 嗯，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俊坤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0: 梁俊坤现在第4局逆转了比分。11-11。
1: 这球还是有一点带网啊，在
0: 对，
1: 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0: 打到这会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板是对起来。
1: 嗯，
0: 梁俊坤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1: 是的。所以现在要敢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0: 看看有没有机会。
1: 好球！
0: 真耐心啊！这一分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俊坤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1: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0: 对，
1: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0: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1: 是的，
0: 让梁俊坤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 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对57%。
1: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0: 嗯，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1: 是的。
0: 你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1: 嗯，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好球！
0: 对，
1: 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0: 是的，
1: 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0: 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哎，变线是对的。哦，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一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1: 嗯，这个球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0: 好球，
1: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0: 哦，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梁靖昆得冒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梁靖昆的一个运气球，追到3-7。
1: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又是关键的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好球，这个落点好。
0: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的都不错，就是对方发球开长的。
1: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0: 争取再缠上一分。
1: 张本智和心态也有变化了。 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0: 日本队交三停了，
1: 分，你看，当张本智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0: 好球！杨继坤又咬上一分，
1: 再追一分。
0: 过去的八分，梁靖昆赢下其中六分。哦，一个中网球，张本智和捅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1: 是的，
0: 梁靖昆将比分反超。
1: 很明显，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两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责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0: 局的局点，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并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1: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继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七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0: 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宋晓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0: 好球，上来也是有准备。宋晓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1: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宋晓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0: 好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宋晓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1: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0: 漂亮。那个时候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
1: Left, four, five, all.
0: 这球是有一点擦边了。

0: May flash, please. Five all.
1: Mm.
2: 完了一个运气球。
1: 嗯。比赛一上来，感觉到苏脑挥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2: 嗯。好球！
1: 这一分王楚钦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2: 是的，苏脑挥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1: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辉空的教练。中路的一个反拉，
2: 对，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控制一下节奏，松岛辉空的发球节奏也很快。
1: 是的，现在松岛辉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有点带冷。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通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0: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给送到回空施压。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嗯。
2: Left. One, two.
1: 球上一局当中也有出现过，
0: 嗯，松岛辉空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1: 对，想要去偷一个长球，
0: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辉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

0: 咱们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1: 这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0: 的！这个球完全跳过来了，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1: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

0: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回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1: 漂亮，
0: 好亮，
1: 还是正手。
0: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啊！
1: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松岛回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水空档。
0: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回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1: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0: 好球！
1: 这一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0: 像松岛回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
0: 球晃住了松岛回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1: 松岛回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0: 这时候松岛回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
1: Left. 擦网重发。
0: 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1: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楚钦还是得分手段很多。
0: 漂亮，
1: 得分了，12-10，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0: 小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松岛回空的中间。漂亮，
1: 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0: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回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的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

0: 好球，
1: 4-0的开局。
0: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
1: 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好，直接被王启新拧死了。
0: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回空对王启新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回空。
1: 嗯，
0: 好球。
1: 岛回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0: 嗯，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1: 是的
0: 时机，专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1: 啊，乘胜追击。7-1，
0: 好球。
1: 非常冷静啊，出手也很合理。极短，
0: 好球，
1: 漂亮！前后的调动，
0: 嗯，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1: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9-2。可切了一把，10-1，王水先拿到局点。
0: 嗯，
1: 漂亮，侧身爆冲，11-2，王楚钦速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上来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
0: 嗯，发完长球之后，这个球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1: 松岛回空也是一个急场，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回空在一点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0: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回空的这个中间位。
1: 松岛回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0: 对，
1: 这个球也是接发拧满了质量。
0: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其实你看松岛回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1: 这一局他的两个击场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0: 好球还是要靠旋转。
1: 现在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0: 好球，
1: 又两回一分，
0: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送到回空的中间正手。
1: 漂亮，连扛了三板啊，最后送到回空边线，王守勤正手转回来了。
0: 暂停回来，这一分宋亮辉空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1: 漂亮，
0: 好球，
1: 打抢了一个侧身爆冲，
0: 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这个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送到回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松岛辉空的长传。漂亮，
1: 是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0: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1: 王守勤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侧场，
1: 现在王守勤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辉空没有想到，王楚钦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好摆，
1: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队和日本队

0: 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户上隼辅。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1: 其实我觉得对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他。和户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0: 对，
1: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0: 正手都对了，
1: 这一分有一点运气。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0: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1: 是的。
0: 好，连防三挡，心很定啊。
1: 你看，其实户上隼辅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而且户上隼辅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0: 对。
1: 漂亮，
0: 8-2。
1: 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0: 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1: 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2: Left 3-9

0: 次发球接得有点冒高。不上首府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正手去得分。
1: 是的。
0: 球林诗栋打的没毛病，确实互相损辅发挥的也很好。
1: 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0: 勾手。
1: 所以跟互相损辅打要注意落点。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0: 借力球。
1: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漂亮！
0: 林诗栋不讲理的反手。
1: 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0: 哦，这一球互相损辅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诗栋中间位。
1: 这个时候正好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0: 对，
1: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0: 中国队叫暂停了。
2: 这两分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好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还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不要这种，就是光想一摆还是什么下的时候，真的这种下的时候，你还是要对后面保护连续，是吧？都行，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我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就控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轻松，特别好。好，干吧，干吧，
3: 好的，
2: 对，
3: 赢赢赢。
0: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栋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栋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0: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栋手握发球。互相损辅，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1: 好球！
0: 11-9，林诗栋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4: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all. Left, love all.

0: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1: 哎 ，Let one all。
0: 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

0: 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不让熊虎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1: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0: 好球，
1: 漂亮。不让熊虎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0: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富上损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有点可惜，
1: 对，
0: 这球差一点，
1: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0: 好球，
1: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0: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翻一个转不转，
0: 好球。你看这一分互上损火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1: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栋也扛住了。
0: 漂亮，
1: 6-4，比分反超了。
0: 这场损火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护上损火的中间位。
1: 直接拧到了对方的正手碰裆，
0: 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1: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拧，漂亮，
0: 好球，
1: 出手锋利啊。
0: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1: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护上损辅捅长也是像杨安说的出界非常远，
0: 对，盯住护上损辅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1: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栋浑身都是球。
0: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拧。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

0: 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互上损斧，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1: 互上损斧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
0: 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诗栋打出机会了，
1: 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互上损斧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0: 漂亮
1: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0: 非常的凌厉啊，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1: 这场孙悟也从林诗栋的正手去调动他。
0: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现在开始通过侧身正手来抢攻了。
1: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0: 没合上位。
1: 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0: 漂亮。这场损斧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1: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互上损斧的直线，
0: 对，
1: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互上损斧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0: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
1: 好球，
0: 漂亮，出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1: 现在作为林诗栋在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互上损斧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0: 缠住对手。哦，这分有点没有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1: 台短有点冒高。

0: 回路转了。
1: 这一分，沪上雄飞也没想到自己的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李诗诺。
0: 对，下意识的防守。
1: 对。
0: 漂亮。
1: 我追了一分。
0: 嗯。
1: 好球，这一分很有耐心。
0: 对，
1: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0: 嗯，这样沪上雄飞暂停回来之后是连拿了两分，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1: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0: 嗯，
1: 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0: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1: 是的。
0: 好的，
1: 好，
0: 耐心的控短之后突然的捅长。沪上雄飞的一个发球失误。
1: 嗯，
0: 漂亮，控短之后林诗栋找到上手机会。对，拉住，
1: 漂亮，
0: 好的气势球，
1: 好球。
0: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1: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0: 沪上雄飞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和发林诗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栋跳过来拧，好球，5-2。

0: 注意护上孙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好球，
1: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0: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剁住了孙孙子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手位短球。
1: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孙府这一分已经被林世栋的球场顶到了，
1: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2: Left 6-3。
1: 哦，林世栋有一个小运气，
0: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1: 知道。
0: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
1: 嗯，
0: 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1: 是的，护上孙府是一个二次调节。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摆短可以往护上孙府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
1: 嗯，
0: 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1: 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0: 嗯，现在我觉得林世栋可以打简单一点。
1: 是，对于林世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0: 漂亮，
1: 好的。
0: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
1: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算住对手。这个球护上孙府是率先反拉直线。
0: 嗯，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1: 直接跳过来，拧正手都对拉，拉住兜起来啊！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0: 差一点儿。
1: 嗯，
0: 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世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世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0: 好球，
1: 9-8，
0: 垫了一个勾手。
1: 还是勾手，
0: 漂亮！
1: 发完之后反手直接顶丝。
0: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1: 雷士道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0: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
1: 扛住，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世栋。
1: 先控短，劈长，漂亮！哇，反射的地方，林世栋拿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四位四零杯。
0: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1: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0: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他是在最后的50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1: 这是在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0: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 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崭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九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看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这个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哦，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啊，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那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1: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0: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1: 62米51。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0: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1: 对。
0: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米57，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头的成绩怎么样啊？63米57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米64。

0: 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博格。

0: 不太尽如人意。
1: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那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0: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米20，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1: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
0: 嗯，
1: 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库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米74，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米74，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穆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1: 对，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

0: 车旗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1: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0: 好，在最前面呢，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1: 维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0: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啊，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千木泰，千木泰在上周绍兴柯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千木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1: 没错，
0: 现在呢亚维是在千木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1: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0: 刚刚呢千木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1: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0: 对，
1: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0: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1: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0: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千木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3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木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1: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木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0: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木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千木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千木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1: 刚才那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0: 最后一个障碍，
1: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啊，嚯，切木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0: 这和上一站绍兴柯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2站钻石联赛啊，切木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2连胜，
1: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2和第3。

0: 是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1: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千步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1: 尼日利亚的埃迪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米02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0: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李子田先生来到赛场，欢迎可爱的女
0: 汤姆沃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1: 对，汤姆沃尔什呢，毕竟是3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啊，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3冠王瑞恩·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0: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21米88，比他的第二头成绩更好，第二头呢是21米80，继续去突破自我。
2: 现在我们的3000米障碍比赛领先的选手是来自杜拜达的名将谢钟丹，我们看到他距离，
0: 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1: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投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投只有最好的20米94，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3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4年，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4投的21米41，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0: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1: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0: 他之前那一投21米88，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1: 对，
0: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投呢给刷新了22米34。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1: 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0: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米11。这头是二十。

0: 1.25米。
1: 接下来是两位参赛者。
0: 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安·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2: 是的，
0: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投成绩是无效的。
2: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0: 嗯，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2: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0: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大量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米85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米41，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7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5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4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4。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3: 贾马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1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所以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2: 绍兴柯桥站那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的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
4: 喂，
2: 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村竹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贾马尔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马尔布里特。
3: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室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2: 而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柯桥要进步了很多。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跟住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的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1: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1: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0: 没错，
1: 很有可能奠定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0: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1: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8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腾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0: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1: 来，8米29，还是能够让腾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米3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0: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1: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米07，
0: 加速，哇，空中是走了几步。
1: 对，那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0: 8米13，
1: 8米13啊，没上到，
0: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1: 没上到是8米13，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0: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1: 对，
0: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1: 没错。
0: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8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米86，
1: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腾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0: 这一跳
1: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

0: 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八米一三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八米二八，这个和萨拉博尤科夫差一公分啊！现在，
1: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0: 嗯。接下来，中国的选手。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八米三零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1: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0: 这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1: 上板起。
0: 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1: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0: 七米六六，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八米三二，
1: 哇！
0: 这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1: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0: 盖尔在上一跳八米二零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腾托格鲁、盖尔和萨拉博尤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0: 那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啊。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
1: 哎，看一下盖尔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2: 好的，盖尔呢结束了自己的六次试跳，掌声送给牙买加的盖尔。
1: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腾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第二，这一跳成绩有效，八米三一。跟他上一跳八米三二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货，
0: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1: 极限用板，
0: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八米三二赛季最好成绩。腾托格鲁今天这个八米四六呢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八米四六。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1: 萨拉博尤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八米一九。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

0: 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不跑，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1: 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0: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我们看到新马的名将能够登陆8046，创造了新的3K纪录，同时也是今年世界最佳。那腾腾格鲁也是以创赛后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1: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100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100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啊，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的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5，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4。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6，22秒68。陈雨洁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啊。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个9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2的是米勒维伯。看一看陈雨洁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是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2连冠，前2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2: 陈雨洁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1: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

0: 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啊，米勒维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玉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科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阿布迪拉希在绍兴科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0: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科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1: 这是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2: 好的，比赛这里发枪。同样的，在我们的选手，
1: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布阿兹·基普鲁古特。
0: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3000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面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1: 1000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0: 对，
1: 4000米的时候10分16。
0: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1: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0: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 微小的变化。

0: 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伊湖内，
1: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布迪拉西的招，现在是跟着伊湖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0: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湖内在他身后紧追，阿布迪拉西的第三。一直在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1: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0: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湖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1: 阿布迪拉西也在往前冲，伊湖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布迪拉西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湖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0: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伊湖内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西也借助着伊湖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湖内是拿到了男子5000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阿布迪拉西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她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

0: 特拉克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她奥尔曼了啊！她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她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她已经和她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3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1: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0: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1: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0: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排名上升到

0: 次。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1: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5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3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6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0: 看他这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米。这一头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1: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0: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旋转出手，看这饼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是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接下来出手的是64.44米，他的65.03米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看一下范克林肯啊，
1: 之前的最好一投64.27，这饼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面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得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2: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2: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也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啊，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7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

0: 包括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两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两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一金一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四名，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二名。
1: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桥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0: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得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多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栏间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多斯他的栏间节奏是非常轻盈的，过栏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姆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8名的成绩完赛。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 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

0: 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桥站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x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7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桥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9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10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1道，一个在第10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9秒93。
1: 是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桥站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2。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2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1: 看这里，
0: 哎，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2，拿到第3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3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科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3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个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1道的刘景阳和第10道的吴艳妮。

0: 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他也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柯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马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1: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洲纪录，12秒14。马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1: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一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芙妮·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记录、大洲记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记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德芙妮·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2连冠，
0: 没错，
1: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0: 这枪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

0: 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1: 陈英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2: 转切直接投了，
1: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1: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1: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1: 陈英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9分。
2: 陈英俊在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1: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2: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1: 继续来。
2: 看来爵士今天一上来的3分开得很早，
1: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2: 嗯，
1: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2: 对，莱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1: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英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1: 再看啊，哦，打到陈英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2: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1: 陈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2: 上线牵顶去过渡。
1: 是周琦示意陈英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2: 对，北京北汽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世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北汽拿着就反击。

0: 一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呢，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了？
0: 球，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而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
1: 哎，对
0: 啊，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1: 杰曼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0: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1: 嗯，而古德温也同样。
0: 嗯，
1: 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0: 就是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1: 是是 是。
0: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1: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为例。
0: 对，
1: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之大。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0: 对，
1: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0: 是，
1: 麦基搭翟耀川。
0: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1: 对
0: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1: 翟耀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英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0: 是，而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的。
1: 王哲林上。
0: 嗯，
1: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0: 对，打双塔
1: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0: 对，
1: 但是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0: 是，
1: 张振林
0: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但被怀特塞德给

0: 给扛住了。
1: 对，这边翟少川
0: 造了犯规。
1: 这球对翟少川来说殊为不易，
0: 是
1: 年龄大了，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张智霖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0: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会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1: 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0: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3分。
1: 是，三分球，先看这球，
0: 面对着一个联防，
1: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0: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李旭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1: 漂亮，
0: 攻接力。
1: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这状态是很非常不错的。
0: 对，上线过得太容易了，
1: 是
0: 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1: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0: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1: 张智霖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0: 是
1: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京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0: 是
1: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三投三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0: 是
1: 杰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0: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1: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0: 是这是
1: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0: 是
1: 并没有及时回来。
0: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1: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0: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1: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0: 对，
1: 一些撞。
0: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1: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的都非常硬了。
0: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的很好的利用身体。
1: 刘征这球，哦，翟少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0: 好球，
1: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0: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1: 是的，

0: 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镇麟有任何防备。
1: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2: 是
1: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啊，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0: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1: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啊，这个就是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0: 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1: 先踩线。
0: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1: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果然，
1: 对，这是踩线的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0: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1: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九世这边的换人去做调整啊。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0: 对，
1: 哎，但不是啊，现在
0: 周琦和麦基在
1: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0: 对，看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1: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0: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1: 对。
0: 赵睿，陈英麦基的眼
1: 光。七秒钟了。
0: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1: 上
0: 替下了张镇麟。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1: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1: 上海九世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0: 对，
1: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特塞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0: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0: 是的。
1: 北汽这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

0: 一个常规套路。
1: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0: 周琦投三分，
1: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0: 是，
1: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权的对位。
0: 对，这是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1: 对，
0: 传跑，这球被断了，
1: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干扰球的。双方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1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过去的王之林，
0: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1: 郭富正过来准备协防，
0: 马里错，周琦打大王，也造了犯规了。这样王哲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1: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0: 对，
1: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0: 是，
1: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0: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这边点进了，
1: 无效，
0: 无效，
1: 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1: 对对 对，
0: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1: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0: 对，
1: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会儿，
0: 要换一下，
1: 调整调整。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0: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1: 这球还是没中，又是犯规。现在看吹的谢林伟，
0: 是这个上抢显得有点没必要。
1: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0: 对，西里永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1: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0: 是，
1: 还是有点年轻了，
0: 有点年轻的，
1: 一分钟两个犯规，
0: 对，
1: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权、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0: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1: 对，
0: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1: 对，而且上海九市在他这儿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0: 是
1: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3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0: 对，

0: 这边是张镇麟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1: 这边
0: 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正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
1: 对，
0: 怀特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但是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宋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征这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24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24秒。
1: 莱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用，
0: 是，
1: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1: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1: 对，他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在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
1: 嗯，
0: 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撞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李洪权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李洪权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对，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
1: 嗯，
0: 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1: 嗯，
0: 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1: 这就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0: 没错，
1: 我
0: 北京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
1: 嗯，
0: 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1: 布拉克强解，
0: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等，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1: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征这一回切45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1: 是，
0: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佩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得下去休息，
1: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会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佩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啊，
0: 对
1: 啊，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是被动要去调一下。
0: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征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这样的断球是刘征的强项。
0: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1: 对，
0: 积极而主动，
1: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0: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8

0: 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1: 陈文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1: 是
0: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1: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1: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1: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1: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那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0: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加基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1: 对，
0: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1: 朱芳德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0: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3个，
1: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2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登场了，
0: 嗯，刘铮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

0: 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1: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0: 是
1: 这一次抛过了，
0: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1: 这边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0: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1: 对能不能罚得进。
0: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1: 两罚一中。
0: 怀特塞德的中距离，
1: 投中距离。
0: 小小川确实很拼，
1: 是
0: 小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1: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切了一下，变成了一个辫子。
0: 阻挡犯规，李德文突然加速，英俊犯规。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四次。
1: 是。
0: 再失分了，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1: 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就是比较有信心。
0: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1: 对，
0: 就遏制上一队。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1: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0: 陈永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1: 对，
0: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1: 对，我们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五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0: 对，
1: 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0: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是，
0: 李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1: 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0: 是。用张镇麟防杰

0: 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1: 对，
0: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2: 张镇麟防杰曼，那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贝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0: 对
2: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0: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有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1: 是是。
0: 洛夫顿其实只打了三分钟。
1: 没错。
0: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1: 陈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0: 点球被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1: 哎，
0: 给了一个对无球，
1: 对
0: 球员的犯规。
1: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0: 对。哦，这是对，确实
1: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0: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1: 给他吹了一个违体，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0: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对这种球的这个吹罚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伍德文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不是对抗，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

0: 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1: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0: 是，
1: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上海九是扣了一分。
0: 嗯，
1: 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0: 对，
1: 或者是类似吧，
0: 就是十九。
1: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0: 周琦确实不错，
1: 嗯，
0: 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竞争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
1: 嗯，
0: 就是显得就很充分。
1: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0: 没出界，
1: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0: 啊。这球抛了一下，
1: 杰曼干扰了，
0: 强解了。
1: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十七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
0: 嗯，
1: 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0: 好球，
1: 十四分了，
0: 是。
1: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0: 对，
1: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镇麟、李洪全、怀特塞德和刘铮，
0: 是。
1: 李洪全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0: 厉害啊！今天，
1: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0: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现在是七中六了，
1: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0: 周琦扣一个。
1: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0: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1: 对，
0: 就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1: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镇麟，张镇麟突右手
0: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颠进了。
1: 对，
0: 因为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1: 对，对
0: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1: 杰曼，
0: 嗯，
1: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0: 嗯，
1: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0: 对，
1: 强持球能力，
0: 负角度

0: 这球，张智霖的球弹框而出。
1: 哎，张智霖真是够积极。
0: 对，张智霖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1: 是
0: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
1: 嗯，
0: 赵睿上。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1: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显然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0: 是，好球，
1: 又扣一个。
0: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1: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0: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1: 是，那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0: 对
1: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0: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
1: 嗯，
0: 赵睿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
1: 嗯，
0: 三秒区一里，40-14。
1: 是，
0: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1: 这是机会，
0: 对，
1: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0: 对
1: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0: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
1: 嗯，
0: 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对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0: 啊，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老师，宋侯路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1: 这是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啊，咱也是相对熟悉的，也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0: 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1: 嗯，
0: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但还是20分分差。赵睿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0: 对，
1: 他这个
0: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 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

0: 小踢球，
1: 小踢球，
0: 嗯。
1: 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0: 对，
1: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0: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1: 我觉得，就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0: 对
1: 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0: 对，
1: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了。
0: 对，刚才张二林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1: 安兆瑞这边
0: 反击球转换了三分，还没有。
1: 是，
0: 嗯，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1: 对，因为我们前面
0: 也投不进了。
1: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0: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1: 没有后手了。对，
0: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1: 对，
0: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1: 嗯，是。而且徐志明指导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莱德赛德对周琦，
0: 莱德赛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2: 继续加油，麦基！高指标！还可以继续。

0: 王也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哎，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
0: 出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啊，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6中0，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这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0: 在做挡拆。
1: 王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
0: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
1: 是。
0: 七中一，
1: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0: 对，
1: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权的。
0: 对，他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1: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0: 嗯，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因为今天谢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1: 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是，
1: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0: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
1: 厚，确实太
0: 好，
1: 太厚了，
0: 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1: 张振林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0: 嗯，
1: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0: 这一次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
1: 对，
0: 但是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是统治级别的。防洛夫顿犯规呢？犯规到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1: 三姐还有1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克篮筐前沿刚裁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点。
0: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1: 对，
0: 还没有。
1: 那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

0: 准备放空。卡特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1: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0: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1: 是。
0: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就这一节上海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两分。
1: 对
0: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1: 是，
0: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1: 是，
0: 那今天上海九世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1: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西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0: 对
1: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0: 是，
1: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啊，那你这一节啊，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啊，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啊。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0: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1: 是，
0: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1: 他真瘦了不少。
0: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1: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0: 真是。
1: 哎，
0: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1: 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0: 对，
1: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0: 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1: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0: 没错，
1: 这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0: 是，
1: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0: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权、张振林和刘铮。王哲林的掩护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西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权这是上身体了，
1: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0: 对。

0: 将军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郑凡博犯规，
1: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0: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1: 对，就没什么起色，
0: 对，一直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1: 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0: 是
1: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0: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了，对吧？
1: 是，
0: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永俊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追到20分差。
1: 对，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哎，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障，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陈英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个失误。
2: 张振林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0: 嗯，
2: 张振林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
2: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0: 嗯，
2: 啊，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摆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2个3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0: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啊，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防守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1: 嗯，李洪全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翟小川再给杰曼三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0: 这个北京北汽这四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1: 对，
0: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蒋佳琪又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夹击。
1: 对，
0: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新，加一个外援，这段时间
1: 确实是
0: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1: 这是北京的五小之谋啊，
0: 北京五小
1: 啊，对，
0: 嗯，
1: 因为塔瑞克加内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四号位。
0: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1: 这很有意思。
0: 几分了？12分了。
1: 对，哎，谢立勇尾上了，
0: 啊，
1: 把李洪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0: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但全场接着加。
1: 对，如果谢立勇尾能够头脑冷静。
0: 是
1: 换他是对，
0: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1: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0: 这边继续耗时间，
1: 是这球
0: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1: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0: 翟小川上篮，
1: 活跃性全都在，
0: 十分球了，还有3分钟啊，
1: 整个
0: 不好说了，
1: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0: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1: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见，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0: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啊？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1: 嗯，连续失误，
0: 上篮8分球，
1: 还有2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0: 是
1: 破掉了全场夹击。
0: 这是一个
1: 袁唐文搭
0: 对
1: 李洪全，现在让袁唐文上，
0: 继续加，
1: 先犯规，
0: 是
1: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0: 对，
1: 嗯，来看看他的罚球。
0: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1: 第一罚没中。
0: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1: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0: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1: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0: 是，
1: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0: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1: 对，杰曼
0: 抢3分，
1: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

0: 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0: 对，现在是23-10。
1: 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第二圈往内线突，埃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白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0: 对，埃瑞克加内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内欧的犯规。
1: 嗯，
0: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13分分差，邓硕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1: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
0: 嗯，
1: 反而出界。
0: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小打大过掉、嗯、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权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1: 是
0: 就是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1: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
0: 嗯。
1: 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0: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立勇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黎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5-26赛季英超联赛第32轮，阿森纳在主场面对伯恩茅斯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衣白裤的，这是坐镇主场的阿森纳队。

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做客的伯恩茅斯身穿的是一身蓝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目前阿森纳队是排在英超联赛的第一位，领先身后少赛一场的曼城队有九个积分，而这一轮的英超联赛呢，曼城的比赛要稍晚才开始，而且他们的对手是切尔西，这也是一场强强对话。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如果阿森纳能够在主场顺利击败伯恩茅斯的话，将在曼城的比赛开始之前扩大在积分榜上对于他们的领先优势，多达12分。所以这场比赛对于阿森纳队来说还是相当关键的。伯恩茅斯呢，目前是排在英超联赛的第13位，他们的积分是42分。不过这个赛季呢，整个英超联赛在积分榜的中游区域都没有完全拉开积分上的差距。伯恩茅斯在第13，42分，在第6的切尔西其实是48分，也就是说，中间这么大的排名跨度啊，八支球队之间只有6分的差距，两场球。所以对于伯恩茅斯队来说，目前也存在着冲击下个赛季欧战的机会。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是打了一场进球大战，最终阿森纳队在客场3-2击败了伯恩茅斯，也算是一场逆转胜利，因为那场比赛当中率先进球的是伯恩茅斯。这周呢，对于阿森纳队来说是双赛周，在周中呢，他们刚刚是结束了欧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首回合，先来看一下这次约克雷斯这球是不是已经出界了啊？助理裁判应该已经举旗了。那周中的欧冠呢，阿森纳是在客场1-0小胜葡萄牙体育，那场比赛踢得也比较艰难，最后是凭借着约克雷斯在最后时刻的进球才勉强击败对手。当然在下周中呢，还将继续来进行双方的第二回合较量。对阿森纳来说，最近一段时间在成绩上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现在只剩下英超联赛和欧冠联赛两条战线了，之前无论是在联赛杯还是在足总杯当中都已经没有办法夺冠。赛季中段的时候，当时阿森纳的状态比较稳定，阿森纳球迷一度还相对比较乐观，甚至有人喊出了冲击4冠的口号，但是现在只剩下了英超和欧冠两条战线。直传球到禁区里，加比埃尔把球保护给了戴维拉亚。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阿森纳这边的守门员是1号拉亚，两个中后卫2号萨利巴搭配着6号加布里埃尔，两个边后卫是4号本怀特以及49号刘易斯斯凯利，中场两个后腰41号队长赖斯以及36号苏比门迪，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14号约克雷斯，在他的身后包括了20号马杜埃凯、11号马丁内利，还有29号哈弗茨。科特，这个球被阿森纳队两名球员限制，球权是判给了阿森纳队，看上去像是又打在刘易斯斯凯利的身上出界。西门尼斯感觉到也有一些不能理解，这场比赛的执法主裁是迈克尔奥利弗。伯恩茅斯这场比赛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彼得罗维奇，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分别是5号塞内西以及23号詹姆斯希尔，两个边后卫是20号阿莱士西门尼斯以及3号特吕费尔，两个后腰10号队长克里斯蒂以及8号斯科特。在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埃万尼尔松，在他的身后包括了22号克鲁皮、37号拉扬，还有16号塔夫尼耶。阿利的边线球被阿森纳队进攻犯规。迈克尔奥利弗今天他的这个头戴式的设备啊，除了以往的耳机加上麦克风之外，还有一个微型的摄像头。刚才这个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有

个画面啊，就是主裁判的第一视角。这个赛季当中，像这样的转播技术和设备的更新啊，已经算是越来越常见。之前我们也经常能够通过短视频以及比赛的一些切片视频，看到裁判员的第一视角执裁。一方面呢，是更能够身临其境啊，感受场上的这个视角；另一方面，也能够更明确地知道裁判员整个的工作流程。这个是更关键的一点。这边线球好像不太好掷出来，每一个接应的队友身边都有对方的球员在照顾。斯科特前场，伯恩茅斯重新把球权抢回来。这支球队的整体性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在伊劳拉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每名球员都最大化的发挥了自己的能量和特点。这就是伯恩茅斯的主帅伊劳拉。这支球队又很有韧劲儿，同时呢，在一些局部又非常的细腻，而且球队的整体感非常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体系里边啊，会让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球员打出自己的特点。像这个赛季的中段，伯恩茅斯是把塞梅尼奥卖到了曼城，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最大化。当然，目前来看，这个转会费其实是伯恩茅斯给曼城打了一个狠折啊，算是友情价。塞梅尼奥去到曼城队之后，马上也有了非常好的发挥。

阿森纳队虽然在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给人的感觉总是磕磕绊绊，尤其是在进攻一端好像总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最佳的办法，但是整体来看英超联赛的话呢，他们目前还是在一波四连胜当中。今天这场比赛如果能够获胜的话，将是本赛季在联赛里的第三波五连胜，所以整体的这种竞争力还是很强的。对于伯恩茅斯来说现在也是如此，他们已经保持了连续11轮的英超联赛不败，上一次输球其实就是这个赛季输给阿森纳，两支球队在联赛里的第一次碰面，那一场比赛输球之后，伯恩茅斯在接下来的11轮比赛就没再输过球。但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稍显尴尬的就是他们最近的5轮英超联赛也都没赢球，相当于是5连平，所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啊，放缓了他们在积分榜上前进的这个势头。说上个赛季这两支球队之间的交锋，可以说伯恩茅斯是占尽上风，他们在英超联赛里面是实现了对于阿森纳队的双杀，所以如果来看过往战绩的话，最近的3次碰面伯恩茅斯甚至是占优的一方，2胜1负，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能够体现出来阿森纳这一场比赛所将要面临到的困难，这场比赛不是那么好踢的。西门尼斯一路从右边路带到中间来，特吕费尔、塔夫尼耶，像塔夫尼耶，另外克鲁皮，这些球员的本赛季的发挥都是相当的好，也包括埃万尼尔松，之前再加上塞梅尼奥，其实伯恩茅斯这个前场进攻的攻击组合相当的稳定，每个人都有稳定输出，而且是各司其职。马杜埃凯这个脚后跟传球很有想象力，

本怀特这个边线球没有人过来接，半天发不出来啊，对方球员已经有点受不了了。本怀特在之前也重新返回到了英格兰代表队当中，但整体的发挥只能说是比较一般，尤其是在国家队比赛日结束之后返回到俱乐部里，这个状态也是非常糟糕，在场上失误比较多，甚至有这种巨大失误直接导致丢球的情况。

莱斯，马杜埃凯，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下来。西门尼斯，他在场上呢虽然是右边后卫，但是活动的范围可以说是非常大，场上跑位很灵活，经常会看到他出现在中路，这也是伊劳拉战术特点当中的一部分。特里菲尔在背后拽倒了马杜埃凯，约克斯刚刚是回撤接应，起到了一个中锋的支点作用。好球接到马杜埃凯的斜线传球，看看能不能给到中路。西门尼斯补防到位，把球破坏了。约克雷斯在场上这种勤勉的奔跑啊，态度永远是不用质疑的，他的跑动非常积极，而且覆盖的面积也很大。而且很多的时候对于阿森纳队来说，面对一些强弱稍分明一点的比赛，面对实力稍逊的需要绝对需要拿下的比赛，往往是需要约克雷斯这样的球员来完成最终的终结，帮助球队拿到最终的胜利。如果想要在联赛当中拿到冠军，这种该拿的三分是绝对不能丢的。所以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阿森纳往往在进入到赛季的下半程，尤其是二三月份开始，可能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该拿的比赛拿不下来。哎，这个斜线传球差一点到对方脚下，不过刘易斯·斯凯利还是把球断掉，分到左路。马丁内利传中球力量太大了，刚刚这一脚远距离的地面斜线回传球看上去还是挺惊险的。再来看一下来自马杜埃凯这个球，如果不是刘易斯·斯凯利提前预判提前启动，有可能就被对方把球切走了。哈弗茨、怀特、马杜埃凯传中比较勉强，达夫尼好球，连续的摆脱这个球，奥利弗示意是攻防有利，所以比赛继续。拉扬到了禁区里，克鲁皮领了一步之后没有办法起脚，看一看阿森纳有没有转换的机会啊！这一段时间双方在场上是拉开架势。赖斯、约克雷斯、波茅斯这支球队还是有一些传控的基因在球队。

这个比赛气质当中。最早啊，大概将近10年前，他们第一次升上英超联赛的时候，就展现出来这样的特质。在他们第一次升上英超联赛之前，还在英冠的时候，当时就一度已经被称作是英冠巴萨，当时的主教练还是艾迪豪，就在场上非常擅长。

加的追求速度以及转换。塞内西，塞内西这个赛季的发挥也是相当稳定的，可以说是伯恩茅斯防线上的定海神针。好球，直传到禁区里，特里菲尔有机会。哇，上半场比赛17分钟，克鲁皮的进球帮助伯恩茅斯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个球阿森纳队在右路的防线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问题，让对方一脚直传球直接从边后卫和中后卫之间的空当打穿了。拉亚也在鼓励着身前这条防线，刚才是很明显注意力不集中啊，走神了。再来看一下，首先是克里斯蒂，就这一脚直传直接从本怀特和萨里巴两个人中间过去了，结果对方这个传中球呢又经过了萨里巴变线到了后点，刚好给克鲁皮制造了一个空门的机会。这个球如果说最后一传和最后一射，伯恩茅斯有点运气，因为毕竟是一个变线球，但是之前的这一脚直传球啊，克里斯蒂交给特里菲尔的这一脚直传球绝对是阿森纳防线的一个非常大的漏洞，就是本怀特和萨里巴之间的这个区域，怎么这么轻松就让对方打穿了呢？看来这两个赛季啊，对于阿森纳来说，伯恩茅斯绝对是苦主。这个进球已经是克鲁皮本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第10个进球了，进球数上双。阿尔特塔肩上的压力非常巨大，现在如果在有9分优势的情况之下，这个赛季如果还不能如愿拿到联赛冠军的话，对于阿尔特塔和阿森纳的打击将是非常巨大的。这个赛季仅仅是刚刚进球的克鲁皮的第一个英超联赛赛季，他的进球数就已经来到了10个，而且他还很年轻啊，到现在还不满20岁。上一次有20岁以下的球员能够在自己的第一个英超赛季就打进10个进球，或者是10个以上的进球，还是99到2000赛季的罗比基恩，当时还效力于考文垂，单赛季12球。所以这就是之前我们介绍的很多名不见经传的球员，在伊劳拉打造的这个体系之下，非常快的进步，非常明显的在场上做出贡献。所以这就是像伯恩茅斯这样的中小球会的生存之道，这样的球队之后出售再变现，球员也算是帮助俱乐部能够维持继续征战。哦，这个小球还是制造了威胁的，哈弗茨的头球稍稍高了一点，阿森纳是角球得分大户，这个球还是很有威胁的，相当于是回撤出来，从门线上回撤出来完成这个头球，如果中目标的话这个球基本上就进了，对方是来不及反应的，因为太近了。伯恩茅斯自己在后场的横向传球出了问题，塞内西第一时间也在举手向队友示意，好在这个球没有直接让对方拦下来啊。

丢球之后，阿尔特塔的脸色变得更加的阴沉，整个球场之内啊，现在听上去也比较安静。刘易斯·斯凯利这球断得很干净，交给哈弗茨，沿着左边路向前推进，这个球西门尼斯冒了，好在身后有队友帮着补。苏比门迪，哎，伯罗斯在领先之后，他们这个阵型收得更紧了，不是说退得多靠后，而是说三条线之间呢收得更紧，然后现在攻阵地战想要组织起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空间。莱斯今天阿森纳可能也要仰仗他在场上的发挥啊，尤其是进攻端，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发挥。因为在赖斯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之前八次面对伯恩茅斯，直接参与了七个进球，五球两助攻，所以这是他相对比较喜欢的一个对手。但是现在球队先落后了，这个和这个赛季两支球队第一次碰面那个情况很类似，都是伯恩茅斯先进球。好球，拉亚的直传直接找到哈弗茨，哎，这个传球的线路让队友不太好接，马丁内利已经是习惯性的撤到边路啊，拉开自己的接应空间，但是哈弗茨这个球给的直线太直了，相当于是传给对方。哦，奥利弗还是吹了塞内西犯规，这球很明显在背后是上手推了一把。来看一下，这就是奥利弗头戴设备上面的摄像机提供的画面。这个画面看上去是很有意思啊，其实最有意思的还是之前大家可能在短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教练员裁判员和教练和球员沟通的这个过程，很生动。任意球到后点摆下来，第二点没有阿森纳自己的球员接应，外围重新控制下来，马杜埃凯到了禁区里，下底传中，球整体应该已经出去了，最后一步变向向底线方向趟得太大了。左上方的这个人工智能的预测数据还是很有意思的，即便现在阿森纳已经比分落后，但是人工智能的预测阿森纳对这场比赛获胜的概率还是要比伯恩茅斯更高一些。埃瓦尼尔松已经扯到边路，这球斯科特把球断了，而且就地就能组织起反击。拉扬传到中路，好机会，又是克鲁

完成了一脚垫射，这个球被加比埃尔挡下来。还是拉扬，西门尼斯，再来看一下啊，刚刚克鲁皮在禁区里完成的这一脚垫射，打在加布里埃尔的头上弹出来。他虽然不是伯恩茅斯进攻当中绝对的箭头人物啊，但是他在中场，尤其是沿着中路向前插的这个意识是非常好，很坚决，所以总能获得机会。另外就是他其实，人球结合也非常好。这名球员他很均衡，就在于有球和无球都能踢。一般这种球员都是很聪明的。克鲁皮到今年的六月份啊，才将年满20周岁，2006年6月23号出生。之前是出自于洛里昂青训。手榴弹，这球拉亚直接把球摘到了，看一看阿森纳队有没有反击。赖斯先摆脱掉一个，好，这远距离的直传球，想要直接去联系约克雷斯，但这个传球难度确实太大了。如果能直接塞过去的话，将会是单刀球。特里费尔刚才这个传球已经是他在本赛季送出的第4个助攻了。马德凯是不是带了塞内西一下？可能是撞到肋部。艾泽这个赛季刚刚来到阿森纳队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发挥还是比较出色，但是在越往后发展啊，当然也受到一些伤病的影响，艾泽整体来看还是没有完全融入球队，逐渐也可以说慢慢的在一点一点的失去主力的位置。所以目前来看，这也很难说是一笔成功的下窗引援。刘易斯·斯凯利，马杜埃凯过掉了特里费尔，制造了对手犯规。

天长任意球，现在这个局面啊，定位球对于阿森纳队来说也是相当关键的机会。来看一看奥利弗的视角，赖斯给到后点，这球太深了，直接飞出底线。看台上阿森纳球迷的表情来看啊，大家好像也觉得不太乐观。

这很多时候对于阿森纳的球迷来说，像是一种非常痛苦的记忆啊，总是在每年的这个时间段，二月份、三月份，虽然现在已经四月了，但是今年好像，时间虽然晚一些，但是这个好像熟悉的感觉又在逐步的回来啊，尤其是这场比赛一上来又先落后了，这球给出来了，塔夫涅向中路切。但是单就这一场比赛来说，时间还很足够。对于阿森纳队来说，不仅仅是扳平，如果处理好的话，足够这一场比赛剩余的时间让他们反超比分，拿到胜利。另外呢，确实也要考虑到这个九分的领先优势，不要过早的悲观。这是西门尼斯的一次犯规，在背后踢倒了约克雷斯。

戴斯直接远射，哦，这个球应该是打在克里斯蒂的身上出了底线，这个变线的方向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再来看一下啊，埃万尼尔松伸出一腿也挡了一下，这种变线啊，一旦这个落点还是在门框范围之内的话，守门员其实是来不及反应。角球，阿森纳的得分法宝之一。这个球转到前门柱的位置，禁区里还是很混乱，有没有手球？看一看奥利弗给了点球，啊，看上去好像手臂抬起来之后打在手上。来看一看主裁判的视角啊，刚刚瞬间被人海包围了。克里斯蒂的手，来看一下，啊，这个球肯定是点球，没得说，右手举得太高了。应该是经过视频助理裁判呢简单确认之后啊，这个点球肯定还是会成立的，没问题，甚至不用再去看。因为这个克里斯蒂的手实在是抬得太高了，好像在宣誓一样，呵呵，刚好举到自己的脸侧，这没什么可说的。

来看一下约克雷斯过去的五记点球主罚全部命中，而且有中路也有左右两个方向，帮助阿森纳队扳平的好机会。约克雷斯打进1-1，35分钟，标志性的庆祝动作。但是现在对阿森纳队来说还是要抓紧时间，毕竟平局对于他们来说绝对是不能满足的。这点球罚的质量还是很高的，球速很快。这球彼得洛维奇虽然是判断对了方向啊，但是这个球速实在是太快了，不可能摸到。这是约克雷斯本赛季在联赛当中的第12粒进球，阿森纳队将比分扳平1-1。这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啊，能够把比分重新扳平，这是非常积极的信号。现在球场之内啊，重新气氛又起来了。刚才一段时间之内显得是死气沉沉啊，

斯科特大范围的斜传转移，

0: 吹了萨里巴犯规，
1: 拉扯了对手的球衣。科特其实落点不错，就是稍稍高了一点点。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对角之后刘易斯·斯凯利把球留下来，约克雷斯又倒在地上，这个球应该没有给犯规啊，给的是角球，但是约克雷斯倒得很痛苦。看一看，确实是碰到了，第一下是完成了对于球的破坏，随后的这个滑行过程当中碰到了，这个球属于可吹可不吹的一个边缘，而且约克雷斯确实在高速行进的过程当中被对方稍微轻轻剐蹭一下，有可能就会失去平衡，而且刚刚这一下有可能扭了一下脚踝，稍扭了一下左脚的脚踝。角球，落点还是在门前，这一次彼得洛维奇直接把球摘到了，看看有没有快速转换的机会，没有。

下的碰撞还是比较激烈的。克鲁皮第一下自己停球停大了，随后直接把过来抢球的苏比门迪给撞翻，就这一下没有停好，这是个硬碰硬，迎面相撞。好球，希尔，这斜线穿透了，到了禁区里，埃瓦尼尔松转身的打门被拉亚没收了，这线路比较正，但这个球呢是让希尔在这个位置啊完成了一次长距离的斜线传球，没有哨，示意攻防有力，比赛继续。斯科特，这个球直接传出底线了。斯科特现在在伯恩茅斯阵中扮演的这个角色也是越来越重要，中场的一个指挥官，球队的节拍器。在伊劳拉的带领之下，斯科特现在身价也是水涨船高，而且也受到了诸多豪门的关注。上半场比赛也到了尾声阶段，常规时间还有不到四分钟，双方的比分是1-1。马杜埃凯，特里菲尔对他是死缠烂打，最后还是被奥利弗吹了犯规，手上的动作确实太大。因为从对抗的角度来说，两个人基本是五五开，所以想要在对抗的过程当中占据上风，两个人手上不可避免的都得有点动作。刚才这次两个人几乎是搅在一起。克鲁皮转身，这球没有吹犯规。塔利巴背身护住，这球吹了哈弗茨犯规，还是给了波茅斯队前场左路的任意球。科特落点不错，哦，这球希尔差一点能够蹭到，他跟塞内西两个人都出现在这个球的落点附近。这球罚的质量是相当高的，弧线很平，球速很快，而且这个落点其实是让守门员出不来。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2分钟。

这球最后还是吹了对于拉亚的犯规。因为现在呢，因为守门员有持球八秒必须出球的规则，所以呢，很多的球员会选择上去干扰一下门将，能够干扰掉一秒是一秒，让对方的出球变得更仓促。犯规了，这基本上是上半场比赛最后的一次进攻机会，看一看阿森纳是不是能制造一些威胁。

0: 落点不错，一点还是守方顶到。好，奥利弗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阿森纳暂时在主场和伯恩茅斯打成1-1，帮助伯恩茅斯进球的是克鲁皮，而阿森纳队是凭借着约克雷斯的点球命中将比分扳平。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享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跑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由阿森纳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伯恩茅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上半场比赛，伯恩茅斯凭借着克鲁皮的进球暂时取得领先，而随后约克雷斯点球命中，阿森纳队将比分扳平。下半场比赛回来，双方暂时还都没有进行换人的调整。

这球摆下来手球了啊，太可惜了，很好的一次纵向推进的机会。特里菲尔，克里斯蒂，左路传中，没有事儿。这次是对特罗萨德犯规了。下半场比赛踢了十分钟的时间，当时阿尔特塔的三个换人调整啊，都是对攻击线上进行了改变，但是现在又将近十分钟过去了，好像还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没有什么收效。确实能够从最近的几场比赛里边看到阿森纳队多线作战，到了赛季尾声的时候，这种疲惫的感觉。这球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到了禁区里，好机会，破门得分，是不是还是越位呢？这球看上去，哎，没有举旗啊。看一看是举完了往中线跑啊，这越位感觉还是有一些，很明显在造越位。这个球是在刚刚画面下方，西蒙尼斯往前探了这两步，还是挺关键的，还是举了，还是举了。连约克雷斯大概也知道是什么情况，所以第一时间也没有庆祝。斯科特，这样的场面在场上出现，确实是让球迷看上去会很揪心。球员在场上有一种走神、心不在焉的感觉，看上去不是很兴奋。自己的后场球权又丢了，克里斯蒂，还是克里斯蒂直接远射，场边伊劳拉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了，这是布鲁克斯。这一段时间伯恩茅斯在高位的压迫让阿森纳队感觉到很不适应，所以后场的出球看上去是让人提心吊胆。塔夫尼耶角球，

场比赛伯恩茅斯的第一个角球。低的这个球有设计，但是没有能够形成射门。希姆尼斯把球再转移向左路，但是力量太大了。

看一看伯恩茅斯的换人什么时候执行。斯科特没有犯规，把球破坏掉，这是阿森纳的转换机会，交给赖斯，速度起来了。埃泽第一下没停到，特洛萨德，今年特洛萨德上来之后感觉脚下发沉啊，不是以往脚下频率飞快的那个状态。漂亮，哇，戴克兰赖斯在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应该制造了个角球，看一看是不是彼得罗维奇扑了一下，来稍稍拖了一下，这球不拖的话有可能还真的掉到球门里了。这个位置的远射也是赖斯的成名绝技，这是看家本领。这球加布里埃尔去到了很远的地方，看上去像是要来一个冲刺，看上去很像是美式足球的这个战术套路。刘易斯·斯凯利边线球，看看是不是要换人啊？布鲁克斯还有泰勒·亚当斯都准备上来，要换下克里斯蒂啊，他跟泰勒·亚当斯是对位。啊，另外把拉扬也换下，这个跟布鲁克斯是对位换。

看一看阿森纳队的边线球，赖斯手榴弹扔到禁区里，一点被顶出来，外围本怀特、加布里埃尔，哇，连续两脚射门，球权还在阿森纳脚下。西门尼斯啊，这个球埃泽回防的态度还是很积极的，跟着对方一路冲刺跑回来，又制造了对方的犯规。哎，奥利弗这个球的尺度把控非常好啊，一直没吹，看着有没有阿森纳球员过来，攻防有力。但是今天特罗萨德上来之后就状态不太好，身子很沉。刘易斯·斯凯利面前很空，怀特斜线到禁区里传起来，这个球威胁不大，干扰之下最后还是直接传出底线了，来自小将道曼。这是刚刚埃泽和西文尼斯两个人之间的直接对话。双方到目前为止都是各自只有两脚射正。长传过顶，打到底线附近，特里费尔解围没踢出去，看一看转身有没有机会起脚跟进再打门。斯科特最后这脚球处理的太着急了，原地摆腿发力在这么远的位置确实很困难，最关键的是他身前其实还有很多队友可以再组织一波。

好球，连续的摆脱，埃泽倒地之后，迈克尔奥利弗手势也很清楚，示意没有犯规。这球给了点力量，确实是塔夫尼耶的犯规，使了一个暗劲儿。莫斯科拉也准备上，这个是要在防线上进行调整。客观来说，以本怀特现在的状态，即便是现在已经和图赫尔交流之后返回到了英格兰队，但是以他现在的状态，如果不及时调整和改变的话，会不会得到征召去世界杯还是一回事儿。就算是得到征召带到世界杯了，能有多少登场的机会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还是主要要看球员自己的状态调整。布鲁克斯，好球，领到禁区里，斯科特破门得分了。74分钟，赶在阿森纳队要对防线做出改变之前，伯恩茅斯在客场再次取得领先。哦，这是非常精彩的一次中路渗透，打穿了阿森纳队的防线。哦，这个时间阿森纳再落后，感觉就很紧张了。看一看会不会影响到阿尔特塔的换人调整策略和思路。再来看一下，克鲁皮交给布鲁克斯，随后中路埃瓦尼尔松这一垫，哇，真的是太精彩了。那中路怎么能门户大开呢？从奥利弗的视角再看一下这个球，苏比门迪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后的对手在前插，光顾着看球了。哦，博茅斯这场比赛进攻的效率实在是太高了，而且伊劳拉的换人调整马上在场上也收获了成效。哦，这个时候阿森纳可太紧张了，这跟上半场比赛20分钟丢球可不一样。那比赛踢到75分钟又落后，很紧张了。莫斯科拉换下本怀特，另外苏比门迪也被换下，换上了热苏斯。这很明显是要投入更多兵力到进攻里。莫斯科拉，好球，道曼。今天道曼上来之后还没有得到太多的发挥机会，没有给他太多空间。阿尔特塔的换人名额也全都用完了，现在相当于是破釜沉舟。转身摆脱，手上一直在拉拽，这球要吃牌的。特里费尔的犯规。罗萨德没有接应啊，埃泽，好球，背身护住，交给特罗萨德。今天特罗萨德的状态真的太糟了，太糟了，好像没睡醒一样。

之前这种特点啊，脚下的频率完全没有了。在左下方，这是实时的积分榜。虽然阿森纳队还是领先着曼城队九分，但是他们现在是多赛两场的状态。如果这个比分结束，阿森纳的积分还是70分。曼城如果在稍后的比赛里能够击败切尔西，那么他们将缩小分差到6分，而且还是少赛一场。所以这场比赛接下来剩余的时间，阿森纳队必须有所改变。克鲁皮吃到一张黄牌，没有及时离开对方的罚球区域。埃泽跑球转到另外一侧，道曼这扑救没扑远，哇，转身的打门，约克雷斯算是错过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这球来看一下，道曼的传球还是比较有威胁，但是彼得洛维奇这球没扑出去，角球。本场比赛阿森纳的第6个角球，之前是通过角球制造了一个点球，看看这一次一点还是波茅斯队顶到。吹了约克雷斯的犯规，而且要出牌。这个球啊，迈克尔奥利弗是认为约克雷斯用犯规延缓了对方有可能发展成有威胁的攻势。所以给了一个黄牌，并不是因为犯规的动作。加布里埃尔到场边是不是头被蹭开了啊？好像是眉骨附近，这个位置的皮肤很薄，蹭一下可能就会破，必须要到场边去止血。所以阿森纳现在场上又少一个人，而且是少一个中后卫，赖斯暂时站到这个位置上补回去。又是在前场，伯恩茅斯队把球权抢回来，布鲁克斯直传到禁区里，多亏了加布里埃尔及时回来完成了这次破坏。斯科特塔夫尼耶这是自己出的，啊，伊劳拉真的是很神奇。如果能够这场比赛从球场客场带走3分啊，相当于是最近的4次联赛碰面，伯恩茅斯赢了3场。上个赛季的双杀加上这个赛季在客场拿下这场胜利，当然现在时间还有一点，但是不管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如何，伯恩茅斯在场上都是发挥更出色的一方。犯规了，斯科特在背后踢倒了埃泽。

热苏斯，阿森纳队现在最近一段时间的问题在场上就是进攻一端缺少一个真正的指挥官，缺少一个真正的串联者，进攻看上去没有太多的章法和思路。

看一看赖斯的角球，这球到前门柱的位置被对方的门将彼得洛维奇打出底线，还是连续第二个。现在每一个角球对于阿森纳来说都是弥足珍贵，更不用说本身他们就是最擅长用这样的方式得分的队伍，所以一定要把握好。到后点又被彼得洛维奇打出来，道曼内切，球已经出去了。场边看一看是不是还要换人，伯恩茅斯队要进行换人调整，换上27号托特，换下克鲁皮。这还是刚才斯科特得分的瞬间，第二个球虽然不会直接算在克鲁皮的直接参与里边，助攻不算他的，但是他是发起者，他是倒数第二传，所以今天相当于两个进球都和克鲁皮有着直接的关系。换上来托特，就是要加固一下球队在中场的防守。莫斯科拉交给道曼制造空间，还是道曼切到中路，没有太好的接应点，他唯一可能的这个传球线路也早都被对方预判出来。哦，今天特罗萨德感觉真的是脚下又沉又跑不动，频率也起不来，状态不太好。热苏斯角球，这次是不是有变化？交给埃泽在内部，赖斯这条远射打在对方的身上弹出来，莫斯科拉的转移球力量太大了，球门球。阿尔特塔好像没什么太多的办法，场上的球员尤其是在进攻组织方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一直以来阿尔特塔在执教方面啊，他的能力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临场的指挥和调整能力。这场比赛，又是在临换人之前球队丢了。

了第二个球。似乎运气也在和阿尔特塔开着玩笑，

要出丝交给加布里埃尔，好机会，加布里埃尔最后还是对方抢先一步，西门尼斯把球破坏之后让加布里埃尔铲了一下。但这个球要求加布里埃尔像是一个中锋一样完成摆脱，最后再射门，确实有点难为他了。第一下他停球其实就没太停好，反倒是穿过了塞内西的裆。那这个球从边路补到中路，西门尼斯还是很快的。这场比赛伯恩茅斯队在场上的每一名球员发挥的都非常出色，都很稳定。最后的两个换人名额，亚当史密斯，另外还有于纳尔。直接把西门尼斯换下了，另外把艾瓦尼尔松也换下了。亚当史密斯，这是和西门尼斯对位换，都是边后卫。亚当史密斯在球队的年头可是相当相当长了，球队的老队长。伤停补时五分钟，这球已经出了。这赛季之前阿森纳队在英超联赛当中主场只输过一场球，就是输给曼联。剩余的比赛时间里，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将比分扳平的话，将吞下这个赛季联赛的主场第二败。鲍曼、赖斯落点不错，这球可能约克雷斯多少受到身前队友起跳的干扰，是不是角球都没给啊？来看一下，加比埃尔起跳这一下可能多少有点晃到约克雷斯了，让他对于这个球最终的落点判断上有点问题。这球还真是蹭到了亚当史密斯，但是没有给角球。达夫尼直接抡了一脚，好球，过渡的不错，约克雷斯。这球他的选择好像有点给自己下绊的意思，让自己的脚下不是很清楚。如果第一下顺势先往左再分一下，自己再找机会前插可能会更好一些。再来看这一下，如果再顺一下交给特罗萨德可能会更顺利一些，但他自己停球掰到右脚再起脚，自己脚下都有点拉不开栓了。

到目前为止阿森纳队有15脚射门，但是只有3脚射正，这个效率确实是比较低了。热苏斯给了角球，拉亚也上来了，看落点，一点还是被斯科特顶住了。今天伯茅斯队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对阿森纳队的角球套路防范比较充分，准备的比较到位。伤停补时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越位了，在球场的看台上，阿森纳的球迷已经开始退场了，能够感受到每个人脸上的失望，更能够感受到阿尔特塔的着急，甚至是带着一些愤怒。这场比赛似乎又唤起了阿森纳球迷心中那些不太美妙的回忆。希尔吃到了一张黄牌。好，奥利弗随即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阿森纳队在主场1-2输给了来访的伯恩茅斯。这样的话，在比曼城队多赛两场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只领先9分。阿尔特塔的球队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两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一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

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一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来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计数，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两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环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环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环，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雨薇的第二支箭是九环。朱静怡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雨薇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朱静怡是一个使馆。王宇薇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薇啊，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薇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开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三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1个7环。这样三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

0: 对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李琦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两个压线的石环，李琦第一支箭九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一个九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两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六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漂亮啊。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九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两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宇威交手。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威，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威的第二支箭九环。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
1: 对，
0: 9环。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2: 漂亮。
0: 从这一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威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五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启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威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十环。压力给到李彩启，一个9环，上来一个8，一个9。

错就还。这样黄宇威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起是一个9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加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5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2个10环，看一下第三箭，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1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9环，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啊，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你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一个7环的大失误。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上来一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不错啊，10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好，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

与其的第三支箭一个八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十环，第三支箭九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于琦一上来是一个九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九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九环。于琦的第三支箭十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十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十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3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表演结束。巴西队啊，因为在这几年，尤其是在2016年，承办了这个奥运会以后啊，或者说在这几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在集体项目上是实现了突破。在因为以前艺术体操我们会认为它的优秀队伍来自欧洲，后来我们现在看到了亚洲，比如说中国队，我们就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在美洲，现在南美的艺术体操发展也非常迅速，尤其是以巴西为代表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难度分12.5完成分，6.35艺术分，7.5 26.35零分。

下来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号动作跟前面的巴西队相比呢，它主要是在难度上啊有一点差距，跟巴西队比呢，难度可能大概要差到将近快有一分了，就是可能差到了有0.8左右。难度11.8，完成6.2，艺术分7.45，25.45零分，排名第二位。最后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的舞球表演结束，他们是这几个队伍当中承包难度最大的一支队伍，可以说光是难度就要甩开目前领先队伍将近0.8分，完成也很好，配合也很好，可以说刚才这套动作是一个非常有实力冲击金牌的一套舞球。在他们这套动作没有出分之前，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巴西队。好，来看看以色列队刚才这套舞球的成绩。

全场最高12.6，完成6.45，一失分7.6，得分26.65零分，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巴西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3名。

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杯八库站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现在登场的是保加利亚队，保加利亚队呢在这个赛当中是凭借27.40零分排名第二位晋级到决赛当中。 这支队伍的难度储备也是很不错的，在资格赛当中以色列队是排在了第一位，保加利亚队排在第二位，资格赛的第三名是西班牙队。

保加利亚队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其实集体三圈两棒这个项目呢，还是非常考验各支队伍的编排能力了，因为器械的属性不一样，气质也不一样。 把两个不同的器械融合在一个成套当中，如何去展示器械的难度，包括队员之间如何去配合，都是非常考验编排者的这创意的。保加利亚队的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1，和以色列队是有0.4的分数差距。大家看一下 完成分是给到了6.150，艺术分是7.5，艺术分还是比较高的。这样的话呢，26.750分。

现在上场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资格赛是排在了第三名，13.0的难度套，收获26.850分，排在第三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

西班牙队这一套动作还是非常具有创意性的，很好的一个编排，并且非常具有主题性。这样的编排是完全可以被人记住的一套动作。 确实是从头至尾能让我们看到一条主线啊。另外他们在完成当中，整齐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我们看运动员抛起器械的高度几乎是一致的，另外他们接器械的时机也几乎是保持着一致，非常的整齐。 完成分是6.650， 艺术分给到了7.7的全场最高，难度分同样是全场最高的13.6， 最终得分27.95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名。 现在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这支队伍呢在资格赛当中的完成分6.650， 艺术分是7.3， 难度是12.4， 最终是凭借26.350分排名第四位晋级到决赛当中。

中立代表队二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今天这一套动作的表现确实非常不错，和资格赛相比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提升。这成套当中的很多设计也是充满了创意啊。但他们这一套动作呢，单从难度上来讲的话，想要去和西班牙队抗衡还是比较困难的。西班牙队刚才的难度分是达到了13.6，12.7的难度，完成分是6.7，艺术分给到了7.350，最终是26.750分，排在了第二名。这样的话，要恭喜中立二队是收获了亚军。那最终西班牙队是凭借27.950分拿到了本站比赛三圈两棒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钉个球是我们匹克球独有的技术，也是我们匹克球核心技术之一。
1: 因为只有通过钉克球，我们才有机会进攻，也可以通过钉克球限制对方进攻我们。
0: 其实钉克球呢，就是我们双方站在我们非截击区的非截击线后进行多回合的落地击球。
1: 好，接下来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我们如何进行钉克球的训练。
0: 第一步是我们的准备姿势，我们要双脚略宽于肩，站在我们的非截击区的线以后啊，重心置于前脚掌，然后球拍放置于胸前。第二步，我们需要眼睛盯准对方的来球，并且我们的脚步要根据对方来球的方向进行移动。第三步，那就是重点了，根据对方的来球方向，我们调整好脚步以后，切记一定要让击球点置于我们的身前，然后以我们的手部以钟摆式的

0: 动作进行推送球。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尽可能打出相对有抛物线的球。第四步，当我们击完球以后，我们要迅速的回到我们的原位进行下一拍击球。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准备好，盯准来球，准备还原，还原，对，我们要记住，一定要去眼睛盯球，判断对方的来球，脚步进行移动啊。我们俩盯个球的时候，其实感觉我们击球点是更多的是打在击球的底部啊，更多的感觉像我们轻轻把球给它托起来的感觉，端起来托起来的感觉，看是不是？我们在击球的时候，尽量保证用我们的重心去击球，一个误区啊，靠我们的重心去起，而并非靠我们的手腕去勾。给大家表演一个误区啊，初学者喜欢用手去勾，这样的话是很容易控制不好力量的，容易失误。所以说我们要用我们的重心，靠我们下蹲来控制我们的力量。大家看一下，还原，大家学会了吗？
1: 那个蔡老师，刚才我看您教的这个基本动作，我觉得我完全没问题了。我来做一个，您看看怎么样？
2: 哎，好。
1: 真没动作，真
0: 好。真没动作，咱首先第一点，我们说要站在哪儿？我们先站在线上，我们现在站在我们的线后，对，飞机线后，记住不要踩住线啊。好，哎，好，很不错啊。记住在一定要在身前，靠重心起伏去走。
1: 对，身前。
0: 对，身前，然后我们尽可能就是中摆式击球，中摆式，很好，
1: 抛物线，
0: 对，对，尽可能的我们要打完之后立马回到前面，
1: 立马往前走，
0: 往前走，对，我们不要后退，准备，很好，回上来，对，很好。您这么着，您俩对打试试吧，
1: 来吧，
0: 我觉得已经可以对打了，好，很好，
1: 去，哇，怎么样？
0: 打出了制胜一击啊，来。很好，
3: 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让我们的丁克球打得更加稳定。现在我为大家带来几个训练方法。第一个方法的话，那就是由我的搭档用手抛给我，让我更好的去寻找我的击球点。因为手抛的时候，我们的球会相对慢一点，更有利于你去判断来球在哪里。这个时候，我让我的搭档用拍子给我喂球，难度增加，球会变得更快，变得更重，还是一样判断球，但是球变快了之后，我的准备姿势还是一样，要准备得更快一点。搭档也用拍子，我也用拍子，我们来进行对打。但在对打的过程中还是一样，我们都要保持击球点在身体的前方，托举球的感觉，保持住你的中摆式，这就是我们的训练方法，你们学会了吗？
1: 跟着二位老师这个体验了一下，这个丁克球看着很简单，但好像特别需要这个耐心。
3: 对，就是在丁克球，它就是看着简单，其实它的门道很多。
0: 每次匹克球练习中啊，我们都可以以丁克球作为我们热身的开始，球感的练习开始，
1: 不是说谁强最后一定能够获得胜利，
3: 嗯，
1: 看你的耐心能够帮助你走多远。健身动起
4: 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还旧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是还处在生长期的青少年，那下列两类运动帮你长高。第一类是有膝关节参与的下肢运动，第二类是跳跃运动。这两类运动呢，可以给下肢的骨骼良性的压力，促进骨骼的生长，帮你长高。那如果你不知道在哪儿开始的话，不妨从接下来这套几分钟的跳跃运动开始，配合营养补充，你会越长越高。那准备好，我们直接开始吧。原地纵跳，不用真正跳起，作为热身，

0: 看到我刚刚练完还在喘的样子，不要害怕，千万不要因此就不开始。你是青少年，你的体力一定一定一定要比我好得多。哪怕现在你不能一次性完成，也不要着急，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你有的是时间，你总会追上我。我现在想起我青少年的时候，最好的回忆就是我在运动的时候，都是在夕阳下奔跑的美好的青春。
1: 您也许不认识我，但您很可能看过我上课的视频。我就是来自江西九江涟西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在每次上课前，我会带着老年人一起做热身运动。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和评论。为了让这些动作对老年人更友好，今天我带着叔叔阿姨们来到了北京，向一位健身界的权威人士进行请教。王老师，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啊，我都会带着叔叔阿姨们去做一些热身的动作，让他们去找到歌唱气息的感觉。比如说，我会用半空拳，膝盖略微弯曲，让他们去做这个踢踏踢踏的感觉。同时呢，我也让他们双臂快速地增加我们的气息量。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建议呢？
2: 刚才你做的这些，你呼吸频率基本上跟正常的时候差不太多。嗯，就是如果你做的剧烈一点，也就是略有提高。
1: 哎，对，
2: 而且呢，是不是按照节奏转体的速度还特别快？
1: 没错。
2: 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对老年人来说呢，转体太快的话容易失去平衡。
1: 哦，老年人的快速转体容易失去平衡。
2: 对，你的目的不是想增大这个呼吸的感觉吗？可以增加呼吸的频率。那怎么才能增大频率呢？那就是给你造成一个缺氧缺糖，是吧？这种环境怎么才能造成缺氧缺糖呢？让大肌群做一下抗阻运动。
1: 大肌群做抗阻运动。
2: 人体上最大的肌肉啊，股四头肌，其次就是臀大肌。
1: 臀大肌
2: 这两块肌肉同时参加的运动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啊，就是重心向两边移动。
1: 向两边移动。
2: 移到这边蹲下去，屈膝屈髋，然后站起来，哦，然后再移到这边，屈膝屈髋，
1: 哦，重心在这边，
2: 站起来，
1: 哦，再站起来，
2: 你可以配合上肢，是吧？
1: 上肢
2: 下去的时候压起来啊，哎，起来的时候打开，
1: 打开，
2: 下去起来，下去起来啊，你也可以把手打开，也可以啊，下去起来，下去起来啊，下去的时候是吸，起来的时候是呼。
1: 下去的时候是吸，那就是
2: 下去的时候吸，起来是呼，对，吸，啊，或者你是手关节曲着也可以
1: 啊。用它。
2: 下去的时候夹住，起来的时候打开，对，下去的时候夹住，起来的时候打开，对。
1: 然后速度呢？
2: 速度你可以按你的节奏啊。
1: 按我那之间节奏。
2: 对对，一开始慢一点啊，逐渐的开始加快，加快，加快。连续的做呢两三分钟，
1: 两三分钟
2: 可以循序渐进嘛。
1: 好，
2: 你开始做半分钟，然后再做到一分钟，这个时候你会看到啊，你的呼吸频率就上来了。
1: 我刚才做了这几下，
2: 这都是跟呼吸能力有关的啊。一个是呼吸深度，你吸气的肌肉的力量和幅度啊，拉这个骨骼移动的幅度能不能啊有效的提高。另外就是呼吸的频率能不能跟上。
1: 我们来试一下。
2: 可以试一试。
1: 全体都有，左起，然后右起，注意呼吸，左起，右起，左起，右起，有人跟不上。

0: 好，我们再来过，我们速度可以适当的开始往上调，准备了啊，往哪面去，重心就往哪条腿上去靠。
1: 下面不交叉，
0: 不交叉，
1: 并上，
0: 并，
1: 两脚并上，对，并上，
0: 看，看我，看我，
1: 蹲下去的时候是一条腿蹲下去，然后起的时候这脚跟上。
0: 准备蹲下，吸气呼气，回答我。
2: 吸气。
0: 准备，走，左，起，右，起，左，起，右，起，笑容挂起来。一，二，一，二，快点，一，二，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OK， 你们的呼吸还好吗？我怎么有点喘了，王老师？
1: 你做的幅度比他们大。
0: 其实我觉得王老师刚才说的这些练习，我以后上课的时候可以在王老师的监督下，然后呢，我上课就开始跟着我的节奏，让叔叔阿姨们跟着一起练起来。谢谢您，王老师。
1: 人到老年以后啊，这个呼吸系统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它会慢慢慢慢的衰弱。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啊，最后他的疾病主要都在呼吸系统上。所以加强呼吸系统，尤其是肺活量啊和呼吸的频率进行专项的锻炼啊，对老年人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全身动起
3: 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骨科的徐文斌。您膝盖好不好？徐医生啊，来关心大家的膝盖了。我们的膝盖啊，最怕这四个状态了。您看看自己有没有？一，怕胖，体重过大的话呢，对膝盖的挤压和磨损比较大。就像我们拎东西啊，东西不多的话拎着不吃力，东西多了的话走几步就累了。如果您能控制一下体重，膝盖的疼痛会缓解不少哦。二，怕蹲，当我们蹲着做家务或者干活的时候呢，我们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啊是体重的3到6倍，长期这样的话呢，很容易造成膝盖的疼痛。三，怕凉，对于一些膝盖已经不好的朋友来说呢，天气一变凉，膝盖周围的血液循环下降了，膝盖不适就容易来了，所以啊，日常膝盖要注意多保暖。四，怕懒，膝关节周围呢布满了大量的一个大腿和小腿的肌肉，这些肌肉啊可以维持稳定，还能帮助膝关节减轻负担。年纪大了，你要是不动啊，肌肉容易萎缩，膝盖稳定性也会变差了，所以啊还得动起来。要是大家不愿意出门啊，在家可以做做徐医生的膝盖操，方法很简单，徐医生教给大家。首先呢，把腿伸直，脚踝我们绷紧，然后就这样坚持30秒左右。这个膝盖操呢，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强度大一些。我们可以两个腿啊分别做一下，腿伸直，然后呢腿绷紧，锻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数30秒钟左右。也可以翘在脚上，然后把膝盖绷紧，腿弯起来。因为我们的膝关节呢，主要是屈和伸两个动作，非常简单，所以我们只要练这个伸直的这个动作，就可以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维持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大家可以好好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
3: 柯
4: 南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上
9: 哪
8: 弄？
9: 知道吧？
10: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今天就要高考了，这几天随着降雨的到来，气温也凉爽了不少，希望这一丝雨后的清凉可以让即将踏入考场的你头脑清醒，身心平静，稳稳考出好成绩。
0: 为考生们加油，祝大家金榜题名。那不论是在高考的考场还是在比赛的球场，接受挑战，勇敢上场就是好样的。昨天的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15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不敌俄罗斯选手奥克加布列娃，收获了赛事亚军。凭借此次征程的出色表现，她将在下周正式登顶 ITF 青少年女单世界第一。
1: 孙欣然也成为最年轻的登顶青少年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为中国网球注入了强劲动力。
0: 没错，再次为15岁的孙欣然鼓掌，期待小花早日成为金花，继续在网球赛场闪闪发光。更多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昨晚继续进行，中国队3-0击败塞尔维亚队。此役中国队多点开花，庄宇珊、唐鑫和王傲谦均得到14分。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吸引了17816名观众来到现场，刷新了世界排球联赛历史上座纪录。昨天，法国网球公开赛结束了青少年女单决赛的较量。15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未能延续此前的连胜脚步，以0-2不敌17岁的俄罗斯选手奥克加布列娃，获得亚军。在昨晚展开的法网。

0: 女单决赛中，19岁的俄罗斯天才少女米拉安德烈耶娃直落两盘，战胜波兰超级黑马赫瓦林斯卡，生涯首次捧起苏珊朗格伦杯。而大满贯冠军名单上也迎来了全新的名字。为了备战亚运会， 昨天下午，中国23岁以下男足在遵义与同年龄段的塔吉克斯坦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凭借最后时刻贺一然的进球，中国队一球小胜对手。两支球队6月9号将在贵阳再赛一场。 NBA总决赛昨天展开了第二场对决，马刺和尼克斯这场比赛拼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 轰出全场最高分29分的文班亚马在最后一投没能完成绝杀，最终马刺主场1分惜败尼克斯，总比分0-2落后。两队第三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6月9号以师尼克斯主场进行。
1: 我们先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昨晚继续进行， 中国女排3-0击败了塞尔维亚队。 本场比赛吸引了17816名观众来到现场， 刷新了世界排球联赛历史上座纪录。本站比赛前两场中国女排取得1胜1负的战绩， 此役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对首发阵容做出微调，在副攻位置上王傲谦顶替陈厚宇首发出场，其他位置则保持不变。塞尔维亚队此前同样是1胜1负，尤其是在前一晚他们刚刚与波兰队激战5局，以2-3惜败。虽然这次比赛塞尔维亚队派出的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核心博斯科维奇等主力并没有随队出征，但这支队伍还是展现出不俗的实力。 本场比赛开始后，塞尔维亚队率先占据主动，中国队稳住阵脚后也多次打出精彩的防守反击。 在16-19落后的局面下， 庄宇珊、唐鑫和王傲谦连续得分， 中国队用一波5-0的攻势 将比分反超， 并以25-21逆转拿下首局。 第二局，中国队乘势追击， 一度取得15-9的领先， 此后塞尔维亚连续强攻得手， 打出7-1的小高潮， 将比分扳平。 随后比赛陷入胶着，双方交替领先。关键时刻，王傲谦展现了大心脏，他毫不手软，打得非常强硬，包办了中国队最后6分钟的4分，帮助球队25-21再下一城。第三局的比赛同样不轻松，双方从13平一路战至18平。 局末关键分上，中国队依旧是表现更出色的一方，姑娘们以25-21的相同比分再赢一局，
2: 从而以大比分3-0战胜塞尔维亚队。此役中国队多点开花，庄宇珊、唐鑫和王傲谦均得到14分。
3: 确实开局比较难了，这种情况下队员能真正放下所有的思想包袱，把现有的这种技战术水平体现出来，我感觉今天真的是队员值得肯定。希望运动员记住我们这3场比赛的整个过程，
4: 一直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吸引了17816名观众来到现场，这一数字也刷新了世界排球联赛历史上座纪录。18岁的国家队二年级生王傲谦今年进步很大，他不但赢得了首发的机会，也用出色的表现赢得了更多信任。这是第三局的赛点时刻，塞尔维亚队接完一传组织快攻，
5: 王傲谦准确判断，一记单人拦网得分帮助中国女排锁定胜利。回顾这一过程，从预判到拦网节奏，时机把握都恰到好处，小将王傲谦立功了。
4: 因为是后换上来的副攻嘛，所以他的线路跟前面是不一样，主要是教练跟我部署说到位拦副攻，然后去拦他的5-6号位那一边，然后我就这一球跳得比较果断，就拦到了。获胜之后，王傲谦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这位18岁的国家队新人去年还只是副攻组的一名年轻替补，本赛季排超联赛他在上海女排也是排在陈厚宇、高毅之后的第三人选，但是本届世界女排联赛王傲谦打一场进一步，三场比赛已渐渐的从替补打到了国家队首发，这名中国女排二年级选手的表现可圈可点。
5: 觉得我心态上和去年的话稍微有一点变化，如果换作去年的我今天打这场比赛，我觉得我应该会很紧张。

0: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哪里到底变，但是就是心态不一样了。然后包括告诉我让我首发之后呢，也是全力积极的去做一些赛前的准备，比如说开准备会啦，看线路啊之类的，然后就把对方分析的比较透彻，所以上场就不会犯懵。
1: 其实不只是赛点这一球，王傲谦在第二局的表现就已经堪称惊艳。局末阶段，中国女排处于落后，是王傲谦快攻打成，帮助中国队20-20扳平比分。这一分还只是开始，只见小姑娘一次次抡起长臂，把球扣得干脆利落。她越打越自信，与二传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从第20分开始，一直到第24分，中国女排第二局这关键的5分钟，王傲谦一人包办了4分，将中国女排送上局点。这位18岁的年轻人不仅赢得了上场机会，也充分赢得了信任。
0: 还可以，挺满意的，因为，其实我也是应该是做比较坏的打算，就是不把自己的期望抱那么高，也不给自己太大压力，没有包袱上去打会很轻松的。
2: 前两场确实年轻队员在场上这种心态起伏波动，导致技术发挥不是很理想，但是确实调整了。中心领导也确实给了很大的这种鼓励，整个队伍呢也确实能在困难当中能再站出来，我认为还是确实值得肯定。
1: 在现场17000多名观众的助威和支持下，王傲谦毫不怯场，打得更有激情与斗志，完成了自己加入国家队以来的最佳表现。
0: 我觉得我应该是那种人多更兴奋的类型，就是大家给我们加油让我感到很开心，就包括比如说落后的时候，我们比较泄气的时候，大家喊一喊，我们就自信心就回来了。谢谢你们一直支持中国女排，也希望你们要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来关注网球方面，在昨天结束的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孙欣然未能延续此前连胜的脚步，她以0-2负于对手，获得了本次法网青少年女单的亚军。
1: 孙欣然本场比赛的对手是来自俄罗斯的奥克加布列娃，两人此前交过手，当时奥克加布列娃直落2盘取胜。比赛开始后，孙欣然与对手展开对攻，双方一度战成2-2平，但其后奥克加布列娃逐渐占据上风，再加上比赛期间雨水断断续续，使得孙欣然在场上的速度受到限制。经验丰富的奥克加布列娃抓住机会，完全掌控了比赛节奏，她以6-2和6-1连胜2盘，夺得本次法网青少年女单冠军。
2: 我觉得主要还是我的发球和接发球，我觉得其实他一直都是压制住我吧，包括其实也有力量方面的问题，我觉得，然后怎么讲呢，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去给自己找理由，我觉得就是要看到自己哪里没做好，然后下次继续努力就好。对，
1: 孙欣然获得亚军后将登上青少年女单世界第一的位置。为了更快地提升自己的水平，来自北京网球队的孙欣然已经和教练员筹划，在未来参加更多成人职业比赛。
3: 肯定会的，我们会沟通一下。然后，他可能青少年这边他已经排名非常高了，就是打一些重大的这些赛事，包括大满贯一些，可能前面一些热身赛，可能成人的比赛会多参加一些，提升一些这种世界排名嘛。他现在就已经打一些 ITF 的 W15、W35、W50，他都在参加，而且成绩非常不错。
0: 15岁小将孙欣然近2年进步飞快，目标直指大满贯单打的冠军。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台网球专项记者刘壮在罗兰加洛斯带来的观察。
4: 大家好啊，在这一期的记者观察中呢，我跟大家聊一聊孙欣然，我们这个小选手。孙欣然呢，虽然在刚结束不久的法网青少年女单决赛中

0: 中的失利，只获得了亚军。但是我们纵观孙钦然在整个法网青少年女单比赛中的表现呢，还是可圈可点。说到这场决赛呢，其实孙钦然面临着两大不利因素，虽然他比赛输掉了。首先呢，他的体能问题，因为孙钦然到下个月7月份，他才16岁，所以在经过了几场高强度的单打比赛当中，尤其他还打了双打，他的体能下降非常快。他在赛后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也说，也是他在这场比赛中他的体能已经不处于最佳的状态了。而他的选手呢，俄罗斯这个他的对手，他这个俄罗斯对手比他大了2岁。我们知道，在这个年龄段，15岁、16岁，如果大2岁的话，他是在身体上他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的。其次，我们知道这场比赛中呢，期间呢，巴黎呢一直下雨，断断续续。那么下雨之后，红土的场地呢，它整个球速就会变得很慢，而且它这个球呢，因为湿气大，球就会变得很重。那么对一个15岁的选手来，尤其孙钦然，他是以速度见长，那么他的特长在本场比赛中就根本就发挥不出来了。孙钦然，我想我第一次见到他应该是在2024年的温网期间，当时他的经纪人说他们有个小选手不错，我们结果一看呢，确实很好。但是应该说，经过了这2年吧，他每一年的进步都非常大。去年2025年法网，在这期间我印象特别深，就在我身后这个走道这里，当时他跟他妈妈，他当时是输掉了单打第一轮，完了也输了双打的比赛。当时我走过他的时候，我还说，我说别灰心，比赛该输还是要输的，输到一定的数量之后，你悟透了这很多道理之后，就开始慢慢赢球了。我记得当时他妈妈还开玩笑说，哎呀，这次可真没少输球。结果仅仅才过了1年，孙钦然，我们知道在下一周的世界青少年女单排名上，孙钦然就将排在第一位。而且他在这次法网女单青少年比赛当中，特别是前几场，他展示出的这种阅读比赛的能力，他在球的线路的选择上，他在防守的稳定性上，都展示出了比较高的水平，很让我们惊讶，他比去年上了很大的一个台阶。在这次女单的决赛之后的颁奖仪式上呢，有一个小的细节给我留的印象很深。当时他是亚军，他率先发言嘛。当时孙钦然说，首先祝贺他的对手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其次，他跟对手说，他说下一次我不敢保证，这次你确实比我打得好，但下一次我不敢保证你还能比我打得好。的确，成为一个好的优秀运动员，应该有这种好斗不服输、不畏强手的这样一种品质。其实原来李娜是这样，郑钦文也是这样。在赛后，我们在采访孙钦然，我们在问他，他的职业单打的目标时候呢，他非常痛快地说，他说我的未来的职业单打目标就是拿到大满贯的单打冠军。在这里，我们也祝他好运，希望他能在未来的路上不受伤。如果他沿着目前的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我相信他最终会梦想成真。
1: 在昨晚展开的法网女单决赛当中，19岁的米拉·安德烈耶娃直落两盘战胜了波兰超级黑马赫瓦林斯卡，生涯首次捧起了苏珊·朗格伦杯，而大满贯冠军名单上也迎来了全新的名字。
2: 米拉·安德烈耶娃和赫瓦林斯卡都是首次闯入大满贯决赛，双方一位是天才少女，另一位是超级黑马，这场对决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比赛一开始，两人在前4局均实现破发，之后又相互保发，场上局势看似势均力敌。赛前，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赫瓦林斯卡在这3周上演了法网奇迹。随着波兰姑娘身上的故事被人们熟知，她节奏控制型的独特打法也在网坛崭露头角。不过来到决赛，她的战术却有些不奏效了。米拉·安德烈耶娃显然仔细研究了对手，她在比赛中打出了极具观赏性和压制力的攻防表现。面对对手改变节奏的放小球，安德烈耶娃总能提前启动，凭借自己快速的移动能力轻松破局。首盘安德烈耶娃就以6-3先下一城，之后他又展现出扎实的相持能力和侵略性极强的关键分进攻，这彻底打断了赫瓦林斯卡的节奏，让他频繁出现失误。如此对比之下，米拉·安德烈耶娃以6-2再赢一盘，从而直落两盘获胜，捧起苏珊·朗格伦杯。赛后，法网官方举行了颁奖仪式， 米拉安德烈耶娃穿着一件特别的外套，上面写着我想感谢自己，这句话激励着她不断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有些话想说。
3: Last but not least

0: 之百。感谢自己每天都在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好的球员。感谢自己坚信能做到这一切，并与内心的无数心魔抗争。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两周我有多艰难，多紧张。所以我也要感谢这个拼命努力，倾尽所有的自己。
1: 夺下首个大满贯的米拉安德烈耶娃赛后依旧是难掩喜悦之情，她表示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2: Yeah, of course,
0: 赢得第一个大满贯冠军的感觉棒极了，我太兴奋了，有点说不出话来。要知道能在巴黎红土场上赢得一个大满贯冠军简直太棒了。到现在我还充满了肾上腺素，依然很紧张。赫瓦林斯坎之前三周都表现很出色，要从资格赛一路打到决赛是非常难的，要保持很高的竞技水平。所以很显然我非常紧张，因为我从没有和他交过手，而且我认为今天的比赛条件非常艰难，非常棘手，因为风很大，而且风向不定，我一度无法判断风向。我很高兴我能够应对这些情况并适应这些情况，也许比他适应得更快一些。
2: Maybe a little bit faster than she did. I mean, all credits to Mira.
0: 所有的赞扬都应该给安德烈耶娃，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选手，表现非常稳健，她处理这些情况比我好很多。我的意思是，她今天绝对配得上这场胜利。
1: 法网男双决赛同样在昨晚结束，头号种子格拉诺勒斯和泽巴洛斯直落两盘战胜对手，成功卫冕法网男双冠军。
3: 画面左侧的格拉诺勒斯和泽巴洛斯是上届法网男双冠军，本届法网他们作为头号种子出战，一盘未丢闯进决赛，决赛迎战二号种子海利厄瓦拉和帕腾。格拉诺勒斯和泽巴洛斯在首盘第七局实现关键破发，并随即以6-4取胜。第二盘，头号种子连续完成破发，拿到比分优势后，两人打得相当放松。面对对手的高质量发球，依旧能打出精彩的压线球。最终，格拉诺勒斯和泽巴洛斯以6-2再赢一盘，大比分2-0战胜对手，成功卫冕法网男双冠军。
4: Thank you to my partner, Horacio.
5: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搭档，我们已经并肩作战7年了，我们有过美好的回忆，也经历过低谷，但现在我们又一次站在法网的最高领奖台了，我们非常开心。同时我要感谢我们的团队，没有我们的团队，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美妙的时刻之一，我从小到大每年都会看法网，现在我也是比赛的一部分，我感到非常的幸运。我不知道我还能参加多少次法网，但明年我一定会回来。
1: 法网男单决赛呢将在今晚打响，小兹维列夫面对科伯利。赛前呢，小兹维列夫谦逊地称赞了自己的对手，并表示对决赛非常期待。
6: He's a great player.
5: 他这个人很棒，我喜欢他，我也很喜欢他的父亲，他们父子二人都是超级友善超级棒的人。我还挺期待跟他会师决赛的，这是他的第一场大满贯决赛，我由衷的为他开心。而我能掌控的只有自己的发挥，决赛我会全力以赴打出自己的水平，执行正确的战术，这是我唯一在意的事情。
3: 本届法网，辛纳和德约科维奇分别在第二轮和第三轮爆冷出局，二号种子小兹维列夫无疑是最大的夺冠热门。此前的半决赛，他以大比分3-1战胜捷克新星门西克，而科伯利的半决赛之旅则有些出人意料，他的对手意大利同胞阿纳尔迪因病毒感染退赛，因此科伯利送去了自己的鼓励与祝福。
5: 你只需要为你所做的一切而感到骄傲，你是我的榜样，我试着向你看齐，尤其是在场外。和很多人一样在场上打球，我有我自己的方式，但是在场外你绝对是大家的好榜样， 我衷心祝愿你一切顺利，只是现在的情况真的令人惋惜。

0: 不然的话，我敢肯定我们会上演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就像我们以前一样。不过我确信会有机会证明这一切的。
1: 稍后请看贺依然头球建功，中国 U23 男足1-0小胜塔吉克斯坦队。
2: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欢迎回来。昨天下午，中国23岁以下男足在遵义与同年龄段的塔吉克斯坦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凭借最后时刻贺依然的进球，中国队一球小胜对手。
1: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本场缺少多名主力，前锋王玉栋和门将李浩等人入选了成年国家队。比赛中，中国队拼劲十足。第8分钟，鲍胜鑫顽强地封堵对方门将后场的出球线路，皮球反弹向球门方向形成威胁。7分钟后，前锋项于旺禁区内高高跃起，几乎在他头球攻门的一瞬间，出击的塔吉克斯坦门将打到了他的头上，比赛也因此中断。上半场，中国队在场面上压制了对手，可惜没能取得进球。这支中国23岁以下男足以年初获得 U23 亚洲杯亚军的队伍为班底，和塔吉克斯坦队的热身赛是为了更好的备战即将到来的亚运会。本场比赛双方的射门数是15-1，但中国队得势不得分，迟迟无法敲开对手球门。直到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张志雄把球传向门前，小禁区线附近的贺依然头球建功，最终中国队1-0小胜对手。6月9号，这两支球队将在贵阳再赛一场。
8: 首先感谢遵义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球迷，这么好的场馆，然后进球是大家的功劳，我只是最后一下而已。首先塔吉克是一支值得尊敬的对手吧，然后我们球队全场按照主教练的战术部署完成了比赛。
9: 今天这种场景的发展，就是对方是一支走身体的这个球队，那么我们可以长时间的在压制在对方的半场进行这种控制主导，是目前这场比赛我们寻找和要求。然后另外也像一直说到的，我们这些球员一直有一颗大心脏，有一片真心热情，他们一直在比赛的最后都在坚持争取拿下比赛。
7: 来看羽毛球方面的消息。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昨天进行，在一场混双半决赛当中，程青张驰2-1战胜了队友郭新娃和陈芳慧，晋级决赛。
0: 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平，决胜局双方多次攻守交替，比拼节奏变化。程青张驰组合在抓机会方面更胜一筹，他们逐渐建立起比分优势。最终，程青张驰组合以21-11赢下决胜局，总比分2-1战胜队友郭新娃、陈芳慧，首次闯进

0: 超级一千赛决赛，他们将在决赛中迎战丹麦组合马蒂亚斯和博尔。女双半决赛，刘胜舒和谭宁以21-17、21-16战胜印尼组合阿莱西亚和费比，他们在本站以一局未丢的成绩晋级决赛。决赛，圣坛组合将对阵日本组合福岛游记和松本麻佑。女单半决赛，陈雨菲与韩国名将安喜盈在前两局打成1-1平。决胜局，陈雨菲在率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下，被安喜盈逆转，最终1-2不敌对手，无缘决赛。
1: She very patient, played very patient, but I made mistakes, and I want to win, but not do the no focus the details. Yeah, my strategies is doesn't work in the end. Yeah.
2: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跳水选拔赛第一站昨天迎来第二个比赛日，练俊杰、陈芸汐分获男女十米跳台的第一名。
3: 上午的预赛结束后，上海队的陈芸汐位列榜首，下午的决赛陈芸汐继续领跑总分，最终以407.6分收获第一。决赛第二轮407C 的动作，陈芸汐收获91.2分，他表示满意第二轮的表现，其他四轮动作则都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
4: 一般吧，其实一套动作其实就跳好了一个407，就是真的是，然后其他动作都比较一般，特别是五组，因为前段时间训练就出现了一点问题，然后自己可能心里还没有完全克服这个障碍吧，就是在后续的训练中还要继续再去想想该怎么去调整。
3: 本次选拔赛共进行两站，取总成绩进行排名。对于陈芸汐来说，保持稳定的发挥是至关重要的。
4: 自己其实更关注稳定性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确实现在最近一段时间训练的整体状态不算是特别好，然后有部分动作也是就自己可能想的比较多，然后心里有点害怕，所以接下来就慢慢的去克服，然后去在训练中去调整吧。
3: 同样来自上海队的袁清成和来自四川队的卢维位列二三位。男子十米跳台共有14名选手报名，最终12人晋级决赛。陕西队的赵仁杰排名预赛第一，山东队的练俊杰则在预赛中出现失误，仅排名第10。
5: 可能也是自己在这个调动方面还差一些，然后也是自己身体各方面没有调动起来，然后也没有兴奋起来，然后也没有及时在这个过程中调整过来，所以上午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可能近期的训练状况也不是特别好，导致我的自己的动作也不是特别的跳得特别顺畅，所以有这种情况出现还是有预想到，还是希望能在下午及时调整过来。
3: 下午的决赛，练俊杰找回了状态，动作质量有所提升，最终他以525.55分排名决赛第一。陕西队的赵仁杰和白玉明在决赛中分别排名第2和第3。
5: 然后整体来说就是正常的训练水平吧，也不是特别差，但是也说不到特别好吧。最近这段时间还是需要调整心态吧，因为可能心态对于动作提高还是帮助比较大的。自己没有把心态调整过来，可能还是会影响专项训练吧。
3: 稍后请看 NBA 总决赛第二场，文班亚马失绝杀，马刺主场1分惜败尼克斯。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我们来关注一组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巴西队正与埃及队进行着一场友谊赛，内马尔因伤并没有随队出征。这位34岁的老将是否会因伤错过世界杯，无疑是外界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3: 在安切洛蒂公布巴西队世界杯大名单的前一天，内马尔遭遇了小腿伤势。在5月底的新闻发布会上，巴西队队医给出的恢复时间是2到3周。这次伤病也导致内马尔一直没能参加巴西队的合练。对于这位老将的伤情，安切洛蒂表示，下周核磁共振检查的结果将会给出一个更加清晰的答案。我认为内马尔目前的情况已经很明朗了，他现阶段恢复得不错，下周他将会接受核磁共振检查，如果一切顺利，下周他就可以随队参加训练了。内马尔能否参加世界杯还是个未知数，但德国队18岁小将卡尔已经确定因伤无缘他的首届世界杯了。他在德国队与美国队的友谊赛前最后一次训练中遭遇左大腿肌肉撕裂，德国队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已征召效力于莱比锡的维德拉奥国顶替。随着世界杯的临近，越来越多的球队已经启程前往他们在美加墨的驻地，其中就包括伊朗队，他们昨日从土耳其出发飞往墨西哥驻地。值得一提的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进行，但依然有部分代表团成员还没有获得美国签证。
2: NBA 总决赛昨天展开第2场对决，马刺和尼克斯的这场比赛拼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轰出全场最高分29分的文班亚马在最后一投没能完成绝杀，最终马刺主场1分惜败尼克斯，总比分0-2落后。
4: 马刺和尼克斯的首场对决，马刺在末节最后关键时刻被对手反超，输掉了比赛，总比分0-1落后。此役两队再战，马刺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尼克斯。比赛开始后，马刺占据场上主动，不断在外线命中3分，尼克斯这边也不甘示弱，始终紧咬比分。第2节尼克斯加强了防守，迫使马刺队进攻成功率下降，并不断出现失误，尼克斯则抓住机会努力追分。仅第2节单节，尼克斯31-18净胜马刺13分。上半场结束时，尼克斯以56-52领先。一边再战，尼克斯继续在防守端给马刺队施压，边线发球完成抢断，持球突破完成封盖。而当布伦森的这记3分命中后，尼克斯已经领先马刺10分。马刺暂停，暂停回来，上半场只得到7分的文班亚马站了出来，接队友传球，上演单臂暴扣，外线3分远投命中。第3节单节，文班亚马砍下12分，帮助马刺迫近比分。末节马刺更是打出一波14-0，将比分追平。最后关键时刻，文班亚马一次低级失误，一次绝杀投篮不中，最终马刺以104-105一分惜败尼克斯，总比分0-2落后。
5: 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情绪，我的意思是全都是负面的情绪，但是对我搞砸了这次进攻，我犯了错误，

0: 我们作为一个整体，今晚打得并不好，我们需要赢下这场比赛，胜利本来是属于我们的。但此时此刻一切都结束了，我会感到后悔吗？是的，那是肯定的。但我会把这种情绪找回驱动我们前进的动力吗？肯定会的。
1: 接下来一起欣赏一下昨天 NBA 总决赛的精彩五加球。
2: 第五球，唐斯内线吸引四人防守，送出隐蔽妙传，让马刺防不胜防。布里奇斯从容调整出手，底角三分稳稳入网，一传一投尽显团队功底。第四球，哈珀初生牛犊不怕虎，阿努诺比却偏要做那只拦路虎。总决赛的舞台就算是高级货也得交学费。第三球，顶级三 D 进攻也有高光，阿努诺比一步过掉文班亚马，旱地拔葱扣篮终结。一寸长可不一定就一寸强。第二球，哈特面前空无一人，以为两分可以轻松拿下，但在面对马刺的时候，最好看看身后是不是还有个文班亚马。第一球，尼克斯能连下两城，唐斯功不可没。这次状元对决，唐斯直面文班亚马毫无惧色，突破暴扣尽显英雄本色，扣篮落地激情怒吼，硬汉唐斯霸气侧漏。

0: 昨天 F1 摩纳哥大奖赛结束了排位赛的争夺，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夺得杆位。
1: 排位赛第三节首个飞驰圈，安东内利暂时排在第一，维斯塔潘两段刷子，但落后 0.001 秒排在第二。比赛在最后两分钟进入白热化阶段，本土作战的勒克莱尔几经波折后领先 0.024 秒升至第一，随后维斯塔潘再次刷新场上最快成绩。本赛季取得四连胜的安东内利在最后完成绝杀，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勒克莱尔试图夺回头名，却撞上了护墙。最终，安东内利以1分12秒051的成绩首夺摩纳哥大奖赛杆位，将在今晚的正赛中第一位发车，这也是他本赛季的第四个杆位。谷爱凌来到现场为安东内利颁奖。维斯塔潘以0.043秒的微弱劣势排在第二，法拉利车队的汉密尔顿和勒克莱尔分列第三、第四。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来我家吃烧烤啊。
5: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5: 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

0: 执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1: 昨天上午，北京奥体中心综合训练馆来了一批新学员，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的疑问，沉浸式体验了一节国家队柔道课。孩子们现场拜师学艺，最后的表现也是令人称赞。
2: 柔道和跆拳道有什么区别？
3: 旁的零基础的新手学习柔道会有什么误区吗？
4: 确定不会疼吗？有没有失重感？
0: 带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场超特别的柔道体验课开始了。国家柔道队全体成员全部到场，为来自四所学校的41名中小学生展示柔道的魅力。
5: 这是大外翼，看那个姐姐做大外翼，这个动作的技术名称叫大外翼。
0: 柔道启蒙从简单的介绍开始，孩子们几乎都是从零了解这项运动。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到来了，在进行了简单热身之后，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机选择一位国家队队员做教练，一步一步解锁柔道动作。
6: 小子，你有眼光，这个奥运会铜牌得主，哎，你眼光是最强的啊！
0: 能和奥运会铜牌得主学习，这可是难得的机会。高手教得好，自然学得快。
7: 今天在学了一些大外翼、小内翼那些，我觉得我能摔过国家队的哥哥姐姐，我觉得我学到了新本领，非常的厉害。
8: 有雨了。
0: 柔道始于礼，终于礼。孩子们从柔道礼仪开始学起，然后跟着不同的哥哥姐姐学习他们的得意技，学习速度远超预期。标准利落的动作把全国冠军、世界冠军都能摔倒在地。
9: 好，上步转起，好走。
10: 你太猛了，
11: 太棒了。
12: 我是第一次来这个中国国家队柔道馆，我今天学的动作是大外翼和小外翼，我把别人摔倒的时候也自己没有想到，也觉得挺惊喜。
0: 国家柔道队的训练馆难得这么热闹，看着队员们都开始带徒弟了，国家队主教练很是欣慰。这些新成员都可以为2040年的奥运会做准备了。
13: Maybe 2040.
0: 没问题，他们会成为未来国家队里的年轻运动员。
14: 我觉得自己非常自豪，当时我也觉得挺自信的，然后就是。如果以后还有这个机会，我会更多的努力练习。
0: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这个机会让很多优秀运动员和孩子们一起沟通分享，可以促进柔道的发展。通过这个活动能让更多的孩子爱上柔道这项运动，没准他们当中会有人能参加2040年的奥运会。上完了柔道体验课，孩子们心中的问号一一得到了解答。这次的体验课是国家柔道队服务社区柔道项目进校园活动的一部分，孩子们走进国家队训练馆，与柔道运动零距离，趣味体验让他们都欣喜不已。或许小小的体育梦想就这样在他们的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1: 为期2天的2026中国匹克球巡回赛天津站的比赛，昨天在海河之滨拉开帷幕。
0: 昨天，天津市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热闹非常，来自国内外的300多位高水平匹克球选手汇聚于此，参加2026中国匹克球巡回赛天津站的比赛。匹克球运动老少皆宜，为了促进青少年选手水平的提高，同时也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大赛机会。今年的巡回赛额外给18岁以下的青少年选手特批了持外卡参赛的名额，像本站天津站就一下给出了5张青少年外卡，少年人也的确给赛事注入了更多的青春活力。今天各项目进入到决赛阶段，陈哲、蔡翔等几位冠军选手纷纷晋级顺利，

0: 球场上精彩场面不断，用天津话说，
1: 好家伙，这球打真溜！
2: 真叫一个溜！
1: 真叫一个溜！
3: 2026年全国体育舞蹈技术等级锦标赛昨天在江苏省江阴市拉开帷幕。第一个比赛日中，两队上海选手分别获得了 A 组拉丁舞和职业组标准舞的冠军。
0: 和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所举办的其他全国性赛事不同，技术等级锦标赛除了考验参赛选手的舞蹈编排之外，更注重基础动作的规范性和完成度。来自上海的严棒棒杜玉军是国内拉丁舞项目的王牌组合，屡屡在国内外赛事中斩获冠军的两人，对于基础舞步的打磨从未间断过，每年的技术等级锦标赛他们也从不缺席。
4: 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对于基本功的理解还是不够深，所以导致我们后来在训练的过程中又不断地回到基本，
5: 所以说我们在回归到这个基本步的时候会让我们更加有初心，更加去深入这个舞蹈。
0: 最终严棒棒杜玉军凭借出色表现夺得了 A 组拉丁舞的冠军。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的蒋继英、赵玉烨获得了职业组标准舞的冠军。作为本次锦标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舞蹈强身恰恰恰系列活动备受关注，相关比赛项目以推广全民健身为前提，打破了年龄和性别的限制，不设定排名，鼓励参与。这样的比赛机制也吸引了很多大专院校的学生们前来一试身手。
6: 舞蹈强身恰恰恰在我们学校的反响很好，然后有其他专业的同学也来找我们学，然后我们的就是想把这种快乐健身的理念在校园里边传播起来。
3: 昨天，黑龙江省冰雪运动与健康医学会成立大会在哈尔滨举行，国家体育总局、黑龙江省卫健委以及全国各地运动医学、康复急救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共同出席揭牌仪式。
0: 医学会汇聚了近500名冰雪运动、创伤救治、低温防护、慢病管理、赛事急救等多学科专业人才。至此，依托哈尔滨亚冬会医疗保障积淀，以滑雪医生龙之队为骨干的冰雪医疗队伍有了专属行业平台，填补了国内冰雪运动专项医学会社会组织空白。会上，与会专家围绕冰雪损伤防治、前沿康复技术、行业标准搭建、复合型人才培养开展专题研讨，分享一线临床与赛事保障经验。
7: 这个医学会是中国第一个以冰雪运动损伤防治为主的省级的一级的医学会，那么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专业的知识，在冰雪运动损伤方面要下沉到各个雪场，保证我们大众的健康。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1: 来我家吃烧烤啊。
12: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1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 自然的状态。

0: 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又到了健康早间操的时间，今天我们来跟着奥运冠军吴瑜进行一下肩部的训练和放松。
4: 肩颈对于我们拳击运动员来说是伤病啊什么比较多的，平时工作肩部颈啊什么的，我觉得可以给到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道具是什么呢？准备两个矿泉水，或者是家里面有条件的话，可以准备一个弹力带也可以的。第一项呢，就是两腿先打开，与肩同宽，双手往上举，感受一下你的后背在发力，然后往下拉，对，然后停个十秒，稍微的可以用力，然后呢再往上举起来，然后再往下，对，然后再往上，这一组呢大概做个二十下，然后呢就可以交换动作。第二个呢就是手这两个瓶子的尾巴这样子，脚呢稍微微蹲，顺便可以练一下你的臀部，手臂这个地方呢要夹紧了，贴紧胸，对，然后呢再往外打开，定也是定个五秒之间，然后再回来，然后要有个用力的感觉哈，定住的时候要用力五秒，就是你看，定住，一、二、三、四、五，然后再回来，也是做20、30都可以看自身，然后第。三个动作呢也是肩部跟脚是同宽的，然后呢打开双手打开，然后往下转，你看这个瓶子往下转的时候，这个一起同时的转，你看转动，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力量发在哪呢，就这个地方，你的肩部在用力，对，然后要有一个扩张的感觉，要往你的两边，就有点像够东西一样，伸东西一样去摸它，感受到肩部有一种酸，有一种胀的感觉，转个20，自己数个20下，然后就可以放松，然后抖一抖。然后第四个动作就是往后的这个水呢，就是要打直了，让侧面，你看这样拿住握住了侧面的，往后走，这个跟你的胸要贴紧了，往后定住。要靠手臂后面这一下要有力啊，对，有个拉伸的感觉，往外的展出去，对，然后回来，出去，回来，每一个动作都要做到20下、30下。如果说自己会觉得这个强度不够，可以加一些负重。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运动起来，让自己越来越美。
3: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5: 北京多云，15到26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2到17度，沈阳小雨，12到21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银川晴，12到26度，西宁阴，8到22度，兰州多云，14到28度，西安阴，17到22度，

0: 成都小雨，17度到25度。重庆大雨，20度到27度。贵阳大雨，16度到24度。昆明多云，15度到28度。石家庄多云，14度到26度。济南多云，15度到24度。合肥阴，20度到27度。南昌雷阵雨，21度到30度。杭州多云，21度到31度。福州中雨，26度到34度。南宁阵雨，24度到33度。海口多云，28度到37度。广州中雨，25度到31度。
1: 今天的体坛晨报接近尾声了，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做个预告。
2: 晚上的7点钟呢，体育频道将为您直播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队和波兰队的比赛。晚上的9点钟为您直播法网男单决赛，欢迎您到时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法网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